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莹静。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班牙完成涉疫邮轮人员转运，红迪厄斯号驶往荷兰鹿特丹港。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9月1号起实施，谁能享受搬回家的病床？从试点到全国还需要跨过哪些坎儿？
0: 全国首例 AI 代写种草笔记案，为数字泔水治理画出了哪些红线？
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面对各类灾害风险，如何做好日常防范，提升自救互救能力？
0: 5年前的落后生，如今领跑全垦区。一起走进黑龙江，听855农场怎样实现大豆亩产逆袭。
1: 法国归还文物法律颁布，为什么是1815年至1972年间的文物？在法中国流失文物哪些有望回归？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最新确诊病例为法国报告的前一天下船返回法国的一名女性乘客。荷兰收治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的医院11号说，由于处理感染者血液、尿液流程不当，12名员工将被隔离观察6周。当地时间10号，巴西报告1例汉坦病毒感染死亡病例，这是该国今年报告的首个因汉坦病毒死亡的病例。死者是一名46岁的男子，有在农牧业区接触野生啮齿类动物的经历，于今年2月8号身亡。但卫生部门强调，这是一起孤立事件，与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疫情无关。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助理部长11号表示，汉坦病毒对普通公众构成的风险依然极低。他强调，安第斯变异株不易传播，且必须与已出现症状的感染者进行长时间密切的接触才会发生传染。更多详情稍后新闻纵横将详细关注。在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天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他支持暂停征收联邦汽油消费税，以应对油价上涨对美国消费者的冲击。特朗普说，当汽油价格下跌时，将分阶段恢复征收。不过，该政策需要美国国会通过相关立法，有关议案能否获得充分支持，面临不确定性。以色列议会11号全票通过一项法案，决定设立一个特别军事法庭，审理涉嫌参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根据该法案，特别军事法庭有权作出死刑判决。欧盟成员国外长11号就针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暴力定居者的新制裁措施达成协议。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欧盟将把7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乌克兰反腐部门11号宣布破获一个涉嫌洗钱的有组织犯罪团伙，该团伙涉嫌通过基辅近邻高端房地产开发项目洗钱4.6亿格里夫纳，约合1046万美元。其成员包括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前主任伊尔马克。检方已对伊尔马克下达涉案嫌疑通知，伊尔马克表示，等调查结束后他会作出回应。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11号否认该国将成为美国第51个州。他说，委内瑞拉将继续捍卫国家完整主权和独立。美国马萨诸塞州11号发生随机枪击事件，一名持长枪男子向过往车辆开火，随后在与警方交火中被州警击伤并逮捕。急救人员随后赶到现场，至少有一人因枪伤接受治疗，但警方未明确说明是否为枪手本人。据刚果金方面11号消息，乌干达反政府武装近日袭击刚果金东部多地，造成至少50名平民死亡。南非总统11号说，近日南非多个省份遭遇的极端天气事件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南非政府已通过宣布国家灾难状态，应对人员伤亡、基础设施破坏、基本服务中断以及居民流离失所等情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受汉坦病毒影响的邮轮红迪厄斯号的最新情况。当地时间11号傍晚，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 特内里费岛一港口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邮轮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
3: 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的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以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的安全。邮轮停靠约1小时，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他还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之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正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撤离行动进入最后阶段。根据西班牙与荷兰卫生部门达成的最新协议，撤离方案进行了紧急调整，船上剩余的所有外籍人员将不再分国籍转运，而是集体搭机前往荷兰。这一决定涉及船上剩余的数十名外籍游客，其中包括此前计划单独遣返的澳大利亚籍乘客。按照最新指令，这些人员将统一搭乘一架由荷兰方面安排的转运包机，从特内里费南部机场起飞前往荷兰。所有人员在抵达荷兰后，将按照该国卫生防疫要求接受统一的医学观察。西班牙卫生部门表示，这一调整旨在进一步简化转运流程，缩短人员在港口的滞留时间，从而降低病毒暴露的风险。此次撤离方案的变更反映出跨国公共卫生危机处置中的复杂性。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表示，此次撤离行动共有23个国家参与。
5: 这次行动史无前例，我要感谢世界卫生组织、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及所有参与国家的相关部门。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共有23个国家参与了这次行动。
4: 按照西班牙卫生部公布的安排，在确认所有乘客和非核心船员撤离完毕后，再有其余未撤离人员的红迪厄斯号将前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深度消杀，撤离全程由世卫组织官员监督。随着这批人员的离境，西班牙境内针对此次邮轮疫情的大规模地面撤离行动也将正式宣布结束。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向特内里费岛居民发表公开信，感谢西班牙接受这艘邮轮靠港。
6: Our advice is clear. Starting.
7: 我们的建议十分明确，自5月10号起，需要进行42天隔离，并配合动态追踪，即可集中隔离，也可居家隔离。
6: But it could be in a facility or at home.
2: 西班牙方面11号还发布消息称，前一天从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14名西班牙人当中，有一人在抵达时接受的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呈现阳性，其余13人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3: 当地时间11号，法国卫生部长表示，法国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在返程的航班上出现了症状。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11号表示，这名患者于5月10号从加纳利群岛乘专机被送返法国，其汉坦病毒检测呈阳性，且这名患者的病情在当晚出现恶化。法国总理勒克尔尼此前表示，在当天被撤离回国的5名法国乘客中，这名女性在返程航班上已出现症状，其余4名乘客目前检测结果为阴性，但李斯特表示他们仍将至少住院隔离15天，并称现行法令允许政府进一步强化隔离措施。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接下来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早上好，李可亮。
8: 早上好，尹琦，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眼下北方大部白天在光照的加热之下，气温快速的攀升，今后3天很多地方的热度还会继续的加码，气温会不断的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西北地区的北部和东部，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纷纷会来到30度以上，尤其是华北、黄淮等地的一些地方会开启今年的首个高温日。大城市当中，比如说太原、石家庄、济南都会是这样，比往年的高温天气来得要早。这轮高温在同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因为新一股冷空气正在赶来。城市当中，比如说济南，后天最高气温能达到36度，周六周日会有雨水，周日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3度，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调整着装。 而对于南方来说，更多的则要防范降雨的影响。未来新的一轮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上线，西南到江南南部、华南等地都会出现大范围的比较强的降雨。明天是南方这轮降雨的最强时段，江西的东部南部到广东北部、福建等地呢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部分地方呢还会有大暴雨，而且有的地方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今天是5月12号，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要注意防御暴雨、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的不利影响。预计15号，也就是周五以后，降雨的区域呢还会向北方蔓延，雨带呢会从华南一直波及华北、东北等地。好的，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近期。
3: 好的，李可亮。
9: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患者生活不能自理或者行动受限，那不方便到医院就诊，不过他们的病情相对稳定，是适合居家治疗的。近年来，一些地方的基层医疗机构陆续为他们设立了家庭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查房、治疗、康复和护理等服务。那针对其中的康复服务呢，相关的行业推荐标准已经发布，将于今年9月起实施。
3: 那么家庭病床都能够提供哪些康复服务呢？谁能够享受搬回家的病床？那基层医疗机构上门做康复的人才够不够？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的报道。
10: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11: 今天状态不错啊，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10: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12: 一星期来2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也他按的他腿部不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送到家测到血糖。
10: 郑州市金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病房主任崔刘书介绍，
11: 医护、康复师还有社工，就是我们的团队，我带着他们就过去，然后就要看看他这几天病人呢整体的一个状况，疾病方面有没有新的情况，在心理方面有没有变化，然后他有没有其他的需求。
10: 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13: 从建立家庭病床以来呢，我们主要是2个部分啊，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我们主要做这么2个部分。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10: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在家庭病床做康复，除了要考察患者情况，还要保证居家环境满足康复需要。
14: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就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可能我们会在评估的时候就会对它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10: 家庭病床服务的开启和终止也都需要符合相应的流程和标准，
14: 至少我们要给他一个康复评定，看他适不适合做。 做的项目呢，目前我们都是纳入医保范围支付的。其实我们也是遵循临床的一些准则，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指南，遵循我们医保的一些相关的规定，来进行这个项目的选择和时长的选择的。如果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康复目标如果已经达成了，有可能我们会停。他的这个状态没有办法进一步改善，或者是没有办法通过我们的加床康复来进一步改善，或者是出现一些新发的一些情况，他不再适合，其实我们也会停止的。
10: 目前上海的家庭病床服务清单包括九大类51项，其中6项属于康复治疗。郑州的家庭病床按医疗服务价格加上门服务费收费，其中上门服务费50元每次每人，符合医保政策的费用可以按住院标准报销。北京目前的单人次出诊费为医生80元，护士50元，医保报销比例最高超过90%。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中特别附上知情同意书和康复评定报告的事例。要制定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环境下的应急预案，包括但不限于患者跌倒、坠床、突发健康状况变化、设备故障，或者因为服务行为导致患者产生新的身体损伤、心理痛苦或尊严侵害等二次伤害的处置流程。北京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刘运杰表示，
13: 建立家庭病床啊和上门巡诊呢，确实来说呢有一定的风险性，但是我们从诊疗的业务能力上，这个护理的能力上，以及知情告知上面，我们要发挥出更充分的作用。
10: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也还面临不同程度的人力资源问题。有受访的基层医疗机构表示，一名医护人员上门开展一次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时间，在门诊可以接诊5到10名患者，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14: 家庭病床康复的这个项目的扩展了以后，由我们的治疗师是1对1上门完成这些项目的。从我们的人员配备上来，包括我们的一些治疗的工作量来说，其实是比较困难的。能招到这么多康复治疗师，其实也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像在前几年的时候，整体的这个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尤其是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两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也是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15: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9: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大模型在文本生成、图像创作等领域的应用日益普及。然而这项旨在提高生产力的技术却被一些黑灰产从业者盯上。
2: 网络上出现了一批主打一键生成爆款种草笔记的 AI 写作工具，这些工具以极低的成本批量炮制虚假消费体验和商品的推荐，不仅让普通消费者在海量的 AI 水军面前难辨真伪，更是严重挤压了优质原创创作者的生存空间。
3: 近日，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聚焦利用 AI 技术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问题，坚决清理违法不良信息，依法处置处罚违规账号、 MCN 机构和网站平台。这些数字泔水从何而来，又该如何治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6: 输入几个关键词 AI 帮你全自动写出爆款种草文案，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和二手交易网站上利用 AI 自动化起号，批量做矩阵号，成为了不少网络课程的噱头。购买过此类课程的消费者王鑫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
17: 他就是有录播课里边教你怎么用 AI， 就给了一些指令，就用 AI 写作，有那种就是起号什么的，分析一下什么热门赛道，然后就让 AI 分析，写出那种爆款帖子。
16: 记者搜索发现，类似的课程及工具在网络上有不少，在二手平台花几毛钱就可以买到破解版软件及教学视频，
18: 来批量写文案、标题、写笔记等等。这样的话呢，可以实现流程自动化。如果说你以后号特别多了，
16: 在黑猫投诉平台，一款被多位消费者投诉的 AI 写作助手，终身会员199元，提供工作总结、论文撰写、小说创作、短视频脚本、社交平台笔记标题生成等上百种服务。记者仅输入笔记主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该款工具生成了20个爆款标题。在商品推荐文案功能中，输入商品名称、品牌等几个要素，可以瞬间生成几百字的种草笔记。这些伪装成真人亲测的分享内容，在生成的过程中不需要任何真实出行经历、产品使用体验，完全由 AI 杜撰虚构。在课程学习及体验过程中，王鑫觉得批量拼凑的种草笔记内容质量很低，
17: 效果不是很好， AI 味太重，它就会有很多那种没用的修饰，时间逻辑、叙事逻辑它都会有问题。
16: 无论是对于平台创作者还是庞大的用户群体， AI 批量生成的低质内容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小红书社区用户信任中心负责人吉吉表示，平台一直在关注及治理相关内容。
19: 我们也做过比较大范围的这个用户调研，这样类的用户有接近30%的用户对于 AI 计算的内容接受度并不高。这个平台提供给用户的核心价值是建立在知识之上的。UGC 在这里分享基于自己真实的生活经验、生活实践的内容，那这些经验被其他用户看见、借鉴、参考和实践，基于真实人的真实经验分享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但是 AIGC 内容的大量涌入，成本正在趋近于零，它对于整个社区的一个比较良性的创作生态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16: AIGC 领域科普专家、某头部社交平台优质创作者孙毅同样对此表示担忧，低廉的成本、虚假的内容会对网络生态构成威胁。
20: 如果这个内容里面充斥着大量的一些比较低质的内容，那其实真人创作者被埋没的可能性就会更大，这其实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大模型迭代本来是靠着一些优质的真人的内容，然后去补充它，然后让它变得更好。但是如果说这种低质的内容充斥到互联网上，又被大模型反向吸收，然后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模型塌陷嘛。
16: 不久前，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开展为期4个月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将重点整治通过 AI 托管技术运营账号、模拟真人批量注册运营社交账号、批量生成发布低质同质文案等 AI 应用乱象。
2: 一方面，监管部门紧盯 AI 技术滥用；另外一方面，平台也在不断地跟进完善治理机制，升级账号风控和异常行为的识别能力。此外，司法层面也同步出台判例，明确执法标尺，以司法审判规范 AI 应用行为。
3: 此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披露了一起涉及某社交平台 AI 批量代写种草笔记典型案例，作为全国首例涉及 AI 代写种草笔记的不正当竞争案件，判决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划定了合理的注意义务边界。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6: 据介绍，原告是知名社交平台的经营者，该平台规则和平台公约均强调要真实体验和经验分享。本案被告 B 公司和 C 公司共同运营了一款 AI 写作工具，该工具可定向为用户提供上述社交平台风格的种草文案、旅游攻略等内容的一键生成服务，并诱导用户发布文案到该社交平台。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破坏了该社交平台真实的种草内容生态，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后者停止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该案法官助理张宗斌介绍，
21: 本案被诉的这个 AI 写作工具呢，它是有一个网页版、APP 还有微信小程序这3种版本，就是它的这个热门模块呢，其实是直接展示了小某书种草笔记一键生成服务，包括小某书种草文案、 小某书的旅游攻略、小某书笔记标题等，直接使用了，比如说根据产品特点帮你生成符合小某书调性的分享文案这样的这个宣传语，点击进去一键创作，它就可以直接生成一篇几百字绘声绘色的一个文案的内容。
16: 张宗斌介绍，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主要是针对该社交平台定向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21: 这也是双方在一审和二审过程当中都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方面。 BC 公司他说他们提供的这个服务啊，本质就是一种技术服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技术中立抗辩。那么我们认为技术本身其实是中立的，但是并不代表这个技术的应用是中立的，关键呢还是要看这个技术是怎么用的，用在哪儿，针对谁，是否盈利。我们要防止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幌子实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一种技术滥用的这个行为。
16: 随着我国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等文件落地，国家层面对 AI 服务提供者的合规义务提出了明确要求，此类服务应当尊重知识产权、商业道德。在审理中，法院首先明确了原告通过长期经营积累的真实内容生态属于受法律保护的竞争性权益。张宗斌，
21: A 公司呢，它其实通过长期的经营啊，投入了大量的这个成本、人力、物力，产生和积累了大量的种草笔记内容，形成了以真实体验为核心的种草内容生态。这个生态呢，也是 A 公司获得商业利益和竞争优势的一个核心资源，所以我们认为它是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应当保护的一种竞争性的权益。
16: 而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特点，被告无论是从行为方式还是行为目的来说，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张宗斌介绍，在本案中，法院创新性地提出了四要素判定法，判决被告 B 公司及 C 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0万元。
21: 第一呢，是被诉服务是否属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那么第二点，被诉服务是否以特定场景作为应用层，结合到本案当中来，被诉服务的这个模块名称直接使用了小某书种草文案等表述，并且它是以该社交平台作为特定的商业应用层。那么第三点，被诉服务是否带有明确的指向性和诱导性，那结合本案当中被诉的服务模块都是要诱导用户发布未经真实体验的相关的文案的内容。那么第四点，关于被诉服务是否属于盈利性的商业行为，结合到本案当中该 AI 写作工具具有明确的商业利益驱动的。
16: 从治理的角度来说，该案判决的生效不仅是对原告合法诉求的回应，也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合理的注意义务边界，为治理提供了参照准则。小红书社区用户信任中心负责人吉吉说，平台始终以真实性与原创价值作为 AI 内容治理的根本标尺。
19: 对于已经打标的 AIGC 内容，我们会通过两类手段来识别地址。一类是通过平台我们过往一直在建设的对于地址内容识别的模型，在发布环节或者是曝光初期对地址内容进行识别拦截。那另外一个手段其实是根据用户的反馈信号，比如说用户的举报行为、用户对于笔记点击不喜欢的这些行为来定位今天 AIGC 的地址内容。
16: 吉吉表示，从治理来说，除平台进行识别拦截，更需要 AI 模型厂商、生成式 AI 服务提供者共同承担主体责任。
19: 因为整个市场上的这个生成式的模型的能力迭代会非常快，如果用户上传的内容没有携带模型生成的这个暗水印或者是信息的话，会对我们的识别造成非常大的难度。那我们也呼吁吧，就是各大模型厂商能够加强对于生成内容的达标规范。
16: 张宗斌认为，未来要关注模型研发、内容生成到合规管控等多个环节，构建全链条共治格局。
21: 首先第一个是要确保训练的数据和模型设计合规，不得将模型定向优化为生成特定平台的违规内容。第二个呢，是要加强风险提示和内容管控，要以显著的方式提示 AI 生成内容的局限性， 明确禁止用于发布虚假的信息，也要遵守特定的平台规则。第三呢，是要做好内容标识和用户数据保护。第四呢，是要建立投诉举报机制，对于违法或侵权的内容要及时的处置。
1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关注全国各地的实时路况。马上来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早上好，施然。
1: 早上好，尹静，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受到事故以及施工的影响，部分路段呢是有限车限速的管制。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到青海。西河高速的南绕城路段31到34千米处，西山隧道内黄岩前往兰州方向超车道进行施工，目前呢右侧行车道和左侧行车道正常通行，提醒过往车辆注意减速慢行。与此同时，在山东沈海高速的630到637千米处去往日照方向，649到643千米处去往烟台方向一带进行养护施工，施工期间呢是占用了第一行车道。我们再来关注到湖南杭长高速的永安收费站出口，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辆缓慢通行。另外，759千米处长沙收费站附近以东自西向东方向有一辆货车发生故障，目前呢车辆现场通行缓慢。与此同时，三一收费站的入口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云南国道246线557千米处发生边坡塌方，目前的公路交通双向中断，过往车辆可以绕行军备村村路继续通行，还是要提示大家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好，尹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2: 好的，施然。
1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5: 近期资本市场一张罚单直接在财经圈投资圈刷了屏，两名自媒体博主凭两篇编造上市公司虚假订单信息的小作文流量变现，加起来赚了293.53块。可他们等来的是一张45万元的巨额罚单，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至于吗？这45万到底罚的是什么？我们首先回到事件的原貌。话说去年8月 AI 芯片国产算力正炒得火热，有人在公众号发了篇文章，暗示大厂要大手笔采购上市公司 GPU， 消息传着传着直接走样成了阿里云采购15万片寒武纪芯片。另一位博主拿来直接改写，把模棱两可的猜测写成板上钉钉的实锤，语气更冲，细节更唬人，一条假消息瞬间传遍整个市场。结果第二天相关企业直接出面澄清，没这回事，假消息。哪怕两位涉事人靠这两篇造谣文流量变现加起来不到300元，但北京证监局依据证券法相关规定，认定其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证券市场，处罚没有手软，一人罚20万，一人罚25万，合计

0: 看到超级大单冲进去追高，股价短期大起大落，真正踏实投资的人平白无故承受波动。更可怕的是，如果编个消息就能影响股价，没人管，最后所有人都会不信公告，不信业绩，只赌谣言，市场会怎么样？最后真相落地买单的又会是谁呢？所以您看，这张罚单罚的不是赚了293块，罚的是破坏信息公平、扰乱市场秩序这件事本身。经查，这起案件中没有复杂幕后，也没有刻意设局，只是普通人想赚点流量快钱，却踩了市场的红线，碰了法律的底线，几百块的小收益换来几十万的大代价。这笔账实实在在给所有人上了一课。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70%以上的城市，50%以上的人口分布在气象、地震、地质和海洋等自然灾害严重的地区。据应急管理部的统计，2025年各种自然灾害造成全国6703.37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直接经济损失2416.17亿元。
4: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而本周也就是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
3: 面对各类灾害风险，我们该怎样做好日常的防范，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共同守护身边的平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自墨的报道。
5: 去年5月5号，江西赣州上犹县遭遇短时强降水与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第二天下午3点10分，位于上犹县黄埠镇黄沙村的赣州卫生学校一栋学生公寓楼后方突然有碎石零星滚落，正在巡查的防汛值班员、学校工会主席郭卫京第一时间敏锐察觉到地质灾害隐患的异常迹象。
6: 发现公寓墙角有少量的石块滚落，我马上爬上公寓后面边坡，看见边坡后缘有约0.5米的裂缝，立即向学校领导报告。
5: 接报后，学校迅速启动应急预案，15分钟后，该区域的93名受威胁学生全部转移避险。当天晚上6点20分，这栋学生公寓楼后方发生崩塌地质灾害，崩塌体长8米、宽10米、厚1.5米，公寓1层墙体局部被掩埋。因预警及时、处置果断，93名学生无一人伤亡。这所学校的学生向记者表示，学校每学期都会常态化开展应急疏散演练，正是这份持之以恒的训练，让大家在真实险情面前能够从容应对，有序撤离。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这一主题的核心就在于全员参与与主动预防。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副主任祝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
7: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强调的是全员覆盖，一个都不能少。灾害防范不能只靠政府和专业的力量，每位公民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强调的是从被动救灾向主动预防的转变，从源头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5: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求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著名表示，排查身边的风险不是要求大家去干专业的技术鉴定，而是要掌握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简易方法，能识别异常及时报告。比如自家的隐患排查，也就是居家安全体检，这项工作每家每户都能做。
7: 我们提倡每个家庭定期搞一次商查，就是查电、查气、查通道， 看了家中的电线有没有老化破损，插头插座有没有松动发热，同一个插线板上是不是插得太

0: 多大功率的电器，检查燃气软管有没有老化，接口卡库紧不紧，同时也要看一眼燃气报警器，确保它是在正常工作状态。看门口、楼道、阳台有没有堆放杂物堵住疏散通道，防盗网有没有预留逃生口。我想这些动作其实并不复杂，但花十来分钟查一遍，很多家庭的火灾、燃气事故就能从源头上避免。
1: 针对住在山区、丘陵地带或者河道周边的群众，也要注意房前屋后的地质和山洪灾害隐患排查。
0: 尤其是在大雨前后，到屋前、屋后看一看山体边坡上有没有突然出现的新裂缝，有没有局部的垮塌或者鼓包，再看看坡角有没有冒出浑浊的水流，这些都是滑坡、崩塌很典型的征兆，一旦发现就要高度警觉。行洪的沟道要看看有没有被树枝、垃圾堵塞，排水顺不顺畅，河岸有没有被水掏空。如果发现沟道堵了，水往路边蔓延或者不停地冒浑水，就必须马上报告并且远离。灾害隐患点一般都设有警示牌，要看它是否完好，位置是不是有变动。有的地方还在隐患点插了监测的标识旗，平时是正的，如果发现旗子明显歪了倒了，就意味着山体发生了位移，这是很直观的提醒。
1: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如果大家在自查时发现这些隐患，千万不要贸然处置。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时间联系村组干部、社区网格员或者灾害信息员，由他们上报，后续会有专业力量来核实和处置。
2: 实战化应急演练是提升应急能力的关键。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当中要求，防灾减灾宣传周期间，鼓励灾害高风险区、灾害多发易发区的重点防灾单位开展一次应急演练，支持乡镇街道、村社区和有关基层单位开展各类应急疏散演练，注重群众参与，让群众熟悉预警信号、逃生避险路线和急救常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那怎么让群众真正的参与进去，练出效果？参与演练重点要掌握哪些技能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副主任祝明介绍，熟悉预警信号、逃生避险路线和急救常识，在参与演练时要重点掌握。
0: 不同灾害的预警信号不一样，山区的这个防汛有铜锣、手摇报警器、哨子这些保底的手段，群众得知道这个每种信号都代表什么意思，疏散路线安置点在哪里，也要在演练中走一遍，记在脑子里。一些地方给每户发的应急明码卡，就是把转移的路线、包保责任人的电话都标得很清楚，演练的时候要带着群众走一遍，真正到用的时候才不会慌。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这个现场急救的技能，包括心肺复苏了、气道异物梗阻的急救了、止血包扎了等等。我们还强调要让群众掌握急救常识，这些技能在灾害发生的时候往往能争取黄金救援时间。
1: 祝明表示，单靠一年一两次的集中演练远远不够，必须把应急技能融入日常生活。比如家庭可以定期熟悉疏散路线、检查应急物品，社区可以开展高频次小规模的微练习，群众也可以借助安全体验馆、实训基地等资源，持续提升自救互救能力。此外，有条件的家庭可以配备应急包，让家人都知道放在哪儿、怎么用。
0: 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很多省都有。我这儿就举一个北京市的例子。第一类就是应急物品，这里边包括了具备收音功能的手摇充电电筒、救生哨、毛巾、纸巾或湿纸巾。第二类是应急工具，包括了呼吸面罩、多功能组合工具，比如剪刀了、刀具了、螺丝刀了、钢钳了，还有应急逃生绳、灭火器或者防火毯。第三大类是常用的应急药具，比如说常用的抗感染药和抗感冒药等医药品、医用外科口罩、纱布等等。这些物资备齐情况下，也可以根据家庭情况再选配扩充物资。家里有老人孩子的，还要额外备上常用药品和特殊食品。住高层或者多层住宅的，逃生绳、呼吸面罩等逃生工具就得重点来进行考虑。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眼下正是我国北大仓的春播季，位于完达山北麓的北大荒集团855农场已经连续三年荣获黑龙江垦区大豆高产大王的称号。可是很少有人知道，仅仅五年前，这里还是垦区当中一个不起眼的落后生，白浆土贫瘠，地力薄弱，大豆的亩产仅300

0: 多斤。
1: 五年的时间里，大豆平均亩产跃升至450斤。从垫底到夺冠，855农场究竟是怎么实现逆袭的？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马银霄的报道。
2: 在855农场的大豆田里，大马力拖拉机正牵引着汽车式施肥播种机紧张作业。农场技术员马文奇介绍，拖拉机的时速达到15公里，是传统播种机的两三倍，除了跑得快还好开，即使是农机新手也能开出每千米误差不超过2厘米的直线。
3: 以前我们用的是小垄，现在呢我们采用的是大垄，垄上四行，每场地从30万株提高到36万株，足足多了6万株，这是实打实的产量。
2: 马文奇提到的是855农场满昌团队今年春播主推的新技术，大垄高台垄上四行种植模式。眼前这片土地五年前的底子让人望而生畏，90%是坡岗地白浆土，透气差，肥力低，被种植户称为天生的低产田。满昌团队成员冯鑫感慨，改变这片土地的正是技术。
4: 看不看这白浆土，他们都说这个地不行，我一定要让它行，让它产量一年比一年高。
2: 播种有了力气，施肥技术也不能落后。在一台正在作业的播种机后方，种子落下的同时，一条黑色滴灌管被精准埋设在垄台中央。经测量，滴灌管距离苗带恰好20厘米，埋深误差不超过1厘米。满昌团队成员潘新宇说，这套水肥一体化系统是3年前从国内先进大豆产区引进的，今年实现了升级，流速精确控制在每分钟110滴，水肥利用率从过去不足40%大幅提升至80%。
4: 以前追肥我们讲究是一胖齁，前期用不完，后期不够用，现在是立体施肥打底儿，地灌精准追肥，作物呢渴了喝，饿了吃，每一滴水肥都用在刀刃上。
2: 农场的实验室和试验田还有应对低产的第三招，给种子选秀。855农场检验员李静介绍，从出苗到收获，团队逐年跟踪比对，反复筛选种子。今年历时5年打造的主栽大豆品种增产能力达到20%，这一品种将在10万亩耕地上攻关低产田。
5: 2019年之前呢，我们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大豆主栽品种，这几年已经扩繁出了10多个大豆优良品种，良种这一项我们至少贡献了20%的增产幅度。
2: 增产的答案还有一部分藏在农场的智慧大脑里，在农场指挥中心，从播种、施肥到行化作业、田间监测，所有数据实时汇聚于一块大屏，卫星导航加传感器系统可自动生成科学管护方案。满昌团队负责人邵鹏表示，正是这一套环环相扣的增产组合拳，让曾经谁都不看好的白浆地变得一年比一年肥沃。
6: 目标就一个，让粮仓满满当当，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稳。
7: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颁布了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法案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法院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当中移出，从而简化归还程序。
1: 那为什么限定在1815年到1972年之间呢？法律颁布之后，目前在法国的中国流失文物当中，哪些将会有望被归还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8: 为回应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请求，这项立法授权法国政府通过行政程序审批文物归还事宜，无需主案立法。不过这部法律对于可返还文物的认定标准以及归还流程设定了一系列的限制条件。适用范围上，法案涵盖任何地理来源的文化财产，但是必须是

0: 1815年11月20号到1972年4月23号期间，法国以非法方式获取的外国文物。第二个，在流程上，所有归还申请都必须经过法国与追索国协商成立的双边科学委员会的审查，并且征求国家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的意见。此外，法国政府每年还应该向议会提交报告，要介绍他收到的外国追索请求及其处理进展等等。1815年的11月20号到1972年的4月23号，为什么是这两个时间节点呢？先看起始点，1815年的11月20号，在这一天有一个标志性事件，第二次巴黎条约签署，意味着拿破仑战争结束。那自此以后，法国就开启了殖民扩张，进入到了殖民文物掠夺的高峰期。这期间就发生了比如1860年圆明园文物的劫掠事件。其实选这一天就是说，明确文物的归还只溯及殖民时代的海外掠夺，而不会追溯拿破仑时期欧洲内部的文物流动。那截止日期选在了1972年的4月23号，为什么是这一天呢？在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通过了一项公约，叫《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的公约》，简称1970年公约。这个公约就规定了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1972年的4月24号开始，缔约国非法贩运文物就属于违法，可以依法追索。所以1815年的11月20号到1972年的4月23号，正是法国殖民掠夺的一个窗口期，由法国刚刚颁布的这部新的法案管辖归还。至于1972年4月24号之后，就适用我们刚才提到的1970年公约适用国际规则。那么新法律颁布之后，目前在法国的中国流失文物哪些有希望被归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分析，
1: 因为这次法国颁布的这部法律应该说恰好涵盖了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以及此后啊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啊、中国文物流失法国的主要历史阶段。所以从原则上讲呢，在此期限内啊、被法国非法占有的中国文物都有请求返还的这种可能性。但是呢，不代表这个法律生效以后啊、历史上被法国劫掠的中国文物马上就能够实现大规模的返还。这部法律呢，它将军事物品、考古发掘的文物呢排除在返还范围外，同时呢也没有对这些定义呢做出准确的说明啊、所以呢就是像当时一些所谓的法国探险家，像伯希和等，在敦煌那个以所谓的低价方式购买的文物能不能在返还范围内呢？我觉得这还需要双方通过协商来进一步明确。
2: 从法律颁布的背景看，它其实并不只针对中国的流失文物。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承诺将会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到了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的法律草案启动了快速立法程序。这份草案在今年1月份先是在法国参议院获得通过，然后4月13号在法国国民议会全票通过，5月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直到5月9号，法国总统马克龙颁布了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
3: 那么这样的一部法律颁布主要意义是什么？有没有可能会引发其他的国家跟进效仿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的分析。
1: 那么这部法律我觉得应该是文物追索返还领域一部重大的法律进展啊，因为它实际上呢突破了之前文物追索常受制于法不溯及既往、时效这样的一些常见的法律障碍，以及法国法本身关于公共藏品不可转让的这种法律障碍啊。另外呢，这个法律实际上呢就将法国今后啊将其公共这个收藏品返还给外国的程序呢，从之前的议会立法行为降格为行政决定行为，所以应该说便利于法国向外国返还文物，应该会给其他的国家助力正面的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效应。那么究竟今后多大程度上推动法国返还中国文物呢？一个呢就是要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准备和行动，我们需要掌握相关的中国文物流失到法国的这样一个证据，我们要做好溯源调查，还要尽快的组织专业人员对这部法律有一个全面准确的研判，尽早确定对法文物追索的清单和优先顺序，同时呢要为和法国政府谈判和协商

0: 做好政策储备、证据准备和团队的准备。那么从法国那方面呢来看呢，那么我想取决于今后法国对于向中国返还文物的这样一个实际意愿，以及他对这部法律一些关键模糊条款的解释。
1: 新闻纵横，追问。

0: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烽火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值此护士节，我们一起致敬白衣守护者。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续写中国电影与世界深度对话的新篇章。天气方面，今天到14号，江南、华南及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另外，西藏中东部、青海、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小到中雨或雨夹雪，高海拔山区局地有大到暴雪。体育方面， CBA 季后赛赛场，北京队目前在1/4决赛中与广东队战成总比分1-1，今晚两队将回到北京进行第3场全胜较量，胜者将与上海队争夺决赛席位。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0: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节目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尹静、尹琦，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程亚飞、陶玉洲、福嘉欣、杨凯，感谢您的收听。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北京时间9:0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

0: 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0: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1: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九月起实施，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1: 美国称与伊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称双方就浓缩铀处置方式存在严重分歧。
0: 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3: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0: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4: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0: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5: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0: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6: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7: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0: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路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

0: 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1: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2: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

0: 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
4: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3: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4: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51.9%，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6: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8: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7: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9: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

0: 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1: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2: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3: 对接机构捕获。
2: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顶完成。
4: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3: 六号机翼，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机启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5: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6: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4: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10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7: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8: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9: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8: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10: 一星期来2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他按的他腿部不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送到家测到血糖。
8: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11: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8: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12: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8: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
12: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呢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 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两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

0: 到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1: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
3: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2: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5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3: 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1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60%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8.07美元，涨幅为2.78%。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1美元，涨幅为2.88%。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2: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3: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7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2: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 世界卫生组织十一号表示，当前共接到九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七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三例死亡。
3: 据日本方面十一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八号到十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杜托十一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3: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十一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2: 总台记者十一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天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风活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1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卡利巴夫称，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他同时表示，美国政府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0号已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提出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而美国方面称伊朗的回应内容完全不可接受。据国际媒体报道，目前美伊之间存在2套14点方案，一方14点方案分3阶段，内容包括30天内从临时停火转为全面止战，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新的管理机制，而美方14点方案是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两项核心内容，一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国逐步解除海上封锁；二是伊朗限制其核计划，换取美国部分解除制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应急管理局的消息，今天3时许，衡阳市雁峰区利家冲社区一居民楼发生火灾，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伤者正在救治，相关善后工作和事故原因的调查正在开展中。今天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装有4台单机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年发电量约35亿度。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1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天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沃什表示，计划对美联储进行制度性改革，包括加强与财政部及政府在非货币政策上的协调，并推动缩减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以色列议会当地时间11号通过一项法案，决定设立一个特别军事法庭，审理涉嫌参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根据该法案，特别军事法庭有权作出死刑判决。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最新确诊病例为法国报告，前一日下船返法的一名女性乘客。此刻提示，当下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无线键盘等蓝牙设备凭借一键连接带来的便捷优势，已经广泛应用于日常工作和生活。然而这些设备可能潜藏安全风险，蓝牙连接的配对提示背后，信号广播、协议认证等环节如果存在漏洞，就有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进行针对性攻击，远程窃听通话内容，获取设备定位，掌握个人信息，造成数据信息泄露。国家安全机关发布安全提示，要养成安全使用习惯，严禁在涉密的环境中使用各类蓝牙设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首次进行太空试验，将给太空能源供应带来哪些新希望？
1: 宇宙射线危险，空间站的特殊旅客们如何征服星辰深处的隐形？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昨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升空。本次任务随飞船上行的物资涵盖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等，共67件，总重量约768公斤。
2: 实验物资到位后，中国空间站将陆续开展41项科学实验，而这其中就包括一种特殊的材料——柔性太阳能电池翼。传统太阳能电池翼多为刚性，成本高。作为一种新型的材料，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成为未来太空能源供给的新希望。
1: 是的，那么本次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哪些考验？未来又会应用在哪些场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韵带来的报道。
3: 太阳能充电是太空中卫星和空间站运行的主要能量来源，而提供能量来源的重要材料之一是太阳电池翼。当前，卫星和空间站主要采用刚性结构太阳电池翼，刚性材质基板加上玻璃盖片封装，重量大、体积大、成本高。近年来，单晶硅太阳电池炙手可热，成为未来太阳能转化电能的热门材料选择。然而，它很脆弱，在力学上稍微给它一个弯曲的应力，或者在运输过程中有震动，都可能导致其直接碎掉。这也使得单晶硅太阳电池的应用场景非常有限。来自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成功开发出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实现了里程碑式的跨越。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刘振兴手持一块他们研制的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告诉记者，它的厚度只有80微米，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
4: 我们这个太阳电池主要是一种柔性的单晶硅，这是我们在3年前世界上独创发明的一种柔性单晶硅太阳电池技术，申请了很多发明专利，也发表了Nature的封面文章。那么这几年我们通过技术研究把它用在空间上，它的主要特点就是薄轻，我们一平方米还不到1公斤，它既可以做成卷曲的，就是这样可以随意做卷曲，也可以做成平板式的，不但它的效率可以很高，而且它的抗空间辐照性能更好，那可以降低火箭运载成本。
3: 正常情况下，卫星和空间站携带的电池越多，能源供应越充足，运行能力也就越强。因此，新型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能让同样的空间携带更多的太阳能板上天，做成超大面积，大大提升发电功率。据了解，我国计划构建星网和 G60 千帆星座为代表的卫星互联网，组网卫星3万颗以上，太阳电池需求量巨大。刘振兴表示，这种轻便又高效的柔性太阳能板，正是未来大规模空间应用的能量心脏。
4: 比如说，我们一个卫星，如果功率达到100千瓦的话，如果用硅的话，那它的成本可以节省4500万以上，这个效益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商业航天的大量的发展，需要功率更大，太阳翼的面积更大，对这个能源的需求更高。那用这个单晶硅太阳电池可以节省大量的成本，所以是将来可以用于这个商业航天。
3: 刘振兴透露，天舟十号搭载材料的资源非常有限，这次柔性单晶硅太阳能材料好不容易争取到了这张珍贵的船票，为了挤上去，科研人员把材料切成了小块，随天舟十号到了太空。这也是这款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首次进行太空实验。
4: 我这个样品实际上就是我们上期的一个样品的1:1的样品，但是由于空间实验站的资源非常昂贵，非常稀少，我们是把它拆成小片以后装在一个样品单元里面封装了以后送上去的。
3: 为什么一定要让这个材料去太空走一趟呢？刘振兴解释，尽管材料在地面验证有效，但在太空极端暴露的环境下，材料能不能保持原有性能，会不会出现什么变化，走一趟才能知道得更清楚。
4: 因为这个硅的话，它有些弱点，它转换效率相对来说比生化家来说它比较低，在空间的它的寿命还比较短。一个方面我们是验证它的性能，第二个我们通过这个材料棒的实验，回来进一步研究它衰减的情况是什么样的，然后从基础层面来提高它的效率，提高它的寿命。因为太阳电池它是在空间上实际是暴露在外边来接受太阳光发电的，那我们是放在材料实验平台上进行一个实际的环境的暴露实验，就是研究它在光照和这个空间实际环境下的粒子辐照、还有紫外辐照、还有原子氧的一个实验，通过上机前的测试和上机回来以后的一个对比来研究它的性能的变化的情况。
3: 刘振兴透露，这次材料在轨期间获得的实验数据包括

0: 样品单元在轨期间所处位置和运行轨迹经历的原子氧剂量、紫外辐照剂量、电子剂量、质子剂量、高低温变化等相关数据，下行样品返回地面之后，与地面保存同批次样品同步进行相关形貌、电学、光学、力学和微结构特性测试，比对分析在轨样品的衰减特性，研究其衰减机制。
1: 柔性封装的单晶硅碳电池是用于商业航天的互联网组网卫星还有太空算力，将来也可以为太空光伏打基础。那我们是在地面研究的基础上，然后再送到天上去进行实际环境的棒的实验，然后和地面的这个研究做对比，这样可以加快我们的基础研究的进展，为我们这个实际应用走得更快，然后更好的能够推进它的应用。
2: 太空承载着人类千百年来的向往，但那里游荡着来自宇宙深处的隐形杀手——高能粒子辐射。它像密密麻麻却看不见的高速子弹雨，射穿航天器外壳，穿过生命体的细胞，损伤 DNA， 让造血、免疫、生殖、神经系统悄然生锈，甚至埋下癌症的种子。
3: 当我们进入茫茫宇宙，该怎样去克服这样的危险？在昨天发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就有两个全新的旅客，人类造血干细胞和脑类器官。通过他们这次在中国空间站的神奇之旅，人类或将解开在太空中驻留更长时间的密码。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带来的报道。
4: 在地球上，厚厚的大气层和磁场为我们撑起一顶保护伞，但在400公里之外的中国空间站，这顶伞就消失了。根据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发展战略，目前我国已经迈入了空间站时代，中国人在太空长期安家成为现实。然而，航天员能够在太空中待多久、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驯服这个看不见的对手——高能粒子辐射。研究空间辐射的健康危害，建立风险评估体系，研发有效防护手段，已经成为了国家战略刚需。中南大学湘雅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黄瑞雪说，
5: 在空间站里面，这两位旅客，一位要待10天，一位要待20天，其中的一位旅客是我们的这个人造血干细胞，另外一位旅客就是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培养出来的一个脑内器官。这两位旅客会代表着我们地球上的人类的希望，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太空的辐射会不会对我们人体造血干细胞产生影响，从而的话呢会启动肿瘤的发生。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人类在太空辐射的影响下，会不会对脑部的认知功能会产生影响？
4: 脑类器官，您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微型大脑，大小如1厘米，却由真正的人类神经干细胞在实验室里自组织培养而成，拥有类似真实大脑的神经元分层突触连接，甚至会放出微弱的脑电波。它是目前人类所能获得的最接近真实大脑的体外模型。造血干细胞则是一位天生的敏感者。
5: 造血干细胞它是特别对辐射是敏感的，我们科学家就对细胞进行了改造，我们在细胞上加装了低剂量辐射非常敏感的基因启动子，我们把它和一个荧光蛋白结合在一起，然后整合在这个细胞里面。那么在空间站里的时候，哪怕只有一个重离子打中到这个细胞上，这个细胞它都会发出荧光，也就是说早期癌变事件启动了。
4: 简单来说，这两位旅客就像两枚精致的生物传感器，他们发出的每一缕荧光、每一次电信号，都在告诉地面的科学家，隐形辐射的利刃究竟在身体里刻下了怎样的痕迹。这些娇贵的乘客被装在专用细胞培养装置里，维持37摄氏度恒温，提供营养液循环，保持无菌环境，像小型太空生命维持舱一样随货运飞船上行。到达中国空间站之后，由航天员转移至生命生态实验柜继续培养。10天、20天，不短也不长，但对这两位旅客而言，这足以让他们经历地球上无法模拟的辐射环境，记录下珍贵的第一手数据。黄瑞雪说，航天科技一直是人类医学的隐形引擎，通过这些娇贵的乘客，不仅可以对天上的航天员健康起到积极作用，还可以让更多地面上的人受益。
6: 放疗病人是直接的受益者， 我国每年有数百万肿瘤患者接受治疗，放疗的核心矛盾就是杀肿瘤和保护正常组织，而我们在太空找到的辐射敏感基因和防护靶点，它完全可以转化为放疗增敏剂和正常组织的保护剂，让肿瘤患者少遭罪，疗效更好，同时也将成为神经退行性疾病研究的一个新窗口。太空辐射会加速神经元衰老，这个过程和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病的病理是惊人的相似。研究太空脑有可能为我们破解老年痴呆提供新的线索。
4: 通过这一实验也能揭示延缓衰老的启示，因为太空环境加速细胞衰老的机制一旦阐明，其反向工程就是抗衰老药物开发的路径，同时还能对核事故进行应急储备，催生纳米医药新产业。
6: 福岛切尔诺贝利的教训告诉我们，人类必须掌握高效的辐射防护技术。太空防护研究的成果正是平灾结合的国家战略资源。此外，我们提出的纳米智能机器人的防护设想，未来可能演化为靶向给药、肿瘤早筛等全新的医疗技术。
7: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9: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8: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9: 啊，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8: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0: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8: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1: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8: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2: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5月8号零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80次战斗。来听总台记者程模的报道。
15: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零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国防部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多管火箭炮、火炮和迫击炮对俄军阵地发动了袭击，乌武装部队还使用了无人机袭击了别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造成2名居民受伤。在停火制度生效期间，共记录到乌克兰方面违反停火行为23802起。俄国防部表示，针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方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了乌方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场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80次战斗，乌军在北斯洛伯詹斯克、库尔斯克、库皮扬斯克、利曼等方向与俄军发生了多次交火。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与美国方面保持外交沟通，乌俄换俘方案正在磋商。继续来听程模的报道。
15: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表示，乌方几乎每天与美方保持外交沟通。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已向其汇报同美国总统特别代表威特科夫、总统女婿库什纳的会晤情况。泽连斯基表示，美方在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俘交换中充当调解人，相关方案正在磋商，乌方已提交人员名单，期待美方推动落实。乌美双方还探讨了旨在结束冲突的领导人会晤及谈判形式。 11号，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双方重点就联合武器生产、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展开磋商。当天还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他已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完成通话，双方就安全合作、战俘交换、能源项目等多项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股市服务站。
3: 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16: 主持人你好，消息面关注四月份 CPI 温和回升 ，PPI 涨幅扩大。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呢，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影响，CPI 环比上涨0.3%，同比涨1.2%。另外，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A股市场呢，昨天是放出3.5万亿以上的成交，上证指数也站上4200点之上，科技风格继续领涨。那继续关注外围市场风险偏好上涨，同时 A 股趋势的延续性。早盘指数呢小幅高开，目前出现一个调整态势。上证综指高开4点，目前是下跌5点，是4219点。深成指高开53点，目前是下跌65点，是15833点。创业板指高开0.46%，目前是涨0.01%，是3932点。板块方面，电机1.4%以上涨幅领涨，券商、电力、电网设备、公路铁路运输、轨道设备等板块上涨在1%-0.5%之间。调整前列，能源金属下跌超过-2%，小金属、军工装备、电池、风电设备、医药商业、电子化学品等板块跌幅在-1%上下。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3: 嗯，好的，王小亮。
2: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17: 近期资本市场一张罚单直接在财经圈、投资圈刷了屏，两名自媒体博主凭两篇编造上市公司虚假订单信息的小作文流量变现，加起来赚了293.53块。可他们等来的是一张45万元的巨额罚单，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至于吗？这45万到底罚的是什么？我们首先回到事件的原貌。话说去年8月 AI 芯片国产算力正炒得火热，有人在公众号发了篇文章，暗示大厂要大手笔采购上市公司 GPU。 消息传着传着，直接走样成了阿里云采购15万片寒武纪芯片。另一位博主拿来直接改写，把模棱两可的猜测写成板上钉钉的实锤，语气更冲，细节更唬人，一条假消息瞬间传遍整个市场。结果第二天相关企业直接出面澄清，没这回事，假消息。哪怕两位涉事人靠这两篇造谣文流量变现加起来不到300元，但北京证监局依据证券法相关规定，认定其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证券市场，处罚没有手软，一人罚20万，一人罚25万，合计45万。其中一人申辩说，我是转别人的，还用了 AI 编写，不是故意散布谣言，而且我家境一般，能不能少罚点。监管对此的回应是，你做自媒体有传播力，就要为自己发的内容负责，敢编假消息扰动市场，就要扛得起对应的代价。监管罚的不是你赚了多少钱，而是你乱了市场。资本市场底层的逻辑是信息公平，大家在同样真实准确的消息面前做判断，这才叫公平交易。可虚假订单一出来就全乱了，有人提前知道是假的，趁机高位离场，有人看到超级大单冲进去追高，股价短期大起大落，真正踏实投资的人平白无故承受波动。更可怕的是，如果编个消息就能影响股价，没人管，最后所有人都会不信公告、不信业绩，只赌谣言，市场会怎么样？最后真相落地买单的又会是谁呢？所以您看，这张罚单罚的不是赚了293块，罚的是破坏信息公平、扰乱市场秩序这件事本身。经查，这起案件中没有复杂幕后，也没有刻意设局，只是普通人想赚点流量快钱，却踩了市场的红线，碰了法律的底线，几百块的小收益换来几十万的大代价，这笔账实实在在给所有人上了一课。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7: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天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风活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值此护士节，我们一起致敬白衣守护者。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续写中国电影与世界深度对话的新篇章。天气方面，今天到14号，江南、华南及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另外，西藏中东部、青海、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小到中雨或雨夹雪，高海拔山区局地有大到暴雪。体育方面 ，CBA 季后赛赛场，北京队目前在1/4决赛中与广东队战成总比分1-1。今晚两队将回到北京进行第3场全胜较量，胜者将与上海队争夺决赛席位。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0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在白宫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在回应有关伊美谈判主要分歧的问题时表示，双方矛盾的核心在于一方仅寻求自身的基本权利，而另一方却坚持剥夺这些权利。巴加埃强调，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并非美国对伊朗人民的施舍，而是伊朗应有的合法权利。停止所谓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同样不是美方给予伊朗的恩惠。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将在江西南昌举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11号表示，黎巴嫩境内的战事应与针对伊朗的战事区分开来。他称，以色列不会接受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存在于黎巴嫩境内的现状，即便与伊朗方面达成停火，以方将继续同黎真主党武装进行作战。近期，日本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各界反对和担忧。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指出，若高市政权继续推动修宪和扩军路线，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罗纳德·德拉罗萨当地时间11号寻求司法保护，请求非最高法院立即制止当局逮捕他本人或将他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德拉罗萨此前因被曝参与非前总统杜特尔特领导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一度有传言称国际刑事法院对他发出逮捕令。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65美元，收于每桶98.07美元，涨幅为2.78%。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92美元，收于每桶104.21美元，涨幅为2.88%。荷兰收治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行更为严格的流程。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中东部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将刷新今年以来新高。明后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与此同时，南方的降雨也在增强，大到暴雨的范围扩大。明天，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杨帆。
0: 今天是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减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

0: 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活动现场有哪些内容？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活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刘云彤。你好，刘云彤，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啊就是在位于江西南昌的主场活动现场。此刻啊，会场里正在进行一堂别开生面的全民安全公开课，它的内容呢紧扣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还有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呢普及实险避险自救互救技能，让安全知识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同时啊，会场还连线了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活动场，展示了各地活动的精彩场面。在主场活动结束后啊，将接续举办第16届国家综合防灾减灾与可持续发展论坛，并开展安全校园2026地震应急疏散与自救的互救技能演练。主持人，
0: 嗯，那现场哪些活动更受市民的欢迎呢？
1: 嗯，好的，在主会场外的这个群众互动体验区啊，移动式的 VR 灾害模拟体验呢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的体验高层的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境，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呢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逃险、逃生、避险与自救互救的核心能力。在装备展示区里呢，集中亮相了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那在减灾文化展示区啊，复原展示了赣派的马头墙、唐代的龙骨水车，还有古里渠、北宋福寿沟、清代人力消防水龙等江西古代的防灾减灾智慧技艺。同时啊，还呈现了强降水631风险预警应对模式，就是6小时风险预警、3小时风险通报、1小时风险校应。同时啊，还展示了以船代舱这种防汛抢险的物资保障模式，在汛情紧急时呢，将沙石等防汛物资直接装载在船上，部署在险情一发生的水域或者机房附近，就能够实现物资随船移动、随时待命，确保抢险时间呢能够快速的投放。最后啊，还在这个区域系统展现了无人机应急通信等现代的技术手段，实现了古今防灾减灾智慧交融传承。主持人。
0: 好的，刘云彤。
2: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70%以上的城市，50%以上的人口分布在气象、地震、地质和海洋等自然灾害严重的地区。据应急管理部统计，2025年各种自然灾害造成全国6703.37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直接经济损失2416.17亿元。
0: 是的，今天5月12日，我们迎来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而本周，也就是5月11号到17号，是防灾减灾宣传周。
2: 面对各类灾害风险，我们该怎样做好日常防范，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共同守护身边的安全？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去年5月5号，江西赣州上犹县遭遇短时强降水与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第二天下午3点10分，位于上犹县黄埠镇黄沙村的赣州卫生学校一栋学生公寓楼后方突然有碎石零星滚落，正在巡查的防汛值班员、学校工会主席郭卫京第一时间敏锐察觉到地质灾害隐患的异常迹象。
3: 发现公寓墙角有少量的石块滚落，我马上爬上公寓后面边坡，看见边坡后缘有约0.5米的裂缝，立即向学校领导报告。
2: 接报后，学校迅速启动应急预案，15分钟后，该区域的93名受威胁学生全部转移避险。当天晚上6点20分，这栋学生公寓楼后方发生崩塌地质灾害，崩塌体长8米、宽10米、厚1.5米，公寓1层墙体局部被掩埋。因预警及时、处置果断，93名学生无一人伤亡。这所学校的学生向记者表示，学校每学期都会常态化开展应急疏散演练，正是这份持之以恒的训练，让大家在真实险情面前能够从容应对、有序撤离。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这一主题的核心就在于全员参与与主动预防，

0: 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副主任祝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
1: 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强调的是全员覆盖，一个都不能少。灾害防范不能只靠政府和专业的力量，每位公民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强调的是从被动救灾向主动预防的转变，从源头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0: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求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祝明表示，排查身边的风险不是要求大家去干专业的技术鉴定，而是要掌握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简易方法，能识别异常及时报告。比如自家的隐患排查，也就是居家安全体检，这项工作每家每户都能做。
1: 我们提倡每个家庭定期搞一次商查，就是查电、查气、查通道，看看家中的电线有没有老化破损，插头插座有没有松动发热，同一个插线板上是不是插了太多大功率的电器，检查燃气软管有没有老化，接口卡库紧不紧，同时也要看一眼燃气报警器，确保它是在正常工作状态，看门口、楼道、阳台有没有堆放杂物堵住疏散通道，防盗网有没有预留逃生口。我想这些动作其实并不复杂，但花十来分钟查一遍，很多家庭的火灾、燃气事故就能从源头上避免。
0: 针对住在山区、丘陵地带或者河道周边的群众，也要注意房前屋后的地质和山洪灾害隐患排查。
1: 尤其是在大雨前后，到屋前屋后看一看山体边坡上有没有突然出现的新裂缝，有没有局部的垮塌或者鼓包，再看看坡脚有没有冒出浑浊的水流，这些都是滑坡崩塌很典型的征兆，一旦发现就要高度警觉。行洪的沟道要看看有没有被树枝垃圾堵塞，排水顺不顺畅，河岸有没有被水掏空，如果发现沟道堵了，水往路边蔓延或者不停地冒浑水，就必须马上报告并且远离。灾害隐患点一般都设有警示牌，要看它是否完好，位置是不是有变动，有的地方还在隐患点插了监测的标识旗，平时是正的，如果发现旗子明显歪了倒了，就意味着山体发生了位移，这是很直观的提醒。
0: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如果大家在自查时发现这些隐患，千万不要贸然处置，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时间联系村组干部、社区网格员或者灾害信息员，由他们上报，后续会有专业力量来核实和处置。
2: 实战化应急演练是提升应急能力的关键。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要求，防灾减灾宣传周期间，鼓励灾害高风险区、灾害多发易发区的重点减灾单位开展一次应急演练，支持乡镇、街道、村、社区和有关基层单位开展各类应急疏散演练，注重群众参与，让群众熟悉预警信号、逃生避险路线和急救常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那么如何让群众真正参与进去，练出效果？参与演练重点要掌握哪些技能？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带来的报道。
0: 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副主任祝明介绍，熟悉预警信号、逃生避险路线和急救常识，在参与演练时要重点掌握。
1: 不同灾害的预警信号不一样，山区的这个防汛有铜锣、手摇报警器、哨子这些保底的手段，群众得知道这个每种信号都代表什么意思，疏散路线安置点在哪里，也要在演练中走一遍记在脑子里。一些地方给每户发的应急明白卡，就是把转移的路线、包保责任人的电话都标得很清楚，演练的时候要带着群众走一遍，真正到用的时候才不会慌。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这个现场急救的技能，包括心肺复苏了、气道异物梗阻的急救了、止血包扎了等等。我们还强调要让群众掌握急救常识，这些技能在灾害发生的时候往往能争取黄金救援时间。
0: 祝明表示，单靠一年一两次的集中演练远远不够，必须把应急技能融入日常生活。比如家庭可以定期熟悉疏散路线，检查应急物品，社区可以开展高频次小规模的微练习，群众也可以借助安全体验馆、实训基地等资源持续提升自救互救能力。此外，有条件的家庭可以配备应急包，让家人都知道放在哪儿。

0: 怎么用。
1: 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很多省都有，我这儿就举一个北京市的例子。第一类就是应急物品，这里边包括了具备收音功能的手摇充电电筒、救生哨、毛巾、纸巾或湿纸巾。第二类是应急工具，包括了呼吸面罩、多功能组合工具，比如剪刀了、刀具了、螺丝刀了、钢钳了，还有应急逃生绳、灭火器或者防火毯。第三大类是常用的应急药具，比如说常用的抗感染药和抗感冒药等医药品、医用外科口罩、纱布等等。这些物资备齐情况下，也可以根据家庭情况再选配扩充物资。家里有老人孩子的，还要额外备上常用药品和特殊食品。住高层或者多层住宅的，逃生绳、呼吸面罩等逃生工具就得重点来进行考虑。
0: 在四川绵阳北川羌族自治县，一场特殊的科普研学活动在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展开。与以往单纯的参观不同，小学生在这里不仅要看，更要亲手救。在实景教学中学习避险自救，让防灾减灾知识落地生根。来听四川台记者李慧娟、北川台记者刘淑慧的报道。
2: 在位于四川绵阳北川县的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的教学区，一场生命教育与应急救援技能实训课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北川永昌实验学校的学生们分成若干小组，有的在搭建简易担架，有的在模拟救援转运，专业救援导师穿梭其间逐一纠正动作。
3: 提到下颚线垂直90度，捏几次，再捏。
2: 在心肺复苏实训区，导师借助人体模型逐一示范判断意识、胸外按压、开放气道、人工呼吸等关键流程。讲解结束，同学们便踊跃举手，分批上前动手实操。在简易担架制作区，导师从支架搭建、绳索固定到承重测试，每一步都细致演示，叮嘱学生注意承重安全与协作配合。同学们分工协作，互相配合，在亲身体验中掌握应急技能，让生命教育从理论认知真正转化为自救互救的实际能力。四川绵阳北川永昌实验学校学生习心怡：
4: 通过这次活动，我感受到512大地震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巨大，我非常难过，也懂得了生命的可贵。通过这次学习防震减灾的知识，我学会了如何避险自救，也明白了敬畏自然，珍惜当下。
2: 在此之前，师生们还在遇难者公墓前举行了简朴的缅怀仪式，手持白花静默致哀。随后他们实地参观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现场学习地震成因与基础避震知识。在山川永济陈列厅，通过实物与影像资料，孩子们直观感受抗震救灾与灾后重建的伟大历程。从流泪缅怀到流汗实训，北川把防灾减灾教育做成了一堂完整的生命课。四川绵阳北川县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廖明燕：
5: 我们联合学校开展地震科普研学，把科普知识从课堂搬进现场，让同学们直观学习避险和自救知识，把理论变成实用技能，希望借此提升学生安全意识，带动家庭和社会重视防灾减灾，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6: 位于山西省长治市壶关县的太行大峡谷，山势陡峭，地形复杂，前来徒步登山游玩的游客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山地迷路、人员被困等突发情况也时有发生。
0: 为提升消防救援人员复杂山地环境下的应急救援实战能力，同时给游客和户外爱好者普及自救互救常识，山西消防救援人员在太行大峡谷组织开展了山岳应急救援实战演练。
6: 现场模拟了哪些常见山地险情？救援人员又是如何开展高空山地救援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贺维通。贺维通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7: 哎，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位于山西省长治市壶关县的太行大峡谷，此此刻呢，在我的身后啊，消防救援人员正在开展的就是梯形绳索的救援演练。什么是梯形救援呢？它呀就是在峡谷两侧分别设置了稳固的锚点，用来呢固定绳索。现在啊，两岸之间呢已经航向啊架设有这个承重绳，在承重绳的上面呢安装有滑轮装置，它呢要搭配着牵引绳来使用，通过牵引绳的移动来实现精准定位。

0: 而在这个滑轮的下面呢，还有一个竖向的垂直的绳索，它的整个布局啊，就像一个大写的 T 字形，所以呢也被称为梯形救援。横向的绳索呢是控制左右平移，而竖向的呢是负责上下升降。现在在我的这个身后啊，救援队员呢正在利用这套系统，将模拟的被困人员垂直吊起，正在横向啊牵引到我这一侧的安全地带。而我们所在的这个太行大峡谷啊，山大沟深啊，气候环境多变，不少听众呢肯定会好奇，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之下，这套救援设备到底安不安全？救援人员告诉我说呢，他们这个绳索啊，一个绳索单根呢就可以承重是2.2吨，什么概念呢？现在我们普通的家用小汽车啊，它的重量呢也就是1吨多重，而这套这个绳索系统啊，它完全可以稳稳的吊起一台这个家用的小汽车，安全系数呢比较高。而救援人员使用的担架呢都是铝合金材料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结实耐用，上面呢还配有多道的固定绑带，转运途中呢还有救援人员全程陪护，实时把控姿态，避免这个被困人员在转移过程中呀二次受到伤害。说完这个设备安全，大家是不是也很好奇，这套绳索系统一般适用于哪些救援场景，今天现场呢还有哪些训练的科目？其实啊，我们今天呢，第一部分就是梯形救援，它是模拟的是有人被困在峡谷中间，两边呢都是悬崖，直接垂直拉上来会撞到这个突出的岩石，救援人员呢就要搭建这个梯字形的绳索系统，实现竖向的升降，横向的转移，这它的优势啊就是定位精准，转运平稳，特别适合这种峡谷复杂的地形。此外呢，现场还开展了斜向救援科目，模拟的是人员不慎呢被困在低位，救援人员会在坡顶和这个坡底斜着拉一条绳索，把担架呢连在这个系统上，让这个担架顺着这个绳桥斜向转移，将被困人员转移到安全的区域。还有这个是垂直救援，它的应用场景比较广泛啊，比如我们有人啊被困制在这个峭壁还有树顶包括塔吊等垂直的被困环境，救援人员呢会在高处固定好绳索系统，降下去，靠近被困人员，为他套上安全吊带或者是担架，接着呢上面救援人员呢靠着滑轮还有绳索的配合，把被困人员稳稳地吊起来。说了这么多现场演练，最后啊也给听众朋友们几个野外徒步的安全提示。首先呢，野外徒步啊，建议最少呢3人结伴而行，出发前呢要规划好路线，做好应急预案，一旦呢中途遇到险情，同行人员要合理分工啊，有人呢留守照看伤员，有人到这个险险的路口等候，负责引导救援人员快速抵达现场。第二呢是进山啊，尽量沿着成熟的步道走，不要随意的开辟野路啊，抄近道。峡谷山林地形的复杂，很多偏僻野路看着好走，实际上容易迷路，陷入险境。主持人，
1: 好的，何维通。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近日，在石家庄火车站候车室，一名旅客突发癫痫，客运车间值班站长李家豪果断出手，将手指塞入旅客口中，防止旅客咬伤自己的舌头。来听河北台记者徐晓彤、曹丽的报道。
4: 5月4号晚上9:10，石家庄站候车室内的9A 和10A 检票口附近，突然传来一声闷响，一名旅客毫无征兆地摔倒在地，面部出血，失去意识，双手还在不停颤抖。石家庄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李家豪。
5: 检票员发现这边旅客有异动，电台通知了我，然后我就跑了过来，发现旅客呢嘴角啊有血，地面上也有一滩比较大的血渍，当时呢就怀疑这个旅客可能是磕碰到了哪里。
4: 现场情况十分紧急，李家豪小心翼翼地将旅客侧翻，随后让同事从旅客行李中找出包裹，垫在其颈后，帮助旅客平躺，为后续救护创造条件。
5: 发现呢，他的嘴里边有痰，一直在呼呼的作响。当时就想先拿一些卫生纸啊，把旅客的痰啊，还有血液清理一下。在清理的过程当中呢，就发现这个旅客呢，一直使劲的在紧闭牙齿，然后想要有一些危险的举动。
6: 有癫痫史是吧？是不是有点癫痫？别咬，别咬。
4: 眼看旅客随时可能咬伤舌头，李家豪一边轻声安抚旅客，一边迅速掰开旅客下颚，将自己的手指伸进去，紧紧护住旅客舌根。昏迷中的旅客无法控制自身行为，死死咬住了李家豪的手指，剧烈的疼痛让李家豪忍不住喊出了声，但他始终没有将手指抽出。
5: 很多情况呢，我们会采用一些纱布啊、毛巾啊等等这类东西去防。

0: 防止旅客进行咬舌，但是现场应急处置当中呢，很多时候就是千钧一发，当时就果断处置，最起码能够保证旅客在第一时间得到相应的一些紧急措施，保证他的一些自身的安全情况。
1: 在李家豪全力施救的同时，现场其他工作人员也迅速行动起来。值班员赵建文拨打120急救电话，客运员张玉春及时清理地上的血迹，维持现场秩序。
0: 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尽可能的去控制旅客的这个双手，不让他进行一些挥舞，以免呢再进行双手的一些磕碰啊，包括危及到其他这个旅客的这种危险的动作。
1: 几分钟后，这名旅客逐渐恢复意识，随后120工作人员赶到现场，为他进行了身体检查，妥善包扎伤口，确认其已无大碍。当晚，这名旅客顺利乘车离开。
0: 旅客呢是着急回家，然后就放弃了去120就医，把我们一些纱布啊、胶带啊也给了旅客，安排工作人员呢送旅客上车，并且呢跟车长，包括当天直乘的车厢的乘务员也做好了交接，避免旅客在车上呢发生第二次的这种危险情况。
1: 工作十年的李家豪抢救过不少突发疾病的旅客，但用自己的身体护旅客安危还是头一回。
0: 不管是在哪个岗位上，都能够第一时间发现旅客的这种危险情况，能够第一时间上手救治，确保旅客救治得当。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4: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时间10: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11号，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政府宣布悬赏最高1500万美元，以获取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资金运作机制的信息。该悬赏由美国国务院发布，旨在获取有关伊朗革命卫队及其圣城旅收入来源、资金渠道及关键金融支持网络的信息。美国国务院表示，悬赏目标包括协助革命卫队规避制裁的空壳公司、个人及与其存在业务往来的金融机构，同时也寻求有关伊朗如何向其恐怖组织及民兵代理人转移资金与物资的信息。此外，美方还重点关注协助革命卫队交易的金融机构、兑换机构以及由革命卫队控制的企业。分析称，美国试图通过切断伊朗经济与能源收入来源，迫使伊方在相关谈判中做出让步。当地时间11号，一名伊朗官员称， 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

0: 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风度为60%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当地时间11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信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侵略行为。他指出，全世界都已明白，错误的战略和错误的决策必然导致错误的结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14五以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程度显著提升，提前2年实现14五规划目标。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日本总务省1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反映家庭消费支出中食品支出占比的恩格尔系数，在2025年度达到28.8%，创下自1980年度以来的最高水平。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游轮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南非总统拉马福萨11号说，近日南非多个省份遭遇的极端天气事件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南非政府已通过宣布国家灾难状态，应对人员伤亡、基础设施破坏、基本服务中断以及居民流离失所等情况。此刻提示，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至夜间，南疆西部、巴州北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5到6级西北风，风口风力10到11级，阵风13级。受大风天气影响，今天到明天，新疆部分旅客列车停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访华，此访将如何为中塔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注入新动力？
1: 风线瞭望，海军圆满完成新型末端防空反导系统定型试验，海上最后一道防线如何再升级？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应中国国家。

0: 和为两国关系持续注入动能，传递温度。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 刚过午饭时间，工程师哈桑诺夫来到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郊区的一座水泥厂，检查设备配件装置。这座工厂占地35公顷，从当地政府宣布规划建设起，中国便及时提供了先进设备与技术支持。工厂副经理萨里莫夫·法鲁克说，
2: 厂里安装的所有设备都是中国制造的，中方为这家企业的建设提供了很大支持，整个生产流程都是自动化的，从原料运输到成品制备，全部由控制室内的专家负责操控。
1: 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企业深度参与塔吉克斯坦各地工厂的升级改造，助力塔吉克斯坦完成从水泥进口国到出口国的转型，为当地的水泥产品拓宽了海外销路。2013年，塔吉克斯坦水泥年产量仅约3万吨。据塔方政府统计，目前全国已有15家水泥厂投产运营，年产能达550万吨，其中部分产品销往巴基斯坦、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等周边国家。工业领域的深度协作是中塔务实合作的生动缩影。除此之外，双方在教育、文化等领域合作多点开花。中亚生态与环境研究中心专家梅赫罗瓦尔·奥洪尼约佐夫曾参与中国科学院与塔吉克斯坦国家科学院联合开展的学生交流项目。如今，在帕米尔高原上，他将中塔科技合作成果运用于草原生态治理中，守护着当地生态家园。谈及在中国的求学时光，他仍记忆犹新。
3: 我的祖国，塔吉克斯坦主要的问题是缺乏专家和人才。对此，中国在科学领域积极帮助我们，例如根据国际合作协定计划，塔吉克斯坦每年都有学生前往中国进入高等院校学习。我很幸运来到中国学习，我们在中国所学到的和所接受到的教育现在都在我的祖国我的研究中心应用着。如果没有中国的合作，要解决这些问题是非常困难，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1: 人文交流是拉近两国民心的纽带，中国塔吉克斯坦中医药中心的落地为增进当地民众健康福祉做出了贡献。孔子学院和鲁班工坊成为当地民众学习中文、了解中华文化和掌握职业技能的重要平台。塔吉克斯坦冶金学院孔子学院一名学生说，
4: 我在孔子学院学习汉语2年了，我学习汉语是为了去中国留学，因为中国发展很快。
1: 塔吉克斯坦技术大学鲁班工坊学生沙赫佐达乌拉科娃表示，
5: 塔吉克斯坦正在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作为未来的建筑工程师，我需要了解这些设备的原理，至少是掌握基础知识，以便以后能够建造绿色能源住宅。我认为中国在教育、技术、住房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都给塔吉克斯坦提供了很多帮助，这一切都得益于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
6: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曾22次来华，最近一次是2025年8月底9月初来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
0: 怎么看待拉赫蒙总统此次访华的契机？在当前国际与地区形势复杂演变的背景下，此次访问将如何夯实睦邻友谊，深化多元协作？继续来听报道。
1: 塔吉克斯坦同中国山水相连，高层交往频繁。建交34年来，中塔关系实现了从战略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性跨越。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李永泉向中国之声表示，此次访问延续了中塔高层交往传统，将助推中塔关系提质升级。
7: 我们两国的政治关系是非常可靠的，所以这个例行的访问应该是进一步促进两国关系吧。再一个就是双边的这个务实合作，对于塔吉克斯坦和中国来说都有很重要。塔吉克斯坦这国家，它属于是虽然条件不好，但是由于和中国的合作的话，它恰恰是 摆脱了很多它过去发展的瓶颈。
1: 塔吉克斯坦是最早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并同中国签署合作文件的国家之一。中国长期是塔吉克斯坦最大投资来源国，并于2025年跃升为塔吉克斯坦的最大贸易伙伴。

0: 中塔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塔吉克斯坦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在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李永泉指出，对接这个词意味着优势互补，潜能共振。
1: 主要是能源，它是高商国家，它迫切希望能够能源发展多元化，希望风能、电能啊，甚至生物能。还有它的这个近期的五年计划，特别提到了绿色矿产发展这些东西，这恰恰是和我们的国内的发展的现代化建设啊有共同的重点领域，都是可以对接的。塔吉克斯坦在勘探、开发这些方面，那么还是比较落后。这样的话呢，中国恰恰在这些关键矿产领域有很强的实力。
0: 展望未来产业发展前景，拉赫蒙总统近年来多次提及发展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将如何成为中塔合作新的增长极？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李永泉分析，
1: 数字经济现在是一个新兴的有前景的产业，所有中亚国家都特别重视数字经济，而且他们都把自己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和中国联系起来，塔吉克斯坦也是一样。所以就在这方面的话，如果是能够借鉴中国的经验，给中国提供更好的政策支持，那么中塔之间的数字经济合作是非常有前景的。这是一个互利的项目，我们可以通过双边合作实现战略互补、利益共享。
0: 风从帕米尔来，路向共赢处行。此次拉赫蒙总统访华，中塔两国将以千年丝路为纽带，以务实合作为基石，持续深化政治互信，拓展合作版图，厚植民心根基，让睦邻友好之树常青，让互利共赢之路越走越宽广。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 近日，海军视训部队在渤海某海域圆满完成某新型末端防空反导武器系统定型试验任务，为武器系统作战能力提升提供坚实数据支撑。
2: 什么是末端防空反导武器？完成试验任务之后，距离列装部队还有多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吴哲华、杨凯、王东宇的报道。
3: 多架无人靶机以超低空掠海飞行、小航且隐蔽突防等高难度战术动作，模拟实战化强敌来袭态势。
4: 据了解，定型试验是武器装备研制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定型试验差之毫厘，未来战场失之千里。定型试验的完成意味着该型武器装备的研制工作基本结束。军事专家宋小军表示，完成试验就离列装很近了。
5: 这一款武器它在完成试验之后基本就可以列装到我们国家相关的武器平台上，比如说护卫舰、驱逐舰甚至航空母舰都有可能把它装上。
4: 那么末端防空反导是什么意思？它在作战中承担着什么样的任务？宋小军说，
5: 海军的水面舰艇的防空的反导呢，它分成区域防空反导，同时呢比较近的呢叫做点防域。那么点防域当中又有前端和末端之分，末端在临近舰艇非常近的时候，你去把它这个来袭的目标把它打掉，如果说你去进行躲避或者说进行其他的方式的来规避，你可能造成很多无谓的这样的一些损失。
4: 末端防空反导武器是什么样的装备？军事专家李亚强说，这样的一个武器系统包含了多款装备，既要各自分工，也要有机结合。
6: 首先一个要有侦察探测装备，下面还得有一些相应的制导雷达，近程的防空导弹也是必备的，再下一步就是近防炮，各有各的用途，各有各的不同使命任务，总之都围绕着是敌人来袭导弹打不到我们，甚至我们能把敌人的来袭导弹打掉。所以这个武器装备系统的研制，它不会是一个单一武器的，它复杂的就是要充分考虑整个电磁兼容性，包括整个这个电子设备在整个舰艇中，它要能够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4: 李亚强还表示，该武器系统

0: 是复杂的庞大体系，环环相扣，进而保证万无一失。
1: 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武器进行怎么样的转换，一旦哪一步没有结束的话，我怎么样转入下一步的抗击，这个整个一个系统工程，这个是比较难的，这个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东西。不是说我只负责发射那个干扰弹就完了，那么干扰弹要不行怎么办，那我就要转入对空导弹的抗击，有没有把来袭导弹打掉，如果没打掉，那我下步要把我的近程炮打来，把它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这才是反导系统。
2: 在此次定型试验中，海军试训部队全面检验了该型武器在复杂电磁环境和超低空突防条件下的拦截能力。
0: 那么这场试验究竟设置了怎样的关卡？复杂的环境到底有多复杂？我国的末端防御新装备又交出了怎样的成绩单？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在央视的报道画面中，海军官兵面前的指挥屏上全部打上了马赛克。军事专家李亚强说，打码是为了防止军事机密泄露，别有用心之人通过几个数值便能推测出整个武器系统的作战方式。
1: 因为这上面会显示各种各样的技术数据，通过荧光屏你都可以看出来，看到这个东西你就可以了解到这种武器装备具体的技术性能了。我们这个装备它是一个挺大的一个系统，有各种各样的辅助性的装备也好，或者是跟它关联的各种各样的设备也好，通过你的荧光屏看一眼就能大概知道你的关联的这些有多少种系统，能关联到什么程度。
3: 在这次定型试验任务中，多架无人靶机以超低空掠海飞行、隐蔽突防等高难度战术动作，模拟实战化强敌来袭态势。军事专家宋小军说，这是为了模拟小型目标和高超音速导弹来袭的作战环境。
4: 小型目标呢，其中分两种，一种就是高超音速导弹，现在有一种反舰导弹，速度非常快，甚至是掠海飞行的，你必须得尽快的把它捕捉到，然后进行这个拦截。第二种呢，就是无人机。无人机一般来讲，它采用了一种蜂群的方式，它是多目标的。如果它投放诱饵的话，你会把一些真实的目标把它筛选出来，然后锁定相关的武器平台，对它进行拦截。特别是低慢的这种小型目标，拦截起来是非常麻烦的。这个也是目前海军作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缺的平台。
3: 宋小军进一步指出，从无人机的非对称作战优势的角度考虑，末端防御系统十分重要。
4: 所谓的不对称优势，就是它成本很低，它可以消耗你成本很高的拦截弹。但是如果你具备了一个相对跟它成本对等的末端拦截系统的话，你就可以抵消它的非对称作战。如果它用了无人机群，它成本非常低，那么你的拦截弹就要求非常高，它相对来讲这样的一款武器研制是非常急需的。它可以说是一种通过成本对等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来消除对方的这种不对称优势。
3: 除了模拟超低空突防条件，此次试验还设置了复杂电磁环境。军事专家李亚强说，
1: 电子干扰呢，已经是可以讲普遍用的实验了，甚至是一种作战样式了。如何有效地克服这些干扰，这是我们现在发展的武器装备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它这个复杂的环境也表明了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技术已经是比较成熟，就是已经马上要成功地运用我们的武器装备之中了。
3: 此次新型末端防空反导系统的定型试验成功，不仅提升了我国的军事防御能力，也展现了中国军工技术的快速发展。李亚强表示，新型装备的发展对我国海军的整体防御体系以及近海远海的行动都至关重要。
1: 矛与盾的结合，这个历来是我们军事上必须要解决的一个关系嘛。当整个进攻性武器发展了以后，防御性的武器装备也必须要进行相应的发展。现在已有的我都能防，将来可能有的我依然也要能防，即便是说我现有的不能防，但是我要保留一定的接口，保留一定的拓展余地。你发展了我也发展，发展以后就要跟我现有的装备能够兼容，我就稍加改进，我就可以应付未来的一些新的情况。武器新在哪儿？就新在这些地方。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来关注受汉坦病毒影响的邮轮红迪厄斯号的最新情况。当地时间11号傍晚，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一港口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

0: 游轮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
1: 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以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游轮停靠约一个小时，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他还表示，在游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之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1号，正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的红迪厄斯号游轮撤离行动进入最后阶段。根据西班牙与荷兰卫生部门达成的最新协议，撤离方案进行了紧急调整，船上剩余的所有外籍人员将不再分国籍转运，而是集体搭机前往荷兰。这一决定涉及船上剩余的数十名外籍游客，其中包括此前计划单独遣返的澳大利亚籍乘客。按照最新指令，这些人员将统一搭乘一架由荷兰方面安排的转运包机，从特内里费南部机场起飞前往荷兰。所有人员在抵达荷兰后，将按照该国卫生防疫要求接受统一的医学观察。西班牙卫生部门表示，这一调整旨在进一步简化转运流程，缩短人员在港口的滞留时间，从而降低病毒暴露的风险。此次撤离方案的变更反映出跨国公共卫生危机处置中的复杂性。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表示，此次撤离行动共有23个国家参与。
3: 这次行动史无前例，我要感谢世界卫生组织、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及所有参与国家的相关部门。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共有23个国家参与了这次行动。
2: 按照西班牙卫生部公布的安排，在确认所有乘客和非核心船员撤离完毕后，再有其余未撤离人员的红迪厄斯号将前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深度消杀，撤离全程由世卫组织官员监督。随着这批人员的离境，西班牙境内针对此次游轮疫情的大规模地面撤离行动也将正式宣布结束。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向特内里费岛居民发表公开信，感谢西班牙接受这艘游轮靠港。
4: Our advice is clear.
5: 我们的建议十分明确，自5月10号起需要进行42天隔离，并配合动态追踪，即可集中隔离也可居家隔离。
4: But it could be in a facility or at home.

0: 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昨晚中国 U17 女足在苏州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的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以3-0战胜印度队，成功晋级四强，并锁定2026年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参赛资格。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朱宏源，来给我们复盘一下本场比赛中国队的表现。
1: 好的。那么在昨晚的19:30呢，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的四分之一决赛是打响。那么中国女足是由名宿马晓旭执教的这个中国的 U17 女足呢，是坐镇江苏体育中心体育场主场对阵的是印度的 U17 女足。那么这场比赛呢，中国队依旧展现出了比较强大的这个实力。那么在比赛的一开场呢，其实中国队是陷入了困境。因为印度队由于这个双方的这个实力差距比较明显，所以说印度队以防守为主。那么面对密集的防守呢，中国队其实迟迟没有取得进球。但是呢，整个中国队在场上的这个表现还是比较有耐心的。那么到上半场的最后的阶段，中国队是抓住了机会，取得了第一粒进球。是由刘禹锡助攻黄欣怡首开纪录。那么在半场的补时阶段呢，刘禹锡又继续制造了一个点球，那么亲自主罚命中。上半场呢，中国队就取得了2-0的领先。那么下半场比赛呢，中国队在领先的优势之上呢，是越踢越顺。替补登场的苏州的小将这个李启贤在最后的阶段呢是又打入了一球，为中国 U17 女足是锁定胜局。那么最终呢是以3-0晋级到了这次亚洲杯的四强。晋级四强的同时呢，也顺利的拿到了这个 U17 女足世界杯的这个资格。那么目前呢，四分之一决赛的四场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呢是3-0战胜了印度队，日本队呢是1-0战胜了韩国队，越南是以0比

0: 二输给了澳大利亚，朝鲜女足呢是6-0战胜了这个泰国队，那么最后晋级半决赛的四支队伍呢是中国、朝鲜、日本和澳大利亚四支队伍，那么他们也同时获得了2026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的这个资格赛。那么半决赛呢将在5月14号打响，那么日本队呢是对阵澳大利亚队，那么中国队呢是对阵的是朝鲜队，那么朝鲜队呢在小组赛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强硬，所以说中国队也要做足准备，期待中国的 U17 的女足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依旧有非常好的表现。主持人。
1: 好的，朱宏源。
2: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1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卡利巴夫称，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他同时表示，美国政府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据国际媒体报道，目前美伊之间存在2套14点方案，一方14点方案分3阶段，内容包括30天内从临时停火转为全面止战，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新的管理机制，而美方14点方案是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两项核心内容，一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国逐步解除海上封锁；二是伊朗限制其核计划，换取美国部分解除制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11号起在上海正式实施，原有的传统实物标签被调整为电子标签加实物标签相结合的方式，扫码可查，源头可溯。我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化妆品消费市场，2025年我国化妆品进出口规模超1700亿元。正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当地时间11号向媒体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总台记者获悉，菲律宾新任参议长卡耶塔诺于当地时间5月11号宣誓就职。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5月11号，一艘载有印尼籍非法移民的木船在马来西亚霹雳州附近海域沉没。截至12号上午，已有23人被当地渔民救起，仍有14人失踪。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已联合水警及海军展开搜救。初步调查显示，该船于5月9号离开印尼，获救者已移交警方接受进一步调查。此刻提示，发烧后多添衣物，盖厚被子捂汗是很多人首选的退烧方式。家长面对发烧的孩子时也常会采用这种方法。专业护师提醒，这种做法并不科学。发烧分为体温上升期、高热持续期和退热期3个阶段，只有退热期，身体才会通过正常出汗完成散热。体温上升期盲目捂汗会导致体内的热量无法散发。正确做法是，体温低于38.5度时，优先用温水擦拭额头、腋下、腹股沟等部位进行物理降温，多饮用温水补充身体水分。体温超过38.5度，遵照医嘱服用退烧药物，无需刻意捂汗，依靠身体自然散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水利部举行农村供水保障成效新闻发布会，我国农村供水保障取得哪些成效，
1: 陕西延安南泥湾水道插秧正式启动，
0: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落地上海，扫码可查，源头可溯，怎样推动国内市场选择更丰富，助力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水利部今天举行农村供水保障成效新闻发布会，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孔颖，我国农村供水保障取得哪些成效，来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农村供水事关民生福祉，是农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也是最现实的民生大事。那么今天发布会上的相关负责人是介绍，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是达到了96%。

0: 文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的比例达到了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了72%。那具体来看呢，截止到去年底，全国现有的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是已经形成了覆盖8.5亿的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的都用上了这个自来水，其中呢43.8万处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呢是已经服务了人口8.3亿人次，主要依赖水窖水库供水的人口呢是较1953-1950呢减少了79%，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的格局呢可以说是正在加速形成。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农村供水县域统筹也是加快推进，多元化投融资机制呢逐步建立，应急保障能力呢也是在全方面的提升。我国呢是已经构建了平级两用的农村供水应急保障体系，通过科学布局应急取水点，推进县域供水管网融合和区域联网，来提升工程的抗灾韧性，也指导了各地完善农村供水应急的预案、健全工作机制，来有效地应对像洪涝、干旱、地震等各类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呢，供水条例呢是将于今年的6月1日起实施。水利部负责人也是表示，供水条例呢是在原来的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呢是纳入其中。之所以这样做呢，也是考虑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乡融合不断的深化，城乡居民呢对于饮水安全、供水服务的质量的期待是日趋一致的。那么供水条例的实施呢，也将从根本上来保障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饮用水权益。水利部负责人也是表示，下一步呢，水利部将全面的推行农村供水3+1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来加快推动农村供水从有水喝向喝好水的转变。另外呢，当前全国春灌呢也是已经大面积的展开了，水利部也是表示将加强流域水工程的调度，来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全力保障灌区内农作物实力灌溉用水需求。主持人。
1: 好的，龚颖。
2: 微风拂过，泥土芬芳，五月的南泥湾千亩稻田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插秧季。近日，陕西延安南泥湾水稻插秧正式启动。与往年不同，今年稻田里早自抢先，好自当家，一幅现代农业新画卷正加速铺展。来听总台记者李志、延安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3: 走进南泥湾千亩稻田，插秧机在田间轰鸣穿梭，一排排嫩绿的秧苗被整齐地插入泥土。南泥湾农业公司水稻种植负责人任栓静告诉记者，与往年相比，今年插秧的时间提前了几天。
4: 今年的气候比往年回收能好一点，所以我今年的插秧时间比往年的早了5-6天。再一个就是咱这个秧苗，你看我这个秧苗就比较壮实，它就是硬挺，整个插上的秧苗状态你看它都在挺端的。
3: 天气给力是基础，真正让种植户底气十足的是这些精神抖擞的秧苗。硬挺的秧苗预示着高成活率和更强的抗逆性，这些是丰收的底子。而让种植户更会算经济账的是对市场需求的精准捕捉。今年南泥湾主动尝试了富硒水稻种植和稻蟹混养模式。
4: 这两年我在这个市场觉得这个富硒大米比较还受欢迎。富硒我们这块的就是前期的这些工作，土壤改良呀、施肥啊，我们前期的工作已经准备全部完了，在一个星期左右，我就是这个下边就可以下地了。
3: 据任栓定介绍，今年的水稻品种在往年寒地水稻的基础上新增了4种抗盐碱品种。他表示，只要科学管护，稻田产量就一定有保障。
4: 所以说到了7-8月份，咱这边这个稻田又是南泥湾这一片好风光。
1: 随着气温的逐步升高，当前辽宁全省大田作物播种已经进入高峰期。今年是阜新市张武县开启麦豆两茬异地双收种植模式的第3年，一亩地赚2季钱，让百姓尝到真正的实惠。在此基础上，当地又引入了玉米种植，在部分地块将实现1地3收的作业模式。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杨雪。杨雪来介绍一下这1地3收是如何实现的。
5: 好的，主持人， 眼下呢，一走进阜新市张武县的示范田，可以看到今年三月种植的小麦已经是郁郁葱葱，长势喜人。20多厘米高的嫩绿的麦苗呢，是迎风舒展，已经进入到了拔节期。普通农民呢，种植小麦一般都是在4月初，当地呢通过液体地膜的喷施以及植保技术的提升，将小麦的种植时间提升了有1个月。那么通过这种低温驯化的方式呢，使得小麦的产量和品质都有所提升。那么在这里呢，要跟大家交代一个背景：张武县呢，它由于地处库尔沁沙地南缘，土壤贫瘠，沙化严重，传统的一年一熟的耕种模式呢，收入偏低。为了提升粮食产量，增加农民的收入，当地呢通过技术手段，从2024年开始推行了麦豆两茬的种植模式。那么今年呢，经过试验和优化，在原有的一地双收的基础之上，开展了小麦、玉米加大豆的复合种植模式，让这片沙土地呢从2收升级为3收。那么具体的办法就是这样的。3月份的时候呢，先种植小麦，5月份呢种植玉米。小麦的生育期很短，只有75天。7月初的时候成熟收获，就在原有的小麦地块无缝衔接种植下大豆。进入10月以后呢，玉米和大豆几乎是同时成熟的，两种作物呢可以同时间段进行收割。这样呢，一块耕地就实现了小麦、玉米、大豆1年3收。眼下呢，正是玉米耕种的关键时节，经过改良的玉米播种机呢，在小麦的带状行间是有序作业。每条小麦区域隔出来有1米2的土壤空隙，要播种2行玉米。播种机呢，早已经提前预设好了参数，能够精准地避开小麦植株作业。随着机器的匀速前进，它将玉米的种子均匀整身地播撒到土壤当中。那么因为采取了宽窄行、密植等技术手段呢，可以保证玉米的品质和产量，主持人。
1: 嗯，那么这种耕种模式能够给当地农户带来哪些具体的实惠呢？
5: 好的，那么麦豆两茬一地三收的种植模式呢，在原有一地两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的增加了粮食的产量和农民的收入。具体呢，我们可以给大家来算一笔账。通过精细化的田间管理，玉米的产量呢，跟轻重玉米，也就是一亩地上只种玉米，这个产量是基本持平的。那么小麦和大豆的产量，用当地农民的话说，就属于偏得了。目前来看呢，三种作物每亩地的产量加在一起能够达到1500斤到2000斤。不过当地的目标产量呢，是能够达到2200斤到2300斤，这是未来的一个努力的方向。从农民的这个效益上来说呢，麦豆两茬的收益呢能够达到每亩地1300到1400元左右，而一地三收的模式呢，收入能够达到1575块钱左右。这样呢，每亩地就能够再拨出175块钱到200块钱。而除了经济效益之外呢，这种耕作模式还会带来明显的生态效益。早春播种的小麦在4月风沙最猛烈的时候呢，就已经可以覆盖地表了，它可以守护土壤免受侵蚀。大豆和玉米收获之后呢，会留下一部分秸秆在土壤当中，又可以有效的固定表土。四季流茬能够形成春护土、秋固沙的生态防护网。与此同时呢，麦豆地块与这个玉米地块第二年还要进行轮作，玉米和豆类的秸秆适量还田，还能够非常有效地增加土壤当中的有机质含量，能够培植地力。今年呢，张武县麦豆两茬一地双收的种植模式，预计种植面积能够达到近3万亩，其中呢，大约有3000亩升级为了这种一地三收的种植模式。预计明年全县呢，将在180多个村子是继续地推广这种新的种植模式，助力农户增收增产。同时呢，我们也是从辽宁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当前呢，辽宁全省的粮食作物的播种已经近70%，油料作物的播种呢接近60%，这个耕作的生产整体进度还是非常顺利的，主持人。
1: 好的，杨雪。
2: 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1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
7: 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溶剂赛大数据。

0: 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我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化妆品消费市场。2025年，我国化妆品进出口规模超1700亿元。这样一个事关美丽健康的行业，要想持续健康的发展，可溯源的标签管理必不可少。
5: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昨天在上海正式实施，原有的传统实物标签被调整为电子标签加实物标签相结合的方式。
4: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将逐步成为行业标配，切实惠及广大企业与消费者。扫码可查，源头可溯，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怎样推动国内市场选择更丰富，助力国潮美妆扬帆出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6: 过去进口化妆品上贴满了密密麻麻的纸质标签，内容虽全，字号却小得让人费眼。试点后，实物标签只保留少量必要信息，消费者无需再翻找包装上的蚂蚁字，只需轻轻扫描二维码，就能获取官方备案的完整真实产品信息。从成分表到备案内容，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不仅方便，还能有效辨别真伪。上海海关副关长骆江红表示，电子标签不是单一部门的独角戏，而是多部门联动的交响乐。
7: 此次试点依托海关与药监部门的数据共享、业务联通，通过发布联合公告、规范申报要素、系统智能比对，推动化妆品监管从传统的人工核验向数字化、智能化跨越升级，深层次重塑了三方协同、风险联防的监管体系。
6: 上海是我国进出口化妆品的重要口岸，进口量常年稳居全国第一。数据显示，2025年上海关区化妆品进口额为404.4亿元，占全国进口额的35%。如果说电子标签给消费者带来的是放心和方便，那么对企业而言，则是实实在在的节能与增效。一方面，企业使用电子标签可节省包装印刷、人工贴标等成本，实现降本减负、绿色低碳；另一方面，标签信息可在线动态更新，加速新品上市节奏，也便于产品的追溯管理。骆江红表示，
7: 未来呢，我们计划通过建立试点成效转化机制，将试点的实践与监管的改革呢深度融合，在试点过程中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监管经验，为全国进口化妆品标签检验改革提供实践支撑。
6: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未来将在其他口岸复制推广，并逐步成为行业标配。
5: 2025年，我国进出口化妆品总值1716.1亿元，同比增长2.7%，其中进口就超过了1100亿元。面对如此庞大的市场，既要为国际潮流美妆打通进入中国的快车道，让国内消费者第一时间同步体验到全球最新首发好物，又要助力国潮美妆乘风破浪走向世界，这对海关的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 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近日对外发布，哪些重要优化值得关注？继续来听报道。
6: 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将于12月1号正式实行。新办法中一项重要变化就是大力优化了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的监管要求。化妆品行业是一个筷子当头的行业，新品上市周期长短往往决定了一个品牌能否踩准消费趋势的节奏，而新品研发、注册备案、检验试用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样品的顺畅流通。海关总署进出 口食品安全局副局长孔晓邦透露，新办法拓宽了样品范围，更好满足行业创新需求。
7: 将注册备案、检测研发、宣传用的非适用进口样品纳入样品分类监管范围，优化参展化妆品入境监管流程，满足行业新品首展首发展示需求，方便企业依托展会平台展示前沿美妆技术，首发创新美妆产品，搭建国内外美妆产业交流互通桥梁。
6: 在出口方面，近年来国潮美妆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凭借文化 IP 与高性价比在海外出圈，出圈之后如何出海，物流通关效率就是一道必须跨越的硬门槛。孔晓邦表示，新办法为出口化妆品企业带来了实质性减负，
7: 取消对进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实施备案管理的要求，优化检验地点，规定海关总署可以根据便利贸易和出口检验工作的需要指定检验地点，充分考虑了促进出口化妆品贸易发展的实际需要，规定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应当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并保证持续有效运行，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6: 此外，新办法还进一步支持新业态发展，例如取消首次进口化妆品特殊管理要求，为中小微企业出海拓市场量身定制轻量化高效便捷通关服务。
3: 之声新闻进行时，
5: 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颁布了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法案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法院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与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当中移出，从而简化归还的程序。
4: 为什么限定在1815年到1972年间？法律颁布后，目前在法国的中国流失文物中，哪些将有希望被归还呢？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为回应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请求，这项立法授权法国政府通过行政程序审批文物归还事宜，无需逐案立法。不过这部法律对于可返还文物的认定标准以及归还流程设定了一系列的限制条件。适用范围上，法案涵盖任何地理来源的文化财产，但是必须是1815年11月20号到1972年4月23号期间法国以非法方式获取的外国文物。第二个，在流程上，所有归还申请都必须经过法国与追索国协商成立的双边科学委员会的审查，并且征求国家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的意见。此外，法国政府每年还应该向议会提交报告，要介绍他收到的外国追索请求及其处理进展等等。1815年的11月20号到1972年的4月23号，为什么是这两个时间节点呢？先看起始点，1815年的11月20号，在这一天有一个标志性事件，第二次巴黎条约签署，意味着拿破仑战争结束。那自此以后，法国就开启了殖民扩张，进入到了殖民文物掠夺的高峰期。这期间就发生了比如1860年圆明园文物的劫掠事件。其实选这一天就是说，明确文物的归还只溯及殖民时代的海外掠夺，而不会追溯拿破仑时期欧洲内部的文物流动。那截止日期选在了1972年的4月23号，为什么是这一天呢？在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通过了一项公约，叫《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的公约》，简称1970年公约。这个公约就规定了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1972年的4月24号开始，缔约国非法贩运文物就属于违法，可以依法追索。所以1815年的11月20号到1972年的4月23号，正是法国殖民掠夺的一个窗口期，由法国刚刚颁布的这部新的法案管辖归还。至于1972年4月24号之后，就适用我们刚才提到的1970年公约适用国际规则。那么新法律颁布之后，目前在法国的中国流失文物哪些有希望被归还？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分析，
9: 因为这次法国颁布的这部法律应该说恰好涵盖了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以及此后啊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啊、中国文物流失法国的主要历史阶段。所以从原则上讲呢，在此期限内啊、被法国非法占有的中国文物都有请求返还的这种可能性。但是呢，不代表这个法律生效以后啊、历史上被法国劫掠的中国文物马上就能够实现大规模的返还。这部法律呢，它将军事物品、考古发掘的文物呢排除在返还范围外。同时呢，也没有对这些定义呢做出准确的说明啊，所以呢，就是像当时一些所谓的法国探险家，像伯希和等，在敦煌那个以所谓的低价方式购买的文物，能不能在返还范围内呢？我觉得这还需要双方通过协商来进一步明确。
10: 气象服务站。
5: 好，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11: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北方很多地方白天在阳光的加热之下，炎热的感觉还会继续的加码，气温会不断的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西北地区的北部和东部、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纷纷来到30度以上，特别是华北、黄淮等地的一些地方会开启今年的首个高温日。大城市当中，比如说石家庄、济南都是这样，比往年高温天气要来得早。这轮高温在同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因为新一股冷空气正在赶来。比如说济南，后天最高气温36度，周六、周日会有降雨。周日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3度，提醒大家呢，还是要关注临近的预报，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好的，时间关系，这一时段的气象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吧，雨婷。
5: 好的，李克亮。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0: 报仇？
1: 我只是想赢而已。
0: 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2: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1:30。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11号获悉，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表示，非法关税首批退款将于5月12号开始发放，部分美国企业将收到退税资金。美国政府于上月推出在线申请平台，允许企业申请退还此前缴纳后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法的关税。美国海关数据显示，共有超过33万家进口商缴纳了总额约1660亿美元的相关关税。截至4月26号，已有至少7.5万家企业提交退款申请。美国政府2025年年初以来，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推出大规模关税。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裁定美国政府援引此法实施的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14五期间，针对我国汽车动力总成大批量制造质量不稳定、智能组件设计及制造标准依赖进口等瓶颈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国内优势科技力量，开展了国产高端数控机床智能组件可靠性

0: 与质量一体化技术攻关。研究团队突破了复杂工况下机床精度与质量参数的自适应动态映射、多工序制造误差流建模等关键技术，揭示了组件可靠性退化与产品精度保持性的耦合机理。中国排球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在北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5月12号，柬埔寨国会通过兵役法草案，随后将提交柬埔寨参议院进行审议。草案规定，凡年龄介于18岁到25岁之间的柬埔寨男性公民，均需依法履行兵役义务，服役期为24个月，特殊情况下可延长6个月。逃避兵役者将面临罚款及监禁处罚。据英国多家媒体11号报道，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首相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其中包括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英国媒体报道称，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和国防大臣约翰希利据信与首相讨论了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对未来做出安排。报道同时说，此前已有4名政府助理宣布辞职，他们与超70位工党下院议员一道呼吁斯塔默辞职或设定辞职时间表。据报道，斯塔默将于当地时间12号早间举行内阁会议，目前正在权衡他的选择。体育方面，2026年意大利网球公开赛11号继续进行，主场作战的男单世界第一辛纳直落2盘击败澳大利亚球员波佩林，豪取大师赛30连胜，追平德约科维奇保持的历史第二长大师赛连胜纪录。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中东部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将刷新今年以来新高，长春、沈阳的最高气温或达28度，呼和浩特、太原、天津、石家庄、济南、郑州可达33度到34度。明后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9月1号起实施，谁能享受搬回家的病床？从试点到全国还需要跨过哪些坎？
1: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我国注册护士达606万，白衣天使们如何耐心抚慰伤痛，守护生命希望？

0: 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日常生活中有一些患者生活不能自理或者行动受限，不方便到医院就诊，不过病情相对稳定，适合居家治疗。

0: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两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1: 今天状态不错啊，
2: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0: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3: 一星期来两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人家按的腿部不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送到家测到血糖。
0: 郑州市金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病房主任崔刘书介绍，
2: 医护、康复师还有社工，就是我们的团队，我带着他们就过去，然后就要看看他这几天病人呢整体的一个状况，疾病方面有没有新的情况，在心理方面有没有变化，然后他有没有其他的需求。
0: 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4: 从建立家庭病床以来呢，我们主要是两个部分啊，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我们主要做这么两个部分。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0: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在家庭病床做康复，除了要考察患者情况，还要保证居家环境满足康复需要。
5: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就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可能我们会在评估的时候就会对它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0: 家庭病床服务的开启和终止也都需要符合相应的流程和标准，
5: 至少我们要给他一个康复评定，看他适不适合做。做的项目呢，目前我们都是纳入医保范围支付的，其实我们也是遵循临床的一些准则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指南，遵循我们医保的一些相关的规定来进行这个项目的选择和时长的选择的。如果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康复目标如果已经达成了，有可能我们会停，他的这个状态没有办法进一步改善，或者是没有办法通过我们的加床康复来进一步改善，或者是出现一些新发的一些情况他不再适合，其实我们也会停止的。
0: 目前上海的家庭病床服务清单包括9大类51项，其中6项属于康复治疗。郑州的家庭病床按医疗服务价格加上门服务费收费，其中上门服务费50元每次每人，符合医保政策的费用可以按住院标准报销。北京目前的单人次出诊费为医生80元，护士50元，医保报销比例最高超过90%。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中特别附上知情同意书和康复评定报告的事例，并提出要制定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环境下的应急预案，包括但不限于患者跌倒、坠床、突发健康状况变化、设备故障，或者因为服务行为导致患者产生新的身体损伤、心理痛苦或尊严侵害等二次伤害的处置流程。北京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刘运杰表示，
4: 建立家庭病床啊和上门巡诊呢，确实来说呢有一定的风险性，但是我们从诊疗的业务能力上、这个护理的能力上以及知情告知上面，我们要发挥出更充分的作用。
0: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也还面临不同程度的人力资源问题。有受访的基层医疗机构表示，一名医护人员

0: 员上门开展一次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时间，在门诊可以接诊5到10名患者，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1: 家庭病床康复的这个项目的拓展了以后，由我们的治疗师是1对1上门完成这些项目的。从我们的人员配备上来，包括我们的一些治疗的工作量来说，其实是比较困难的。能招到这么多康复治疗师，其实也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像在前几年的时候，整体的这个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尤其是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两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也是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进行时，
3: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为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
4: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606.2万，接诊、分诊、紧急抢救、基础护理，从晨光熹微到夜深人静，白衣天使忙碌在各自的岗位上，用专业和担当救护生命，用爱心与耐心抚慰伤痛。
3: 在浙江省武义县第一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有一对95后护士夫妻，他�7同一年参加工作，7年并肩同行，以温柔与坚韧为危重患者守护生命希望。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武义台记者叶斌静、屈雨桐的报道。
5: 在密闭的 ICU 病房内，男护士陶俊杰正神情专注，熟练地检查管路，调试设备参数。陶俊杰2019年入职护士这一行，如今已是科室资深护理人员。陶俊杰说，
6: 今年的话刚好是工作的第7年头，我选择专业的时候呢，当时觉得男护嘛本身有一个稀奇行业嘛，想着进这个行业里看看能不能做出点什么工作成绩什么的，这种想法。
5: 陶俊杰全年24小时待命，10分钟内必须抵达医院开展抢救工作，365天随时备战，高强度的工作早已成为常态。
6: 1年365天其实都是随时待命的状态，刚开始接触这行业肯定会有不适感，一开始是硬着头皮上的，后面在过程中慢慢发现，其实这个病人就看到他在床上呢，本身就病情很复杂，还大小便不能自理，其实心里也蛮不忍的，也想着就给他料理好一点，至少在疾病这关过程中呢，也能让他轻松点、舒适一点嘛。
5: 在陶俊杰看来，男护士有着独有的职业优势，充沛的体力让他在高强度急诊工作中有更强的抗压能力。陶俊杰的妻子钟顺景也是一名 ICU 护士，7年并肩同行，两人深知医护行业的辛苦，彼此体谅，双向奔赴。陶俊杰说，
6: 我记得很深的印象，我和他过年在看电影，看到电影刚开始半个小时，我就接到电话要回来抢救了，然后没办法，我就说只能这个约会只能停止，然后就只能从电影院里出来回医院里面。
5: 一个电话打断了夫妻俩难得的浪漫共处时光，但同为 ICU 护士，钟顺景格外懂得重症工作的特殊性。
7: 像我们的话肯定是有召唤肯定要回去的，那生命大于一切，我觉得这个都可以后期可以再弥补，因为我自己也是护士，处在重症监护室一个这样的环境中，也都是相互理解相互支持，觉得那时候他回去肯定是最重要的。
5: 夫妻俩虽同在 ICU 病房，但排班错开，聚少离多，在生活中一份夜宵一句鼓励，成为两人繁重工作中彼此温暖的温柔慰藉。钟顺景说，
7: 我们俩有时候排班基本凑不到，他白班我夜班，我夜班他白班。
5: 陶俊杰说，
6: 比如说我下夜班，我回到家里会，我会发现他给我准备了一些吃的，对吧？然后当然他下夜班的时候，我也会经常备一点零食啊什么的放在桌上，让他回来这样填下肚子。事业上就从来两个人是互相进步的那种感觉。
5: 白衣为甲，医者赤诚。陶俊杰和钟顺景夫妻将像千千万万医护工作者一样，继续坚守在病房灯火中，为病人们守护健康，守护生命。
6: 能在自己的事业上更进一步，发光发热，祝大家身心健康。
7: 祝大家身体健康吧，然后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第一个事情，能够天天开心，保持心情愉悦，人间小满胜万全。
4: 在内蒙古包头市第四医院，护士长李树峰是儿科病房中为数不多的男护士。儿科是守护儿童健康的特殊阵地，李树峰以他独有的细腻和温柔呵护一颗颗稚嫩的心灵，用坚守担当诠释医者仁心。请听总台记者宝音、内蒙古台记者王荣、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晶采写的广播特写《大块头守护小生命》。
8: 闹了一半，对他一直口腔科那个王主任。
9: 在内蒙古包头市第四医院儿科病房区，护士长李树峰正弯着腰，小心翼翼地查看着患儿小飞的口腔。五天前，小飞因严重牙龈肿痛入院，今天刚拔完牙。李树峰笑着摸了摸孩子的头，眼神里闪过一丝心疼。
10: 牙疼不啦？
11: 不疼。
10: 不疼啦？拔一颗牙，我看看你牙。哎，不影响，一颗牙没算这么多牙了是吧？有点害羞，有点腼腆的瓜娃。
9: 护理栏病房里的孩子们，李树峰回到护士站稍作歇息，这时他的手机屏幕突然亮起，一条来自家长的微信跃入眼帘。李护士长，彤彤期中考试全班第十名，他说这是给您最好的礼物。看着屏幕上的文字，李树峰疲惫的脸上闪过一抹笑意。三年前的惊险一幕又浮现在脑海，当时正在读初二的彤彤因过度减肥，体重仅剩30多斤，被紧急送进了抢救室。李树峰，
10: 我第一次给他做那个口腔护理，棉签刚碰到嘴唇就沾上了血痂，牙床萎缩得特别厉害，当时我就想无论如何也要把孩子从鬼门关拉回来。
9: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李树峰始终精心照料着彤彤，从最初的鼻饲营养液到耐心鼓励他尝试自主进食，从搀扶着他慢慢练习走路到时时给予心理抚慰，渐渐的彤彤的脸色肉眼可见的红润起来，体重也一天天恢复到健康水平。李树峰
10: 看着他从昏迷到能下地走路，再到笑着跟我们说再见，那种成就感是任何东西都换不过来的。
9: 李树峰常说，儿科护理三分治疗七分哄，每天清晨李树峰都会走进病房，细心的检查孩子们的恢复情况。在家长和孩子们的心里，这个大块头有着不一样的细腻和温柔。李树峰，
10: 其实我们体力又好，抗压能力又强，只要心里有爱，大老爷们儿照样能给娃娃扎上针，还能扎得又快又轻。
9: 儿科被称为雅科，患儿不会说，家长火气大，但李树峰从未想过放弃。李树峰用他的大块头和大温柔，在儿科这个特殊的战场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南丁格尔故事。
10: 谁家孩子病了，家长都着急，我们干这也好，受点委屈，只要能换来孩子的健康，也就值了。
1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近日，在石家庄火车站候车室，一名旅客突发癫痫，客运车间值班站长李家豪果断出手，将手指塞入旅客口中，防止旅客咬伤自己的舌头。来听河北台记者徐晓彤、曹丽的报道。
13: 5月4号晚上9点10分，石家庄站候车室内的9A 和10A 检票口附近，突然传来一声闷响，一名旅客毫无征兆地摔倒在地，面部出血，失去意识，双手还在不停颤抖。 石家庄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李家豪。
11: 检票员发现这边旅客有异动，电台通知了我，然后我就跑了过来，发现旅客呢嘴角啊有血，地面上也有一滩比较大的血渍，当时呢就怀疑这个旅客可能是磕碰到了哪里。
13: 现场情况十分紧急，李家豪小心翼翼地将旅客侧翻，随后让同事从旅客行李中找出包裹，垫在其颈后，帮助旅客平躺，为后续救护创造条件。
11: 发现呢他的嘴里边有痰，一直在呼呼的作响，当时就想先拿一些卫生纸啊把旅客的痰啊还有血液清理一下，在清理的过程当中呢就发现这个旅客呢一直使劲的在紧闭牙齿，然后想要有一些危险的举动。
14: 有癫痫史是吧？是不是有点癫痫？别咬别咬。
13: 眼看旅客随时可能咬伤舌头，李家豪一边轻声安抚旅客，一边迅速掰开旅客下颚，将自己的手指伸进去，紧紧护住旅客舌根。昏迷中的旅客无法控制自身行为，死死咬住了李家豪的手指，剧烈的疼痛让李家豪忍不住喊出了声，但他始终没有将手指抽出。
11: 很多情况呢我们会采用一些纱布啊毛巾啊等等这类东西去防止旅客进行咬舌，但是现场应急处置当中呢很多时候就是千钧一发，当时就果断处置，最起码能够保证旅客在第一时间得到相应的一些紧急措施，保证他的一些自身的安全情况。
13: 在李家豪全力施救的同时，现场其他工作人员也迅速行动起来，值班员赵建文拨打120急救电话，客运员张玉春及时清理地上的血迹，维持现场秩序。
11: 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尽可能的去控制旅客的这个双手，不让他进行一些挥舞，以免呢再进行双手的一些磕碰啊，包括危及到其他这个旅客的这种危险的动作。
13: 几分钟后，这名旅客逐渐恢复意识，随后120工作人员赶到现场，为他进行了身体检查，妥善包扎伤口，确认其已无大碍。当晚这名旅客顺利乘车离开。
11: 旅客呢是着急回家，然后就放弃了去120就医，把我们一些纱布啊胶带啊也给了旅客，安排工作人员呢送旅客上车，并且呢跟车长包括当天直乘的车厢的乘务员也做好了交接，避免旅客在车上呢发生第二次的这种危险情况。
13: 工作十年的李家豪抢救过不少突发疾病的旅客，但用自己的身体护旅客安危还是头一回。
11: 不管是在哪个岗位上，都能够第一时间发现旅客的这种危险情况，能够第一时间上手救治，确保旅客救治得当。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股市服务站，
4: 好，来关注股市，连线深夜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15: 主持人你好。行情连续涨高后呢，市场显现一定的调整压力，释放诉求。今天上午呢，主板是震荡收跌，相对强势的双创指数也出现冲高回落，个股下跌加速是远多过上涨。到中午收盘，上证综指为下跌17点，跌幅0.4%。收在4208点，深成指下跌141点，跌幅0.89%，收在15757点，创业板指跌0.37%，收在3914点，科创50、科创100在冲高上涨1%后，中午分别收跌0.23%和0.02%。上午两市成交金额合计是21704亿，其中上海市场9856亿，深圳市场是11848亿。涨跌比上海市场538家上涨，比1772家下跌；深圳市场是551家上涨，比2334家下跌。板块方面，涨幅前列是电力、电网设备上涨超过1.5%，非金属材料、券商涨0.6%，其后公路、铁路、运输、银行、电机、地产、半导体等相对抗跌，跌幅在-0.5%以内。调整前列是能源、金属跌幅超过-3%，军工装备、军工电子、养殖业、电池、小金属、医疗器械板块跌幅在-2%以上。以上是上午盘面情况，主持人。
4: 嗯，好的，王小亮。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刘婷婷、何芳、李浩，主播杨帆、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航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酒尽生活，敬酒相伴，现在是敬酒时间。
3: 下班后的轻松小聚，闲暇时的趣味团建，敬酒成为同事之间心照不宣的休闲驿站。敬酒以陈酿原酒的醇厚，道地原料的品质，让每一次聚餐畅快又安心。工作的劲儿在于不断向前，团队的劲儿在于彼此鼓励。放慢脚步，在这休闲时刻暂时忘却工作的疲惫与压力，为健康喝少一点，为友情喝好一点。共同举杯，敬合作无间的伙伴，敬永不言弃的自己，敬相携奋斗的未来。
2: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北京时间12点整。
4: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海军第六舰队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说，一艘俄亥俄级核潜艇已抵达位于地中海西端的直布罗陀。声明说，这艘弹道导弹核潜艇10号抵达直布罗陀港进行访问，以展示美国的能力、灵活性和对北约盟友的持续承诺。声明还专门提到，俄亥俄级核潜艇是无法被探测到的潜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生存能力在美国3位一体核力量中最强。美国媒体和英国媒体均报道，美国军方对其核潜艇动向一直高度保密，这次公布的核潜艇具体位置实属罕见。仅一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伊朗对美国停战方案的回应公开表示不满，称完全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还表示，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当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灌溉水源相对充足，大部分地区耕地土壤伤情适宜，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截至目前，全国春灌已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5月4号，一艘停靠在霍尔木兹海峡由韩国船运公司运营的船只遭袭，发生爆炸并起火。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当地时间12号表示，袭击这艘货船的飞行器残骸即将运抵国内。韩国国防部及具备相关专业性的研究机构将共同对飞行器残骸进行勘验。此外，韩国防部12号确认将

参加由英国和法国主导的多国国防部长视频会议，就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方案进行讨论。当地时间11号，芬兰总统司徒布在意大利媒体刊登的采访中表示，如果美国在处理乌克兰问题上的政策不符合欧洲利益，欧洲应直接与俄罗斯接触。司徒布强调，欧洲国家在处理相关问题的行动上应加强协调，尤其是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波兰这五国要与处于安保前沿的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做好协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鲁托当地时间11号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古特雷斯在仪式上表示，中东局势的恶化正对非洲造成日益严重的负面影响，特别是能源和化肥价格大幅上涨所带来的冲击。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11号接受媒体采访时否认委内瑞拉将成为美国第51个州。他说，委内瑞拉将继续捍卫国家完整主权和独立，并且美国总统特朗普知道我们一直在推进外交合作，这才是正确道路。此刻提示，夜间高速公路行车驾驶人容易疲劳，反应时间延长，加之视线受限，事故易发多发。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今天发布提示，夜间高速行车要集中精力，时刻注意前后方的车辆，做到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合理用灯，谨慎变道，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低速行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联合国秘书长称，中东局势外溢影响波及非洲，英法召集40余国商讨霍尔木兹海峡护航。
1: 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以总理称以方将继续同黎真主党作战。中东局势还有哪些动态？
0: 俄罗斯国防部称记录到乌方多次违反停火安排。乌克兰总统表示，乌美保持外交沟通，换服方案正在磋商。俄乌局势还有哪些动态？
1: 西班牙完成涉疫邮轮人员转运，红迪厄斯号驶往荷兰鹿特丹港。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
5: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们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1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不会被美伊谈判各方的言辞所左右，核心目标是推动各方继续致力于谈判进程。

0: 马尔汗哈克高度赞赏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发挥的作用，希望巴方继续为此付出努力。他强调，一旦全面战火重燃，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鲁托十一号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
0: 古特雷斯在仪式上表示，中东局势的恶化正对非洲造成日益严重的负面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古特雷斯表示，非洲是推动创新与解决方案的重要力量，在促进和平、安全、可持续发展和人权事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他谈及非洲多国正受到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局势的严重负面影响，特别是能源和化肥价格大幅上涨所带来的冲击。
3: 涉及伊朗的这场战争并非近期才爆发的危机，其影响正波及全球经济。非洲约13%的进口货物主要为石油和化肥，需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鉴于非洲有45个国家属于净进口国，任何形式的供应中断都会带来沉重打击。这些国家本已因借贷成本过高而不堪重负，如今却被迫支付更高的代价，以进口能源和化肥运输货物，保障民生以及保护最弱势的群体。
1: 据法新社等多家媒体十一号报道，就在伊朗十号向英法发出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的警告后不久，英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英国和法国将于12号，也就是今天，举办一场多国防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计划。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根据英国国防部十号发布的声明，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将与法国国防部长凯瑟琳·沃特兰共同主持此次会议。会议将采用线上形式，来自40多个国家的代表将参加会议，这也是该项多国行动首次举行防长级会议。据彭博社十一号报道，与会各国预计将讨论提供排雷、护航、空中巡逻能力等议题。这将是法国和英国牵头的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的第三次会议。今年4月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法英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2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本月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已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提议，希望伊朗考虑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称，这一护航行动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他表示，欧洲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应有作用。
0: 再来关注黎以局势。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十一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此前，以军向黎南部多个村庄的居民发布撤离警告。
1: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十一号称，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向在黎南部活动的以军士兵发射了多枚火箭弹和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其中2架无人机击中了以军工程车，造成车辆受损，但没有以军人员受伤。当晚，以军宣布在黎巴嫩南部摧毁黎真主党一处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十一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黎巴嫩境内的战事应与针对伊朗的战事区分开来。他称，以色列不会接受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存在于黎巴嫩境内的现状，即便与伊朗方面达成停火，以军将继续同黎真主党武装进行作战。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十一号通报称，自5月8号0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一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80次战斗。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5: 俄罗斯国防部十一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战。

0: 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国防部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多管火箭炮、火炮和迫击炮对俄军阵地发动了袭击。乌武装部队还使用了无人机袭击了别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造成2名居民受伤。在停火制度生效期间，共记录到乌克兰方面违反停火行为23802起。俄国防部表示，针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方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了乌方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场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84次战斗，乌军在北斯洛伯詹斯克、库尔斯克、库皮扬斯克、利曼等方向与俄军发生了多次交火。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与美国方面保持外交沟通，乌俄换俘方案正在磋商。继续来听成魔的报道。
0: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表示，乌方几乎每天与美方保持外交沟通。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已向其汇报同美国总统特别代表威特科夫、总统女婿库什纳的会晤情况。泽连斯基表示，美方在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俘交换中充当调解人，相关方案正在磋商，乌方已提交人员名单，期待美方推动落实。乌美双方还探讨了旨在结束冲突的领导人会晤及谈判形式。11号，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双方重点就联合武器生产、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展开磋商。当天还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他已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完成通话，双方就安全合作、战俘交换、能源项目等多项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2: 芬兰总统斯图布日前在接受意大利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在处理乌克兰问题上的政策不符合欧洲利益，欧洲应直接与俄罗斯接触。
1: 芬兰媒体援引11号刊登的采访内容报道称，斯图布表示，欧洲现在是时候开始同俄罗斯对话了，相关接触可由一名特使进行，也可由数国领导人组团进行。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
1: 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指出，若高市政权继续推动修宪和扩军路线，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3: 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高市政权的一系列举动可以说是新型军国主义。
4: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高市政权似乎认为通过生产军事武器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但换句话说，这种想法某种程度上是在期待世界上不断爆发纷争。原本应以创造世界和平为前提的经济形态，如今却依靠生产军备来推动经济发展，甚至可以称为新型军国主义。不仅对经济没有好处，对世界和平也完全没有益处。
3: 就日本政府将提前修订所谓安保三文件，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松岛泰胜表示，日本未来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甚至存在进一步走向制造核武器、拥有核武器的危险。
4: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也就是说所谓核共享，尤其是美国的军舰和潜艇目前实际上就是搭载着核武器停靠日本港口。我认为日本政府可能会公开承认这一现实。如果日本与美国明确向世界展示双方进行核共享的关系，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并且存在进一步走向制造核武器、持有核武器的危险，因此我对此深感担忧。
3: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4: 这可能是为了打压那些发表对日本政府不利言论或者进行相关报道的人，包括政党的活动在内，他可能会对自由言论活动进行限制并施加压力。二战前日本曾有治安维持法，还有宪兵这种兼具警察与军队性质的组织，用来限制日本国民的言行和各种活动，最高刑甚至是死刑，是非常严厉的法律。如今类似那样的法律与机构可能再次出现，而且国会对此并没有进行充分审议，却试图仅通过高市政权内部的内阁会议来推进，非常不正常。
3: 在松岛泰胜看来，日本正处在重要历史节点，如果继续推动修宪和扩军路线，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地位，维护和平宪法尤其重要。
4: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是继续维持过去80多年的和平国家路线，还是转向战争。战后80多年间，日本没有到海外发动战争制造冲突，我认为也是因为有第九条，因此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为什么要修改宪法？为什么要出口杀伤性武器？为什么要改变无核三原则？因为其核心思想就是所谓富国强兵，把日本建设成一个军事强国，将其与经济结合。高市内阁主张这样的思想和政策虽然受到部分右翼人士欢迎，但对于多数热爱和平的日本国民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为了维护东亚与亚洲的和平，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所以我认为必须纠正现在的路线。
5: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们再来关注受汉坦病毒影响的邮轮红迪厄斯号的最新情况。当地时间11号傍晚，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一港口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之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邮轮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
1: 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以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约1小时，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他还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1号，正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撤离行动进入最后阶段。根据西班牙与荷兰卫生部门达成的最新协议，撤离方案进行了紧急调整，船上剩余的所有外籍人员将不再分国籍转运，而是集体搭机前往荷兰。这一决定涉及船上剩余的数十名外籍游客，其中包括此前计划单独遣返的澳大利亚籍乘客。按照最新指令，这些人员将统一搭乘一架由荷兰方面安排的转运包机，从特内里费南部机场起飞前往荷兰。所有人员在抵达荷兰后，将按照该国卫生防疫要求接受统一的医学观察。西班牙卫生部门表示，这一调整旨在进一步简化转运流程，缩短人员在港口的滞留时间，从而降低病毒暴露的风险。此次撤离方案的变更反映出跨国公共卫生危机处置中的复杂性。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表示，此次撤离行动共有23个国家参与。
7: 这次行动史无前例，我要感谢世界卫生组织、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及所有参与国家的相关部门。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共有23个国家参与了这次行动。
6: 按照西班牙卫生部公布的安排，在确认所有乘客和非核心船员撤离完毕后，再有其余未撤离人员的红迪厄斯号将前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深度消杀，撤离全程由世卫组织官员监督。随着这批人员的离境，西班牙境内针对此次邮轮疫情的大规模地面撤离行动也将正式宣布结束。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向特内里费岛居民发表公开信，感谢西班牙接受这艘邮轮靠港。
8: 我们的建议十分明确，自5月10号起需要进行42天隔离，并配合动态追踪，即可集中隔离也可居家隔离。
9: But it could be in a facility or at home.
2: 西班牙方面十一号还发布消息称，前一天从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14名西班牙人当中，有一人在抵达时接受的汉坦。

0: 检测结果呈阳性，其余13人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1: 当地时间11号，法国卫生部长表示，法国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在返程航班上出现症状。继续来听报道。
2: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11号表示，这名患者于5月10号从加纳利群岛乘专机被送返法国，其汉坦病毒检测呈阳性，且这名患者的病情在当晚出现恶化。法国总理勒克尔尼此前表示，在当天被撤离回国的5名法国乘客中，这名女性在返程航班上已出现症状，其余4名乘客目前检测结果为阴性，但李斯特表示他们仍将至少住院隔离15天，并称现行法令允许政府进一步强化隔离措施。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0: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接下来为您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欧盟拟制裁以色列极端定居者，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何方综合报道。
4: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声明还说，欧盟成员国外长还同意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主要领导人采取进一步限制性措施。新一轮巴以冲突2023年10月爆发以来，一些犹太定居者组成的民团在约旦河西岸更加频繁袭击巴勒斯坦平民。国际社会多次呼吁以色列立即停止非法定居点活动，切实遏制定居者暴力，并对所有袭击事件严肃问责。
1: 波兰农业农村发展部长斯特凡·克拉耶夫斯基11号说，波兰已正式就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自由贸易协定向欧盟法院提起诉讼。总台中国之声编辑罗敏综合报道。
5: 克拉耶夫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波兰是唯一一个将欧盟南共市自贸协定告上欧盟法院的欧盟成员国。他表示，对于波兰政府而言，确保波兰农民和消费者的安全最为重要。波兰政府5月6号通过提案，决定就欧盟南共市自贸协定向欧盟法院提起诉讼。欧盟南共市自贸协定5月1号开始临时生效，但欧盟法院仍未作出有关其合法性的裁决。根据欧盟委员会声明，欧盟南共市自贸协定将逐步取消南共市对超过91%的欧盟出口商品征收的进口关税，开放一个拥有超过7亿人口的共同市场。今年1月17号，欧盟与南共市在巴拉圭首都亚松森正式签署自贸协定，协定需经各国议会批准才能生效，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巴拉圭已批准。但这一协定在欧洲内部引发分歧，波兰、法国等国因担心本国农民利益受损而牵头反对。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6: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6: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6: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气象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10: 你好，玉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北美天气方面，13号、14号，美国的降水分布范围比较广泛，但是强度普遍比较弱。在高空槽东移的影响之下，13号、14号，美国东部会有降水，从西往东逐渐发展。五大湖东部到美国东北部一带会有中到大雨。 那另外，美国西北部到美国中部也会有心理文弱的降水过程，从西向东逐渐的发展。在降水和冷空气的影响之下，13号、14号，美国西北部的炎热将会缓解，很多地方的降温幅度呢将会超过10度。西北部内陆地区最高气温会从30度以上下降到20度出头，比如说西雅图最高气温将会从28度下降到16度。那西南部内陆地区的炎热呢将会有所缓和，不过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呢还将维持在35度以上，比如说拉斯维加斯12号最高气温在40度，那13号、14号将会下降到35、6度的样子。另外，在中部平原中南部地区，13号、14号也比较炎热，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度，部分地方呢会在35度左右，比如说休斯敦还有达拉斯，最高气温都会维持在30度以上。欧洲天气方面，受到低涡和高空槽的影响，13号、14号欧洲大部分都会有降水出现，不过强度呢也是普遍比较弱，小雨为主。13号在巴尔干半岛北部到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14号乌克兰还有瑞典、芬兰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之下，13号、14号北欧到西欧还有中欧西部等地气温将会陆续的下降，挪威、瑞典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下降到个位数，法国的很多地方14号伴随着降水，最高气温将不足15度，中欧西部一带的气温呢将会先升后降，那14号的最高气温呢也将普遍不足15度。好的，世界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了，李晨。
1: 好的，李可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时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3: 罗豪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7: 北京时间12: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欧盟理事会5月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声明还说，欧盟成员国外长还同意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主要领导人采取进一步限制性措施。以色列议会11号通过一项法案，决定设立一个特别军事法庭，审理涉嫌参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根据该法案，特别军事法庭有权作出死刑判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期网络上出现了一批一键生成爆款种草笔记的 AI 写作工具，这些工具以极低的成本批量炮制虚假消费体验和商品推荐。近日，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聚焦利用 AI 技术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问题，坚决清理违法不良信息，依法处置处罚违规账号、 MCN 机构和网站平台。近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披露了一起涉及某社交平台 AI 批量代写种草笔记典型案例。作为全国首例涉及 AI 代写种草笔记的不正当竞争案件，判决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划定了合理的注意义务边界。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国防部说，针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方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了乌方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场地。当地时间11号，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和特别反腐败检察院表示，破获一个涉嫌通过基辅近郊高端房地产开发项目洗白4.6亿格里夫纳资金的有组织犯罪团伙。该团伙的成员之一为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前主任伊尔马克，相关部门已提出指控。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以色列在伊朗邻国伊拉克的沙漠地带建了一个秘密基地，以便为以军空袭伊朗提供支持。报道说，伊拉克方面在3月梅以伊战事初期对该基地的存在有所察觉，派兵前去侦查时居然还遭到以方空袭。此刻提示，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灾害不会提前打招呼，但科技能帮你抢时间。下面这三把护命钥匙，不管是谁都能用得上。他们是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小程序、企鹅急救助手小程序。从地震波抵达前的读秒，到风雨来临前的预警，再到心脏骤停后的视频指导，三个小程序串联起一条从预警到应急的生命链。愿您能提前关注这三道防线，希望关键的时刻他们能够派上用场，也但愿他永远不要弹出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继续关注。
0: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访华，此访将如何为中塔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注入新动力？
1: 法国归还文物法律颁布，为什么是1815年至1972年间的文物？在法中国流失文物哪些有望回归？
0: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落地上海，扫码可查，源头可溯，怎样推动国内市场选择更丰富，助力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0: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
1: 当前中塔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和战略沟通，建立了牢固互信和深厚友谊。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塔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各领域保持稳定发展，达到新的高水平，并保持强劲势头。
0: 近年来，中塔在多方面的务实合作和人文交流，如何为两国关系持续注入动能，传递温度？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刚过午饭时间，工程师哈桑诺夫来到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郊区的一座水泥厂，检查设备配件装置。这座工厂占地35公顷，从当地政府宣布规划建设起，中国便及时提供了先进设备与技术支持。工厂副经理萨里莫夫法鲁克说，

0: 宽了海外销路。2013年，塔吉克斯坦水泥年产量仅约3万吨。据塔方政府统计，目前全国已有15家水泥厂投产运营，年产能达550万吨，其中部分产品销往巴基斯坦、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等周边国家。工业领域的深度协作是中塔务实合作的生动缩影。除此之外，双方在教育、文化等领域合作多点开花。中亚生态与环境研究中心专家梅赫罗瓦尔·奥胡尼约佐夫曾参与中国科学院与塔吉克斯坦国家科学院联合开展的学生交流项目。如今，在帕米尔高原上，他将中塔科技合作成果运用于草原生态治理中，守护着当地生态家园。谈及在中国的求学时光，他仍记忆犹新。
1: 我的祖国，塔吉克斯坦主要的问题是缺乏专家和人才。对此，中国在科学领域积极帮助我们，例如根据国际合作协定计划，塔吉克斯坦每年都有学生前往中国进入高等院校学习。我很幸运来到中国学习，我们在中国所学到的和所接受到的教育现在都在我的祖国我的研究中心应用着。如果没有中国的合作，要解决这些问题是非常困难，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0: 人文交流是拉近两国民心的纽带。中国塔吉克斯坦中医药中心的落地为增进当地民众健康福祉做出了贡献。孔子学院和鲁班工坊成为当地民众学习中文、了解中华文化和掌握职业技能的重要平台。塔吉克斯坦冶金学院孔子学院一名学生说，
2: 我在孔子学院学习汉语2年了。我学习汉语是为了去中国留学，因为中国发展很快。
0: 塔吉克斯坦技术大学鲁班工坊学生沙赫佐达乌拉科娃表示，
3: 塔吉克斯坦正在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作为未来的建筑工程师，我需要了解这些设备的原理，至少是掌握基础知识，以便以后能够建造绿色能源住宅。我认为中国在教育、技术、住房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都给塔吉克斯坦提供了很多帮助，这一切都得益于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
4: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曾22次来华，最近一次是2025年8月底9月初来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
5: 怎么看待拉赫蒙总统此次访华的契机？在当前国际与地区形势复杂演变的背景下，此次访问将如何夯实睦邻友谊，深化多元协作？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塔吉克斯坦同中国山水相连，高层交往频繁。建交34年来，中塔关系实现了从战略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性跨越。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李永泉向中国之声表示，此次访问延续了中塔高层交往传统，将助推中塔关系提质升级。
6: 我们两国的政治关系是非常可靠的，所以这个例行的访问应该是进一步促进两国关系吧。再一个就是双边的这个务实合作，对于塔吉克斯坦和中国来说都有很重要。塔吉克斯坦这国家，它属于是虽然条件不好，但是由于和中国的合作的话，它恰恰是你摆脱了很多它过去发展的瓶颈。
0: 塔吉克斯坦是最早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并同中国签署合作文件的国家之一。中国长期是塔吉克斯坦最大投资来源国，并于2025年跃升为塔吉克斯坦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塔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塔吉克斯坦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在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李永泉指出，对接这个词意味着优势互补、潜能共振。
6: 主要是能源，它是高商国家，它迫切希望能够能源发展多元化，希望风能、电能啊，甚至生物能。塔吉克斯坦的这个近期的5年计划，特别提到了绿色矿产发展这些东西，这恰恰是和我们的国内的发展的现代化建设啊有共同的重点领域，都是可以对接的。塔吉克斯坦在勘探、开发这些方面，那么还是比较落后。这样的话呢，中国恰恰在这些关键矿产领域有很强的实力。
0: 展望未来产业发展前景，拉赫蒙总统近年来多次提及发展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将如何成为中塔

0: 合作新的增长极。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李永泉分析，
1: 数字经济现在是一个新兴的有前景的产业，所有的中亚国家都特别重视数字经济，而且他们都把自己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和中国联系起来，塔吉克斯坦也是一样。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如果是能够借鉴中国的经验，给中国提供更好的政策支持，那么中塔之间的数字经济合作是非常有前景的，这是一个互利的项目，我们可以通过双边合作实现战略互补、利益共享。
0: 风从帕米尔来，路向共赢处行。此次拉赫蒙总统访华，中塔两国将以千年丝路为纽带，以务实合作为基石，持续深化政治互信，拓展合作版图，厚植民心根基，让睦邻友好之树常青，让互利共赢之路越走越宽广。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龙豪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颁布了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法案七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法院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当中移出，从而简化归还程序。
4: 为什么限定在1815年到1972年间？法律颁布之后，目前在法国的中国流失文物当中，哪些将有希望被归还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为回应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请求，这项立法授权法国政府通过行政程序审批文物归还事宜，无需逐案立法。不过这部法律对于可返还文物的认定标准以及归还流程设定了一系列的限制条件。适用范围上，法案涵盖任何地理来源的文化财产，但是必须是1815年11月20号到1972年4月23号期间，法国以非法方式获取的外国文物。第二个，在流程上，所有归还申请都必须经过法国与追索国协商成立的双边科学委员会的审查，并且征求国家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的意见。此外，法国政府每年还应该向议会提交报告，要介绍他收到的外国追索请求及其处理进展等等。1815年的11月20号到1972年的4月23号，为什么是这两个时间节点呢？先看起始点，1815年的11月20号，在这一天有一个标志性事件，第二次巴黎条约签署，意味着拿破仑战争结束。那自此以后，法国就开启了殖民扩张，进入到了殖民文物掠夺的高峰期。这期间就发生了比如1860年圆明园文物的劫掠事件。其实选这一天就是说，明确文物的归还只溯及殖民时代的海外掠夺，而不会追溯拿破仑时期欧洲内部的文物流动。那截止日期选在了1972年的4月23号，为什么是这一天呢？在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通过了一项公约，叫《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的公约》，简称1970年公约。这个公约就规定了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1972年的4月24号开始，缔约国非法贩运文物就属于违法，可以依法追索。所以1815年的11月20号到1972年的4月23号，正是法国殖民掠夺的一个窗口期，由法国刚刚颁布的这部新的法案管辖归还。至于1972年4月24号之后，就适用我们刚才提到的1970年公约适用国际规则。那么新法律颁布之后，目前在法国的中国流失文物哪些有希望被归还？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分析，
6: 因为这次法国颁布的这部法律应该说恰好涵盖了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以及此后啊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中国文物流失法国的主要历史阶段。所以从原则上讲呢，在此期限内被法国非法占有的中国文物都有请求返还的这种可能性。但是呢，不代表这个法律生效以后历史上被法国劫掠的中国文物马上就能够实现大规模的返还。这部法律呢，它将军事物品、考古发掘等文物呢排除在返还范围外。同时呢，也没有对这些定义呢做出准确的说明所以呢，就是像当时一些所谓的法国探险家，像伯希和等，在敦煌那个以所谓的低价方式购买的文物，能不能在返还范围内呢？我觉得这还需要双方通过协商来进一步明确。
3: 从法律颁布的背景看，它其实并不只针对中国流失文物。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承诺将会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到了2025年的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的法律草案启动了快速立法程序。这份草案在今年的1月先是在法国参议院获得通过，然后4月13号在法国国民议会全票通过，5月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直至5月9号，总统马克龙颁布了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
4: 那么，这样一部法律颁布，主要意义是什么呢？有没有可能引发其他的国家跟进效仿？我们继续来听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的分析。
6: 那么这部法律我觉得应该是文物追索返还领域一部重大的法律进展。因为它实际上呢突破了之前文物追索常受制于法不溯及既往时效这样的一些常见的法律障碍，以及法国法本身关于公共藏品不可转让的这种法律障碍另外呢，这个法律实际上呢就将法国今后啊将其公共这个收藏品返还给外国的程序呢，从之前的议会立法行为降格为行政决定行为，所以应该说便利于法国向外国返还文物，应该会给其他的国家助力正面的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效应。那么究竟今后多大程度上推动法国返还中国文物呢？一个呢，就是要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准备和行动，我们需要掌握相关的中国文物流失到法国的这样一个证据，我们要做好溯源调查，还要尽快的组织专业人员对这部法律有一个全面准确的研判，尽早确定对法文物追索的清单和优先顺序，同时呢，要为和法国政府谈判和协商做好政策储备、证据准备和团队的准备。那么从法国那方面呢来看呢，那么我想取决于今后法国对于向中国返还文物的这样一个实际意愿，以及他对这部法律一些关键模糊条款的解释。
2: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
4: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我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化妆品消费市场。2025年，我国化妆品进出口规模超1700亿元。这样一个事关美丽健康的行业，要想持续健康的发展，可溯源的标签管理必不可少。
3: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昨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原有的传统实物标签被调整为电子标签加实物标签相结合的方式。
4: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将逐步成为行业标配，切实惠及广大企业与消费者。扫码可查，源头可溯，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怎样推动国内市场的选择更丰富，助力国潮美妆扬帆出海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0: 过去进口化妆品上贴满了密密麻麻的纸质标签，内容虽全，字号却小得让人费眼。试点后，实物标签只保留少量必要信息，消费者无需再翻找包装上的蚂蚁字，只需轻轻扫描二维码就能获取官方备案的完整真实产品信息，从成分表到备案内容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不仅方便还能有效辨别真伪。上海海关副关长骆江红表示，电子标签不是单一部门的独角戏，而是多部门联动的交响乐。
6: 此次试点依托海关与药监部门的数据共享、业务联通，通过发布联合公告规范申报要素，系统智能

0: 能比对，推动化妆品监管从传统的人工核验向数字化智能化跨越升级，深层次重塑了三方协同风险联防的监管体系。
1: 上海是我国进出口化妆品的重要口岸，进口量常年稳居全国第一。数据显示，2025年上海关区化妆品进口额为404.4亿元，占全国进口额的35%。如果说电子标签给消费者带来的是放心和方便，那么对企业而言，则是实实在在的节能与增效。一方面，企业使用电子标签，可节省包装印刷、人工贴标等成本，实现降本减负、绿色低碳。另一方面，标签信息可在线动态更新，加速新品上市节奏，也便于产品的追溯管理。骆江红表示，
0: 未来呢，我们计划通过建立试点成效转化机制，将试点的实践与监管的改革呢深度融合，在试点过程中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监管经验，为全国进口化妆品标签检验改革提供实践支撑。
1: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未来将在其他口岸复制推广，并逐步成为行业标配。
2: 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近日对外发布，哪些重要优化值得关注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将于12月1号正式施行。新办法中一项重要变化就是大力优化了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的监管要求。化妆品行业是一个筷子当头的行业，新品上市周期长短往往决定了一个品牌能否踩准消费趋势的节奏，而新品研发、注册备案、检验试用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样品的顺畅流通。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副局长孔晓邦透露，新办法拓宽了样品范围，更好满足行业创新需求。
3: 将注册备案、检测研发、宣传用的非试用进口样品纳入样品分类监管范围，优化参展化妆品入境监管流程，满足行业新品首展首发展示需求，方便企业依托展会平台展示前沿美妆技术，首发创新美妆产品，搭建国内外美妆产业交流互通桥梁。
1: 在出口方面，近年来国潮美妆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凭借文化 IP 与高性价比在海外出圈，出圈之后如何出海，物流通关效率就是一道必须跨越的硬门槛。孔晓邦表示，新办法为出口化妆品企业带来了实质性减负，
3: 取消对进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实施备案管理的要求，优化检验地点，规定海关总署可以根据便利贸易和出口检验工作的需要指定检验地点，充分考虑了促进出口化妆品贸易发展的实际需要，规定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应当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并保证持续有效运行，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1: 此外，新办法还进一步支持新业态发展，例如取消首次进口化妆品特殊管理要求，为中小微企业出海拓市场量身定制轻量化高效便捷通关服务。

0: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繁衍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
2: 本次节目编辑吴京、李浩、云锦，主持人依晨、郭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北京时间13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1号，随着最后一批澳大利亚乘客从西班牙加纳利群岛撤离，持续多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国际转运和人员撤离接近尾声。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当地时间11号说，最后一批撤离的旅客将前往荷兰。从澳大利亚起飞的航班出现了问题，澳大利亚旅客将先飞往荷兰。乘客全部撤离后，仅部分船员继续留在船上，随后邮轮将驶往荷兰。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当地时间10号晚间宣布，搭乘这艘邮轮的一名美国人汉坦病毒检测呈弱阳性，另一人出现轻微症状。该邮轮17名美国乘客乘飞机返回美国，出于谨慎考虑，上述两人被安排在飞机的生物隔离单元，所有人员抵达美国后将被送往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的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妮·李斯特当地时间11号表示，一名从红迪厄斯号邮轮返回法国的本国公民经检测确认感染汉坦病毒，目前共有5名法国公民自邮轮返回国内后在巴黎北部一家医院接受隔离观察。由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世卫组织警告未来数周仍可能出现新增感染病例。不过尽管此次事件已经出现死亡病例，世卫组织的评估仍然认为此次事件对全球人群构成的风险目前为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今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一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各项操作净投放中长期资金约2万亿元，资金面保持宽松。下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引导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均衡投放。

0: 用好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人。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的嫌疑人科尔·艾伦，当地时间11号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对试图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所有指控均不认罪。艾伦在短暂的庭审过程中没有发言，其律师代替其进行答辩。艾伦被指控的罪名包括企图刺杀总统、袭击联邦官员和非法持有枪支等。日本总务省当地时间1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反映家庭消费支出中食品支出占比的恩格尔系数在2025年度达到28.8%，创下自1980年度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刻提示，京沪高铁发布公告，5月26号起，京沪公司对京沪高铁合蚌高铁上运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相关车票今天起陆续发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首次进行太空试验，将给太空能源供应带来哪些新希望？
1: 巡天遥测碳足迹，天宫天运相机如何为中国双碳安上太空之眼？
0: 小体积承载大希望，太空快递上的迷你肾脏怎样帮助人类克服衰老和炎症？

0: 王守一时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昨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升空。本次任务随飞船上行的物资涵盖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其样品、实验耗材等共67件，总重量约768公斤。
6: 实验物资到位后，中国空间站将陆续开展41项科学实验，而这其中就包括一种特殊的材料——柔性太阳能电池翼。传统太阳能电池翼多为刚性，成本高。作为一种新型的材料，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成为未来太空能源供给的新希望。
5: 是的，那么这次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哪些考验？未来又会应用在哪些场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带来的报道。
7: 太阳能充电是太空中卫星和空间站运行的主要能量来源，而提供能量来源的重要材料之一是太阳电池翼。当前，卫星和空间站主要采用刚性结构太阳电池翼。

0: 钢性材质基板加上玻璃钙片封装，重量大，体积大，成本高。近年来，单晶硅太阳电池炙手可热，成为未来太阳能转化电能的热门材料选择。然而它很脆弱，在力学上稍微给它一个弯曲的应力，或者在运输过程中有震动，都可能导致其直接碎掉。这也使得单晶硅太阳电池的应用场景非常有限。来自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成功开发出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实现了里程碑式的跨越。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刘振兴手持一块他们研制的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告诉记者，它的厚度只有80微米，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
1: 我们这个太阳电池主要是一种柔性的单晶硅，这是我们在3年前世界上独创发明的一种柔性单晶硅太阳电池技术，申请了很多发明专利，也发表了Nature的封面文章。那么这几年我们通过技术研究把它用在空间上，它的主要特点就是薄轻，我们一平方米还不到1公斤，它既可以做成卷曲的，就是这样可以随意做卷曲，也可以做成平板式的，不但它的效率可以很高，而且它的抗空间辐照性能更好，那可以降低火箭运载成本。
0: 正常情况下，卫星和空间站携带的电池越多，能源供应越充足，运行能力也就越强。因此，新型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能让同样的空间携带更多的太阳能板上天，做成超大面积，大大提升发电功率。据了解，我国计划构建星网和 G60 千帆星作为代表的卫星互联网，组网卫星3万颗以上，太阳电池需求量巨大。刘振兴表示，这种轻便又高效的柔性太阳能板，正是未来大规模空间应用的能量心脏。
1: 比如说，我们一个卫星，如果功率达到100千瓦的话，如果用硅的话，那它的成本可以节省4500万以上，这个效益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商业航天的大量的发展，需要功率更大，太阳能的面积更大，对这个能源的需求更高。那用这个单晶硅太阳电池可以节省大量的成本，所以是将来可以用于这个商业航天。
0: 刘振兴透露，天舟十号搭载材料的资源非常有限，这次柔性单晶硅太阳能材料好不容易争取到了这张珍贵的船票，为了挤上去，科研人员把材料切成了小块，随天舟十号到了太空。这也是这款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首次进行太空实验。
1: 我这个样品实际上就是我们上期的一个样品的1:1的样品，但是由于空间实验站的资源非常昂贵，非常稀少，我们是把它拆成小片以后装在一个样品单元里面，封装了以后送上去的。
0: 为什么一定要让这个材料去太空走一趟呢？刘振兴解释，尽管材料在地面验证有效，但在太空极端暴露的环境下，材料能不能保持原有性能，会不会出现什么变化，走一趟才能知道得更清楚。
1: 因为这个硅的话，它有些弱点，它转换效率相对来说比生化家来说它比较低，在空间的它的寿命还比较短。一个方面我们是验证它的性能，第二个我们通过这个天舟棒的实验，国内进一步研究它衰减的情况是什么样的，然后从基础层面来提高它的效率，提高它的寿命。因为太阳电池它是在空间上实际是暴露在外边来接受太阳光发电的，那我们是放在材料实验平台上进行一个实际的环境的暴露实验，就是研究它在光照和这个空间实际环境下的粒子辐照，还有紫外辐照，还有原子氧的一个实验，通过上机前的测试和上机回来以后的一个对比，来研究它的性能的变化的情况。
0: 刘振兴透露，这次材料是在轨期间获得的实验数据，包括样品单元在轨期间所处位置和运行轨迹经历的原子氧剂量、紫外辐照剂量、电子剂量、质子剂量、高低温变化等相关数据。下行样品返回地面之后，与地面保存同批次样品同步进行相关形貌、电学、光学、力学和微结构特性测试，比对分析在轨样品的衰减特性，研究其衰减机制。
1: 柔性封装的单晶硅太阳电池是用于商业航天的互联网组网卫星，还有太空算力，将来也可以为太空光伏打基础。那我们是在地面研究的基础上，然后再送到天上去进行实际环境的棒的实验，然后和地面的这个研究做对比，这样可以加快我们的基础研究的进展，为我们这个实际应用走得更快，然后更好的能够推进它的应用。
2: 除了我们刚刚聊到的特殊材料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在这次的太空快递里还有一位特殊的乘客也格外吸睛，他叫天宫天运相机。
3: 作为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领域的首个上行载荷，这台天空之眼有着怎样的本领，可以说是太空之眼。那么在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道路上，它又将发挥什么样的重要的作用？

0: 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带来的报道。
1: 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外，一双眼睛正在缓缓睁开，它叫天宫天运相机。不望星辰，不追黑洞，而是静静凝视着脚下的蓝色星球，捕捉那些看不见却影响深远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和甲烷。这双太空之眼能够精准测量全球中低纬度地区重点排放源的温室气体浓度，为火电厂、煤矿等排放大户提供可靠、高频、可核查的监测数据。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系主任张立民介绍，
2: 天运相机可以覆盖地球的中低纬度的大部分的陆地或海洋，也覆盖我们国家像火电站、煤矿等重点的这是温室气体排放源的大约99%。我们这个项目获得的数据呢，将会同政府啊、科研机构共享，也会上载到联合国的环境署的网站，供全世界的科研机构共用。我们相信呢，这个项目的成果呢，会对我们一港澳大湾区全国乃至一带一路或者其他国际上的其他的国家的减排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
1: 那么天宫天运相机到底有多厉害？据介绍，作为这次任务中唯一的对地监测项目，天宫天运相机随天舟十号进入太空后，航天员会进行出舱作业，将其安装到中国空间站外面，并进行相应数据的收集，项目周期为5年。张立民说，相比其他碳排放的监测项目，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也就是天宫天运相机，优势明显。简单来说，它最突出的本领是既看得清又测得准。
2: 我们为了捕捉到地面的这个排放源或者海洋的排放源呢，我们有两个面临的就是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一个呢是空间精度，另外一个呢就是对温室气体的测量的那个精度。比方说对碳来说，地球上的平均室外的那个碳浓度大约是420个 ppm 左右，但是它的波动可大可小，我们做到了0.5%到1%的精度。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空间精度。目前的卫星的测试的空间精度通常是1公里乘1公里或者10公里乘10公里，那么我们现在呢做到了100米乘100米，所以呢我们可以捕捉到具体的发射源。
1: 也就是说，过去只能看到一个城市的排放轮廓，现在能直接找到是哪家工厂、哪座电厂的烟囱在排放。为什么要选择中国空间站作为这个点源侦探的驻地？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解释了轨道设计的独特匠心。
3: 我们空间站的这个轨道呢，是一个低倾角的轨道。这个通常很多卫星呢，它都是在这个极地轨道，就是这种从南极到北极的一个轨道。它这种轨道呢，通常观测的那个时间是对一个地方时来说是锁定的。那我们在空间站呢，它确实不是锁定的一个地方时，它经历地球上不同的地方的时候，这个就给我们就是说一个更大的一个空间，能够来观测这种甲烷或者二氧化碳的排放，随着不同的这个地方时，它可能会有一些变化，所以它是这个轨道的一些特殊性。
1: 不仅如此，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级太空实验室，长期有航天员驻留，这为实验操作提供了无可替代的支持。
3: 我们也可以有航天员的一个支持，比如说我们的载荷，它到了这个空间站以后要把它放到这个指定的舱位进行工作，可以是由航天员来操纵，而且它的空间运行的这个姿态的这个稳定度是高度保障的，所以也为我们的仪器能够测量这种稳定可靠的数据提供了一个这种保障。
1: 从大湾区到全国，从一带一路到联合国气候舞台，天宫天运相机所凝望的不仅是一个个排放源，更是一条绿色低碳的未来之路。张立民说，
2: 香港科大的温室气体探测项目入选中国空间站，反映了国家对港澳地区的大力支持。这个项目的顺利实施，既是香港科大科研实力服务国家战略的生动写照，也是香港科研力量贡献全球气候治理的具体实践。
4: 随着天宫天运相机在太空展开工作，我们期待它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带来更清晰的答案。此次还有一位前所未有的特殊旅客，他小到肉眼几乎很难看见，需要放在芯片里带上太空，却承载着大希望。它不是简单的细胞，而是一个正从干细胞中生长出来的微型器官

0: 肾类器官。
1: 这个特殊旅客为什么要飞向太空？在微重力环境中，他又将如何揭示衰老、炎症与肾脏疾病的秘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0: 这个太空实验有一个听起来颇为硬核的名字，微重力环境下基于阻抗分析与微流控技术的肾类器官形成过程研究。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研究员张潇这样形容这个太空实验的主角。
2: 肾类器官是由人多能干细胞分化得到的三维肾脏模型，它虽小却已具备了肾小管、足细胞等结构，是人类肾脏发育过程目前最真实最前沿的体外研究模型。
0: 在地面，由于重力影响，细胞往往贴着培养皿平面生长，难以模拟人体内复杂立体的器官结构。而在太空的长期微重力环境中，细胞可以像在胚胎中一样，以更自然的方式进行三维排列、迁移与分化，形成具备真实结构和功能的组织。这正是研究肾单元发育与纤维化不可替代的天然实验室。实验中，肾类器官生长在具有生物阻抗采集电极的微流控芯片中，上行时安放在天舟十号的上行升保装置里。芯片抵达中国空间站实验舱之后，通过自动控制程序进行培养基换液培养，采集肾类器官在空间微重力环境中在各个发育时间节点分化发育形成复杂肾单元以及进一步发生纤维化的表型特征，通过与地面实验的对照整合数据分析，阐释其发育和纤维化的调控机制。
2: 就是我们把一个干细胞变成一个肾的类器官，然后再给它装到这个芯片里，让航天员操作更简单。它是个全自动化的，通过货运飞船发射上去，然后在发射上去以后，我们开始对它进行一个分化，并通过这个电阻抗、微流控等的这些方式进行对它一个实时的监控。到了某一个天以后，因为它在轨，它会引起炎症，会引起衰老。
0: 换言之，肾类器官发育和纤维化需要经历长期过程，而空间站舱内实验所能提供的长期微重力环境，对研究人体细胞如何在微重力环境之下排列发育形成具有复杂结构和器官功能的成熟肾单元，以及后期成熟肾单元在微重力环境下如何发生纤维化至关重要。而这一实验的精密之处就在于时间的刻度。研究团队将以48小时为间隔，在轨一次收集0到14天的培养样本，同时记录电阻抗数据，完整追踪肾类器官从发育到早期衰老的全过程。等样品和数据返回地面之后，科学家还将开展多种分析，进一步解读分子层面的变化。
2: 实验的目的是为了研究在轨在肾的整个发育过程中变化的过程。第二个就是研究它后面的衰老过程。长期在轨会对肾有这些影响。为了验证这个它一些衰老和炎症，我们专门就敲除了一个基因进行基因编辑，看编辑以后它有没有帮助这个延缓衰老。
0: 那么为什么会选择肾类器官作为研究对象呢？张潇解释说，
2: 全身最被这个炎症所毒出的一个器官就是肾啊，就是说你全身任何就你脑损伤和脊髓损伤都会被肾的炎症毒出，所以我们选了全身最能毒出这个炎症信号的一个器官作为一个表征的模型啊，把它来研究衰老和炎症。
0: 此外，相比我们以往细胞培养模型只能拿到单一种类的细胞，类器官能获得更接近真实人体肾脏组织的复杂结构，解析炎症环境下慢性肾脏疾病和肾纤维化的病理过程。更重要的是，研究肾类器官的发育过程就像翻阅人类肾脏发育的生命密码本。很多先天性肾病，比如肾发育不全、多囊肾，本质上都是胚胎发育阶段细胞走错了路。只有在地面之外的极端环境中重现这一过程，我们才能看清楚究竟是哪一步出了错，又该如何纠正，将来才能从源头上实现先天性肾病的早筛和早防。
3: 现在全球都面临肾移植供体严重短缺的问题，而基于干细胞的功能性肾类器官的研究，最终目标是能培养出可用于移植的功能肾组织，这未来可能会解决千千万万患者等待供体的困境。我们今天在肾类器官里解析细胞命运调控的规律，它不仅仅是肾这个领域的一个受益，这些规律也可以给其他的器官以及类器官相关的研究提供参考。它最终的目的还是需要推动整个体外培养这一块的生命领域的一些应用的发展，帮助我们读懂生命、治疗绝症的目标更靠近一些。

0: 现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进行时，
8: 北京金融监管局昨天发布风险提示，近期市场上有机构用交通安全服务、交通安全统筹、商业互助端等名义推广类似车险的保障服务，导致理赔纠纷、消费者维权困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来看总台央视记者财经老王带来的解读。
9: 准备买车险的朋友，如果有下面两套方案，你会选哪一个呢？一家公司说，根据你的出险情况，新年的商业车险要2000多，而另一家公司告诉你，他们有内部专属特惠渠道的交通安全统筹车险，只需要1690元，理赔还能全程代办，到账快。如果你为了省钱选了第二个，那么很遗憾，你可能就上当了。销售人员说的交通安全统筹，其实是一种交通运输企业面向自有车辆开展的非经营性行业互助行为，大白话说就是针对企业自己车辆的，不是给咱们私家车主的，所以它根本不是保险，也不受保险法的保护。这种打着保险名义销售的所谓保单，一旦出了事故，有的是拖着不赔款，有的是拒赔，还有的公司会直接跑路。说个老王了解到的真实案例，山西有一位车主就是买了一种车辆安全统筹的服务，出事故以后打了6年的官司，最终还是车主自己赔偿了受害人13万多。他以为的保险一点都没有起到作用。虽然交通运输部等5部门早就明确不得将机动车统筹、机动车安全互助、交通安全统筹等宣传为保险，可现实中呢，有些业务员故意模糊概念，把统筹单包装成保单，合同里不写保险二字，反而用统筹、互助、安全服务等字眼打擦边球。你以为买了保障，其实连法律兜底都没有。北京金融监管局今天专门发布了风险提示，大家遇到有机构用交通安全服务、交通安全统筹、商业互助单、延保服务名义推广的类似车险的保障服务，还说保费低、保障全的，一定要擦亮眼睛。如果确实需要购买车险，一定要通过保险公司的官方 APP、 官网等正规渠道。如果不放心，购买前还可以通过金融监管总局的官网核实公司的资质。如果你身边有人正被这类低价统筹诱惑，赶紧转发给他看看，帮更多人避雷。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0: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3: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北京时间13:30。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消息称，美国政府内部人士透露，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方消息称，对于伊朗问题，目前美国政府内部存在不同声音，部分官员主张采取强硬措施，包括进行更多定点打击，以削弱伊朗并迫使其在谈判桌上让步，另一部分人则希望给予外交谈判更多时间。美国总统11号再次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讨论伊朗问题后续方案。另有消息称，目前美方正在考虑的选项之一是重启所谓自由计划，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另一个选项则是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随着动检602次综合检测列车从西安东站平稳驶出，沿西石高铁正线穿越秦岭直达十堰东站，标志着西石高铁首次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西石高铁联调联试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为后续试运行和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近日，此前在法国议会引用著名作家雨果的话，推动简化法国归还，在殖民时期掠夺所得文物程序的法国议员帕特里耶·勒图斯接受总台记者采访。他表示，自己之所以引用雨果的文字，是因为这段话不仅关乎中国，也体现出文化遗产对于每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法国国民议会4月13号以170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一项法案，将简化法国在殖民时期掠夺所得文物的归还程序。帕特里耶·勒图斯在现场引用了雨果的名言：总有一天法兰西能够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将这不义之财归还给遭劫掠的中国。当地时间12号凌晨，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最后一批共28名转运人员乘坐2架飞机抵达荷兰埃因霍温空军基地，他们将在荷兰接受隔离或回国。红迪厄斯号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泛海探险公司运营，该公司11号发布声明说，红迪厄斯号邮轮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预计17号抵达。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已有3人死亡。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1号发布公报说，该校科研人员参与的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发现，数十年来，南极海冰似乎对全球变暖具有一定的抵御能力，帮助减缓气候变化速度。但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使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预计，明后2天，北京白天最高气温仍在30度以上，其中明天可达34度，体感较热，紫外线强度很强，夏日的氛围感拉满。5月15号到17号，北京将迎来降水天气过程，同时气温也将回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9月1号起实施，谁能享受搬回家的病床？从试点到全国还需要跨过哪些坎？
1: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我国注册护士达606万，白衣天使们如何耐心抚慰伤痛，守护生命希望？

0: 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日常生活中有一些患者生活不能自理或者行动受限，不方便到医院就诊，不过病情相对稳定，适合居家治疗。近年来，一些地方的基层医疗机构陆续为他们设立家庭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查房、治疗、康复、护理等服务。针对其中的康复服务，相关行业推荐标准已经发布，将于今年九月起实施。
2: 那么家庭病床都能提供哪些康复服务？谁能享受搬回家的病床？基层医疗机构上门做康复的人才够不够？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的报道。
3: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两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4: 今天状态不错啊，
5: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3: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6: 一星期来两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给他按的，他腿部不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送到家，测到血糖。
3: 郑州市金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病房主任崔刘书介绍，
5: 医护、康复师还有社工，就是我们的团队，我带着他们就过去，然后就要看看他这几天病人呢整体的一个状况，疾病方面有没有新的情况，在心理方面有没有变化，然后他有没有其他的需求。
3: 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7: 从建立家庭病床以来呢，我们主要是两个部分啊，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

0: 守护生命。
1: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606.2万，急诊分诊紧急抢。
0: 钟顺景也是一名 ICU 护士，七年并肩同行，两人深知医护行业的辛苦，彼此体谅，双向奔赴。陶俊杰说：“
2: 我记得很深的印象，我和他过年在看电影，看到电影刚开始半个小时，我就接到电话要回来抢救了，然后没办法，我就说只能这个约会只能停止，然后也只能从电影院里出来，回医院里面。”
0: 一个电话打断了夫妻俩难得的浪漫共处时光，但同为 ICU 护士，钟顺景格外懂得重症工作的特殊性。
3: 像我们的话肯定是有召唤肯定要回去的，那生命大于一切，我觉得这个都可以后期可以再弥补。因为我自己也是护士，处在重症监护室一个这样的环境中，也都是相互理解相互支持，觉得那时候他回去肯定是最重要的。
0: 夫妻俩虽同在 ICU 病房，但排班错开，聚少离多，在生活中一份夜宵一句鼓励，成为两人繁重工作中彼此温暖的温柔慰藉。钟顺景说，
3: 我们俩有时候排班基本凑不到，他白班我夜班，我夜班他白班。
0: 陶俊杰说，
2: 比如说我下夜班，我回到家里会，我发现他给我准备了一些吃的，对吧？然后当然他下夜班的时候，我也会经常备一点零食啊什么的放在桌上，让他回来这样填一下肚子。事业上就从这两个人是互相进步的那种感觉。
0: 白衣为甲，医者赤诚。陶俊杰和钟顺景夫妻将像千千万万医护工作者一样，继续坚守在病房灯火中，为病人们守护健康，守护生命。
2: 能在自己的事业上更进一步，发光发热，祝大家身心健康。
3: 祝大家身体健康吧，然后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第一个事情，能够天天开心，保持心情愉悦，人间小满胜万全。
1: 在内蒙古包头市第四医院，护士长李树峰是儿科病房中为数不多的男护士。儿科是守护儿童健康的特殊阵地，李树峰以他独有的细腻与温柔呵护一颗颗稚嫩的心灵，用坚守担当诠释医者仁心。请听总台记者宝音、内蒙古台记者王荣、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晶采制的广播特写《大块头守护小生命》。
4: 弄了一半，对，他一直口腔科那个王主任。
5: 在内蒙古包头市第四医院儿科病房区，护士长李树峰正弯着腰，小心翼翼地查看着患儿小飞的口腔。五天前，小飞因严重牙龈肿痛入院，今天刚拔完牙，李树峰笑着摸了摸孩子的头，眼神里闪过一丝心疼。
6: 牙疼不啦？
7: 不疼。
6: 不疼了？拔一颗牙，我看看你牙。哎，不影响，一颗牙没算这么多牙了，是吧？有点害羞，有点腼腆的瓜娃。
5: 护理栏病房里的孩子们，李树峰回到护士站稍作歇息。这时，他的手机屏幕突然亮起，一条来自家长的微信跃入眼帘。李护士长，彤彤期中考试全班第十名，他说这是给您最好的礼物。看着屏幕上的文字，李树峰疲惫的脸上闪过一抹笑意。三年前的惊险一幕又浮现在脑海。当时正在读初二的彤彤因过度减肥，体重仅剩30多斤，被紧急送进了抢救室。李树峰，
6: 我第一次给他做那个口腔护理，棉签刚碰到嘴唇就沾上了血痂，牙床萎缩得特别厉害。当时我就想，无论如何也要把孩子从鬼门关拉回来。
5: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李树峰始终精心照料着彤彤，从最初的鼻饲营养液，到耐心鼓励他尝试自主进食，从搀扶着他慢慢练习走路，到时时给予心理抚慰。渐渐的，彤彤的脸色肉眼可见的红润起来，体重也一天天恢复到健康水平。李树峰
6: 看着他从昏迷到能下地走路，再到笑着跟我们说再见，那种成就感是任何东西都换不过来的。
5: 李树峰常说，儿科护理三分治疗七分哄。每天清晨，李树峰都会走进病房，细心地检查孩子们的恢复情况。在家长和孩子们的心里，这个大块头有着不一样的细腻和温柔。李树峰，
6: 其实我们体力又好，抗压能力又强，只要心里有爱，大老爷们儿照样能给娃娃扎上针，还能扎得又快又轻。
5: 儿科被称为哑科，患儿不会说，家长火气大，但李树峰从未想过放弃。李树峰用他的大块头和大温柔

0: 在儿科这个特殊的战场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南丁格尔故事。
1: 谁家孩子病了，家家都早起，我们干这也好，受点委屈，只要能换来孩子的健康，也就值了。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近日，在石家庄火车站候车室，一名旅客突发癫痫，客运车间值班站长李家豪果断出手，将手指塞入旅客口中，防止旅客咬伤自己的舌头。来听河北台记者徐晓彤、曹丽的报道。
4: 5月4号晚上9:10，石家庄站候车室内的9A 和10A 检票口附近，突然传来一声闷响，一名旅客毫无征兆地摔倒在地，面部出血，失去意识，双手还在不停颤抖。石家庄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李家豪：
5: 检票员发现这边旅客有异动，电台通知了我，然后我就跑了过来，发现旅客呢嘴角啊有血，地面上也有一滩比较大的血渍，当时呢就怀疑这个旅客可能是磕碰到了哪里。
4: 现场情况十分紧急，李家豪小心翼翼地将旅客侧翻，随后让同事从旅客行李中找出包裹，垫在其颈后，帮助旅客平躺，为后续救护创造条件。
5: 发现呢他的嘴里边有痰，一直在呼呼的作响，当时就想先拿一些卫生纸啊把旅客的痰啊还有血液清理一下，在清理的过程当中呢，就发现这个旅客呢一直使劲的在紧闭牙齿，然后想要有一些危险的举动。
6: 有癫痫史是吧？是不是有点癫痫？别咬，别咬。
4: 眼看旅客随时可能咬伤舌头，李家豪一边轻声安抚旅客，一边迅速掰开旅客下颚，将自己的手指伸进去，紧紧护住旅客舌根。昏迷中的旅客无法控制自身行为，死死咬住了李家豪的手指，剧烈的疼痛让李家豪忍不住喊出了声，但他始终没有将手指抽出。
5: 很多情况呢，我们会采用一些纱布啊、毛巾啊等等这类东西去防止旅客进行咬舌，但是现场应急处置当中呢，很多时候就是千钧一发，当时就果断处置了，最起码能够保证旅客在第一时间得到相应的一些紧急措施，保证他的一些自身的安全情况。
4: 在李家豪全力施救的同时，现场其他工作人员也迅速行动起来，值班员赵建文拨打120急救电话，客运员张玉春及时清理地上的血迹，维持现场秩序。
5: 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尽可能的去控制旅客的这个双手，不让他进行一些挥舞，以免呢再进行双手的一些磕碰啊，包括危及到其他这个旅客的这种危险的动作。
4: 几分钟后，这名旅客逐渐恢复意识，随后120工作人员赶到现场，为他进行了身体检查，妥善包扎伤口，确认其已无大碍。当晚，这名旅客顺利乘车离开。
5: 旅客呢是着急回家，然后就放弃了去120就医，把我们一些纱布啊、胶带啊也给了旅客，安排工作人员呢送旅客上车，并且呢跟车长，包括当天值乘的车厢的乘务员也做好了交接，避免旅客在车上呢发生第二次的这种危险情况。
4: 工作十年的李家豪抢救过不少突发疾病的旅客，但用自己的身体护旅客安危还是头一回。
5: 不管是在哪个岗位上，都能够第一时间发现旅客的这种危险情况，能够第一时间上手救治，确保旅客救治得当。
7: 鲁冰花又名羽扇豆，眼下在陕西咸阳兴平市丰宜镇的农业观光园，20万株五颜六色的鲁冰花迎来了盛花期。来听总台记者杨雨桐的报道。
8: 走进陕西咸阳兴平市的这座农业观光园，大片的鲁冰花在阳光中纷纷绽放，花色丰富艳丽，有黄色、红色、紫色、蓝色等等，各色花朵错落有致，层层叠叠，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散发着淡淡清香。鲁冰花花形别致，盛开时形如宝塔，吸引了众多游人前来观光。由于鲁冰花是一种象征母爱的花卉，有的游客带着母亲专程前来赏花。游客陈晨：
9: 我是和妈妈一起开车从西安过来的，这里给我的印象呢特别好，园区面积很大，花海比视频里还要好看，鲁冰花一簇一簇的， 颜色特别丰富，远离城市的喧嚣，待着特别舒服，氛围感直接拉满。
8: 除了鲁冰花，园区内的虞美人等花卉也同时进入了盛花期，漫步花丛中仿佛走进童话世界，让许多孩子流连忘返。游客曹雪珂：
10: 感觉这里很适合带孩子来，园区路面很平整，而且视野很开阔，孩子能自由奔跑，花香很淡不刺鼻，周边绿植也多，能让孩子亲近自然。
8: 美丽的花海不仅扮亮了乡村，也带动了当地群众创业增收，周边的农家乐餐馆在节假日生意红火。负责人尹延群：
11: 正片花海观赏性特别好，花期能持续到5月25号左右。
3: 初夏时节，江苏泰州的玫瑰和芍药进入盛花期与上市高峰期，绽放的鲜花正在帮助万千农户增收致富。来听总台记者吴瑞、钱程的报道。
12: 泰州市海陵区目前已建成智能温室大棚约30万平方米，各类花卉种植的年产值超过1亿元。5月中旬，当地华岗镇李家庄村的玫瑰种植基地内繁花似锦，香气袭人，花农们忙着采摘、修剪、包装、发货。玫瑰种植基地的负责人陆爱萌介绍：
13: 目前每天产量在4000只左右，预计5月中旬将达到10000只左右。
12: 小黄城外芍药花，十里五里生朝霞。清代诗人刘开笔下的盛景，5月初在泰州的麒麟湾生态园再现了。花农们精心培育的大富贵、芙蓉、沙拉等7、8个品种的芍药花竞相开放，粉色、白色、玫红色的花朵层层叠叠，花瓣饱满丰盈，花姿雍容典雅，淡淡的花香扑面而来。自芍药盛开后，这里日均接待游客5000多人，生态园聘用周边村民20多人进行日常管理、维护等工作，村民月增收约2000元。芍药花兼具观赏与药用价值，泰州泰兴市黄桥镇的花农们通过培育芍药探索中医药致富之路，他们正在尝试将紫苏、地黄等中草药与青菜、生菜、茄子等20多种蔬菜套种，增加亩产效益。花卉楚潘还计划把芍药和地方美食结合起来。
14: 我想把这黄桥烧饼啊，那个馅儿用我们的芍药花、玫瑰花把它加进去，加上那个羊肚青吧，这样子就是我想把我们的黄桥烧饼呢弄成既有营养还有抗氧。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6: 曲项向天歌，白茫。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7: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11号获悉，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表示，非法关税首批退款将于5月12号开始发放，部分美国企业将收到退税资金。美国政府于上月推出在线申请平台，允许企业申请退还此前缴纳后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法的关税。美国海关数据显示，共有超过33万家进口商缴纳了总额约1660亿美元的相关关税。截至4月26号，已有至少7.5万家企业提交退款申请。美国政府2025年年初以来，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推出大规模关税。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裁定美国政府援引此法实施的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随着一系列移民管理便利化政策的落地实施，北京口岸出入境客流增长势头强劲。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了解到，截至今天11点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环委会同安徽省水利厅近日主持召开引江济淮工程安徽段凤凰井泵站改造工程机组启动验收会议。凤凰井泵站改造工程顺利通过机组启动验收，标志着引江济淮工程阶段验收工作全面收官。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11号，卡利巴夫还曾发文说，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侵略。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14点方案聚焦结束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议题，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除对伊朗石油出口的限制等。土耳其地方官员当地时间11号说，土耳其与叙利亚之间的一处边境口岸将于12号重新开放，从而结束长达12年的关闭状态。据法国媒体报道，这一边境口岸重新开放是叙利亚推动与邻国关系正常化的最新进展。随着这一边境口岸恢复开放，土叙之间12个边境口岸中将有6个处于开放状态。日本总务省当地时间12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受物价上涨和中东战事延宕的影响，日本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在今年3月连续第4个月同比下滑，日本家庭省钱意愿进一步提升。从实际支出来看，交通通信和食品支出下降是拖累消费的主要因素。此刻提示，5月11号18点45分左右，位于新疆伊犁州特克斯的喀拉峻草原下起了大雪，气温降到0.5度，当地将观光车换成全封闭大巴车，及时疏散游客。从5月11号19点开始，所有自驾车辆停止进入喀拉峻景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依晨。
0: 今天呢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而本周也就是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
1: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70%以上的城市，50%以上的人口分布在气象、地震、地质和海洋等自然灾害严重的地区。据应急管理部统计，2025年各种自然灾害造成我国6703.37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直接经济损失2416.17亿元。
0: 那面对各类灾害风险，我们该怎么做好日常的防范，提升自救互救的能力，共同守护身边的平安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去年5月5号，江西赣州上犹县遭遇短时强降水与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第二天下午3点10分，位于上犹县黄埠镇黄沙村的赣州卫生学校一栋学生公寓楼后方突然有碎石零星滚落。正在巡查的防汛值班员、学校工会主席郭卫京第一时间敏锐察觉到地质灾害隐患的异常迹象，
3: 发现公寓墙角有少量的石块滚落。我马上爬上公寓后面边坡，看见边坡后缘有约0.5米的裂缝，立即向学校领导报告。
2: 接报后，学校迅速启动应急预案，15分钟后，该区域的93名受威胁学生全部转移避险。当天晚上6点20分，这栋学生公寓楼后方发生崩塌地质灾害，崩塌体长8米、宽10米、厚1.5米，公寓1层墙体局部被掩埋。因预警及时、处置果断，93名学生无一人伤亡。这所学校的学生向记者表示，学校每学期都会常态化开展应急疏散演练，正是这份持之以恒的训练，让大家在真实险情面前能够从容应对，有序撤离。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这一主题的核心就在于全员参与与主动预防。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副主任祝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
4: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强调的是全员覆盖，一个都不能少。灾害防范不能只靠政府和专业的力量，每位公民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强调的是从被动救灾向主动预防的转变，从源头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2: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求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祝明表示，排查身边的风险不是要求大家去干专业的技术鉴定，而是要掌握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简易方法，能识别异常及时报告。比如自家的隐患排查，也就是居家安全体检，这项工作每家每户都能做。
4: 我们提倡每个家庭定期搞一次商查，就是查电、查气、查通道，看看家中的电线有没有老化破损，插头插座有没有松动发热，同一个插线板上是不是插了太多大功率的电器，检查燃气软管有没有老化，接口卡库紧不紧，同时也要看一眼燃气报警器，确保它是在正常工作状态，看门口、楼道、阳台有没有堆放杂物堵住疏散通道，防盗网有没有预留逃生口。我想这些动作其实并不复杂，但花10来分钟查一遍，很多家庭的火灾、燃气事故就能从源头上避免。
2: 针对住在山区、丘陵地带或者河道周边的群众，也要注意房前屋后的地质和山洪灾害隐患排查。
4: 尤其是在大雨前后，到屋前屋后看一看山体边坡上有没有突然出现的新裂缝，有没有局部的垮塌或者鼓包，再看看坡角有没有冒出浑浊的水流，这些都是滑坡崩塌很典型的征兆，一旦发现就要高度警觉。行洪的沟道要看看有没有被树枝垃圾堵塞，排水顺不顺畅，河岸有没有被水掏空，如果发现沟道堵了，水往路边 蔓延或者不停地冒浑水，就必须马上报告并且远离。灾害隐患点一般都设有警示牌，要看它是否完好，位置是不是有变动。有的地方还在隐患点插了监测的标识旗，平时是正的，如果发现旗子明显歪了倒了，就意味着山体发生了位移，这是很直观的提醒。
2: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如果大家在自查时发现这些隐患，千万不要贸然处置。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时间联系村组干部、社区网格员或者灾害信息员，由他们上报，后续会有专业力量来核实和处置。
1: 实战化应急演练是提升应急能力的关键。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要求，防灾减灾宣传周期间，鼓励灾害高风险区、灾害多发易发区的重点防灾单位开展一次应急演练，支持乡镇街道、村社区和有关基层单位开展各类应急疏散演练，注重群众参与，让群众熟悉预警信号、逃生避险路线及急救常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怎么让群众真正的参与进去，练出效果呢？参与演练重点要掌握哪些技能？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副主任祝明介绍，熟悉预警信号、逃生避险路线和急救常识，在参与演练时要重点掌握。
4: 不同灾害的预警信号不一样，山区的这个防汛有铜锣、手摇报警器、哨子这些保底的手段，群众得知道这个每种信号都代表什么意思，疏散路线安置点在哪里，也要在演练中走一遍，记在脑子里。一些地方给每户发的应急明码卡，就是把转移的路线、包保责任人的电话都标得很清楚，演练的时候要带着群众走一遍，真正到用的时候才不会慌。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这个现场急救的技能，包括心肺复苏啦、气道异物梗阻的急救啦、止血包扎啦等等。我们还强调要让群众掌握急救常识，这些技能在灾害发生的时候往往能争取黄金救援时间。
2: 祝明表示，单靠一年一两次的集中演练远远不够，必须把应急技能融入日常生活。比如家庭可以定期熟悉疏散路线、检查应急物品，社区可以开展高频次小规模的微练习，群众也可以借助安全体验馆、实训基地等资源持续提升自救互救能力。此外，有条件的家庭可以配备应急包，让家人都知道放在哪儿、怎么用。
4: 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很多省都有。我这儿就举一个北京市的例子。第一类就是应急物品，这里边包括了具备收音功能的手摇充电电筒、救生哨、毛巾、纸巾或湿纸巾。第二类是应急工具，包括了呼吸面罩、多功能组合工具，比如剪刀了、刀具了、螺丝刀了、钢钳了，还有应急逃生绳、灭火器或者防火毯。第三大类是常用的应急药具，比如说常用的抗感染药和抗感冒药等医药品、医用外科口罩、纱布等等。这些物资备齐情况下，也可以根据家庭情况再选配扩充物资。家里有老人孩子的，还要额外备上常用药品和特殊食品。住高层或者多层住宅的，逃生绳、呼吸面罩等逃生工具就得重点来进行考虑。
0: 在四川绵阳北川羌族自治县，一场特殊的科普研学活动在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展开。与以往单纯的参观不同，小学生在这里不仅要看，更要亲手救，在实景教学当中学习避险自救，让防灾减灾知识落地生根。一起来听四川台记者李慧娟、北川台记者刘淑慧的报道。
5: 在位于四川绵阳北川县的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的教学区，一场生命教育与应急救援技能实训课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北川永昌实验学校的学生们分成若干小组，有的在搭建简易担架，有的在模拟救援转运，专业救援导师穿梭其间逐一纠正动作。
6: 提到下颚线垂直90度，捏几次，再捏。

0: 在心肺复苏实训区，导师借助人体模型逐一示范判断意识、胸外按压、开放气道、人工呼吸等关键流程。讲解结束，同学们便踊跃举手，分批上前动手实操。在简易担架制作区，导师从支架搭建、绳索固定到承重测试，每一步都细致演示，叮嘱学生注意承重安全与协作配合。同学们分工协作，互相配合，在亲身体验中掌握应急技能，让生命教育从理论认知真正转化为自救互救的实际能力。四川绵阳北川永昌实验学校学生习心怡：
1: 通过这次活动，我感受到512大地震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巨大，我非常难过，也懂得了生命的可贵。通过这次学习防震减灾的知识，我学会了如何避险自救，也明白了敬畏自然，珍惜当下。
0: 在此之前，师生们还在遇难者公墓前举行了简朴的缅怀仪式，手持白花静默致哀。随后他们实地参观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现场学习地震成因与基础避震知识。在山川永济陈列厅，通过实物与影像资料，孩子们直观感受抗震救灾与灾后重建的伟大历程。从流泪缅怀到流汗实训，北川把防灾减灾教育做成了一堂完整的生命课。四川绵阳北川县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廖明燕：
2: 我们联合学校开展地震科普研学，把科普知识从课堂搬进现场，让同学们直观学习避险和自救知识，把理论变成实用技能，希望借此提升学生安全意识，带动家庭和社会重视防灾减灾，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3: 在甘肃，不断迭代升级的地震预警系统正在为公众抢出宝贵的避险时间。国家级救援实训基地则让救援人员的实战能力得到持续锤炼。地震预警如何抢时效？救援实训又有哪些真功夫？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甘肃兰州采访的总台记者张乐荣，请他带我们一探究竟。张乐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那目前甘肃的地震预警系统发展到了什么水平呢？
4: 好的，主持人，在甘肃省地震局的预警业务中心，地震预警系统正实时运行。一旦发生地震，系统可以在5秒左右就发布第一报预警信息，这个速度目前居全国前列。那么5秒是什么？发生后，破坏力较大的横波传播速度相对较慢，避险时间。那么这些预警信息怎么到达公众手中呢？目前甘肃全省布设了4000多套专用终端，一般安装在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另外，甘肃地震台微信小程序关注用户也达到了330万左右。预警信息会按红、橙、黄、蓝4个等级进行推送。在这里，我还体验了甘肃省地震局自主研发的一套地震预警科普系统。我跺了跺脚，模拟地震信号，终端的预警倒计时、预估烈度和震中位置马上就在屏幕上显示出来了，非常直观。主持人，
3: 那救援实训的真功夫又是怎样的体验呢？再来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稍早的时候呀，我探访了兰州国家陆地搜寻与救护基地。目前呢，全国共有2个国家级地震灾害救援训练基地，它就是其中之一。这里啊有非常多的救援实训模拟现场，比如可控救援车，它在作业的时候会依托震动平板贴紧地面，向地下发射频率可控的波段，就跟给这个地球做 B 超一样，能精准定位断层的位置和形态，可以为地震风险评估提供关键的数据。那在体验完科技装备之后，我还亲身参与了一次绳索救援2点吊的实训。我躺在担架上，被救援人员用绳索平稳地从高处吊运下来，整个过程特别稳，就像漂浮在海面上一样，几乎感觉不到晃动。教官告诉我，这种技术啊是利用2个独立受力支点分散载荷，是高空、悬崖及地震深坑救援中转运伤员的核心技术。

0: 从预警中心无秒响应的科技前哨，到国家级基地的实战淬炼，一道完整的防震减灾链条正在为公众安全筑牢防线。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
2: 在云南，为切实提升群众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的能力，当地依托核心救援力量，在公共场所开展防灾减灾应急救援科普宣传实战演练活动。昆明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通过现场教学、装备展示、实景演练、互动体验等形式，把实用的急救技能、安全知识送到群众的身边。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劲松、彭晓敏的报道。
3: 心脏骤停后的黄金救援四分钟里，正确高效的心肺复苏是挽救生命的关键。如何正确进行心肺复苏？昆明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程控大队消防救护员资玉飞，
4: 首先确定位置，
5: 正两乳头，
4: 对，两乳头之间，然后双手重叠，掌根按压，肩肘腕成一条直线，借助腰骨力量。好，可以可以，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发现有患者倒地了以后，我们首先要判断这个患者他有没有呼吸、脉搏、意识。当没有呼吸、脉搏、意识的情况下，我们才能进行心肺复苏。以两位数01、02、03、04、05、06这种方式来计数30次，然后再进行吹气次，这个操作的时间下来大概就是100到120次每分钟。黄金救援四分钟的时候，一直在按压抢救，必须等到120来接手。
3: 从判断意识到按压手法，大家在消防救护员的指导下亲自实操。云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严子富，
6: 这次的急救消防演练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是让我们更多的人去亲自实践了怎么去进行心肺复苏这个过程，能够学习到更多的安全急救常识。
3: 学生赵瑶婷，
7: 以前是只是在课本上看见过，但是今天的话是手把手然后进行的实操，学了这个心肺复苏的话也可以教给更多的人，让身边的人多一份急救的意识。
3: 随着科学进步，新装备为救援工作带来了便利与高效。现场展示的一系列新特装备能最大限度降低救援风险，提高搜救效率，为被困人员争取更多生机。昆明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邵佳明，
8: 我们这次演练投入使用的就是我们的水下机器人、我们的水面飞艇，还有我们的声呐探测仪，这三套装备。比如说我们在开展水面救援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无人的水面飞艇来进行一个快速的救援。我们在用这个水面飞艇进行解救的同时，我们可以利用无人机空投一些，比如说这个救生衣啊、游泳圈啊这些装备。落水人员如果说是在水面之下的话，我们就可以利用我们的声呐探测仪进行一个测绘。当我们确定了这个受困人的大概区域之后，我们就可以使用我们的水下机器人。我们这个水下机器人同时也配备了一个机械臂，落水人员被水草缠住啊，或者被水下的一些重物压住的时候，它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处理。利用新的装备，能够让我们的救援更高效、更科学、更快速。
9: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0: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9: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0: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9: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1: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9: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2: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9: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3: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5: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16: 你好，于晨，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

0: 会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咱们国家的天气呢会呈现出北热南雨的格局，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北方快速的升温以及沙尘天气，还有南方的强降雨。那受到暖高压脊的控制，北方正在经历一轮炎热的天气，今后三天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会出现大范围30度以上的天气。那大城市当中，比如说石家庄、济南呢，还会相继的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比常年明显的偏早。不过呢，这轮高温的时间并不长，因为新的冷空气正在路上。那比如说呼和浩特在今后三天最高气温在33、34度的样子，接近高温，但是大后天15号会骤然降到只有23度，16号呢还会进一步降到只有18度。那刚刚提到济南，明天最高气温能达到35度高温线的水平，周日呢又会降到23度，提醒大家呢都要适时的增减衣物。与此同时呢，今后三天在新疆、甘肃还有内蒙古西部等地会出现大风沙尘天气，局部地区呢还可能会有沙尘暴，大家在户外呢要做好防护。降雨方面，今天开始呢，南方新的一轮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上线。今天贵州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的中西部、广西的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到了明天，江西的东部南部一直到广东北部、福建等地还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部分地方甚至会有大暴雨，并且呢都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预计15号，也就是周五之后呢，降雨的区域还会向北方蔓延，雨带呢会从华南一直波及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那届时呢，北方也会出现一定范围的大到暴雨，并且可能会出现强对流天气，会有一些夏季降雨的味道了。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一晨。
1: 嗯，好的，李可亮。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前锋，铁血战斗，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2号凌晨，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最后一批共28名转运人员乘坐2架飞机抵达荷兰埃因霍温空军基地，他们将在荷兰接受隔离或回国。据外媒报道，搭乘第一架飞机的6名乘客将在荷兰接受短暂隔离后前往澳大利亚。红迪厄斯号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泛海探险公司运营。该公司11号发布声明说，红迪厄斯号邮轮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预计17号抵达。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已有3人死亡。最新确诊病例为法国报告前一日下船返法的一名女性乘客，目前还有一名已被送返本国的乘客正等待进一步确认诊断结果。针对为何仍出现新病例的问题，流行病学家解释说，安第斯病毒潜伏期较长，通常为3周，最长可达40至45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当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灌溉水源相对充足，大部分地区耕地土壤伤情适宜，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截至目前，全国春灌已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其中5000余处大中型灌区开灌，累计灌溉面积2.6亿亩。美国海军第六舰队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说，一艘俄亥俄级核潜艇已抵达位于地中海西端的直布罗陀。美国方面与英国方面均注意到，美国军方对其核潜艇动向一直高度保密，这次公布核潜艇具体位置实属罕见。英国媒体网站近日刊登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撰写的文章说，保护主义恐冲击全球经济，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协调应对至关重要。文章说，针对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梗阻的应对措施似乎不那么具有限制性，世贸组织成员实施了大量措施以解决能源及相关产品、化肥和粮食方面的供应限制。在迄今推出的措施中，有略高于70%的措施有利于贸易。当地时间11号晚间，墨西哥瓦哈卡州一炼油厂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初步报告显示事故造成至少6人受伤。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如果您收到消费分期网贷借款至今未还，诉讼前最后通知，请您主动到平台归还借款，这样的贷款逾期催收短信一定要提高警惕，因为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北京警方介绍，此类案件的被害人均为名下有小额贷的借款人，诈骗分子以贷款逾期为由诱导他们进行所谓的还款，之后往往还会利用他们清除逾期记录的急切心理，以账户验证、渠道验证等多种借口继续诈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依晨。这个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1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不会被美伊谈判各方的言辞所左右，核心目标是推动各方继续致力于谈判进程。
1: 法尔汉哈克高度赞赏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发挥的作用，希望巴方继续为此付出努力。他强调，一旦全面战火重燃，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鲁托11号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
1: 古特雷斯在仪式上表示，中东局势的恶化正对非洲造成日益严重的负面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古特雷斯表示，非洲是推动创新与解决方案的重要力量，在促进和平、安全、可持续发展和人权事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他谈及非洲多国正受到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局势的严重负面影响，特别是能源和化肥价格大幅上涨所带来的冲击。
3: 涉及伊朗的这场战争并非近期才爆发的危机，其影响正波及全球经济。非洲约13%的进口货物主要为石油和化肥，需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鉴于非洲有45个国家属于净进口国，任何形式的供应中断都会带来沉重打击。这些国家本已因借贷成本过高而不堪重负，如今却被迫支付更高的代价，以进口能源和化肥运输货物，保障民生以及保护最弱势的群体。
0: 据法新社等多家媒体11号报道，就在伊朗10号向英法发出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的警告后不久，英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英国和法国将于12号，也就是今天，举办一场多国防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计划。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根据英国国防部10号发布的声明，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将与法国国防部长凯瑟琳·沃特兰共同主持此次会议。会议将采用线上形式，来自40多个国家的代表将参加会议，这也是该项多国行动首次举行防长级会议。据彭博社11号报道，与会各国预计将讨论提供排雷、护航、空中巡逻能力等议题。这将是法国和英国牵头的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的第三次会议。今年4月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法英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2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本月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已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提议，希望伊朗考虑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称，这一护航行动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他表示，欧洲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应有作用。
1: 再来关注黎以局势。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此前，以军向黎南部多个村庄的居民发布撤离警告。
0: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1号称，黎。

0: 采访时表示，黎巴嫩境内的战事应与针对伊朗的战事区分开来。他称，以色列不会接受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存在于黎巴嫩境内的现状，即便与伊朗方面达成停火，以方将继续同黎真主党武装进行作战。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们再来关注受旱獭病毒影响的邮轮红迪厄斯号的最新情况。当地时间十一号傍晚，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一港口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之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邮轮离港并驶往荷兰的鹿特丹港。
1: 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以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约1小时，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他还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1号，正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撤离行动进入最后阶段。根据西班牙与荷兰卫生部门达成的最新协议，撤离方案进行了紧急调整，船上剩余的所有外籍人员将不再分国籍转运，而是集体搭机前往荷兰。这一决定涉及船上剩余的数十名外籍游客，其中包括此前计划单独遣返的澳大利亚籍乘客。按照最新指令，这些人员将统一搭乘一架由荷兰方面安排的转运包机，从特内里费南部机场起飞前往荷兰。所有人员在抵达荷兰后，将按照该国卫生防疫要求接受统一的医学观察。西班牙卫生部门表示，这一调整旨在进一步简化转运流程，缩短人员在港口的滞留时间，从而降低病毒暴露的风险。此次撤离方案的变更反映出跨国公共卫生危机处置中的复杂性。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表示，此次撤离行动共有23个国家国家参与。
3: 这次行动史无前例，我要感谢世界卫生组织、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及所有参与国家的相关部门。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共有23个国家参与了这次行动。
2: 按照西班牙卫生部公布的安排，在确认所有乘客和非核心船员撤离完毕后，再有其余未撤离人员的红迪厄斯号将前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深度消杀，撤离全程由世卫组织官员监督。随着这批人员的离境，西班牙境内针对此次邮轮疫情的大规模地面撤离行动也将正式宣布结束。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向特内里费岛居民发表公开信，感谢西班牙接受这艘邮轮靠港。
4: Our advice is clear.
5: 我们的建议十分明确，自5月10号起需要进行42天隔离，并配合动态追踪，即可集中隔离，也可居家隔离。
4: But it could be in a facility or at home.
0: 西班牙方面11号还发布消息称，前一天从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14名西班牙人当中，有一人在抵达时接受的旱獭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其余13人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1: 当地时间11号，法国卫生部长表示，法国确诊首例旱獭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在返程航班上出现症状。继续来听报道。
2: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11号表示，这名患者于5月10号从加纳利群岛乘专机被送返法国，其旱獭病毒检测呈阳性，且这名患者的病情在当晚出现恶化。法国总理勒克尔尼此前表示，在当天被撤离回国的5名法国乘客中，这名女性在返程航班上已出现症状，其余4名乘客目前检测结果为阴性，但李斯特表示他们仍将至少住院隔离15天，并称现行法令允许政府进一步强化隔离措施。

0: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2: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3: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0: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4: 大家好，我是米粒。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们再来关注，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
1: 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胜太指出，若高市政权继续推动修宪和扩军路线，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高市政权的一系列举动可以说是新型军国主义。
3: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高市政权似乎认为通过生产军事武器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但换句话说，这种想法某种程度上是在期待世界上不断爆发纷争。原本应以创造世界和平为前提的经济形态，如今却依靠生产军备来推动经济发展，甚至可以称为新型军国主义。不仅对经济没有好处，对世界和平也完全没有益处。
2: 就日本政府将提前修订所谓安保三文件，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松岛泰胜表示，日本未来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甚至存在进一步走向制造核武器、拥有核武器的危险。
3: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也就是说所谓核共享，尤其是美国的军舰和潜艇目前实际上就是搭载着核武器停靠日本港口。我认为日本政府可能会公开承认这一现实。如果日本与美国明确向世界展示双方进行核共享的关系，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并且存在进一步走向制造核武器、持有核武器的危险，因此我对此深感担忧。
2: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3: 这可能是为了打压那些发表对日本政府不利言论或者进行相关报道的人，包括政党的活动在内，他可能会对自由言论活动进行限制并施加压力。二战前日本曾有治安维持法，还有宪兵这种兼具警察与军队性质的组织，用来限制日本国民的言行和各种活动，最高刑甚至是死刑，是非常严厉的法律。如今类似那样的法律与机构可能再次出现，而且国会对此并没有进行充分审议，却试图仅通过高市政权内部的内阁会议来推进，非常不正常。
2: 在松岛泰胜看来，日本正处在重要历史节点，如果继续推动修宪和扩军路线，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地位，维护和平宪法尤其重要。
3: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是继续维持过去80多年的和平国家路线，还是转向战争。战后80多年间，日本没有到海外发动战争制造冲突，我认为也是因为有第九条，因此为继续维持日本

0: 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为什么要修改宪法？为什么要出口杀伤性武器？为什么要改变无核三原则？因为其核心思想就是所谓富国强兵，把日本建设成一个军事强国，将其与经济结合。高氏内阁主张这样的思想和政策虽然受到部分右翼人士欢迎，但对于多数热爱和平的日本国民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为了维护东亚与亚洲的和平，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所以我认为必须纠正现在的路线。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5月8号0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80次战斗。详细的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模的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国防部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多管火箭炮、火炮和迫击炮对俄军阵地发动了袭击，乌武装部队还使用了无人机袭击了别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造成2名居民受伤。在停火制度生效期间，共记录到乌克兰方面违反停火行为23802起。俄国防部表示，针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方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了乌方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场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80次战斗，乌军在北斯洛伯詹斯克、库尔斯克、库皮扬斯克、利曼等方向与俄军发生了多次交火。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与美国方面保持外交沟通，乌俄换俘方案正在磋商。继续来听程模的报道。
2: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表示，乌方几乎每天与美方保持外交沟通。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已向其汇报同美国总统特别代表威特科夫、总统女婿库什纳的会晤情况。泽连斯基表示，美方在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俘交换中充当调解人，相关方案正在磋商，乌方已提交人员名单，期待美方推动落实。乌美双方还探讨了旨在结束冲突的领导人会晤及谈判形式。11号，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双方重点就联合武器生产、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展开磋商。当天还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他已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完成通话，双方就安全合作、战俘交换、能源项目等多项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1: 继续来关注国际资讯。欧盟拟制裁以色列极端定居者，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何方综合报道。
3: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声明还说，欧盟成员国外长还同意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主要领导人采取进一步限制性措施。新一轮巴以冲突2023年10月爆发以来，一些犹太定居者组成的民团在约旦河西岸更加频繁袭击巴勒斯坦平民。国际社会多次呼吁以色列立即停止非法定居点活动，切实遏制定居者暴力，并对所有袭击事件严肃问责。
4: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11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天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总台记者赵淼、刘婷婷综合报道。 消息称，美国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5月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5月13号进行。沃什表示，计划对美联储进行制度性改革，包括加强与财政部及政府在非货币政策上的协调，并推动缩减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沃什推动降息，但沃什回应称自己未向特朗普做出任何货币政策承诺。据称，美联储主席在利率决策中拥有12票中的一票，并在19名政策制定成员中拥有发言权。美联储下一次议息会议定于6月16号至17号举行，若确认顺利完成，这也将成为沃什可能主持的首次会议。
1: 服务站，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5: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那今天是5月12号，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那在海洋灾害当中呢，比如说风暴潮以及海水倒灌，都是对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会产生影响非常高的海洋灾害的类型。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海况。今天的海况整体来说是非常不错的，昨天盘踞在东海的大浪区减弱之后，那今天从北到南的主要海区都是以轻到中浪为主的理想海况，特别是在明后两天呢，我国海域内各海域都不会有2米以上的浪区出现。在周五，台湾以东洋面和台湾海峡才会有风浪生成。那今天建城市海域依托于这样的好海况，海况也是非常理想的，总体都是1米以下的轻浪。只是海雾方面，烟台、青岛、连云港海域都会有轻雾笼罩，海面的视程一般，对于大家的海上观光会稍有一些影响。另外，在广东以及福建海域，由于受到天气系统的影响，雨雾缭绕，建议大家如果有海边的出行计划，还是随身携带一把轻便雨具。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各大旅行航线的情况。那预计在今天呢，从北到南的主要旅行航线都是一级的海面乘船舒适度，无论是浪高还是视程都非常理想。如果有海上行船计划的朋友，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航线出行计划了。好，那今天的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
1: 嗯，好的，范佳妮。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跑满旧木梯，擦飞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善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17: 实现梦想，和你一起

0: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海军第六舰队11号发表声明说，一艘俄亥俄级核潜艇已抵达位于地中海西端的直布罗陀。声明说，这艘弹道导弹核潜艇10号抵达直布罗陀港进行访问，以展示美国的能力、灵活性和对北约盟友的持续承诺。声明还专门提到，俄亥俄级核潜艇是无法被探测到的潜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生存能力在美国三位一体核力量中最强。美国方面与英国方面均注意到，美国军方对其核潜艇动向一直高度保密，这次公布核潜艇具体位置实属罕见。仅一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伊朗对美国停战方案的回应公开表示不满，称完全不可接受。特朗普11号还表示，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自然保护地标识通用要求国家标准将于今年8月正式实施。自然保护地按生态价值和保护强度高低，依次分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自然公园。自然保护地标识是指设置在自然保护地范围内和周边区域的各类标牌、标志、指示牌等，用于引导访客、传递保护信息，是一个系统化的视觉符号体系。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当地时间5月11号，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政府宣布悬赏最高1500万美元，以获取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资金运作机制的信息。该悬赏由美国国务院发布，旨在获取有关伊朗革命卫队及其圣城旅收入来源、资金渠道及关键金融支持网络的信息。以色列议会11号通过一项法案，决定设立一个特别军事法庭，审理涉嫌参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根据该法案，特别军事法庭有权作出死刑判决。据以色列方面消息，特别军事法庭将审理17突袭中在以色列境内被抓获并关押至今的大约300名袭击者。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乒协今天在官网公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运动员、教练员参赛选拔办法。此刻提示，针对近期接连发生的高速公路夜间多人死伤道路交通事故，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今天提示广大驾驶人，夜间高速行车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做到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合理用灯、谨慎变道，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低速行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依晨。这一时段我们首先为您带来风线瞭望。海军圆满完成新型末端防空反导系统定型试验，为什么指挥艇全打码？海上最后一道防线如何再升级？
2: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0: 近日，海军视训部队在渤海某海域圆满完成某新型末端防空反导武器系统定型试验任务，为武器系统作战能力的提升提供坚实数据支撑。
1: 什么是末端防空反导武器？完成试验任务后，距离列装部队还有多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吴哲华、杨凯、王冬雨的报道。
3: 多架无人靶机以超低空掠海飞行、小航且隐蔽突防等高难度战术动作，模拟实战化强敌来袭态势。
4: 据了解，定型试验是武器装备研制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定型试验差之毫厘，未来战场失之千里。定型试验的完成意味着该型武器装备的研制工作基本结束。军事专家宋小军表示，完成试验就离列装很近了。
5: 这一款武器它在完成试验之后，基本就可以列装到我们国家相关的武器平台上，比如说护卫舰、驱逐舰，甚至航空母舰，都有可能把它装上。
4: 那么末端防空反导是什么意思？它在作战中承担着什么样的任务？宋小军说，
5: 海军的水面舰艇的防空的反导呢，它分成区域防空反导，同时呢比较近的呢叫做点防御，那么点防御当中又有前端和末端之分。末端在临近舰艇非常近的时候，你去把它这个来袭的目标把它打掉。如果说你去进行躲避，或者说进行其他的方式的来规避，你可能造成很多无谓的这样的一些损失。
4: 末端防空反导武器是什么样的装备？军事专家李亚强说，这样的一个武器系统包含了多款装备，既要各自分工，也要有机结合。
6: 首先一个要有侦察探测装备，下面还得有一些相应的制导雷达，近程的防空导弹也是必备的，再下一步就是近防炮，各有各的用途，各有各的不同使命任务，总之都围绕着使敌人来袭导弹打不到我们，甚至我们能把敌人的来袭导弹打掉。所以这个武器装备系统的研制，它不会是一个单一武器的，它复杂的就是要充分考虑整个电磁兼容性，包括整个这个电子设备在整个舰艇中，它要能够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4: 李亚强还表示，该武器系统是复杂的庞大体系，环环相扣，进而保证万无一失。
6: 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武器进行怎么样的转换，一旦哪一步没有结束的话，我怎么样转入下一步的抗击，这个整个一个系统工程，这个是比较难的，这个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东西。不是说我只负责发射那个干扰弹就完了，那么干扰弹要不行怎么办，那我就要转入对空导弹的抗击，有没有把来袭导弹打掉，如果没打掉，那我下步要把我的近防炮打来，把它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这才是反导系统。
0: 在此次定型试验当中，海军视训部队全面检验了该型武器在复杂电磁环境和超低空突防条件下的拦截能力。
1: 那么这场试验究竟设置了怎样的关卡？复杂的环境到底有多复杂？我国的末端防御新装备又交出了怎样的成绩单？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在央视的报道画面中，海军官兵面前的指挥屏上全部打上了马赛克。军事专家李亚强说，打码是为了防止军事机密泄露，别有用心之人通过几个数值便能推测出整个武器系统的作战方式。
6: 因为这上面会显示各种各样的技术数据，通过荧光屏你都可以看出来，看到这个东西你就可以了解到这种武器装备具体的技术性能了。我们这个装备它是一个挺大的一个系统，有各种各样的辅助性的装备也好，或者是跟它关联的各种各样的设备也好，通过你的荧光屏看一眼就能大概知道你的关联的这些有多少种系统，能关联到什么程度。
4: 在这次定型试验任务中，多架无人靶机以超低空掠海飞行、隐蔽突防等高难度战术动作，模拟实战化强敌来袭态势。 军事专家宋小军说，这是为了模拟小型目标和高超音速导弹来袭的作战环境。
5: 小型目标呢，其中分两种，一种就是高超音速导弹，现在有一种反舰导弹，速度非常快，甚至是掠海飞行的，你必须得尽快的把它捕捉到，然后进行这个拦截。第二种呢，就是无人机。无人机一般来讲，它采用了一种蜂群的方式，它是多目标的。如果它投放诱饵的话，你会把一些真实的目标把它筛选出来，然后锁定相关的武器平台，对它进行拦截。特别是低慢的这种小型目标，拦截起来是非常麻烦的。这个也是目前海军作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缺的平台。
4: 宋小军进一步指出，从无人机的非对称作战优势的角度考虑，末端防御系统十分重要。
5: 所谓的不对称优势，就是它成本很低，它可以消耗你成本很高的拦截弹。但是如果你具备了一个相对跟它成本对等的末端拦截系统的话，你就可以抵消它的非对称作战。如果它用了无人机群，它成本非常低，那么你的拦截弹就要求非常高。它相对来讲，这样的一款武器研制是非常急需的，它可以说是一种通过成本对等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来消除对方的这种不对称优势。
4: 除了模拟超低空突防条件，此次试验还设置了复杂电磁环境。军事专家李亚强说，
6: 电子干扰呢，已经是可以讲普遍应用式了，甚至是一种作战样式了。如何有效地克服这些干扰，这是我们现在发展的武器装备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它这个复杂的环境也表明了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技术已经是比较成熟，就是已经马上要成功地运用我们的武器装备之中了。
4: 此次新型末端防空反导系统的定型试验成功，不仅提升了我国的军事防御能力，也展现了中国军工技术的快速发展。李亚强表示，新型装备的发展对我国海军的整体防御体系以及近海远海的行动都至关重要。
6: 矛与盾的结合，这个历来是我们军事上必须要解决的一个关系嘛。当整个进攻性武器发展了以后，防御性的武器装备也必须要进行相应的发展。现在已有的我都能防，将来可能有的我依然也要能防。即便是说我现有的不能防，但是我要保留一定接口，保留一定的拓展余地。你发展了我也发展，发展以后就要跟我现有的装备能够兼容，我就稍加改进，我就可以应付未来的一些新的情况。武器新在哪儿？就新在这些地方。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我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化妆品消费市场，2025年我国化妆品进出口规模超1700亿元。这样一个事关美丽健康的行业，要想持续健康的发展，可溯源的标签管理必不可少。
1: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昨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原有的传统实物标签被调整为电子标签加实物标签相结合的方式。
0: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就表示，未来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将逐步成为行业的标配，切实惠及广大企业与消费者。扫码可查，源头可溯，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是怎样推动国内市场选择更丰富，助力国潮美妆扬帆出海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7: 过去进口化妆品上贴满了密密麻麻的纸质标签，内容虽全，字号却小得让人费眼。试点后，实物标签只保留少量必要信息，消费者无需再翻找包装上的蚂蚁字，只需轻轻扫描二维码就能获取官方备案的完整真实产品信息。从成分表到备案内容，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不仅方便，还能有效辨别真伪。上海海关副关长骆江红表示，电子标签不是单一部门的独角戏，而是多部门联动的交响乐。
8: 此次试点依托海关与药监部门的数据共享、业务联通，通过发布联合公告、规范申报要素、系统智能比对，推动化妆品监管从传统的人工核验向数字化、智能化跨越升级，深层次重塑了三方协同， 风险联防的监管体系。
7: 上海是我国进出口化妆品的重要口岸，进口量常年稳居全国第一。数据显示，2025年上海关区化妆品进口额为404.4亿元，占全国进口额的35%。如果说电子标签给消费者带来的是放心和方便，那么对企业而言，则是实实在在的节能与增效。一方面，企业使用电子标签，可节省包装印刷、人工贴标等成本，实现降本减负、绿色低碳；另一方面，标签信息可在线动态更新，加速新品上市节奏，也便于产品的追溯管理。骆江红表示，
8: 未来呢，我们计划通过建立试点成效转化机制，将试点的实践与监管的改革呢深度融合，在试点过程中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监管经验，为全国进口化妆品标签检验改革提供实践支撑。
7: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未来将在其他口岸复制推广，并逐步成为行业标配。
1: 2025年，我国进出口化妆品总值1716.1亿元，同比增长2.7%，其中进口就超过1100亿元。面对如此庞大的市场，既要为国际潮流美妆打通进入中国的快车道，让国内消费者第一时间同步体验到全球最新首发好物，又要助力国潮美妆乘风破浪走向世界，这对海关的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0: 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近日对外发布，哪些重要优化值得关注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将于12月1号正式施行。新办法中一项重要变化就是大力优化了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的监管要求。化妆品行业是一个筷子当头的行业，新品上市周期长短往往决定了一个品牌能否踩准消费趋势的节奏，而新品研发、注册备案、检验试用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样品的顺畅流通。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副局长孔晓邦透露，新办法拓宽了样品范围，更好满足行业创新需求。
9: 将注册备案、检测研发、宣传用的非试用进口样品纳入样品分类监管范围，优化参展化妆品入境监管流程，满足行业新品首展首发展示需求，方便企业依托展会平台展示前沿美妆技术，首发创新美妆产品，搭建国内外美妆产业交流互通桥梁。
7: 在出口方面，近年来国潮美妆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凭借文化 IP 与高性价比在海外出圈，出圈之后如何出海，物流通关效率就是一道必须跨越的硬门槛。孔晓邦表示，新办法为出口化妆品企业带来了实质性减负，
9: 取消对进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实施备案管理的要求，优化检验地点，规定海关总署可以根据便利贸易和出口检验工作的需要指定检验地点，充分考虑了促进出口化妆品贸易发展的实际需要，规定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应当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并保证持续有效运行，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7: 此外，新办法还进一步支持新业态发展，例如取消首次进口化妆品特殊管理要求，为中小微企业出海拓市场量身定制轻量化高效便捷通关服务。
10: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1: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1: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6669。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继续来关注新闻。开车时突然内急，好不容易找到厕所，又怕违停被贴罚单，不少车主都有过这样的尴尬。
3: 那最近呢，合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在全市推出了首批39处如厕泊位，限停15分钟，让驾驶员从匆匆忙忙变得游刃有余。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蔡薇、合肥台记者周盼静的报道。
4: 人有三急，开车时突然内急需要如厕，却因为违停被贴了罚单。市民丁凯就有过这样的经历。
5: 接了个电话，可能时间长了一点，中途呢可能就也收到交警说要挪车的这个短信了，但是由于在接电话可能就没注意这个时间，然后超时了，可能就会出现，他会紧接着又发一条过来说你在规定时间内没挪车，对吧？然后就会有个条子出来，说就有个条子贴在窗户上了。
4: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合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在前期摸排调研的基础上，精准锁定了这一民生痛点。合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科设大队民警徐东。
6: 对这个需求比较集中的，比如说像商圈、医院周边的这种公共洗手间门前呢，具备停车条件的地方，首先呢，施划了这个停车位。第一批呢，首先施划了39处停车位，既解决了这个上厕所停车难的问题，同时呢，也解决了一些不文明的现象。
4: 这些泊位被统一施划为醒目的白色，旁边设有公厕泊位限停15分钟的标志牌，目前已向社会正式开放。合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科设大队民警徐东
6: 大概进行了一个初步计算，15分钟呢基本上可以满足驾驶员了停车上洗手间的时间，这样呢可以提高我们车位的使用效率。
4: 市民丁凯
5: 有一句之前很流行的话，匆匆忙忙游刃有余，以前是匆匆忙忙，现在是游刃有余了。
4: 据介绍，公厕泊位正式开放之后使用率较高，驾驶员普遍反映15分钟的时间非常充裕，偶尔有车辆超时停留，交警部门也会通过技术手段进行提醒，保障泊位高效流转。合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科设大队民警徐东。
6: 目前呢，我们对停车超过15分钟的车辆呢要进行劝离，同时对这个停在停车位外侧的车辆呢进行一些规范，下一步呢我们还准备引入一些电子警察等设施，对超出停车时间以及不规范的行为进行管理。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12号14时53分，在台湾台东县海域北纬23.27度、东经121.49度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股市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7: 主持人你好。上证指数站上4200点整数关，创本轮新高之后呢，短线出现一定震荡调整要求。那今天呢，个股调整面积较大，但是科技风格权重品走向内抗跌。那最终主板指数小幅收跌，而双创指数甚至收涨。到收盘，上证综指是下跌10点，跌幅0.25%，收在4214点；深成指下跌74点，跌幅0.47%，收在15824点；创业板指收涨0.15%，收在3934点，科创50、科创100分别收涨0.41%和0.33%。两市成交，上海市场成交是14653亿，而深圳市场是成交17774亿。那板块方面呢，非金属材料以2.4%以上涨幅领涨，电网设备、电力上涨1.5%以上，其后是元件、券商、半导体、电机涨0.5%左右。调整前列能源金属、养殖业跌幅超过-2%，白酒、油气、农产品加工、医疗器械、重事业营业，还有汽车整车、工程机械等板块跌幅在-2%到-1.5%之间。那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2: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近期资本市场一张

罚单直接在财经圈、投资圈刷了屏。两名自媒体博主凭两篇编造上市公司虚假订单信息的小作文流量变现，加起来赚了293.53块。可他们等来的是一张45万元的巨额罚单。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至于吗？这45万到底罚的是什么？我们首先回到事件的原貌。话说去年8月 AI 芯片国产算力正炒得火热，有人在公众号发了篇文章，暗示大厂要大手笔采购上市公司 GPU。 消息传着传着，直接走样成了阿里云采购15万片寒武纪芯片。另一位博主拿来直接改写，把模棱两可的猜测写成板上钉钉的实锤，语气更冲，细节更唬人。一条假消息瞬间传遍整个市场，结果第二天相关企业直接出面澄清，没这回事，假消息。哪怕两位涉事人靠这两篇造谣文流量变现加起来不到300元，但北京证监局依据证券法相关规定，认定其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证券市场，处罚没有手软，一人罚20万，一人罚25万，合计45万。其中一人申辩说，我是转别人的，还用了 AI 编写，不是故意散布谣言，而且我家境一般，能不能少罚点。监管对此的回应是，你做自媒体有传播力，就要为自己发的内容负责，敢编假消息扰动市场，就要扛得起对应的代价。监管罚的不是你赚了多少钱，而是你乱了市场。资本市场底层的逻辑是信息公平，大家在同样真实准确的消息面前做判断，这才叫公平交易。可虚假订单一出来就全乱了，有人提前知道是假的，趁机高位离场，有人看到超级大单冲进去追高，股价短期大起大落，真正踏实投资的人平白无故承受波动。更可怕的是，如果编个消息就能影响股价，没人管，最后所有人都会不信公告，不信业绩，只赌谣言，市场会怎么样？最后真相落地买单的又会是谁呢？所以您看，这张罚单罚的不是赚了293块，罚的是破坏信息公平、扰乱市场秩序这件事本身。经查，这起案件中没有复杂幕后，也没有刻意设局，只是普通人想赚点流量快钱，却踩了市场的红线，碰了法律的底线，几百块的小收益换来几十万的大代价。这笔账实实在在给所有人上了一课。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0: 你是不是想让我帮你报仇？有心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想让我帮你报仇吗？报仇？<笑>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1: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老年朋友注意啦！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觉得特别累，就是现在。 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服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还能享受专属3重好礼，只要4点之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 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智能按摩仪，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4点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老爸，就剩一包了。
4: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3: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4: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

0: 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北京时间15:30。
2: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特朗普总统访华的问题时，郭家坤表示，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4:53，在台湾台东县海域，北纬23.27度，东经121.49度，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由我国提出的国际标准项目产品碳足迹 CFP 数字化第二部分 CFP 数据交换格式与指南，近日在国际电工委员会成功立项。这是我国牵头制定的首个产品碳足迹数字化国际标准。产品碳足迹是衡量产业绿色低碳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实施产品碳足迹管理是落实国家双碳战略目标的重要抓手。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在主场活动的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当地时间12日，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若伊朗再次遭袭，伊朗的应对手段可能是将浓缩铀丰度提升至90%。雷扎伊表示，将就此议题在议会进行审议。当地时间5月12日，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发布消息称，克里米亚大桥已封闭交通。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大桥封闭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5月12日，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拉基马尔瓦特地区一市场发生爆炸，造成7人死亡。美国谷歌公司威胁情报小组当地时间11日发布报告说，该小组首次发现网络攻击者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发零日漏洞攻击工具。零日漏洞指软件厂商尚未发现或来不及修复的安全漏洞。谷歌方面表示，已经向受影响公司通报该漏洞，并阻断相关威胁活动。此刻提示，京沪高铁发布公告，5月26日起，京沪公司对京沪高铁和蚌高铁上运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相关车票今天起陆续发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依晨。时序流转，我们悄然走过了立夏时节，草木繁茂，气温攀升，夏日的篇章这就缓缓地开启了。
0: 今天河北开启晴热晒模式，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电力部门加强巡检，保障居民安全可靠用电。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林岩的报道。
2: 今天的作业任务是对石千福胡家寨县一号杆进行消切作业，一会儿升高车斗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绝缘壁的位置，跟旁边的电杆保持好安全距离。
3: 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基本在31摄氏度以上，局地可达35到37摄氏度，电网负荷随之快速增长。为确保电力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石家庄市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实施带电消缺，在提高作业效率的同时，全力保障作业安全。国网石家庄市栾城区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孙玉新：
4: 为了提升供电可靠性，我们始终秉承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把用户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通过带电作业的方式，在消切过程中实现对居民用电零影响。本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22次，累计消除电网隐患15处。
3: 为保障高温期间市民生活用电可靠供应，石家庄市电力部门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依托设备在线监测装置、变电站质询系统、线路可视化装置等新型技术手段，强化电网设备运行维护，确保度夏期间石家庄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设备部副主任傅国雄：
5: 今年春节，我们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加装重点设备监测装置，实现开关柜出头温度等关键数据实时监控，确保度夏期间各类异常及时处置。同时大力推广智能巡视替代人工巡视，实现220千伏输电线路可视化和220千伏变电站智能巡视的全覆盖，能够有效预警重要输电通道、变电站各类异常隐患，第一时间识别和告警缺陷信息，确保电网设备安全稳定运行，为广大市民提供可靠供电。
1: 初夏的河南气温正在开启一场毫无悬念的爬升，从今天起，接下来的4天，河南的气温将直冲35度，郑州也将解锁今年首个高温日。详细情况呢，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来了解一下。冉小辉，先来介绍一下河南这几天的天气情况。
6: 好的，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呢，晴热是本周中原大地的绝对主题。那么从今天12日算起呢，未来几天河南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将稳稳维持在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而真正的高潮呢，将在明后两天13日至14日到来。届时无论是高温的范围还是强度，都将达到本次过程的巅峰。那随着华北平原大范围高温铺开，郑州很可能在明后天将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白天气温居高不下，太阳辐射极强，出门在外呢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另外呢，由于降水稀少，未来3天河南省森林火险气降等级持续偏高，大家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切勿携带火种进入林区，防范森林火灾的发生。主持人，
1: 那河南这波热浪何时能消退呢？
6: 气温呢是一路的攀升，那近地面的大气呢也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能量持续急剧，直接催生了对流的天气。那就在昨晚呢，河南焦作、新乡、安阳、三门峡、南阳局地呢已经出现了较强的对流回波。那今天到明天呢，河南的西部、南部还将出现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提醒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伞，不光是为了遮阳，更是为了防备这说来就来的局地降水。而天气的转折点呢，就在本周末，受高空槽、低空切变线以及低涡的共同影响，周末的河南将彻底告别眼下的晴热格局，迎来一次全省范围的大范围降水，大雨一落，连日来的暑热呢也自然会被短暂的洗刷。主持人，

0: 太原出现35摄氏度高温天气，高温来袭，户外行人有所减少，人们大都采取必要的防晒防暑措施。太原城管部门在城市道路增加了路面洒水、喷洒水雾作业频次，缓解高温天气对公众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 我们现在全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采取洒水加喷雾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开展降温降尘作业。
0: 太原城管部门还运用智慧环卫系统进行科学调度、综合研判，实时调度全市环卫机械车辆洒水降尘作业时间和频次，有效应对高温和抑制大风带来的扬尘。史华：
1: 我们将与气象、交警等部门密切联动，并且实时关注天气变化和路面情况，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同时提醒广大市民，在高温湿热的情况下，大家要及时将家中的垃圾进行清理。
0: 山西省气象台提示，应对干热暴晒，公众应做好防晒降温，并及时补充水分。同时，近期天气干燥，山西北中部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为最高级别，严禁野外违规用火，严防森林草原火灾。
2: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3: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4: 一晃又长了1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5: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2: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6: 大家好，我是米粒。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升空。本次任务随飞船上行的物资涵盖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等共67件，总重量约768公斤。
1: 实验物资到位之后，中国空间站将陆续开展41项科学实验，而这其中就包括一种特殊的材料——柔性太阳能电池翼。传统太阳能电池翼多为刚性，成本高，那作为一种新型的材料，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成为未来太空能源供给的新希望。
0: 那么这次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哪些考验？未来会应用在哪些场景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2: 太阳能充电是太空中卫星和空间站运行的主要能量来源，而提供能量来源的重要材料之一是太阳电池翼。当前卫星和空间站主要采用刚性结构太阳电池翼，刚性材质基板加上玻璃盖片封装，重量大、体积大、成本高。近年来，单晶硅太阳电池炙手可热，成为未来太阳能转化电能的热门材料选择。然而它很脆弱，在力学上稍微给它一个弯曲的应力，或者在运输过程中有震动，都可能导致其直接碎掉。这也使得单晶硅太阳电池的应用场景非常有限。来自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成功开发出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实现了里程碑式的跨越。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刘振兴手持一块他们研制的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告诉记者，它的厚度只有80微米，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
3: 我们这个太阳电池主要是一种柔性的单晶硅，这是我们在3年前世界上独创发明的一种柔性单晶硅太阳电池。

0: 技术，申请了很多发明专利，也发表了 Nature 的封面文章。那么这几年我们通过技术研究把它用在空间上，它的主要特点就是薄轻，我们一平方米还不到一公斤，它既可以做成卷曲的，就是这样可以随意做卷曲，也可以做成平板式的，不但它的效率可以很高，而且它的抗空间辐照性能更好，那可以降低火箭运载成本。
1: 正常情况下，卫星和空间站携带的电池越多，能源供应越充足，运行能力也就越强。因此，新型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能让同样的空间携带更多的太阳能板上天，做成超大面积，大大提升发电功率。据了解，我国计划构建星网和 G60 千帆星作为代表的卫星互联网，组网卫星30000颗以上，太阳电池需求量巨大。刘振兴表示，这种轻便又高效的柔性太阳能板正是未来大规模空间应用的能量心脏。
0: 比如说我们一个卫星如果功率达到100千瓦的话，如果用硅的话，那它的成本可以节省4500万以上，这个效益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商业航天的大量的发展需要功率更大，太阳翼的面积更大，对这个能源的需求更高，那用这个单晶硅太阳电池可以节省大量的成本，所以是将来可以用于这个商业航天。
1: 刘振兴透露，天舟十号搭载材料的资源非常有限，这次柔性单晶硅太阳能材料好不容易争取到了这张珍贵的船票，为了挤上去，科研人员把材料切成了小块，随天舟十号到了太空。这也是这款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首次进行太空实验。
0: 我这个样品实际上就是我们上期的一个样品的1:1的样品，但是由于空间实验站的资源非常昂贵，非常稀少，我们是把它拆成小片以后装到一个样品单元里面，封装了以后送上去的。
1: 为什么一定要让这个材料去太空走一趟呢？刘振兴解释，尽管材料在地面验证有效，但在太空极端暴露的环境下，材料能不能保持原有性能，会不会出现什么变化，走一趟才能知道得更清楚。
0: 因为这个硅的话，它有些弱点，它转换效率相对来说比生化家来说它比较低，在空间的它的寿命还比较短。一个方面我们是验证它的性能，第二个我们通过这个材料棒的实验回来进一步研究它衰减的情况是什么样的，然后从基础层面来提高它的效率，提高它的寿命。因为太阳电池它是在空间上实际是暴露在外边来接受太阳光发电的，那我们是放在材料实验平台上进行一个实际的环境的暴露实验，就是研究它在光照和这个空间实际环境下的粒子辐照还有紫外辐照还有原子氧的一个实验，通过上机前的测试和上机回来以后的一个对比来研究它的性能的变化的情况。
1: 刘振兴透露，这次材料是在轨期间获得的实验数据，包括样品单元在轨期间所处位置和运行轨迹经历的原子氧剂量、紫外辐照剂量、电子剂量、质子剂量、高低温变化等相关数据，下行样品返回地面之后，与地面保存同批次样品同步进行相关形貌、电学、光学、力学和微结构特性测试，比对分析在轨样品的衰减特性，研究其衰减机制。
0: 柔性封装的单晶硅太阳电池是用于商业航天的互联网组网卫星，还有太空算力，将来也可以为太空光伏打基础。那我们是在地面研究的基础上，然后再送到天上去进行实际环境的棒的实验，然后和地面的这个研究做对比，这样可以加快我们的基础研究的进展，为我们这个实际应用走得更快，然后更好的能够推进它的应用。
2: 除了我们刚刚聊到的特殊材料，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在这次太空快递里还有一位特殊的乘客也格外吸睛，他叫天宫天运相机。
3: 作为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领域的首个上行载荷，这台太空之眼有着怎样的本领呢？在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路上，它又将发挥怎样的重要作用？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的报道。
4: 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外，一双眼睛正在缓缓睁开，它叫天宫天运相机。不望星辰，不追黑洞，而是静静凝视着脚下的蓝色星球，捕捉那些看不见却影响深远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和甲烷。这双太空之眼能够精准测量全球中低纬度地区重点排放源的温室气体浓度，为火电厂、煤矿等排放大户提供可靠、高频、可核查的监测数据。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系主任张立民介绍，
5: 天运相机可以覆盖地球的中低纬度的大部分的陆地和海洋，也覆盖我们国家像火电站、 煤矿等重点的这是温室气体排放源的大约99%。我们这个项目获得的数据呢，将会同政府啊、科研机构共享，也会上载到联合国的环境署的网站，供全世界的科研机构共用。我们相信呢，这个项目的成果呢，会对我们以港澳大湾区全国乃至一带一路或者其他国际上的其他的国家的减排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
4: 那么天宫天运相机到底有多厉害？据介绍，作为这次任务中唯一的对地监测项目，天宫天运相机随天舟十号进入太空后，航天员会进行出舱作业，将其安装到中国空间站外面，并进行相应数据的收集，项目周期为5年。张立民说，相比其他碳排放的监测项目，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也就是天宫天运相机，优势明显。简单来说，它最突出的本领是既看得清又测得准。
5: 我们为了捕捉到地面的这个排放源或者海洋的排放源呢，我们有两个面临的就是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一个呢是空间精度，另外一个呢就是对温室气体的测量的那个精度。比方说对碳来说，地球上的平均室外的那个碳浓度大约是420个 ppm 左右，但是它的波动可大可小，我们做到了0.5%到1%的精度。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空间精度，目前的卫星的测试的空间精度通常是1公里乘1公里或者10公里乘10公里，那么我们现在呢做到了100米乘100米，所以呢我们可以捕捉到具体的发射源。
4: 也就是说，过去只能看到一个城市的排放轮廓，现在能直接找到是哪家工厂、哪座电厂的烟囱在排放。为什么要选择中国空间站作为这个点源侦探的驻地？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解释了轨道设计的独特匠心。
6: 我们空间站的这个轨道呢，是一个低倾角的轨道。这个通常很多卫星呢，它都是在这个极地轨道，就是这种从南极到北极的一个轨道。它这种轨道呢，通常观测的那个时间是对一个地方时来说是锁定的。那我们在空间站呢，它确实不是锁定的一个地方时，它经历地球上不同的地方的时候，这个就给我们就是说一个更大的一个空间，能够来观测这种甲烷或者二氧化碳的排放，随着不同的这个地方时，它可能会有一些变化，所以它是这个轨道的一些特殊性。
4: 不仅如此，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级太空实验室，长期有航天员驻留，这为实验操作提供了无可替代的支持。
6: 我们也可以有航天员的一个支持，比如说我们的载荷，它到了这个空间站以后要把它放到这个指定的舱位进行工作，可以是由航天员来操纵，而且它的空间运行的这个姿态的这个稳定度是高度保障的，所以也为我们的仪器能够测量这种稳定可靠的数据提供了一个这种保障。
4: 从大湾区到全国，从一带一路到联合国气候舞台，天宫天运相机所凝望的不仅是一个个排放源，更是一条绿色低碳的未来之路。张立民说，
5: 香港科大的温室气体探测项目入选中国空间站，反映了国家对港澳地区的大力支持。这个项目的顺利实施，既是香港科大科研实力服务国家战略的生动写照，也是香港科研力量贡献全球气候治理的具体实践。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初夏时节，江苏泰州的玫瑰和芍药进入盛花期与上市高峰期，凭借优良品质与农旅融合，绽放的鲜花正在帮助万千农户增收致富。来听总台记者吴瑞虔诚的报道。
7: 泰州市海陵区目前已建成智能温室大棚约30万平方米，各类花卉种植的年产值超过1亿元。5月中旬，当地华岗镇李家庄村的玫瑰种植基地内繁花似锦，香气袭人，花农们忙着采摘、修剪、包装、发货。玫瑰种植基地的负责人陆爱萌介绍，
8: 目前每天产量在4000只左右，预计5月中旬将达到10000只左右。
7: 小黄城外芍药花，十里五里生朝霞，清代诗人刘开笔下的盛景，5月初在泰州的麒麟湾生态园再现了。花农们精心培育的大富贵、芙蓉、沙拉等7、8个品种的芍药花竞相开放，粉色、白色、玫红色的花朵层层叠叠，花瓣饱满丰盈， 花姿雍容典雅，淡淡的花香扑面而来。自芍药盛开后，这里日均接待游客5000多人，生态园聘用周边村民20多人进行日常管理维护等工作，村民月增收约2000元。芍药花兼具观赏与药用价值，泰州泰兴市黄桥镇的花农们通过培育芍药探索中医药致富之路，他们正在尝试将紫苏、地黄等中草药与青菜、生菜、茄子等20多种蔬菜套种，增加亩产效益。花卉种植户楚潘还计划把芍药和地方美食结合起来。
9: 我想把这黄桥烧饼啊，那个馅儿用我们的芍药花、玫瑰花把它加进去，加上那个羊肚青吧，这样子就是我想把我们的黄桥烧饼呢弄成既有营养还有抗氧。
1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12: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后3天，北方很多地方白天在光照的加热之下，炎热的感觉呢还会继续的加码，气温呢将会不断的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西北地区的北部和东部、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纷纷来到30度以上，特别是华北、黄淮等地的一些地方，还会开启今年的首个高温日。大城市当中，比如说石家庄、济南，都会是这样，比往年高温天气来得要早。而这轮高温在同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因为新的一股冷空气也正在赶来。那城市当中，比如说济南，明天最高气温能达到35度，踩上高温线，随后呢会开始逐渐的降温，到了周日最高气温会只剩下24度，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及时的调整着装。而在南方，今天起新的一轮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上线了。那西南到江南的南部、华南等地会有大范围的降雨天气。那今天呢，贵州东部、湖南中南部、江南的中西部、广西的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到了明天，江西的东部、南部到广东北部、福建等地将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部分地方还会出现大暴雨，并且呢，2天都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今天呢是5月12号，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大家要注意防御暴雨、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的不利影响。预计15号，也就是周五以后呢，降雨的区域还会向北方蔓延，雨带会从华南一直波及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那华北、黄淮的一些地方呢，也可能会出现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呢也要提前的关注和防范。好的，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了，郭鹏。
3: 好的，李可亮。
1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北京时间16点整，
15: 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中美经贸关系的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具体问题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进行询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中央网信办总结12家平台试行经验，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推进落实3项工作。一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二是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中选择一项才能发布短视频。三是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据总台记者报道，针对即将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11号表示，联合国赞赏中美两国保持对话沟通。作为世界两大主要经济体，中美妥善处理分歧将有利于世界稳定和经济发展。哈克指出，当前国际议程中有许多问题都需要中美在内的主要国家发挥作用。他还强调，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重要分量，两国经济关系对全球经济影响显著。当地时间5月12号，以色列方面消息称，以色列国防军特种部队在过去一周内秘密越过利塔尼河，向黎巴嫩南部纵深地区推进。一方称，该区域此前曾被黎真主党用于向以军阵地发射火箭弹和迫击炮。在行动期间，以军与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发生多次近距离交火，导致多名以军士兵受伤。以军称，部分真主党武装人员从利塔尼河北岸的隧道口现身并开火，双方爆发了近距离战斗。当地时间12号，西班牙卫生部门通报了该国首例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病例的最新救治情况。目前该名感染者生命体征平稳，正在接受密切医学观察。据德国方面当地时间5月12号消息，德国将出资超1000万欧元参与欧盟一项在乌克兰境内建设军事训练中心的倡议。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称，这些设在乌克兰境内的训练设施旨在帮助乌克兰军队保持作战能力。消息称，自俄乌冲突升级以来，已有近27000名乌克兰士兵在德国接受培训。此刻提示，当下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无线键盘等蓝牙设备凭借一键连接带来的便捷优势，已广泛应用于日常工作和生活。然而这些设备可能潜藏着安全风险。网络安全专家提醒，蓝牙连接的配对提示背后，信息广播、信号广播、协议认证等环节若存在漏洞，就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进行针对性攻击。远程窃听通话内容，获取设备定位，掌握个人信息，造成数据信息泄露。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依晨。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有一些患者生活不能自理或者行动受限，不方便到医院进行就诊，不过他们病情相对稳定，适合居家治疗。
1: 近年来呢，一些地方的基层医疗机构陆续为他们设立家庭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查房、治疗、康复、护理等服务。针对其中的康复服务，相关行业推荐标准已经发布，将于今年九月起实施。
0: 那么家庭病床都能提供哪些康复服务呢？谁能享受搬回家的病床？基层医疗机构上门做康复的人才够不够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的报道。
2: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两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3: 今天状态不错啊，
4: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2: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5: 一星期来两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给人家按的，他腿部不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送到家，测到血糖。
2: 郑州市金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病房主任崔刘书介绍，
4: 医护、康复师还有社工，就是我们的团队，我带着他们就过去，然后就要看看他这几天病人呢整体的一个状况，疾病方面有没有新的情况，在心理方面有没有变化，然后他有没有其他的需求。
2: 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6: 从建立家庭病床以来呢，我们主要是两个部分啊，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可输个液、换个尿管，我们主要做这么两个部分。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2: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在家庭病床做康复，除了要考察患者情况，还要保证居家环境满足康复需要。
7: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就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可能我们会在评估的时候就会对它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2: 家庭病床服务的开启和终止也都需要符合相应的流程和标准，
7: 至少我们要给他一个康复评定，看他适不适合做。做的项目呢，目前我们都是纳入医保范围支付的，其实我们也是遵循临床的一些准则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指南，遵循我们医保的一些相关的规定来进行这个项目的选择和时长的选择的。如果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康复目标如果已经达成了，有可能我们会停，他的这个状态没有办法进一步改善，或者是没有办法通过我们的加床康复来进一步改善，或者是出现一些新发的一些情况，他不再适合，其实我们也会停止的。
2: 目前上海的家庭病床服务清单包括9大类51项，其中6项属于康复治疗。郑州的家庭病床按医疗服务价格加上门服务费收费，其中上门服务费50元每次每人，符合医保政策的费用可以按住院标准报销。北京目前的单人次出诊费为医生80元、护士50元，医保报销比例最高超过90%。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中 特别附上知情同意书和康复评定报告的事例，并提出要制定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环境下的应急预案，包括但不限于患者跌倒、坠床、突发健康状况变化、设备故障或者因为服务行为导致患者产生新的身体损伤、心理痛苦或尊严侵害等二次伤害的处置流程。北京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刘运杰表示，
6: 建立家庭病床啊和上门巡诊呢，确实来说呢有一定的风险性，但是我们从诊疗的业务能力上、这个护理的能力上以及知情告知上面，我们要发挥出更充分的作用。
2: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也还面临不同程度的人力资源问题。有受访的基层医疗机构表示，一名医护人员上门开展一次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时间，在门诊可以接诊5到10名患者，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7: 家庭病床康复的这个项目的扩展了以后，由我们的治疗师是一对一上门完成这些项目的。从我们的人员配备上来，包括我们的一些治疗的工作量来说，其实是比较困难的。能招到这么多康复治疗师，其实也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像在前几年的时候，整体的这个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尤其是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两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也是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为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
1: 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606.2万，接诊、分诊、紧急抢救、基础护理，从晨光熹微到夜深人静，白衣天使们忙碌在各自的岗位上，用专业与担当救护生命，用爱心与耐心抚慰伤痛。
0: 在浙江省武义县第一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有一对95后护士夫妻，他俩同一年参加工作，7年并肩同行，以温柔与坚韧为危重患者守护生命希望。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武义台记者叶冰静、屈雨桐的报道。
2: 在密闭的 ICU 病房内，男护士陶俊杰正神情专注，熟练地检查管路，调试设备参数。陶俊杰2019年入职护士这一行，如今已是科室资深护理人员。陶俊杰说，
3: 今年的话刚好是工作的第7年头，我选择专业的时候呢，当时觉得男护嘛本身有一个稀奇行业嘛，想着进这个行业里看看能不能做出点什么工作成绩什么的，这种想法。
2: 陶俊杰全年24小时待命，10分钟内必须抵达医院开展抢救工作，365天随时备战，高强度的工作早已成为常态。
3: 1年365天其实都是随时待命的状态，刚开始接触这行业肯定会有不适感，一开始是硬着头皮上的，后面在过程中慢慢发现，其实这个病人就看到他在床上呢，本身就病情很复杂，还大小便不能自理，其实心里也蛮不忍的，也想着就给他料理好一点，至少在疾病这关过程中呢，也能让他轻松点、舒适一点嘛。
2: 在陶俊杰看来，男护士有着独有的职业优势，充沛的体力让他在高强度急诊工作中有更强的抗压能力。陶俊杰的妻子钟顺景也是一名 ICU 护士，7年并肩同行，两人深知医护行业的辛苦，彼此体谅，双向奔赴。陶俊杰说，
3: 我记得很深的印象，我和他过年在看电影，看到电影刚开始半个小时，我就接到电话要回来抢救了，然后没办法，我就说只能这个约会只能停止，然后就只能从电影院里出来回医院里面。
2: 一个电话打断了夫妻俩难得的浪漫共处时光，但同为 ICU 护士，钟顺景格外懂得重症工作的特殊性。
4: 像我们的话肯定是有召唤肯定要回去的，那生命大于一切，我觉得这个都可以后期可以再弥补，因为我自己也是护士，处在重症监护室一个这样的环境中，也都是相互理解相互支持，觉得那时候他回去肯定是最重要的。
2: 夫妻俩虽同在 ICU 病房，但排班错开，聚少离多，在生活中一份夜宵一句鼓励，成为两人繁重工作中彼此温暖的温柔慰藉。钟顺景说，
4: 我们俩有时候排班基本凑不到，他白班我夜班，我夜班他白班。
2: 陶俊杰说，
3: 比如说我下夜班，我回到家里会，我发现他给我准备了一些吃的，对吧？然后当然他下夜班的时候，我也会经常备一点零食啊什么的放在桌上，让他回来这样填下肚子。事业上就从来两个人是互相进步的那种感觉。
2: 白衣为甲，医者赤诚。陶俊杰和钟顺景夫妻将像千千万万医护工作者一样，继续坚守在病房灯火中，为病人们守护健康，守护生命。
3: 能在自己的事业上更进一步，发光发热，祝大家身心健康。
4: 祝大家身体健康吧，然后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第一个事情，能够天天开心，保持心情愉悦，人间小满胜万全。
1: 在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河北省沧州市中心血站联合河间市人民医院组织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平日坚守在临床一线守护患者健康的白衣天使们，纷纷挽起衣袖捐献热血，用别样的方式致敬属于自己的节日，以实际行动诠释医护工作者的初心与大爱。详细情况，来连线沧州台记者吴思瑜。吴思瑜，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5: 好的，活动现场氛围啊是庄重而温暖。沧州市中心血站的工作人员提前完成了场地布置、物资筹备、流程引导等各项准备工作，为献血活动有序开展保驾护航。来自河间市人民医院各个临床科室、行政后勤岗位的医护人员， 早早来到了活动现场，是有序排队，大家精神饱满，热情高涨。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严格按照无偿献血规范流程，依次完成信息登记、健康问询、血液抽筛、静脉采血等全流程操作。采血过程中啊，不少医护人员已经是多次参与无偿献血，他们凭借自身专业的医学知识，从容配合采血工作，还主动上向身边的同事呢科普献血常识，缓解紧张情绪。还有一些初次献血的年轻的医护人员呢，虽然有些紧张，但毫不迟疑的是登上献血车。天气很热，大家没有一个人啊因为天气原因退缩，说说笑笑的排着队，互相鼓励着。主持人，
1: 那这次选择在护士节参与无偿献血，对医护人员来说有着怎样的切身感受呢？
5: 据统计啊，这次无偿献血公益活动中，和田市人民医院已经有是76名医护人员成功完成献血，累计献血量达到是16600毫升。这滴滴鲜红的热血啊，汇聚成守护生命的爱心长河，不仅为临床医疗用血提供了坚实保障，更彰显了新时代白衣天使信用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河田市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纷纷表示，在护士节来临之际能够参与无偿献血觉得特别有意义。他们平时在临床一线救死扶伤，每天都在以生命赛跑，为健康护航。今天呢，能够用无偿献血的方式奉献一份爱心，既是对南丁格尔精神的传承与践行，也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啊，为社会、为需要血液救治的患者贡献一份力量。身为医护工作者，他们觉得非常光荣，非常自豪。主持人，
1: 好的，吴思雨。
0: 眼下正是我国北大仓的春播季，位于完达山北麓的北大荒集团855农场已连续3年荣获黑龙江垦区大豆高产大王称号。可很少有人知道，仅仅5年前，这里还是垦区里一个不起眼的落后生。白浆土贫瘠，地力薄弱，大豆亩产仅300多斤。
1: 5年里，大豆平均亩产跃升至450斤，从垫底到夺冠。855农场是怎么实现逆袭的？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马银霄的报道。
6: 在855农场的大豆田里，大马力拖拉机正牵引着汽车式施肥播种机紧张作业。农场技术员马文奇介绍，拖拉机的时速达到15公里，是传统播种机的2-3倍，除了跑得快还好开，即使是农机新手也能开出每千米误差不超过2厘米的直线。
7: 以前我们用的是小垄，现在呢我们采用的是大垄，垄上4行，每场地从30万株提高到36万株，足足多了6万株，这是实打实的产量。
6: 马文奇提到的是855农场满昌团队今年春播主推的新技术，大垄高台垄上4行种植模式。眼前这片土地5年前的底子让人望而生畏，90%是坡岗地白浆土，透气差，肥力低，被种植户称为天生的低产田。满昌团队成员冯鑫感慨，改变这片土地的正是技术。
7: 看不看这白浆土，他们都说这个地不行，我一定要让它行，让它产量一年比一年高。
6: 播种有了力气，施肥技术也不能落后。在一台正在作业的播种机后方，种子落下的同时，一条黑色滴灌管被精准埋设在垄台中央。经测量，滴灌管距离苗袋恰好20厘米，埋深误差不超过1厘米。满昌团队成员潘新宇说，这套水肥一体化系统是3年前从国内先进大豆产区引进的，今年实现了升级，流速精确控制在每分钟110滴，水肥利用率从过去不足40%大幅提升至80%。
7: 以前追肥我们讲究是一胖齁，前期用不完，后期不够用，现在是立体施肥打底儿，地灌精准追肥，作物呢渴了喝，饿了吃，每一滴水肥都是在刀刃上。
6: 农场的实验室和试验田还有应对低产的第三招，给种子选秀。855农场检验员李静介绍，从出苗到收获，团队逐年跟踪比对，反复筛选种子， 今年历时五年打造的主栽大豆品种增产能力达到20%，这一品种将在10万亩耕地上攻关低产田。
8: 2019年之前呢，我们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大豆主栽品种，这几年已经扩繁出了10多个大豆优良品种，良种这一项我们至少贡献了20%的增产幅度。
6: 增产的答案还有一部分藏在农场的智慧大脑里，在农场指挥中心，从播种、施肥到行化作业、田间监测，所有数据实时汇聚于一块大屏，卫星导航加传感器系统可自动生成科学管护方案。满昌团队负责人邵鹏表示，正是这一套环环相扣的增产组合拳，让曾经谁都不看好的白江地变得一年比一年肥沃。
9: 目标就一个，让粮仓满满当当，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稳。
10: 直通南京。
0: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冯月，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的最新信息。
11: 好的，据报道，巴拉圭总统佩尼亚近日窜访台湾，并在台北与赖清德举行会晤。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刚刚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强烈谴责巴方的有关行径。郭家坤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长期以来，巴拉圭各界朋友不断发出发展对华关系的强烈呼声。根据巴拉圭国内的民调显示，近90%巴拉圭的民众支持中巴建交，这充分地说明同中国建交符合巴拉圭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与台湾当局沆瀣一气不得人心。巴方有关政治人物不仅对此充耳不闻，还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窜台为赖清德支流站台，甘当台独分裂势力的棋子，其究竟是为了巴拉圭人民的利益，还是另有所图？相信明眼人都能看清。郭家坤强调，中方敦促巴拉圭政府早日改弦更张，认清大势，顺应民意，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的政治决断。历史的车轮不会等待任何国家，背离一个中国原则只会自绝于国际社会。另外，在回答有关中美经贸问题的这个提问时，郭家坤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今天记者会的情况就是这些，依晨。
0: 嗯，好的。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体育方面，今晚7:35，2025至2026赛季 CBA 季后赛1/4决赛继续进行。北京北汽队将在主场五棵松体育馆迎战广东队。本场比赛的胜者将晋级四强，负者将直接淘汰，结束本赛季。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朱宏源，来给我们前瞻一下本场比赛的看点。
12: 嗯，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呢，2025至2026赛季中国职业篮球联赛季后赛的1/4决赛，也就是前八名进前四名的这个比赛呢，会继续的进行。那么今天只有一场比赛，就是北京队对阵广东队的。那么这八支球队呢，其实另外两组的比赛已经这个率先出炉了，就是上海队和深圳队已经率先晋级了，是2-0赢得了对方。那么还有两场比赛，一个是分别是今天北京对阵广东，还有一个就是广厦对阵山西队的。那么这四支队伍呢，将争夺最后两个四强的这个名额。那么先来关注一下北京和广东这场对决。那么前两场呢，双方是战成了1-1。那么这场比赛呢，将决定谁会晋级四强。那么本赛季这个赛制是有所改动，是3-3-5-7。那也就是说12-8和8-4呢，都是3局2胜。那么这样的赛制呢，让整个系列赛的偶然性和激烈程度都大大的增加了。那么首场比赛呢，我们看这个北京北汽队呢，主场赢的是相对比较轻松的，尤其是他们外线的投篮发挥出了非常高的水平，命中率呢是达到了55%以上。 那么一共是整场投进了16个三分球，所以说在第一场比赛之后呢，普遍这个球迷们认为这个中国队这个北京男篮的这个外线的能力以及内线的这个优势，可以说是占据这个绝对的上风的，也就是说给广东男篮留下的这个余地并不大。但是呢，第二场比赛我们看，场面有所改动。这个广东男篮在主场的时候也发挥出了极高的水平，他们全场是命中了19记三分球，那么命中率呢是达到了46.3%，这也是一个非常高的命中率了。那么常规赛的时候，我们看广东队的命中率并不高，但是占据主场优势，再加上季后赛的这种，大家所有球员，包括整队教练团队的这种专注度啊。也是打出了非常高水平的这个比赛，所以说第三场的时候，我们看到很有可能在这个比赛的这个关键的时候，还是外线说话啊，那这也是本场比赛的一大看点。主持人，
1: 好的，朱宏源。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何芳、李浩、云锦，主播依晨、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繁衍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6: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涉及导弹制造中的一些特定零部件，中国向伊朗提供了一定的支持，他表示对此并不喜欢，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中方已经多次表明了立场，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一贯严格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致力于止战促和，推动局势降温，我们反对没有事实依据的无端指责。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伊朗局势提问，郭家坤表示，关于伊朗的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有记者问，美国财政部制裁了12名所谓与伊朗有关联的个人及实体，其中包括多家中国香港企业，中方对此有何回应？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将坚定维护本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中央网信办部署指导网站平台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明确必须设置的标签种类和标签位置，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推动发布者对自己的内容负责，进一步压实网站平台内容审核责任。今天上午，我国在建投资规模最大的陆岛公路项目大连长海大桥工程的钢栈桥首段顺利合龙，作为工程重要施工节点，标志着大桥施工正式进入全面攻坚阶段。大连长海大桥项目全长25.5公里，跨海段19公里，全线采用一级公路技术标准，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是北方地区里程最长跨海大桥。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当天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穆罕默德·伊斯拉米表示，核技术和铀浓缩问题不会被列入伊朗与美国任何的潜在谈判议程。马来西亚海事部门当地时间11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初步调查表明，船上的非法移民9号从印度尼西亚基萨兰出发，试图前往马来西亚。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国际雪联日前发布了2026年春季技术委员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米兰冬奥会滑雪公园类项目存在场地建设滞后问题，今后应避免在重大顶级赛事中再次出现此类情况。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中东部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将刷新今年以来新高，明后两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与此同时，南方降雨也在增强，大到暴雨范围扩大，明天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欢迎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节目刚开始，提示各位，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

0: 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今天节目开场，那我们先来关注一则和高铁票价相关的消息。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昨天呢发布了公告，将对京沪高铁线和合蚌高速线的开行时速为每小时300到350千米、每小时200到250千米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的公布票价上浮20%。
0: 公告称，各站间执行票价将以公布票价为上限，在公布票价基础上实行不同幅度的折扣浮动，满足旅客差异化出行需求。
1: 我们提到这个公布票价哈，官方表述，相信很多朋友看了之后会想问，这个公布票价、执行票价分别指什么？我们来解释一下。目前啊，铁路客票的票价就是分为公布票价和执行票价两个价格的。
0: 对，那么公布票价呢，是指铁路部门根据建设投入、运营成本等因素制定的基准价格，也是折扣计算的原始价格。
1: 而执行票价呢，很好理解哈，就是大家实际购票的时候支付的价格。铁路部门呢会根据季节、客流还有预售时间等等因素，在公布票价的基础上进行优惠。
0: 对，那么简而言之，就是公布票价相当于我们购物时看到的商品的原价，执行票价呢则是折后实际付的金额。在12306页面上，如果是执行票价有优惠的，会在价格旁边用灰色方框标注实际折扣。
1: 业内人士介绍，公布票价和执行票价这种价格体系呢，是从2020年底开始逐步推行的。当时呢，京沪高铁是率先结束了长达10年的固定票价，成为我国第一条实行浮动票价机制的高铁线路。那如今呢，这种定价方式已经逐步扩展到了绝大多数线路。好了，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呢，首先来关注，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面对各类灾害风险，如何做好日常防范，提升自救互救的能力。
0: 丰县瞭望，海军圆满完成新型末端防空反导系统定型试验，为什么指挥瓶全打码？海上最后一道防线如何再升级？

0: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1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面对各类灾害风险，我们该怎样做好日常防范，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共同守护身边的安全呢？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这一主题的核心就在于全员参与与主动预防。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副主任祝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
4: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强调的是全员覆盖，一个都不能少。灾害防范不能只靠政府和专业的力量，每位公民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强调的是从被动救灾向主动预防的转变，从源头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3: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求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祝明表示，自家的隐患排查，也就是居家安全体检，这项工作每家每户都能做。
4: 我们提倡每个家庭定期搞一次商查，就是查电、查气、查通道，看看家中的电线有没有老化破损，插头插座有没有松动发热，同一个插线板上是不是插了太多大功率的电器，检查燃气软管有没有老化，接口卡库紧不紧，同时也要看一眼燃气报警器，确保它是在正常工作状态，看门口、楼道、阳台有没有堆放杂物堵住疏散通道，防盗网有没有运

0: 正的，如果发现旗子明显歪了、倒了，就意味着山体发生了位移，这是很直观的提醒。
1: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如果大家在自查时发现这些隐患，千万不要贸然处置。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时间联系村组干部、社区网格员或者灾害信息员，由他们上报，后续会有专业力量来核实和处置。实战化应急演练是提升应急能力的关键。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要求，支持乡镇街道、村社区和有关基层单位开展各类应急疏散演练，注重群众参与，让群众熟悉预警信号、逃生避险路线和急救常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怎么让群众真正参与进去，练出效果？参与演练重点要掌握哪些技能呢？继续来听报道。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副主任祝明介绍，熟悉预警信号、逃生避险路线和急救常识，在参与演练时要重点掌握。
0: 不同灾害的预警信号不一样，山区的这个防汛有铜锣、手摇报警器、哨子这些保底的手段，群众得知道这个每种信号都代表什么意思，疏散路线安置点在哪里，也要在演练中走一遍，记在脑子里。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这个现场急救的技能，包括心肺复苏了、气道异物梗阻的急救了、止血包扎了等等。
1: 祝明表示，单靠一年一两次的集中演练远远不够，必须把应急技能融入日常生活。此外，有条件的家庭可以配备应急包，让家人都知道放在哪儿、怎么用。
0: 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很多省都有，我这儿就举一个北京市的例子。第一类就是应急物品，这里边包括了具备收音功能的手摇充电电筒、救生哨、毛巾、纸巾或湿纸巾。第二类是应急工具，包括了呼吸面罩、多功能组合工具，比如剪刀了、刀具了、螺丝刀了、钢钳了，还有应急逃生绳、灭火器或者防火毯。第三大类是常用的应急药具，比如说常用的抗感染药和抗感冒药等医药品、医用外科口罩、纱布等等。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3: 近日，海军试训部队在渤海某海域圆满完成某新型末端防空反导武器系统定型试验任务，为武器系统作战能力提升提供坚实数据支撑。那么什么是末端防空反导武器？完成试验任务之后，距离列装部队还有多远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杨凯、王冬雨的报道。
4: 据了解，定型试验是武器装备研制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定型试验差之毫厘，未来战场失之千里。定型试验的完成意味着该型武器装备的研制工作基本结束。军事专家宋小军表示，完成试验就离列装很近了。
5: 这一款武器它在完成试验之后，基本就可以列装到我们国家相关的武器平台上，比如说护卫舰、驱逐舰甚至航空母舰都有可能把它装上。
4: 那么末端防空反导是什么意思？它在作战中承担着什么样的任务？宋小军说，
5: 海军的水面舰艇的防空的反导呢，它分成区域防空反导，同时呢比较近的呢叫做点防域。那么点防域当中又有前端和末端之分，末端在临近舰艇非常近的时候，你去把它这个来袭的目标把它打掉。
4: 末端防空反导武器是什么样的装备？军事专家李亚强说，这样的一个武器系统包含了多款装备，既要各自分工，也要有机结合。
6: 首先一个要有侦察探测装备，下面还得有一些相应的制导雷达，近程的防空导弹也是必备的，再下一步就是近防炮，各有各的用途，各有各的不同使命任务，总之都围绕着使敌人来袭导弹打不到我们，甚至我们能把敌人的来袭导弹打掉。所以这个武器装备系统的研制就是要充分考虑整个电磁兼容性，包括整个这个电子设备在整个舰艇中它要能够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1: 在此次定型试验中，海军试训部队全面检验了该型武器在复杂电磁环境和超低空

0: 突防条件下的拦截能力。
1: 那么这场试验究竟设置了怎样的关卡？复杂的环境到底有多复杂？我国的末端防御新装备又交出了怎样的成绩单？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在这次定型试验任务中，多架无人靶机以超低空掠海飞行、隐蔽突防等高难度战术动作，模拟实战化强敌来袭态势。军事专家宋小军说，这是为了模拟小型目标和高超音速导弹来袭的作战环境。从无人机的非对称作战优势的角度考虑，末端防御系统十分重要。
3: 所谓的不对称优势，就是它成本很低，它可以消耗你成本很高的拦截弹。但是如果你具备了一个相对跟它成本对等的末端拦截系统的话，你就可以抵消它的非对称作战。如果它用了无人机群，它成本非常低，那么你的拦截弹就要求非常高。它相对来讲，这样的一款武器研制是非常急需的，它可以说是一种通过成本对等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来消除对方的这种不对称优势。
2: 除了模拟超低空突防条件，此次试验还设置了复杂电磁环境。军事专家李亚强说，
4: 电子干扰呢，已经是可以讲普遍应用实战中，甚至是一种作战样式了。所以它这个复杂的环境也表明了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技术已经是比较成熟，就是已经马上要成功的运用我们的武器装备之中了。
2: 此次新型末端防空反导系统的定型试验成功，不仅提升了我国的军事防御能力，也展现了中国军工技术的快速发展。李亚强表示，新型装备的发展对我国海军的整体防御体系以及近海远海的行动都至关重要。
4: 矛与盾的结合，这个历来是我们军事上必须要解决的一个关系嘛。当整个进攻性武器发展了以后，防御性的武器装备也必须要进行相应的发展。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三、二、一，点火！
9: 怒放前锋，铁骑带走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是的不是的啊？
13: 好，谢谢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以案说法，关注一起因为手机亮号无法正常通话而引发的电信服务合同纠纷案。所谓亮号呢，一般是指由重叠的数字或特殊组合构成的手机号码，因其具有稀缺性或者是谐音寓意，往往呢被赋予了附加的价值，交易价格从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那么手机亮号二级交易、二级市场交易暗藏哪些风险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0: 北京二中院披露的案情显示，张先生从私人处花6万元购买了一个尾号为6个8的手机号，套餐月租128元，通话与流量均不限量。购买当天亮号就变更到了张先生名下，张先生持续使用这张电话卡，直到2022年底突然停机。北京二中院研究室四级高级法官郭荣介绍，
16: 张先生从通信公司处得知这张卡是物联网卡，想要复开这张卡只能添加
0: 加五个白名单用户，且必须要合理使用。张先生对于通信公司提出的方案不接受，所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恢复电话卡的语音、网络等所有的通讯功能，赔偿其经济损失50000块钱。如果通讯公司不

0: 恢复。张先生则要求通信公司向其另行补偿一张亮号手机卡。
1: 张先生从私人处购买的亮号实际上是物联卡，物联卡并非普通电话卡，有明确的使用场景、使用载体要求。北京二中院民二庭法官助理谢方舟分析，
2: 物联网卡和大家平时使用的手机 SIM 卡不一样，主要是给企业使用的，比如用在自动售货机、共享单车或智能水表里面，起到能够让机器联网的作用。通常呢是没有打电话功能的。尽管张先生曾在一段时间内正常使用涉案号码，但随着国家对物联网卡安全管理力度的加大，通信公司在监测到号码使用异常的情况下，也可以采用限制措施。
1: 法院认为，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张先生与通信公司之间是否成立了电信服务合同关系。张先生付费，通信公司向他提供语音、文字、网络以及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服务。法院审理查明，通信公司与某云计算公司订立合同，出售物联网号段用于儿童腕表、车联网等行业。通信公司为物联网卡提供基础的移动通信接入服务，但涉案号码自始不具备完整的通用电话功能。郭荣说，
0: 张先生也认可涉案号码并没有通过通信公司的营业厅直接办理。张先生也表示，通信费是在通信公司 APP 中支付的。张先生向法院提供的相应证据显示，收款的商户并非通信公司，而是第三方商户，支付截图中也明确显示有物联的字样。在涉案号码无法使用后，还有案外人公司的客服人员联系张先生沟通解决问题。
1: 法院查明，张先生并没有直接的将通信费支付给通信公司，也没有证据显示通信公司委托过第三方的商户直接向用户代收通信费。
0: 综合法院查明的这些事实与证据，无法证明张先生就涉案号码与通信公司之间直接存在电信服务合同关系，所以张先生的诉讼请求无法得到支持。
1: 张先生的诉求被法院驳回了，他花巨款买所谓的亮号这件事与通信公司没有关系，他是否可以找卖他号码的人维权。郭荣说，
0: 如果受卡者将物联网卡当作是正常的 SIM 卡向张先生进行出售，导致张先生可能陷入了一个错误的认识，误以为这就是具有正常的通信功能的电话卡，那么受卡者的行为可能会被从法律上认定为是欺诈。张先生是可以向受卡者主张权利，并且要求赔偿损失。
1: 法官提示，部分手机号码虽然具有一定的市场价值，但其价值必须要以合法、稳定、有效的通信服务为基础。北京二中院民二庭法官助理郭子峰说，
3: 对于消费者而言，购买手机号码呢，务必通过运营商的正规渠道办理开户或过户手续，确保自己成为号码的合法使用权人，与运营商建立明确的电信服务合同关系，千万不要因为追求亮号而陷入私下交易的陷阱。
4: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国际方面来关注汉坦病毒疫情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11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邮轮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
6: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7: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了大约1个小时，加西亚强调，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8: 此前一天已经有94人下船，搭乘8架航班返回各自国家。11号，我们再安排2架飞往荷兰的航班，以结束本次撤离行动。其中一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一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7: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的忧虑和反对。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在

0: 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1: The passengers, you're now in good hands. We were very worried if you stayed longer.
2: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在船上滞留更久，情况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危重的法国乘客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乘客疏散送回他们的国家是正确的做法，所有人都将获得必要的救助与安置保障。
0: 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谭德赛对此表示，
2: 我要向仍留守船上的全体英勇的船员们承诺，我们会给予全力支持，我们将持续关注他们的状况，并竭尽所能提供一切援助。
0: 世卫组织流行病学与分析应对小组负责人奥利维尔表示，本次在邮轮上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安第斯病毒潜伏期较长，通常为3周，最长可达40到45天。即使实施严格防控措施，仍可能在接下来一段时间看到更多病例出现。
3: 我们知道这种病毒通常通过接触传播，目前还不清楚感染者在出现症状前具备多大的传播风险。病毒传播有可能恰好发生在发病临界点、刚出现症状的时段。正因如此，我们需要遵循预防性原则，做好防控管控。考虑到感染者在发病前也有可能传播病毒，必须做好相关防护隔离，避免其将病毒传染给其他人。

0: 来家吗？我来了啊。
1: 没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没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行，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2: 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樽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北京时间17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

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与此同时，高市早苗和日本各层级官员一方面密集访问多个国家，解释日方和平立场，另一方面放宽出口杀伤性武器，放风推进修改和平宪法，修订安保三文件。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态度？郭家坤表示，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郭家坤指出，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军队炸毁了黎巴嫩南部一处泵水站。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数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行动期间打死超过350名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部队构成威胁的黎巴嫩真主党成员。声明称，以军还打击了超过1100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包括供武装人员活动的军事设施、武器储存设施、已装载并准备发射的发射器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声明表示，以军将继续根据以黎之间的相关共识以及以色列政府指示开展行动。据英国媒体11号报道，议会下院403名工党议员中，超过70人公开要求该党领导人首相斯塔莫下台。斯塔莫已多次表示不会辞职。他11号表示，如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他同时警告，工党若频繁更换领导人，会像先前保守党执政时期那样，引发政局混乱。此刻提示。早晨起床后空腹喝一杯淡盐水是一些人的习惯，事实上这样没有养生实际效果，还会损害身体健康。专家介绍，经过一夜的睡眠，人体血液本身处于粘稠状态，晨起空腹饮用淡盐水会增加身体钠离子摄入量，加重肾脏与心血管负担，高血压、肾病、心功能不全人群饮用风险则更高。同时，淡盐水并不具备排毒清肠的作用，还会刺激胃肠道黏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那接下来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先来聚焦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正在举行，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人工智能如何赋能教学？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9月1号起实施，谁能享受搬回家的病床？从试点到全国，还需要跨过哪些坎儿？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劲酒为您独家呈现。

0: 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正在浙江杭州召开，吸引了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负责人、国际组织代表以及全球知名高校校长等嘉宾参会，搭建开放包容的全球对话平台。
3: 现在人工智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融入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也注入了新动能，为教育变革带来了无限可能。随着新技术的快速迭代，人工智能能对于不同学段的教育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的报道。
4: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沿着一校加一企或一文化地标的特色路线，实地感受浙江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5: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4: 如今胜利小学所在的杭州市上城区已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全面纳入课程规划，确保全区中小学校每学年开设相关课程不少于10课时。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6: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4: 聚焦应用导向的同时，浙江还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向专业纵深推进。在浙江传媒学院，学校不仅打造了 AI 电影创作等12门特色通识课程和一批跨学科融合课程，而且今年还专门编写了系列教材。浙江传媒学院教务处处长姚望介绍，
7: 对专业的知识突破、能力突破和素养突破，然后进行人工智能的转化，来打破传统课堂的一种教学边界。
4: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8: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4: 大会期间，除了全球多地的教育从业者汇聚杭州外，由中国发起的世界数字教育联盟首次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来自全球的青少年走进中国高校，近距离体验感受中国人工智能魅力。在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来自柬埔寨的同学正在体验人工智能大模型辅助编程应用开发。人工智能研习营成员特里卡罗纳索万，
9: 我会说中文，但是我没来过中国，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什么都新， AI 也是新的，柬埔寨没用过这种 AI 的，很有趣，如果会的话可能创造很多很多的东西。
4: 作为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这次研习营共吸引了来自23个国家的27支队伍参与其中。为了让多国学生充分感受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的交流协作，活动设置了 3D 建模与打印、大模型辅助编程、无人机、飞行控制等项目的创作任务，供同学们自主选择，沉浸式体验科技交流与实践创新。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王耀军介绍，
10: 这几个项目呢，也是在六小龙所对应的这个新兴的产业。对，就我们职业教育呢，现在是就面向新兴产业，就为祖国培养高端的技术技能的人才，不仅吸引咱们中国的学生进入到咱们的职业技术大学，也吸引咱们国外的学生来中国的职业技术大学留学深造。
4: 据了解，世界数字教育联盟由中国在首届全球数字教育大会倡议成立以来，已吸引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入盟。联盟首次面向全球青少年举办的这次 AI 主题交流活动，希望通过启发式学习与沉浸式体验。

0: 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优秀青少年搭建一个相互学习、协同创新的平台。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处工作人员张一帆介绍，
1: 我们也想通过这种在做和这种学的交织的过程中，去让学生在实际的项目体验中去进行一些更加深入的探讨，以及说让他们不只是那种纯粹的在听讲座，或者是那些很单纯的被动式的接受，觉得互动式的体验式的会更有让他们更有价值或者更有意义一些。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近年来，一些地方的基层医疗机构陆续为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受限，不方便去医院就诊，但病情相对稳定，适合居家治疗的患者设立了家庭病床，由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查房、治疗、康复、护理等服务。针对其中的康复服务，相关行业推荐标准呢已经发布，将于今年九月起实施。
4: 那么家庭病床都能提供哪些康复服务呢？基层医疗机构上门做康复的人才够不够？请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的报道。
5: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两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6: 今天状态不错啊，
7: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5: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8: 一星期来两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人家按的他腿部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送到家测到血糖。
5: 郑州市金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病房主任崔刘书介绍，
9: 医护、康复师还有社工，就是我们的团队，我带着他们就过去，然后就要看看他这几天病人的整体的一个状况，疾病方面有没有新的情况，在心理方面有没有变化，然后他有没有其他的需求。
5: 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10: 从建立家庭病床以来呢，我们主要是两个部分啊，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可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5: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在家庭病床做康复，除了要考察患者情况，还要保证居家环境满足康复。
11: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评估，就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可能我们会在评估的时候就会对它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5: 家庭病床服务的开启和终止也都需要符合相应的流程和标准，
11: 至少我们要给他一个康复评定，看他适不适合做。做的项目呢，目前我们都是纳入医保范围支付的，其实我们也是遵循临床的一些准则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指南，遵循我们医保的一些相关的规定来进行这个项目的选择和时长的选择的。
5: 目前上海的家庭病床服务清单包括9大类51项，其中6项属于康复治疗。郑州的家庭病床按医疗服务价格加上门服务费收费，其中上门服务费50元每次每人，符合医保政策的费用可以按住院标准报销。

0: 北京目前的单人次出诊费为医生80元，护士50元，医保报销比例最高超过90%。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中特别附上知情同意书和康复评定报告的事例，并提出要制定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环境下的应急预案，包括但不限于患者跌倒、坠床、突发健康状况变化、设备故障或者因为服务行为导致患者产生新的身体损伤、心理痛苦或尊严侵害等二次伤害的处置流程。北京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刘运杰表示，
1: 建立家庭病床啊和上门巡诊呢，确实来说呢有一定的风险性，但是我们从诊疗的业务能力上、这个护理的能力上以及知情告知上面，我们要发挥出更充分的作用。
0: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也还面临不同程度的人力资源问题。有受访的基层医疗机构表示，一名医护人员上门开展一次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时间，在门诊可以接诊5到10名患者，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2: 家庭病床康复的这个项目的扩展了以后，给我们的治疗师是1对1上门完成这些项目的。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2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也是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珍藏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新闻晚高峰，我们的直播继续。1948年秋冬，辽沈战役的硝烟刚刚散去，一大批东北子弟兵随军南下。不到1年后，1949年8月，300多名解放军官兵在湖南省桃江县马济塘的一场战斗当中壮烈牺牲。2024年8月26号到30号，国家烈士
8: 专业团队由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的20多名师生组成，分成遗骸发掘、遗骸清洗、遗骸鉴定、三维建模、样本采集和遗骸安置6个小组。发掘过程运用了多项数字化考古新技术。
9: 发掘工作在传统搜寻发掘基础上，首次集成运用了现代测绘、三维重建等先进的数字考古前沿技术，通过无人机、多样化数字三维扫描仪等仪器，实现了发掘现场全景式三维重建以及遗骸遗物数字化重建，有效提升了搜寻发掘工作的精度与效率。
8: 2024年8月，挖掘任务结束后，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立即组织力量进行 DNA 提取的技术攻关，同时持续等待疑似烈士亲属的样本比对。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黄平：
10: 我们现在用容貌复原生成式模型，会根据不同个体的颅骨、生物轮廓的特征，刻画和复原遗骸的容貌，而不是一种脸谱化的一个面孔。在根据生物轮廓复原容貌的基础上，我们加入了 DNA 分子的刻画的信息的补充，有眉毛啊、耳廓等个性化的容貌的特征。
8: 贺礼介绍，截至2025年10月，经过多轮技术优化，团队成功提取了全部遗骸的 DNA， 对现场采集的57份遗骸样本逐一完成了人类学鉴定，也就是判断性别、年龄、身体轮廓等基本信息，随后进行 DNA 提取和颅骨容貌复原，最终有24份样本成功构建了 DNA 文库。
9: 通过杂交

0: 捕获与高通量测序技术分析，为12份样本获得了足够覆盖度的遗传数据，经与采集的14烈士亲属样本进行了比对，为马基堂战役牺牲的吉林籍李日善烈士找到了亲人。
1: 在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部门支持下，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还对一名可能来自吉林的无名烈士只剩一半的残缺颅骨进行修复，并完成了颅面复原。黄平透露，颅骨的残缺给复原工作带来很大挑战。
2: 本次最棘手的是本例颅骨由于创伤遭到破坏，加之下颌骨的缺失，我们是在不完整的颅骨的基础上复原了容貌，是自私的难点，我们就需要模型为颅骨的形态提供补全。因此本次复原需要根据颅骨的解剖特征给予数字化的修复和补全颅骨，然后再使用容貌复原的模型生成容貌。
1: 经过科技修复，一位年轻烈士的面容逐渐浮现，单眼皮，鼻梁高挺，脸型窄长。贺里透露，这次颅面复原的精度可达90%。
0: 这位烈士的颅骨表面可见明显的弹痕，经三维重建后，清晰呈现出子弹贯穿头顶的痕迹，这是烈士的致命伤。结合三维重建与数据库骨骼发育模型比对，这名烈士牺牲时的年龄在20到25岁之间。
1: 由于马济堂战役中的解放军战士大多是东北籍，为做好烈士寻亲工作，湖南、吉林两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联合核查，目前已整理出一份包含40位烈士的名单。贺里说，这位面容已清晰可辨的年轻烈士很可能就在这份名单之中，他们也公布了线索征集联系方式，希望社会各界积极向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供相关信息。
0: 下一步我们将组织专业团队逐一核实大家提供的线索，联合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运用 DNA 鉴定等多模态技术，全力助烈士回家，让更多无名烈士变有名。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关注一下星期二的全国路面通行情况。我们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施然。下午好，施然。
11: 下午好，黎明，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受到事故以及施工的影响，部分路段呢是有限车限速的管制。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绕城高速，由于超宽计重设备故障，目前呢需要计重的超宽车辆暂时无法正常驶入，无货物的超宽车辆可以正常通行，提醒相关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接下来在甘肃连霍高速的永谷段1864千米处，乌梢岭1号隧道内前往兰州方向进行应急施工，暂时呢对鼓浪南、鼓浪北收费站入口前往兰州方向的车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并且在鼓浪北收费站主线对前往兰州方向的车辆采取分流措施。我们再来关注到北京首都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北高路段9000米处发生交通事故，现场呢是占用了内侧行车道以及中间行车道，同时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温榆桥到北高路段的交通运行压力集中。

0: 接下来在天津唐城高速驶往滨海新区方向13千米处的事故已经处置完毕，目前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我们再来关注到陕西，受到山西省施工的影响，青宁高速的绥芜段去往山西方向中角到新家沟之间1074千米处进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江西，修大高速的沂穗南段353千米处，穗川五斗江收费站到井冈山东收费站区间，穗川前往宜春方向现场呢是占用了超车道和行车道，还是要提示大家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好，黎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嗯，感谢施然。
2: 新闻晚高峰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3: 嗯，你好燕磊，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先来关注北方的炎热天气，今天哈尔滨、长春、沈阳、呼和浩特、太原、天津、银川、济南、合肥、南京、上海共11个省会首府直辖市气温创出了今年以来的新高，其中哈尔滨30.3度，呼和浩特32.3度，南京31.7度，都是今年首次达到30度以上。那未来两三天，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炎热持续，沈阳后天最高气温有望首次达到30度。那石家庄明天、济南后天还可能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比常年明显的偏早。那此外，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太原、北京、天津、郑州、南京在明后两天气温也可能会相继的创出今年以来的新高。虽然白天晴热，但是一早一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提醒大家早出晚归还是不能穿得太单薄了。而还要关注的是呢，新的冷空气已经在路上了，今天新疆的不少地方率先降温，未来几天长江中下游以北大部地区也将会陆续的降温。来关注呼和浩特，明天后天最高气温33度，15号就会降到24度，16号呢还会降到19度。北京、天津明天最高气温34度，随后逐步的降温，到了周日将会回落到25度左右。那降水方面，今后三天江南、华南以及贵州等地呢会有一轮比较强的降雨，并且会伴有强对流天气。15号到19号，咱们国家中东部大部呢还会有一轮更大范围的降雨，届时北方不少地方也可能会出现中到大雨，并且不排除出现强对流天气，需要大家保持关注。好的，天气我们就先梳理到这里了，燕磊。
2: 好的，感谢李可亮。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7:30，
0: 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今天举行的2026年 APEC 食品安全合作论坛大会上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进出口贸易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进口4092.2亿元，同比增长8.8%，出口1856.4亿元，同比增长1.9%。前四个月，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前四个月，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食品贸易额占食品贸易总额的58.9%，其中进口占56.2%，出口占64.9%。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介绍，亚太地区幅员辽阔，亚太经合组织各经济体资源禀赋、发展阶段、治理模式不尽相同。中国海关愿与各经济体进一步深化合作，拥抱数字革命和监管创新，以科技赋能和数字增效促进贸易便利化，深化规则对接与标准互认，构建开放透明的区域食品贸易体系，强化能力共建与协同治理，筑牢食品安全与贸易便利化的根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近日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号实施。新标准的实施将全链条规范农业植物产地检疫和调运检疫工作，进一步筑牢国家生物安全防线，为保障农业生产安全提供有力支撑。10.5万吨级理想号国际邮轮今天满载3389名中外旅客，从大连港国际邮轮中心起航。本次大连首航开辟的大连仁川济州航线，为游客提供了更多元的出境选择。理想号总吨位达10.5万吨，最大载客量3470人，是一艘以文化加旅行为理念的艺术主题邮轮。船上共有17层甲板，全长达272米，宽35米，堪称移动的海上大型豪华度假村。以 AI 时代两岸媒体的选择与合作为主题的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两岸100余名媒体负责人、传媒学者、新闻界代表等参加。针对即将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11号表示，联合国赞赏中美两国保持对话沟通。作为世界两大主要经济体，中美妥善处理分歧将有利于世界稳定和经济发展。葡萄牙政府计划对无法确认所有权人的废弃农村土地进行临时国有登记，以加强土地维护和森林火灾防控。据葡萄牙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合法产权人可在15年内提出产权主张并收回土地，若逾期无人认领，土地将正式转为国有。最后来看此刻提示，眼下北方今年首场高温登场，暑气扑面而来，那空调就成为了纳凉刚需。然而空调闲置一年未开，内部会积聚大量灰尘、细菌、霉菌等，不仅影响制冷效果，还暗藏着健康隐患。建议您每年做一次空调深度清洗，可以请专业的空调清洗人员上门，对蒸发器、冷凝器、风管等内部零件进行深度清洗和消毒杀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韵蕾。
0: 这一时段呢，我们将重点来关注成功飞赴中国空间站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天舟十号上的两位特殊旅客，人类造血干细胞和脑类器官，如何应对来自宇宙深处的隐形杀手高能粒子辐射，为人类探寻太空长时间驻留的密码呢？
1: 在天舟的微重力环境下，芯片里的迷你肾脏如何帮助人类揭示衰老、炎症与肾脏疾病的秘密？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定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播送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该案对维护中国境内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市场、网络音乐播放平台市场公平竞争秩序、防范平台领域内卷式竞争、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我们的直播继续。昨晚呢，京沪高铁公司发布了公告，从26号开始，京沪高铁和合蚌高铁的动车组列车票价将进行优化调整，最高上浮20%。消息一出，迅速呢引发了热议。带着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记者采访了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洪昌。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周瑶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票价上涨20%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5: 嗯，好的。针对背后的原因啊，网友们也有很多的猜测。官方的公告是显示，此次调整旨在完善市场化票价机制，提升客运服务品质，但是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那么我们也来看一看网友们的讨论。有人呢是提出了质疑，说本轮涨价只能说是调整，谈不上优化。但是仍有部分网友态度比较积极，小部分观点从行业现状等角度给出了合理性解释。有观点说，即便是经历了本轮涨价之后，京沪高铁依然是全宇宙最便宜的高铁。还有声音表示说，京沪高铁多服务于往返于两地的工作人员，他们追求高效的通勤效率，那么客群类型是偏向中高端，那么对价格波动的反应比较弱，有利于铁路系统平衡不同客群之间的这个收益比例，无需过度紧张。那么针对涨价背后的支撑因素，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洪昌怎么看呢？我们也来一起听一段录音。
6: 那么我们首先来讲啊，铁路票价是最高的价格上浮到20%，就是针对一等座、商务座，就是为铁路的票价的浮动空间奠定了更好的基础。从法律法规和政策上来讲，2015年铁路高铁票价改为市场调节价，企业可以自主定价，符合价格法、铁路法的基本要求。同时呢，铁路成本压力在不断的增加，2025年的成本增速达到了3%以上，高于营业收入的增幅，委托运输管理费用呢也在不断的增加。同时，为了更好的消峰平谷，提高客座的利用率，可以通过价格的变动幅度来有效的吸引客源，这是它的内在的一个合理性。当然，咱们价格的调整呢，必须符合经济原则，也符合社会公益原则。铁路毕竟具有较强的公益性，那么铁路的涨价呢，需要符合社会老百姓的基本的需求水平，也符合市场的这样的一种基本的运作规律。但从总体上来讲的话呢，铁路由于市场需求、由于运营成本上涨、由于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特别是运输能力的不断的充分的利用，消峰平谷的这种调节机制的需要，使得铁路的价格的调整呢变得越发的重要，越发的不可避免。这是国内外普遍的一种经验。
5: 可见呢，涨价是有法律依据，也有成本的压力。但是也有人说了，即使涨了20%，京沪高铁依然是全球性价比很高的高铁。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和国外的高铁价格相比，咱们的高铁票到底贵不贵呢？我们来继续听李洪昌的解读。
6: 我们的二等座为例，每公里的票价是4.2到5.1，仅为发达国家的1/4到1/5。京沪高铁涨价后，二等座约为0.5元每公里，但是仍然显著低于全球的主要国家。 所以说呢，是全球定位来讲的话，是最便宜的高铁之一。与国际相比啊，也是便宜的。比如说。

0: 如果考虑我们的收入水平与他们处在一个相同的一种水平。
1: 当然了，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就是京沪高铁是盈利的。那么这次调价呢，是不是在用盈利去补贴那些亏损的冷门线路呢？对于这种抽肥补瘦的猜测，李鸿昌也表示说，京沪高铁是现金流，这是一个现状，适度的通过票据票价的方式来实现一定的转移支付，这是为我们的中国高铁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支撑，也为巨额的还本付息的压力和国铁的债务化解提供一定的支撑机制。主持人，
2: 大家还会关心哈，票价涨了之后服务会不会跟着涨，那会不会出现只涨价不提质的情况呢？
1: 没错，这也是我们最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么在官方公告里，我们其实也看到了，说这次上调的票价收入会投入到车厢环境升级、设施更新等等的方面。我们也来听听李鸿昌的具体的解读。
0: 这次调价之后的话，服务质量肯定会有所改变，有所提升。因为官方明确提出上调的票价部分收入将会投入车厢环境升级、设施更新、站点配套优化、乘务服务完善，比如说智能化的复兴号动车组的覆盖呀、WiFi 呀、一等座的新车厢的扩容啊、WiFi 的稳定化呀、咱们服务细节上的餐食本地化、平价化、安全方面的这种车辆维保的投入，也有一些是用在成本方面的提高服务质量的。但是这个呢，是一个相互动态、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的一种过程。
1: 是的，从法律依据到国际比较，从这种抽肥补瘦到服务升级，那么这次京沪高铁调价引发的讨论，其实背后折射出的是公众对于公共交通的公益与市场之间如何平衡的深层关切。那么正如李鸿昌教授所说，铁路的公益性不能丢，但是市场化的灵活定价也是一个大势所趋。未来呢，高铁票价会不会继续涨，怎么涨，关键要看老百姓的承受力和服务能否同步提升。当然了，我们也会为大家持续关注。
2: 好的，周瑶。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太空承载着人类千百年来的向往，但太空呢，并非浪漫的童话，那里游荡着来自宇宙深处的隐形杀手——高能粒子辐射。它可以穿透航天器的外壳，像一把把微观的子弹射穿生命体的细胞，损伤 DNA， 让造血免疫生殖神经系统悄然生锈，甚至呢埋下癌症的种子。
4: 当我们要开始远征太空的脚步，进入茫茫宇宙，我们如何应对这样的挑战？在昨天发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就有两个全新的旅客，人类造血干细胞和脑类器官，他们肩负重任，通过他们这次在中国空间站的神奇之旅，人类或将解开在太空中驻留更长时间的密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5: 在地球上，厚厚的大气层和磁场为我们撑起一顶保护伞，但在400公里之外的中国空间站，这顶伞就消失了。根据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发展战略，目前我国已经迈入了空间站时代，中国人在太空长期安家成为现实。然而航天员能够在太空中待多久、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驯服这个看不见的对手——高能粒子辐射。研究空间辐射的健康危害，建立风险评估体系，研发有效防护手段，已经成为了国家战略刚需。中南大学湘雅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黄瑞雪说，
6: 在空间站里面，这两位旅客，一位要待10天，一位要待20天，其中呢，一位旅客是我们的这个人造血干细胞，另外一位旅客就是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培养出来的一个脑内器官。这两位旅客会代表着我们地球上的人类的希望，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太空的辐射会不会对我们人体造血干

0: 细胞产生影响，从而的话呢会启动肿瘤的发生。第二个问题，太空辐射的影响下，脑部的认知功能会产生影响。
1: 脑类器官，您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微型大脑，大小如一粒米，具有真正的人类神经干细胞在实验室里自组织培养而成，拥有类似真实大脑的神经元分层突触连接，甚至会放出微弱的脑电波。它是目前人类所能获得的最接近真实大脑的体外模型。造血干细胞则是一位天生的敏感者，
0: 它是特别对辐射敏感的。科学家对细胞进行了改造，我们在细胞上加装了低剂量辐射非常敏感的基因启动者，我们把它和一个荧光蛋白结合在一起，然后整合在这个细胞里面。那么在空间站里的时候，哪怕只有一个重离子打中到这个细胞上，这个细胞它都会发出荧光，也就是说早期癌变事件启动了。
1: 简单来说，这两位旅客就像两枚精致的生物传感器，他们发出的每一缕荧光，每一次电信号，都在告诉地面的科学家，隐形辐射的利刃究竟在身体里刻下了怎样的痕迹。这些娇贵的乘客被装在专用细胞培养装置里，维持37摄氏度恒温，提供营养液循环，保持无菌环境，像小型太空生命维持舱一样随货运飞船上行。到达中国空间站之后，由航天员转移至生命生态实验柜继续培养，10天、20天，不短也不长，但对这两位旅客而言，这足以让他们经历地球上无法模拟的辐射环境，记录下珍贵的第一手数据。黄瑞雪说，航天科技一直是人类医学的隐形引擎，通过这些娇贵的乘客，不仅可以对天上的航天员健康起到积极作用，还可以让更多地面上的人受益。
2: 放疗病人是直接的受益者，我国每年有数百万肿瘤患者接受治疗，放疗的核心矛盾就是杀肿瘤和保护正常组织。而我们在太空找到的辐射敏感基因和防护靶点，它完全可以转化为放疗增敏剂和正常组织保护剂，让肿瘤患者少遭罪，疗效更好，同时也将成为神经退行性疾病研究的一个新窗口。太空辐射会加速神经元衰老，这个过程和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病的病理是惊人的相似。研究太空脑有可能为我们破解老年痴呆提供新的线索。
1: 通过这一实验也能揭示延缓衰老的启示，因为太空环境加速细胞衰老的机制一旦阐明，其反向工程就是抗衰老药物开发的路径，同时还能对核事故进行应急储备，催生纳米医药新产业。
2: 福岛切尔诺贝利的教训告诉我们，人类必须掌握高效的辐射防护技术。太空防护研究的成果正是平灾结合的国家战略资源。此外，我们提出的纳米智能机器人的防护设想，未来可能演化为靶向给药、肿瘤早筛等全新的医疗技术。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呢，昨天成功飞赴中国空间站。在这艘太空快递船上，除了常规物资，还有一位前所未有的特殊旅客。他呢，小到肉眼几乎很难看见，需要放在芯片当中带上太空，却承载着大希望。他不是简单的细胞，而是一个从干细胞当中生长出来的微型器官——肾类器官。
4: 那么这个特殊的旅客为何要飞向太空？在微重力环境中，他又将如何揭示衰老、炎症与肾脏疾病的秘密呢？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 这个太空实验有一个听起来颇为硬核的名字，微重力环境下基于阻抗分析与微流控技术的肾类器官形成过程研究。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研究员张潇这样形容这个太空实验的主角。
5: 肾类器官是由人多人干细胞分化得到的三维肾脏模型，它虽小却已具备了肾小管、足细胞等结构，是人类肾脏发育过程目前最真实、最前沿的体外研究模型。
1: 在地面，由于重力影响，细胞往往贴着培养皿平面生长，难以模拟人体内复杂立体的器官结构。而在太空的长期微重力环境中，细胞可以像在胚胎中一样，以更自然的方式进行三维排列、迁移与分化，形成具备真实结构和功能的组织。这正是研究肾单元发育与纤维化不可替代的天然实验室。芯片抵达中国空间站实验舱之后，通过自动控制程序进行培养基换液培养，采集肾类器官在空间微重力环境中在各个发育时间节点分化发育形成复杂肾单元以及进一步发生纤维化的表型特征，通过与地面实验的对照整合数据分析，阐释其发育和纤维化的调控机制。
5: 我们把一个干细胞变成一个肾的类器官，然后再给它装到这个芯片里，让航天员操作更简单。它是个全自动化的，通过货运飞船发射上去，然后在发射上去以后，我们开始对它进行一个分化，并通过这个电阻抗、位流控等的这些方式进行对它一个实时的监控。到了某一个天以后，因为它在轨，它会引起炎症，会引起衰老。
1: 换言之，肾类器官发育和纤维化需要经历长期过程，而空间站舱内实验所能提供的长期微重力环境，对研究人体细胞如何在微重力环境之下排列发育形成具有复杂结构和器官功能的成熟肾单元，以及后期成熟肾单元在微重力环境下如何发生纤维化至关重要。而这一实验的精密之处就在于时间的刻度。研究团队将以48小时为间隔，在轨依次收集0到14天的培养样本，同时记录电阻抗数据，完整追踪肾类器官从发育到早期衰老的全过程。等样品和数据返回地面之后，科学家还将开展多种分析，进一步解读分子层面的变化。
5: 实验的目的是为了研究在轨在肾的整个发育过程中变化的过程，第二个就是研究它后面在衰老过程程中长期在轨会对肾有这些影响。为了验证这个它一些衰老和炎症，我们专门就敲除了一个基因进行基因编辑，看编辑以后它有没有帮助这个延缓衰老。
1: 那么为什么会选择肾类器官作为研究对象呢？张潇解释说，
5: 全身最被这个炎症所毒出的一个器官就是肾啊，就是说你全身任何就你脑损伤和脊髓损伤都会被肾的炎症毒出，所以我们选了全身最能毒出这个炎症信号的一个器官作为一个表征的模型啊，把它来研究衰老和炎症。
1: 更重要的是，研究肾类器官的发育过程就像翻阅人类肾脏发育的生命密码本。很多先天性肾病，比如肾发育不全、多囊肾，本质上都是胚胎发育阶段细胞走错了路。只有在地面之外的极端环境中重现这一过程，我们才能看清楚究竟是哪一步出了错，又该如何纠正，将来才能从源头上实现先天性肾病的早筛和早防。
6: 现在全球都面临肾移植供体严重短缺的问题，而基于干细胞的功能性肾类器官的研究，最终目标是能培养出可用于移植的功能肾组织，这未来可能会解决千千万万患者等待供体的困境。这些规律也可以给其他的器官以及类器官相关的研究提供参考。它最终的目的还是需要推动整个体外培养生命领域应用的发展，帮助我们读懂生命、治疗绝症的目标更靠近一些。
3: 不同于生命载荷哈，这一次随着天舟十号上天呢，还有一个重要乘客，也就是在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领域上行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天宫天运相机。那这是一个怎样的科学研究项目？在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路上又将发挥怎样的重要作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的报道。
4: 不望星辰，不追黑洞，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外，一双眼睛正在缓缓睁开，它叫天宫天运相机，静静凝视着脚下的蓝色星球，捕捉那些看不见却影响深远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和甲烷。这双太空之眼能够精准测量全球中低纬度地区重点排放源的温室气体浓度，为火电厂、煤矿等排放大户提供可靠、高频、可核查的监测数据。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系主任张立民介绍，
7: 天运相机可以覆盖地球的中低纬度的大部分的陆地和海洋，也覆盖我们国家大约99%，像火电站、 煤矿等重点的这是温室气体排放源。我们这个项目获得的数据将会同政府科研机构共享，也会上载到联合国的环境署的网站，供全世界的科研机构共用。我们相信呢，这个项目的成果呢，会对我们一港澳大湾区全国乃至一带一路或者其他国际上的其他的国家的减排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
1: 天宫天运相机到底有多厉害？张立民说，相比其他碳排放的监测项目，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也就是天宫天运相机，优势明显。简单来说，它最突出的本领是既看得清又测得准。
7: 我们为了捕捉到地面的或者海洋的排放源，就是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一个呢是空间精度，另外一个呢就是温室气体的精度。地球上的平均室外的那个碳浓度大约是420个 ppm， 但是它的波动可大可小，我们做到了0.5%到1%的精度。另外一个呢，空间精度，目前的卫星的测试的空间精度通常是1公里乘1公里或者10公里乘10公里，那么我们现在呢做到了100米乘100米，所以呢我们可以捕捉到具体的发射源。
1: 也就是说，过去只能看到一个城市的排放轮廓，现在能直接找到是哪家工厂、哪座电厂的烟囱在排放。为什么要选择中国空间站作为这个点源侦探的驻地？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解释了轨道设计的独特匠心。
8: 我们空间站的这个轨道呢，是一个低倾角的轨道。这个通常很多卫星呢，它都是在这个极地轨道，就是这种从南极到北极的一个轨道。它这种轨道呢，通常观测的那个时间是对一个地方时来说是锁定的。那我们在空间站呢，它确实不是锁定的一个地方时，它经历地球上不同的地方的时候，这个就给我们就是说一个更大的一个空间能够来观测。
1: 不仅如此，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级太空实验室，长期有航天员驻留，这为实验操作提供了无可替代的支持。
8: 他到了这空间站以后要把它放到这个指定的舱位，可以是由航天员来操纵，而且它的空间运行的这个姿态的这个稳定度是高度保障的。
1: 从大湾区到全国，从一带一路到联合国气候舞台，天宫天运相机所凝望的不仅是一个个排放源，更是一条绿色低碳的未来之路。张立民说，
7: 香港科大的温室气体探测项目入选中国空间站，反映了国家对港澳地区的大力支持。这个项目的顺利实施，既是香港科大科研实力服务国家战略的生动写照，也是香港科研力量贡献全球气候治理的具体实践。
9: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0: 北京时间18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该案对维护中国境内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市场、网络音乐播放平台市场公平竞争秩序，防范平台领域内卷式竞争，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经审查，市场监管总局认为，该案对中国境内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市场、网络音乐播放平台市场竞争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为有效减少此项经营者集中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市场监管总局

要求腾讯、喜马拉雅和集中后实体作出五项限制性承诺。一是不得提高在线音频播放平台服务价格，降低服务水平或者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二是不得降低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免费内容及免费热门内容比例。三是不得与在线音频播放平台版权方达成独家授权，并在规定期限内解除现有独家授权约定。四是不得向汽车厂商搭售在线音频播放平台、网络音乐播放平台，或者阻碍限制其采购竞争对手产品。五是不得限制主播在多个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入驻或分发其享有著作权的作品。市场监管总局将严格督促交易双方有效履行限制性承诺，充分发挥经营者集中审查事前预防作用，切实维护我国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市场、网络音乐播放平台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保障经营主体、消费者合法权益，防范平台内卷式竞争，推动平台企业和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共赢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过去数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行动中打死350多名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部队构成威胁的武装人员，并打击了1100余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当地时间11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1号报道，韩国人工智能初创企业真实世界目前正采集数据，用于研发物理人工智能。如果说过去人工智能突破主要体现在数字世界，那么物理人工智能的兴起则意味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进入了以理解和干预物理世界为核心的新阶段。最后来看此刻提示，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今天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会商指出，预计今天至14号，江南、华南及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进入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首先来关注晚高峰官军情，聚焦印度打造水下持续战略威慑能力，
1: 还将关注2025至2026赛季 CBA 联赛季后赛。
0: 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竞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竞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竞酒两全其美。竞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之前呢，和大家关注了一则最新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的股权案。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详细了解。一群，监管部门此次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收购喜马拉雅背后的考虑都有哪些呢？
3: 好的，主持人，那就在刚刚啊，市场监管总局也是发布了公告，附加限制性的条件批准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的这个股权案。我们知道啊，腾讯和喜马拉雅这两家公司在我们境内的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市场以及网络的音乐播放平台市场啊，他们俩都是具有相当比例的市场占有率的。那如果是腾讯收购喜马拉雅股权之后呢，可能会对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带来这种排除或者是限制竞争的效果。那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可能会造成一家独大甚至垄断的效果。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潜在的对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以及相关的市场主体，比如说我们广大的消费者来说，就会带来不利影响，存在这种风险。那为了有效的减少这一项经营者集中可能会产生的不利影响呢，市场监管总局也是经过了全面的审查还有科学的论证，依法呢对该案做出了不条件批准的决定。那要求这两家企业呢和集中后的实体要做出五项限制性的承诺，也就是说有两家公司收购股权可以的，没问题，但是呢必须要做出相应的承诺。那么这些承诺包括哪些呢？首先就是经营者集中之后呢，不得提高在线音频播放平台服务的价格，也不能降低你的服务水平或者是附加不合理的交易条件。那其次就是必须要承诺不能降低在线音频播放平台这里边免费以及免费的内容还有免费内容的热门内容的比例。另外呢，也不得与在线音频播放平台的版权方达成这种独家的授权，并且呢在规定期限内要解除现有的独家授权约定，这也是不允许的。另外呢，还要必须承诺不得向汽车厂商搭售在线音频播放平台以及网络音乐播放平台，或者是阻碍限制其他的采购竞争对手的产品。那最后就是要承诺不得限制主播在多个在线音频播放平台的入驻或者是分享他们享有著作权的作品。那经过评估呢，市场监管总局认为这个承诺方案可以有效地减少这一次集中导致的竞争问题，能够保障我们广大消费者啊、版权方、主播以及刚才说的汽车厂商等等多方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护相关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所以呢就依法于近日附加限制性的条件批准了这一次的收购案。主持人。
0: 好的，王一群。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再来关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中美经贸关系的问题时，发言人郭家坤表示，
5: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巴拉圭总统佩尼亚窜台，八号与赖德清举行会晤，并签署多份所谓的合作协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强烈谴责巴方有关行径。
5: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长期以来，巴拉圭各界朋友不断发出发展对华关系的强烈呼声。根据巴拉圭国内民调显示，近九成巴拉圭民众支持中巴建交，这充分说明同中国建交符合巴拉圭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与台湾当局沆瀣一气，不得人心。巴方有关政治人物不仅对此充耳不闻，还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窜台，为赖清德之流站台，甘当台独分裂势力的棋子，其究竟是为了巴拉圭人民的利益，还是另有所图？相信明眼人都能看清。我们敦促巴拉圭政府早日改弦更张，认清大势，顺应民意，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政治决断。历史的车轮不会等待任何国家，背离一个中国原则只会自绝于国际社会。
1: 巴拉圭总统佩尼亚窜台，八号与赖清德举行会晤，并签署多份所谓的合作协议。对此，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强烈谴责巴方有关行径。
4: 晚高峰，观军情。
0: 近期印度加速推进水下战略核力量建设的相关动态引发关注。根据印度媒体的披露，印度海军第三艘战略核潜艇阿里达曼号已于今年四月正式服役。与此前列装的战略核潜艇相比，该潜艇的吨位更大，可携带更多潜射弹道导弹。
1: 有分析认为，这艘潜艇的服役标志着印度具备了可信的水下持续战略威慑能力。详情请听总台记者李晓波的报道。
6: 印度长期以来一直在努力打造以战略核潜艇为依托的水下战略威慑力量。此前，印度海军已经先后服役了6000吨级的国产核潜艇歼敌者号和阿里加特号，它们配备有4个垂直发射单元，可携带4枚射程3500公里的 K4 潜射弹道导弹，或12枚射程750公里的 K15 潜射弹道导弹。而新服役的阿里达曼号的排水量增加至7000吨，配备了8个垂直发射单元，可携带的导弹数量翻倍，拥有更大的作战灵活性。对于阿里达曼号核潜艇的性能优势以及服役后对印度的战略意义，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认为，
7: 阿里达曼号核潜艇是印度歼敌者级战略核潜艇的3号艇，也是第二批次的首艇。那么相较于之前的这两艘核潜艇呢，在吨位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它的艇体啊从110米增加到了130米，排水量从6000吨增加到7000吨，这样呢它的容纳的发射单元的数量增加了1倍。而且呢，下一步印度呢还计划为它的阿里达曼号装备 K5 型的潜射弹道导弹，射程从 K4 型的3500公里增加到5000到6000公里，射程会进一步的增大。阿里达曼号的服役也意味着印度的弹道导弹核潜艇进入到了一个比较快速的建造阶段。阿里达曼号是在2018年开工建造的，是在2026年服役，4号艇计划是在2027年服役，建造周期大幅度的缩短。那么理论上来说呢，要实现可信的海基核威慑能力，那么至少要拥有3艘弹道导弹核潜艇。那么其中一艘呢常年处于巡航状态，可以随时发动核反击。由此来看呢，阿里达曼号的服役啊为它具备可信的战略核威慑能力创造了条件。
6: 根据规划，印度海军未来还将建造配备更大功率核反应堆的核潜艇，将配备代号 K6 的潜射洲际导弹，预计将于21世纪30年代中期服役，并逐步替换歼敌者号等早期核潜艇。那么印度大力推进水下核力量迭代升级，主要出于怎样的考量？张学峰分析，
7: 印度认为自己作为一个核大国，它要具备3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因此呢，印度也非常重视发展它的海基核力量。最早的2艘歼敌者级核潜艇呢，吨位相对来说比较低，主要用来进行技术上的探索。那么现在呢，它采取一种循序渐进的发展模式，到了歼敌者的第3艘，也就是 阿里达曼号呢，可以说它的这个核潜艇呢基本上比较成熟了，具备了一定的作战能力。相对于它的空基核力量和陆基核力量，那么这个海基核力量的一个重要的优势就是它的隐蔽性比较好，被普遍认为呢是二次核打击力量。也就是说，当它的地面的陆基核力量包括它的机场遭到了核打击之后呢，它海基的核力量还可以具备反击的能力。
6: 不过张学峰也指出，当前印度在发展国产核潜艇方面的技术积累有限，此前的歼敌者号在海试与服役期间就曾暴露出诸多问题，因此印度加速推进海基核力量建设急需攻克三个方面的难题，未来能否如期实现其雄心勃勃的水下战略核威慑计划还存在很多未知数。
7: 首先，海基核力量呢可以说是最复杂的核力量，即便印度完成了它的战略核潜艇的建造，那么这些核潜艇能不能可靠的运作也成为一个问题。其次还要解决它的先进性的问题，印度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它的总体的建造水平应该说还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甚至70年代的水平。如果说你的核潜艇刚刚出港，那么整个印度洋都能听到，那你的隐蔽性就会大打折扣，反而呢容易遭到对方反潜力量的跟踪和反制。除此之外，它要解决导弹的射程问题。目前来看，国际上比较先进的潜射弹道导弹最大射程普遍超过了8000公里。相较而言呢，印度的潜射弹道导弹的射程突破能力和世界先进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
8: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今天晚上2025至2026赛季 CBA 季后赛1/4决赛会继续进行，北京北汽队将在主场迎战广东队。本场比赛胜者将会晋级四强，而负者将直接淘汰结束本赛季。详细情况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来给我们前瞻一下本场比赛的看点吧。
9: 好的，主持人。那么2025至2026赛季中国职业篮球联赛CBA 的季后赛目前呢，今天是继续的进行，今天呢是一场1/4决赛。那么今天的这个对决呢是北京队对阵广东东阳光队，那么在早前呢四组系列赛的对决当中呢，上海队和深圳队是以2-0的比分击败了山东队和浙江稠州队，那么率先晋级到了四强。那么目前四强还有2个名额，将在北京队和广东队以及明天进行的，这个山西队和广厦队之间产生。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呢，由于北京队和广东队已经是战成了1-1平，那么第三局比赛呢将直接决定这个晋级名额。那么本赛季呢，我们看采用的赛制是3-3-5-7的赛制。那么3-3-5-7的赛制实际上就是季后赛分为4个阶段。那么在前两个阶段，也就是12-8和8-4的这个阶段呢，采用的是3局2胜。那么相比以往的赛季呢，是在这个第二个阶段啊，就是8-4是5局3胜。这次呢压缩成了3局2胜，那么也就决定了这个系列赛的这个偶然性和激烈程度。那么我们看，以往呢整个这个季后赛是辽宁队、广东队还有广厦队形成了三足鼎立，那么近几年呢也都是这几支队伍夺冠甚至是冲进决赛。但是随着这个辽宁队这赛季止步季后赛呢，这广东队和广厦队我们看在1/4决赛的时候也是打得非常的困难并没有出现这种一边倒的这个事态，所以说我们看这个加了这个双外援双外援前三节的这个加持，包括这个本土球员也在不断的去成长，还有各个教练组相互的这个斗智斗勇，再加上这个赛制缩短，所以说季后赛可以说是充满了不确定性。那么在第一场比赛，像这个北京队对阵这个广东队之间呢，首场比赛北京队我们看明显赢得非常轻松。特别是在外线发挥出了极高的这个水平，那么他们的这个3分球命中率呢是达到了55.2%，这个命中率是相当高的。全场呢是进了16个3分球，第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大家也都认为，北京队的这个男篮的这个外线能力还有内线优势呢，都领先于广东队。那么到了第二场广东主场的时候呢，他们在自己的主场也发挥出了极高的水平，他们全场是命中了19记3分球， 场命中率也是高达46.3%。那么常规赛的时候，我们看广东队的外线的命中率只有3.3%，啊，那么这样的这个命中率呢，在季后赛是可以说没有竞争力的，啊，那么在广东队在第二场的时候也特别注意到了一种进攻方式，非常有效的进攻方式，就是利用挡拆之后呢，利用这个周琦啊，因为身高比较高，移动速度相对比较缓慢，无法这个扩大防守面积，啊，那么在外线呢，像这个外援奎因，包括顾明轩。坚决的执行外线的这个投射，效果也非常好，所以说这两场比赛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情况，那么这场季后赛呢，决定性就直接决定谁晋级，所以说这场比赛一定是一个非常高强度的这个对抗。那么总体来看呢，这个赛季的这个整个的季后赛，相比以往的这个过程是更加的紧张，更加的刺激，也充满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主持人，
0: 好的，朱宏源。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探视器准备完毕，
13: 二号位最后准备。
14: 二号位允许起飞。
1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0: 道阻且长，行。

0: 则将至。
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新闻晚高峰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5: 你好，燕磊，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这两天北方炎热的感觉持续的加码，最高气温呢在30度以上的区域是快速的增多。明后两天，华北、黄淮的一些地方还可能会开启今年的首个高温日。大城市当中，比如说石家庄、济南都会是这样，比往年的高温天气来得要早。那这轮高温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因为新的一股冷空气也正在赶来，会从西往东给北方带来气温的波动，也需要大家随时关注最新的预报，及时的调整着装。此外，受到冷空气大风的影响，今晚到明天在新疆的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等地会有扬沙或者浮尘天气，其中新疆的东部和南部、内蒙古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沙尘暴，局部地区有强沙尘暴，也要多加注意。而在南方，今天开始呢，新的一轮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上线，其中今晚到明天，贵州东部、湖南中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中西部、广西东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那在湖南的东部、江西中部、福建西部等地的局部地区还可能会出现大暴雨，并且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而今天呢是5月12号，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大家要注意防御暴雨、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的不利影响。预计15号到19号，降雨的区域呢还会向北方蔓延，雨带会覆盖中东部大部地区，北方的一些地方也可能会出现中到大雨，并且会伴有强对流天气，会有一些夏季降雨的味道了，提醒大家要提早关注。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燕磊。
4: 好的，感谢李可亮。
0: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6: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4: 明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浙江杭州落幕。
6: 体育方面，明天至17号，2026年 ITF 国际网球大师赛 MT400 上东杯北京昌平站将举行。
4: 国际方面，美国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

0: 今天的晚高峰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啦。
1: 燕磊、黎明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陈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1: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 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
2: 水利部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1: 我国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有序。
2: 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宁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滴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4: 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3: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5: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差近20%，春玉米过70%，大豆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一家合租社的种植田里，三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米9000亩，大豆7000亩。合作社农机手张宇表示，
7: 我们今年呢是从5月4号开始种植播种，三台机器呢每天呢能作业1000多亩地，争取呢在5月15日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6: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60%。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秘制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姚新东介绍，
8: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秘制精准播种的这个大豆播种机。今年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田进行了一个展示，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6: 依托两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植达16000株以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秋收亩产可达700斤以上。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16.6%，与去年基本持平。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陆地。近年来，再生稻为马鞍山市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约8万亩。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9: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春玉米播种过70%，春大豆播种、中稻栽插均近20%。
2: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明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10: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3: 供水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祖雷明表示，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祖雷明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10: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

0: 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丽介绍，
1: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缘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0: 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危崖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境，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江西省防减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2: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0: 除主场活动之外，今天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3: 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防范不利影响，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电网负荷随之快速攀升，
5: 一会儿升高车斗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绝缘壁的位置，跟旁边的电杆保持好安全距离。
4: 为确保电力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实施带电消缺作业。国网石家庄市栾城区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孙玉新，
6: 本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22次，累计消除电网隐患15处。
4: 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可靠供应，电力部门还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强化电网设备运行维护。
7: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从今天起到15号，河南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针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灾害风险，新乡、鹤壁等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新乡市丰丘县赵岗镇种粮大户吕耕真，
8: 今年的麦粒还是相当的薄了，长的我们这个地方都说是顶麦仁了。
9: 这一次干热风咱们能预防好的情况下，今年的产量还能撵上去年的产量了。
7: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指导组，多措指导豫南6市落实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和灾害防范等工作，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继续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落实关键技术措施。
10: 受高空脊影响，山西全省近期以晴热天气为主，河谷及盆地的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中南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干热风。太原城管部门在城市道路增加了路面洒水、喷雾作业频次，缓解高温对公众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1: 我们现在全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采取洒水加喷雾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开展降温降尘作业。
10: 史华介绍，在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的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将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切实做好一线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工作。
12: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等8项成果。总台记者李兴、孙金满报道。
13: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实地感受中国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14: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

0: 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1: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2: And we are very interested to see how to...
3: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1: 本届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等8项成果，共同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策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4: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6: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最新消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5: 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日实施。
6: 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今天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工程的投用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
5: 北京边检总站发布，截至今天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6: 中国排球协会第8届会员大会今天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态度？对此，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更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8: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 北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
10: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9: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10: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5: 世界卫生组织十一号表示，当前共接到九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其中七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三例死亡。十二号，西班牙通报新增一个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邮轮十一号在西班牙完成乘客疏散工作，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6: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了大约一个小时，加西亚强调，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11: 此前一天已经有94人下船，搭乘8架航班返回各自国家。十一号，我们再安排2架飞往荷兰的航班，以结束本次撤离行动。其中一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一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6: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的忧虑和反对。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十一号在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12: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在船上滞留更久，情况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危重的法国乘客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乘客疏散送回他们的国家是正确的做法，所有人都将获得必要的救助与安置保障。
6: 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
13: 英国首相斯塔默12号上午主持每周例行内阁会议，拒绝宣布辞职。此前在11号，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在英国执政党工党地方选举惨败，党内逼宫压力持续升级的背景下，12号上午举行的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受到高度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将继续履行首相职责。目前，英国工党内部挑战领导人执政地位的程序尚未启动。当地时间12号，英国地方分权宗教与社区事务大臣米亚塔·法恩布勒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辞职信。这是近期英国工党首位公开以辞职方式直接要求斯塔默安排权力过渡的政府成员。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塔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截至11号，已有4名政府助理辞职，另有至少72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说，他愿意对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14: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5: 其他国际消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地时间11号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据了解，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

0: 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四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进行。
1: 当地时间12号，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发布消息称，克里米亚大桥已封闭交通。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大桥封闭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
0: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11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
1: 国际雪联日前发布了2026年春季技术委员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米兰冬奥会滑雪公园类项目存在场地建设滞后问题，今后应避免在重大顶级赛事中再次出现此类情况。
0: 马来西亚海事部门11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声明说，初步调查表明，船上的非法移民9号从印度尼西亚基萨兰出发，试图前往马来西亚。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1: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1号发布公报说，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使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王远、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APEC 第43次汽车对话会议今天在上海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将与各经济体一道，在 APEC 框架下共建一个可持续公平的汽车产业生态，携手开创汽车产业发展新局面。据介绍，中国正在积极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贡献中国力量，在关键技术上不断突破，半固态电池实现装车应用，15分钟充电80%的快充技术量产应用。截至目前，累计开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5.7万多公里，自动驾驶、电动化等领域的示范应用深入开展。在政策体系上，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国家和行业标准237项，立项103项，牵头制定电动汽车安全、自动驾驶系统等国际标准法规60余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展会共组织6312家海内外机构与企业线上线下参展，线下3306家，展出文化产品超12万件。 今天在浙江杭州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多项重要成果亮相，包括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全新升级、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和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发布。当地时间5月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日简报会上表示，俄罗斯愿通过对话解决乌克兰危机，并将欢迎美国在此问题上的调解努力。他指出，一旦乌克兰当局做出必要决定，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停止。他重申，普京总统已于5月9号在克里姆林宫发表讲话时表示，其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克兰政权领导人会面进行会谈。当地时间5月11号，刚果金军方与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表示， M23 运动已从该国东部南基五省多处战略要地撤离，这是数月来战场态势首次出现重大变化。目前刚果金东部战事仍在持续。马来西亚海事部门11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最后来看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时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北京西部和北部、河北西部和北部、山西中部和北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北部和东部、山东东部、陕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其中内蒙古东部的局部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5月12号，是一个让人心中百感交集的日子，既是汶川地震18周年，也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天多家媒体都围绕汶川地震幸存者展开报道，汶川地震的可乐男孩入职可口可乐，汶川小英雄林浩也有女儿了，汶川地震失去双腿的舞者廖智生4胎，被妈妈护住的宝宝今年18岁了等话题登上社交平台的热搜热榜。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为大家聚焦他们。18年光阴流转，当年在灾难中被守护的襁褓婴儿已经长成18岁的青年，曾经牵动无数人心弦的可乐男孩、励志舞者廖智、少年小英雄林浩，都在时光里奔赴属于自己的平凡幸福。一个个暖心话题刷屏网络，也让我们在感动中读懂生命的坚韧与重生的力量。回望伤痛是为了铭记，感念重生是为了更好的前行。岁月抚平了伤痕，却不能淡化防灾避险的警醒。山河无恙，人间皆安的背后，更需要每个人筑牢安全防线，掌握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的本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防灾减灾实用常识，把安全记在心上，把防范落在日常。我们首先通过一组数据和背景来了解我国减灾防灾面临的现实挑战。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70%以上的城市，50%以上的人口分布在气象、地震、地质和海洋等自然灾害严重的地区。
9: 据应急管理部统计，2025年各种自然灾害造成全国6703.37万人次。

0: 不同程度受灾，直接经济损失2416.17亿元。那今天呢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至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防灾减灾事关千家万户的安危，与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面对各类灾害风险，我们该怎么样做好日常防范，提升自救互救的能力呢？又该如何把安全意识落到实处，共同守护身边的平安？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官方解读。
1: 去年5月5号，江西赣州上犹县遭遇短时强降水与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第二天下午3点10分，位于上犹县黄埠镇黄沙村的赣州卫生学校一栋学生公寓楼后方突然有碎石零星滚落，正在巡查的防汛值班员、学校工会主席郭卫京第一时间敏锐察觉到地质灾害隐患的异常迹象。
2: 发现公寓墙角有少量的石块滚落，我马上爬上公寓后面边坡，看见边坡后缘有约0.5米的裂缝，立即向学校领导报告。
1: 接报后，学校迅速启动应急预案，15分钟后，该区域的93名受威胁学生全部转移避险。当天晚上6点20分，这栋学生公寓楼后方发生崩塌地质灾害，崩塌体长8米、宽10米、厚1.5米。公寓1层墙体局部被掩埋，因预警及时、处置果断，93名学生全部成功避险，无一人伤亡。这所学校的学生向记者表示，学校每学期都会常态化开展应急疏散演练，正是这份持之以恒的训练，让大家在真实险情面前能够从容应对，有序撤离。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这一主题的核心就在于全员参与与主动预防。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副主任祝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
3: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强调的是全员覆盖，一个都不能少。灾害防范不能只靠政府和专业的力量，每位公民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强调的是从被动救灾向主动预防的转变，从源头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求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祝明表示，排查身边的风险不是要求大家去干专业的技术鉴定，而是要掌握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简易方法，能识别异常及时报告。比如自家的隐患排查，也就是居家安全体检，这项工作每家每户都能做。
3: 我们提倡每个家庭定期搞一次商查，就是查电、查气、查通道，看看家中的电线有没有老化破损，插头插座有没有松动发热，同一个插线板上是不是插了太多大功率的电器，检查燃气软管有没有老化，接口卡库紧不紧，同时也要看一眼燃气报警器，确保它是在正常工作状态，看门口、楼道、阳台有没有堆放杂物堵住疏散通道，防盗网有没有预留逃生口。我想这些动作其实并不复杂，但花10来分钟查一遍，很多家庭的火灾、燃气事故就能从源头上避免。
1: 针对住在山区、丘陵地带或者河道周边的群众，也要注意房前屋后的地质和山洪灾害隐患排查。
3: 尤其是在大雨前后，到屋前屋后看一看山体边坡上有没有突然出现的新裂缝，有没有局部的垮塌或者鼓包，再看看坡角有没有冒出浑浊的水流，这些都是滑坡崩塌很典型的征兆，一旦发现就要高度警觉。行洪的沟道要看看有没有被树枝垃圾堵塞，排水顺不顺畅，河岸有没有被水掏空，如果发现沟道堵了，水往路边蔓延或者不停地冒浑水，就必须马上报告并且远离。灾害隐患点一般都设有警示牌，要看它是否完好，位置是不是有变动，有的地方还在隐患点插了监测的标识旗，平时是正的，如果发现旗子明显歪了倒了，就意味着山体发生了位移，这是很直观的提醒。
1: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如果大家在自查时发现这些隐患，千万不要贸然处置。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时间联系村组干部、社区网格员或者灾害信息员，由他们上报，后续会有专业力量来核实和处置。
0: 给您提个醒啊，今天回家呢，花十分钟给家里做一个安全体检，瞅瞅电线有没有老化，燃气软管紧不紧，楼道阳台有没有堆东西，往山边河边大雨前后多瞄一眼，房前屋后看看有没有新的裂缝冒浑水，发现问题的不要自己动手啊，赶紧告诉村干部或者是社区网格员、灾害汇报员。那这些应急技能呢，不能光靠一年学一回，得融入到日常，家庭定期熟悉疏散线路，检查应急物品，社区呢可以搞搞微演习，有空的时候呢去安全体验馆，去实训基地练练手。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5月12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400亿元，突破了140亿元。好，各位听众，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5.12汶川特大地震18周年，18年时光流转，伤痛沉淀为力量，绝望生长出希望。当年地震中的两位幸存者，如今带着各自的人生故事回望过往。还记得那个当初在地震废墟当中背出两名同学感动全国的抗震小英雄林浩吗？如今怎么样了？汶川地震18周年之际，林浩通过视频和网友亲切问好，当年的少年已经长大，有了自己的爱人和女儿，也扛起了新的责任，成为一名扎根家乡的基层村干部。他有很多话想对关心他的朋友说，我们来听听林浩的声音。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浩。18年了，汶川地震带给我们的那份伤痛，我们依然记着，我们铭记着18年前那份全国人民的无疆大爱和深情的援助。这些年我受到了全国家人们的关注，从一个小孩成长为了一个可以扛起责任的大人了，有了自己的爱人和可爱的女儿，也有了自己的小家。如今我也是一名扎根基层的村干部，汶川是全国人民的家，欢迎大家常回家看看。
0: 同样在今天，另一位地震的亲历者舞者廖志也发布了一条视频，他抱着自己的第四个孩子回到家乡四川绵竹汉旺镇。18年前他曾在这里被埋废墟下近30个小时，失去了双腿，也失去了女儿。如今他带着新的生命重新站在那片土地上，他的视频封面上写着一句话，活着就是礼物。18年了，他有很多话想说，下面是廖志在视频当中留下的心声，我们一起来听。
6: 今年是5.12的18周年了，我抱着我的第四个孩子又回到了我的家乡汉旺镇。我在这里长大，也在这里重生。我在坍塌的废墟里面被埋了将近30个小时，我失去了我爱的孩子，但是现在我抱着我的第四个孩子回到这里，我想带他来看一看妈妈的家乡。有很多我想感谢的人，尤其是当时把我从废墟里面救出来的那些人，我至今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子，但是确实是他们的努力让我拥有了第二次的生命。我觉得无论怎么样的人生，高高低低或者有坎坷也好，只要是属于我的人生都是值得的人生。而且我非常的感谢那些曾经在我自己想要放弃的时候营救我的人，或者抓住我不想让我离开的人，还好他们坚持，在我想放弃自己的时候他们没有放弃我。所以现在我不仅可以自己来到这里，我还可以带着新的生命一起来见证生命的奇迹。所以在经历生死18周年之后，我真的特别希望有人能够在看到我、看 到我这个人的存在的时候，会感受到生命是值得珍惜的。无论你觉得好的生命，或者你觉得跟你想象不符合，甚至让你感觉到有些痛苦的生命，不要放弃。因为当你活下去，你才有机会去见证一个又一个新的奇迹，你才有机会看到新的可能，你才会真正的发现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爱你，你也会发现其实你也是很爱你眼前的一切的。虽然曾经可能你嫌弃过，你讨厌过，你厌恶过，你憎恨过，但是终有一天你再回到此地此景，你可能会发现这一切其实比你想象的更美好，生命比你想象的更美好。
0: 18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当年的抗震小英雄林浩，现在踏踏实实的在老家当村干部，守着那片土地。廖志呢，带着假肢跳舞过日子，还做着助残公益，用自己的故事去安慰别人。他们都用18年证明了一件事情：灾难可以摧毁一切，但毁不掉一个人重新站起来、重新起舞的勇气。活着，就是最值得珍惜的礼物。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一位牺牲了77年的烈士，他的长相还能不能重新被我们看到？近日，借助颅面复原等科技手段，一位在湖南马济塘战役中牺牲的无名烈士终于重生了面容。1948年秋冬，辽沈战役的硝烟刚刚散去，一大批东北子弟兵随军南下。不到一年后，1949年8月，300多名解放军官兵在湖南省桃江县马济塘的一场战斗中壮烈牺牲。2024年8月26号至30号，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在湖南开展无名烈士遗骸搜寻发掘现场作业，共搜寻发掘出不少于9具无名烈士遗骸。近日，一位无名烈士的容貌在科技的帮助下得以复原重现。当年参与马济塘战役的战士多为东北人。根据这一线索，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与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梳理出一份可能的烈士名单。根据颅面复原的这位无名烈士可能就在名单当中。科技是如何助力无名烈士复原生前容貌的？来听总台记者姚瑶、王殿甲的讲述。
7: 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49军147师与国民党军队在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马济塘爆发激烈战斗。这一战，解放军以牺牲300多人的代价成功拖住敌军，为横堡战役胜利赢得先机，有力推动了湖南和平解放的进程。战役结束后，当地民众自发收敛安葬烈士遗体与武家伦、黄立福等战场遗址的山岗林地，留下多处无名烈士墓。2024年8月，在退役军人事务部褒扬纪念司、国际合作司指导下，退役军人事务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中心组织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在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支持配合下，对马济塘战役烈士遗骸进行搜寻发掘现场作业。搜寻发掘的无名烈士遗骸至少9具。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政策法规处褒扬纪念处2级调研员贺礼告诉记者，负责现场作业的专业团队由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的20多名师生组成，分成遗骸发掘、遗骸清洗、遗骸鉴定、三维建模、样本采集和遗骸安置6个小组。发掘过程运用了多项数字化考古新技术。
8: 发掘工作在传统搜寻发掘基础上，首次集成运用了现代测绘、三维重建等先进的数字考古前沿技术，通过无人机、多样化数字三维扫描仪等仪器，实现了发掘现场全景式三维重建以及遗骸遗物数字化重建，有效提升了搜寻发掘工作的精度与效率。
7: 2024年8月，挖掘任务结束后，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立即组织力量进行 DNA 提取的技术攻关，同时持续等待疑似烈士亲属的样本比对。 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黄平，
9: 我们现在用容貌复原这个生成式模型，会根据不同个体的颅骨生物轮廓的特征，刻画和复原遗骸的容貌，而不是一种脸谱化的一个面孔。在根据生物轮廓复原容貌的基础上，我们加入了 D

0: AI 分子的刻画的信息的补充，比如眉毛啊、耳廓等个性化的容貌的特征。
1: 贺礼介绍，截至2025年10月，经过多轮技术优化，团队成功提取了全部遗骸的 DNA，对现场采集的57份遗骸样本逐一完成了人类学鉴定，也就是判断性别、年龄、身体轮廓等基本信息。随后进行 DNA 提取和颅骨容貌复原，最终有24份样本成功构建了 DNA 文库。
2: 通过杂交捕获与高通量测序技术分析，为12份样本获得了足够覆盖度的遗传数据。鲸鱼采集的疑似烈士亲属样本进行了比对，为马基塘战役牺牲的吉林籍尼日塞烈士找到了亲人。
1: 在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部门支持下，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还对一名可能来自吉林的无名烈士只剩一半的残缺颅骨进行修复，并完成了颅面复原。黄平透露，颅骨的残缺给复原工作带来很大挑战。
0: 本次最棘手的是本例颅骨由于创伤遭到破坏，加之下颌骨的缺失，我们是在不完整的颅骨的基础上复原了容貌，是此次的难点。我们就需要模型为颅骨的形态提供补全，因此本次复原需要根据颅骨的解剖特征给予数字化的修复和补全颅骨，然后再使用容貌复原的模型生成容貌。
1: 经过科技修复，一位年轻烈士的面容逐渐浮现，单眼皮、鼻梁高挺，脸型窄长。贺礼透露，这次颅面复原的精度可达90%。
2: 这位烈士的颅骨表面可见明显的弹痕，经3维重建后，清晰呈现出子弹贯穿头顶的痕迹，这是烈士的致命伤。结合3维重建与数据库骨骼发育模型比对，这名烈士牺牲时的年龄在20到25岁之间。
1: 由于马济塘战役中的解放军战士大多是东北籍，为做好烈士寻亲工作，湖南、吉林两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联合核查，目前已整理出一份包含40位烈士的名单。贺礼说，这位面容已清晰可辨的年轻烈士很可能就在这份名单之中。他们也公布了线索征集联系方式，希望社会各界积极向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供相关信息。
2: 下一步，我们将组织专业团队逐一核实大家提供的线索，联合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运用 DNA 鉴定等多模态技术，全力助烈士回家，让更多无名烈士变有名。
1: 主持这次容貌复原工作的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整合了法医学、生命科学、计算机科学、法学等多个学科的力量。黄平说，正是依托这样一个跨学科平台，团队才能综合运用 DNA 鉴定、3维颅骨重建等前沿技术，为烈士遗骸搜寻鉴定提供关键支撑。
0: 我们复旦大学通过此次容貌复原的工作呀，提供寻亲线索和路径，将疑似烈士家属的 DNA 进行比对，最终是无名的烈士有名。在国家“十四五”重点研发计划的支持下，正在开展颅面数据库的研发工作。那我们相信呢，法庭科学技术将为忠魂回家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3: 目前马济塘战役遗址发掘的其他烈士遗骸的鉴定工作呢，正在有序推进当中。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将组织专业团队逐一核实线索，安排 DNA 对比，全力助烈士回家。如果您有烈士亲属或相关的任何线索，哪怕只是模糊的记忆片段，请通过以下方式联系。联系电话是0731-8539-2286，0731-8539-2286，联系邮箱是 hnstygrswt1234@163.com，是不是听起来挺难记的？它其实就是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的拼音首字母加上1234@163.com，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的拼音首字母1234@163.com，让无名者有名。让英雄回家，这是对烈士最好的告慰。希望大家提供线索，帮更多烈士回家。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日本。 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5: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日本未来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甚至存在进一步走向制造核武器、拥有核武器的危险。
6: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5: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6: 这可能是为了打压那些发表对日本政府不利言论或者进行相关报道的人，包括政党的活动在内，他可能会对言论与活动进行限制并施加压力。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3: 把视线拉到上个月，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原则上允许出口战斗机、导弹等杀伤性武器，并取消国会事前审批。自相关动向被曝光以来，该政策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大规模抗议。一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的日本，正不断搅动地区安全局势，给地区和平带来风险。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就在昨天5月11号晚间，京沪高铁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对京沪高速线和蚌高速线开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进一步深化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浮动机制。此次调整自5月26号起正式实施，调整初期执行票价维持不变，相关车票于今天也就是5月12号起在12306平台陆续发售。公告表示啊，本次调价的原则是更好满足广大旅客差异化出行需求，进一步健全完善市场化票价机制，提高客票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客运服务品质，推动公布票价更符合市场供需关系。那具体实施方案呢，对京沪高速线和和蚌高速线开行的时速300至350公里每小时、200至250公里每小时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的公布票价上浮20%，各站间执行票价将以公布票价为上限，在公布票价基础上实行不同幅度的折扣浮动，满足旅客差异化的出行需求。哎，这消息一出啊，迅速在各网络平台引发了热议。有网友不太理解，问这20%的涨价幅度是否合理？还有网友担心出现只涨价不提质的情况。那更有网友提出啊，高铁调价是不是该多方听取些意见呢？也有网友认为，即便经历本轮涨价，京沪高铁依然是全球性价比很高的高铁。 其实这场票价调整背后触及的是人们对于公共交通定价机制、公益属性还有市场规律的深层思考。那大家心里也藏着不少疑问，此次20%的票价上浮是否合理？该如何平衡铁路的公益属性和市场化运营的需求，让调价真正惠及乘客和行业发展呢？我们带着这些问题

0: 请教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昌。
1: 京沪高铁票价上浮20%，那本次调价的依据是什么呢？涨价幅度是否合理？您觉得高铁在市场化运营的同时，公共交通的兜底责任该怎么体现呢？
2: 那么我们首先来讲啊，铁路票价是最高的价格上浮到20%，就是为铁路的票价的浮定空间奠定了更好的基础。那么涨价是否合理的话，大家有不同的判断标准。从法律法规和政策上来讲，2015年铁路高铁票价改为市场调节价，企业可以自主定价，符合价格法、铁路法的基本要求。同时呢，铁路成本压力也在不断的增加，2025年的成本增速达到了3%以上，高于营业收入的增幅，委托运输管理费用呢也在不断的增加。同时为了更好的消峰评估，提高客座的利用率，可以通过价格的变动幅度来有效的吸引客源，这是它的内在的一个合理性。当然咱们价格的调整呢，必须符合经济原则，也符合社会公益原则。铁路毕竟具有较强的公益性，那么铁路的涨价呢，需要符合社会老百姓的基本的需求水平，也符合市场的这样的一种基本的运作规律。当然社会公众对于我们支付更高的价格也会有自身的看法，也就是这种涨价是否是合理的，是否符合老百姓的收入水平等等。那么舆论和法律专家等等也会提出各自维度的这种要求和看法，这都是非常有益的相互补充、相互平衡的一种机制。但从总体上来讲的话呢，铁路由于市场需求、由于运营成本上涨、由于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那么特别是运输能力的不断的充分的利用，消峰评估的这种调节机制的需要，使得铁路的价格的调整呢变得越发的重要、越发的不可避免，这是国内外普遍的一种经验。那么从道理上来讲的话呢，它并没有违背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基本属性，因为它是合规、合理、合法的。
1: 有观点指出，即便是经历本轮涨价之后呢，京沪高铁依然是最便宜的高铁之一。那中国高铁的票价在全球范围内属于哪个档位？相同里程之下，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高铁票价相比，价格怎么样呢？
2: 中国的高铁的票价从总体上来讲，我们的二等座为例，每公里的票价是4.2到5.1，仅为发达国家的1/4到1/5。京沪高铁涨价后，二等座约为0.5元每公里，但是仍然显著低于全球的主要国家。所以说呢，是全球定位来讲的话，是最便宜的高铁之一，与国际相比啊，也是便宜的。比如说以日本新干线为例，它的每公里的票价水平达到了1.6元每公里左右，大概是京沪高铁的3倍以上。法国、德国、韩国等都是比中国的高铁票价是要贵一些的。当然也有人会说要考虑人们的收入水平，那么考虑人均收入水平之后呢，我们的2025年人均 GDP 是1.4万美元左右，是发达国家的1/4到1/5，是美德日的1/6到1/3。那么在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呢，我们的票价水平如果考虑我们的收入水平，我们总体上来讲的话呢，与他们处在一个相同的一种水平，也就是说咱们的京沪高铁的票价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了。我们也知道京沪高铁的线路也是挣钱也是盈利的，那么它的票价的调整更多的是要跟服务质量的提升、跟不同的乘客的需求相联系，才能更好地满足咱们国家的需要。
1: 有网友认为京沪高铁调价是在用京沪高铁的盈利补贴其他冷门亏损线路，您怎么看？
2: 京沪高铁呢是现金牛，这是一个现状。那在这种情况下，适度的通过票制票价的这种方式来实现我们一定的转移支付，这是为我们中国高铁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支撑，也为咱们巨额的还本付息压力和国企的债务呢 化解提供一定的支撑机制。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就涉及到更深层性的问题，因为京沪高铁是上市公司，那么跟国铁的关系，跟高铁整体的路网关系问题，未来也需要进一步的优化。否则的话呢，虽然说从总体机制上来讲有系统性的这样的一种相互补偿的机制在里头，抽非补售的机制在里头，但是要符合市场逻辑，符合产权逻辑，符合上市公司的逻辑。
1: 您觉得这次票价上涨之后，高铁的服务质量是不是会有所提升？
2: 那么高铁的服务质量提升是一个永恒的长期的话题。这次票价之后的话，服务质量肯定会有所改变，有所提升。因为官方明确提出啊，就在京沪高铁的公告当中，上调的票价部分收入将会投入车厢环境升级、设施更新、站点配套优化、乘务服务完善，比如说智能化的复兴号动车组的覆盖呀、WiFi 呀、一等座的新车厢的扩容啊、WiFi 的稳定化呀、咱们服务细节上的餐食本地化、平价化、安全方面的这种车辆维保的投入，也有一些是用在成本方面的提高服务质量的。但是这个呢，是一个相互动态、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的一种过程。未来票价上涨的话呢，肯定会有一个趋势，因为随着 GDP 人民收入水平的增加，也是发达国家走过的路，那票价的话呢，都会逐渐进行调整和优化，那甚至总体票价水平也会有所上涨，但是不代表普涨，它一定是适应我们的整体的现金流平衡、收支平衡，符合老百姓需求的。就算是从纯经济角度来讲，不是票价越高越好，要根据不同群体的需求。同时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铁路毕竟具有比较强的公益性，它必须承担相应的优惠的票值票价的责任，也为全国的交通物流等成本的降低提供必要的支撑。未来肯定是分次分批分阶段不断的试点推广的过程。
0: 聊交通呢，我们就继续一个交通的话题。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聊完了高铁，再来聊聊地铁，北京的地铁。不少热爱骑行的北京市民呢，都有过一模一样的出行烦恼啊。想要周末去郊区绿道山野环线骑个车，全程长途骑行呢，体力有点吃不消啊。如今的网红打卡点啊，比如说啊，北京戒台寺，以它为例，北京这个大呀，市区出发骑行50公里，您可能还没看到山呢。4+2自驾车前往，遇上周末拥堵，那是寸步难行，到了地方你还不一定能找到停车位。再就是您那个四轮啊，得够大，能够放得下公路车，不然的话还得拆轮组，麻烦着呢。原本最便捷的地铁出行，却一直就没有合规的带车乘车的通道，跨区域骑行就始终难以成行。而从今年5月10号起，北京地铁正式破冰了，在4条线路11座车站试点双休日开放携自行车乘车，单人单次收费30元，终于给广大骑行爱好者打通了地铁直达加轻松开启的绿色出行新通道。点赞支持和理性讨论同步升温啊！大家就好奇这项试点到底在试什么呢？在守住安全秩序和运营效率的前提之下，怎么样让携车出行更加的实惠、更加的便捷、更加的普惠？构建完善的轨道加骑行绿色出行体系，我们还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又该补齐哪些软硬件上的短板呢？好，我们继续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昌。您觉得这项试点究竟在试什么呢？
2: 北京这次自行车上地铁的试点，表面上是能带自行车上地铁车辆，实际上呢是在试一套新的城市出行模式，是把城市的安全与秩序的底线，以及文旅消费联动的效果，被后续能否进一步的扩大适用的范围常态化打下基础的一种试点工程。首先要试的是轨道加骑行这样一种新型的出行模式是否具有可行性，那么验证地铁快旅加骑行漫游是否在城市交通系统当中可以得到有机的组合， 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有效的去测试客流匹配度、站点接驳的效率、跨区出城时间保障水平。那么选择这四条线呢，也是要测试一下在我们客流量相对较为低谷的情况下，我们的安全秩序和空间是否对于普通旅客来讲有安全隐患。

0: 个试点的工程。
1: 那么在兼顾安全、秩序和效率的前提之下，如何让带自行车出行更加的实惠、便捷、更加的普惠呢？
0: 那么咱们就用更实惠、更便捷、更普惠的角度来看，在兼顾安全、效率与秩序的情况下如何实施。在更实惠的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可以把30元的出行的成本降下来，灵活化，采取截机的票价，按照距离时段来进行差异化的定价，切实降低老百姓的这样的一种负担，也使得呢工作日错峰出行能够得以进行。可以看到，这次试点呢只是在工作日和节假日是不允许的，只是在双休日的一些试点的项目来实施。未来的话呢，可以在工作日错峰出行，也是一种有效的、更实惠的一种方式。更便捷来讲的话呢，在时间上，正如刚才所说的，工作日错峰开放，而并不是全部关闭。世界上的巴黎、伦敦等国家的模式的话呢，他们在早上6点半之前，那么7点钟之后，都是对于自行车是开放的。那么我们也可以借鉴这个经验，使得呢老百姓出行更加便捷。我们也可以逐渐的通过经验的总结，把我们的试点的站点的话呢，逐渐推广到更多的试点的线路和车站上去。从更普惠的角度来看的话，让更多的人用得起、用得上，甚至呢，我们都可以让轨道交通部门和我们的自行车的公共车辆的租赁部门形成一种合力，让老百姓呢能够更加方便、快捷、更加普惠的用得起、用得上。甚至我们可以适当的放宽车型，使人群的话呢，也从学生、老人半价，学生凭学生证，65岁老人携车票可以半价，鼓励绿色出行。同时也可以促进信息普惠，通过地图加指引的全覆盖、地铁 APP 加站内地图等方式，使得老百姓呢更加能够得到我们这种新型的出行方式的一种优惠。
1: 构建完善的轨道加骑行的绿色出行体系，还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呢？
0: 那么构建轨道加骑行的绿色出行体系，可以重点借鉴国内试点城市的务实的规则和国外成熟城市的系统化管理，从政策、设施啊、票务、文旅、安全等多个维度来促进它的落地和实施。在国内城市方面的话，咱们江苏常州是低价普惠全线错峰的方式来进行。对于深圳来讲的话，是周末专线加滨海绿道联动的方式来进行推广的。咱们国内的经验还有预约限流、控制携车的人数、避免扎堆、保障秩序和安全。在国外成熟的城市的经验上来讲的话，比如德国柏林、慕尼黑为例，还有专用的自行车车厢，空间进行分区，那么对折叠车全天全线是免费的，普通车错峰，列车的首尾是有专用的车厢，设置固定的支架，挂墙停放，不占用地面空间。伦敦和巴黎的经验也是在特定的时段来进行开放，比如说巴黎的212城际线设置自行车列车，忘记加开车厢，这样更加有利于老百姓的这种不仅是城市的出行，并且是在城际之间，其实也是可以进行大都市圈之间也是可以进行自行车加轨道交通出行的。这个呢，可以向咱们的城际铁路方面进行推广和使用。北京这次呢，毕竟是小范围的试点，未来的话呢，我们逐渐分阶段从周末小众试点开始走向工作日平峰、近郊甚至城际全覆盖、常态化的运营的方式，来促进更多的老百姓能够通过自行车加轨道的方式，在更广的范畴内啊，不仅涉及到咱们地铁，甚至涉及到高铁，涉及到城际铁路，那使得我们绿色出行和自行车出行呢变得更加方便快捷。
1: 这次地铁能够带自行车，是北京在交通领域对于骑行运动开展给出的非常具体的支持举措。那从可持续交通的角度来解读，是不是更有一些感触呢？
0: 运动更多的是靠我们私家车加上自行车的方式来出行， 慢行系统实际上是被断裂的，自行车。

0: 设备边缘化，通勤呢是一种奢侈。那么现在推行轨道加骑行，放在可持续交通的大框架内来看，那么它是方便骑友，同时也是实现我们总体上的结构性的平衡，来建立绿色出行的公平性，为超大城市低碳转型、文旅出行来奠定一个更好的基础。随着咱们这样的一种试点，轨道加骑行，把骑行呢从奢侈拉回到普惠，那么使得老百姓可以通过轨道交通绿色出行的方式，再加上自行车的方式，来实现低成本、方便快捷的出行，就使得这个骑行呢不再是有车人的特权，是普通人也能够负担、可以触及的绿色出行的方式。从可持续交通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它体现出来的我们城市交通系统是需要把咱们的交通资源向绿色交通、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倾斜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取向，也是从包容性交通出行啊，从低碳交通出行，以及从友善的、和谐的以及健康的交通出行的方式，来可持续交通的方式来促进咱们轨道交通和自行车的发展。特别是呢，随着咱们现在骑行文化的不断的发展，老百姓呢也需要有更多的城市交通系统，包括轨道交通在内的系统的支撑。当然，咱们北京也在不断的发展和建设出更多的符合骑行的自行车道，这为我们更好的发挥交通系统对于咱们城市文旅文化、咱们交通系统文明的这样的一种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支撑。
1: 各地都有骑行热啊，自行车承载着市民的健康休闲热爱，更关乎城市绿色出行的未来。北京这次轨道加骑行的试点呢，不只是为骑行爱好者打通了跨区域出行的便利通道，更是城市交通精细治理、人性化的一次生动的实践。在小众合理需求和公共乘车秩序之间找到某种平衡，在创新突破和稳妥审慎之间守住某些尺度，让每一份出行期待都能够被看见，并且被认真对待。期待未来能够在实践当中不断的优化校准，用更加普惠、更加便捷的制度设计织密城市绿色交通网，让城市出行既有速度，更有温度。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擦飞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摘星星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13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明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浙江杭州落幕，大会探讨人工智能和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并总结数字教育发展成果。明天5月13号至15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及成都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成都举行。来自全球多个城市的市长将围绕城市治理与可持续发展展开交流。天气方面，明天

0: 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与此同时，南方降雨也在增强，大到暴雨范围扩大，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体育方面，明天至17号，2026年 ITF 国际网球大师赛 MT400 上东杯北京昌平站将在北京市昌平区举行。经国际网球联合会和中国网球协会批准，本届赛事由去年的 MT200 级别提升至 MT400， 积分更高，竞技水平更强。国际方面，美国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5月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将启动关于沃什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5月13号举行。目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在5月15号届满，鲍威尔11号明确表示，其美联储主席任期届满后，他将继续行使美联储理事职权并无限期留任。此举打破了美联储过去75年来卸任主席随即离开理事会的历史惯例。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察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云深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新手机你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1: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2: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我国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与欧亚地震带的交汇地带，地震灾害风险分布广泛。面对地震，我们最该建立的第一应急认知是什么？我国的地震预警技术取得了哪些新进展？不同场景下又该如何科学应对地震灾害？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小朋友们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正经姐姐。每当清脆熟悉的打滴答声响起，我与电波另一端的您又开始了一场心灵对话和新的电波之旅。小喇叭继续征集您和小喇叭的故事，不管是已经长大的您，还是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小喇叭的小朋友，你们和小喇叭的故事独一无二，格外动听。今天我要说的是一位署名 BAGM 的听众给小喇叭邮箱留言说，他说，我是听着小喇叭节目长大的，受我的影响，现在我的孩子也爱上了小喇叭节目，每天晚上8点准时守在收音机的旁边。前几天我们正在听广播剧《大海图》，听得很入迷。我多么想回到过去呀，虽然是不可能的，但幸亏有小喇叭让我重温过去的童年快乐时光。特别喜欢春天姐姐讲故事，最喜欢她讲的鲁迅的社戏，惟妙惟肖的，仿佛真的就在戏台旁和迅哥喝豆浆，在大船上偷吃毛豆呢。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和小喇叭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今年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们，期待在电波里再次与你们重逢，也更希望倾听您对小喇叭节目的建议。小喇叭的邮箱地址是 xlb@cnr.cn， 期待着您和小喇叭的故事和您的来信。小喇叭的邮箱地址是小喇叭这三个字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1: 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2: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贺斌姐姐。今天啊，和我一起来挑战个超好玩的绕口令吧。竖起小耳朵仔细听，墙上一根钉，钉上挂条绳，绳下吊个瓶，瓶下放盏灯。好，再来一遍。墙上一根钉，钉上挂条绳，绳下吊个瓶，瓶下放盏灯。好，别放弃，慢慢念，练熟了你就是超厉害的绕口令小达人。
0: 亲爱的小朋友，绕口令你学会了吗？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科学小聊吧。科学小聊吧，
1: 小小问号拍拍住。
0: 小小问号排排坐，今晚的科学小聊吧里，正经姐姐要和你说的是指甲有什么用处。手指甲长在手指上，对手指呢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我们每天要写字、拿东西、干活、做游戏，那都得用手啊。如果没有指甲的支撑和保护，手指头就会磨坏了呀。小朋友，你看指甲的用处有多大呢？所以呢，我们小朋友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手指甲。当然啦，手指甲也不能留得过长，过长的指甲缝隙里会有很多的细菌和虫卵，那吃到我们的肚子里就会生病的。科学小聊吧，一起聊科普小知识。
3: 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这一回呀，咱可白帮了两口。
7: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8: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9: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0: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在今晚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请春天姐姐继续为小朋友们讲让孩子幸福的哲学。今晚我们听的故事的名字叫《我的眼里有片森林》。小朋友，我问问你，孤独吗？有时候孤独就像一头巨大的鲸鱼，会把我们吞进它黑漆漆的肚子里，让我们感觉跟整个世界都分开了。有时候孤独就像阴天，会突然来到你的身边。当没有人愿意

跟你玩的时候，你会不会感觉自己就像米袋子里发现并且被丢出去的一粒石子呢？你很想跟别人分享一个想法，可是没人理解你，这个时候你甚至会怀疑自己说的是不是火星语。有些话你不想告诉爸爸妈妈，可是又找不到其他的朋友可以说一说。当你最好的朋友搬家了，去另外一个地方生活时，你会不会感觉路边的花都失去了颜色呢？当你意外地降落到荒无人烟的小岛上，没有一种生物可以和你交流。其实我要告诉你，孤独就像是一次感冒，每个人都会经历，就连大人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先来听一个故事，夺走快乐的游乐场。从前的从前，当我还是一棵小树的时候，这里只有我一棵树。不久之后，这里又有了松树，很多很多棵松树。这都要感谢那只健忘的小松鼠。每年秋天，它都会在地里埋下很多颗松果，可是它埋的实在是太多了，经常会忘记有一些松果埋在哪里了。结果松果们长成了小松树，感谢它，为它鼓掌。这时我就再也不孤单了。后来这里又长出了很多很多棵树，还来了不少小小的动物，有青蛙、猴子、蚂蚁，还有各种我叫不上名字的小鸟。甚至有一天，我正在梦里跟蝴蝶玩的时候，一头大熊和两头小熊突然开始在我的身上蹭痒痒，吓得我浑身的叶子都竖了起来。总之，这里啊，越来越热闹啦。我们树有一个羞于告诉别人的秘密，那就是其实我们很怕黑。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这实在是太丢脸了。所以我总是偷偷地在心里对森林中的萤火虫说谢谢，因为他们，这里的晚上再也不黑了，这也掩盖了我们怕黑的秘密。新的一天开始了，叽叽喳喳，叽叽喳喳，我们的闹钟开始响了，小鸟的叫声，又是美好的一天了。我睁开眼睛，听到了风带来的消息，它告诉我，秋天来了。于是，在这一天，我们树开始换上了新衣服，有红的，有黄的，我们好漂亮啊。冬天这里下了一场大雪，森林里来了几个人，他在我们周围打起了雪仗。嗖的一声，我的身上也中了一个雪球，哈哈，他们是在邀请我参加打雪仗的游戏吧。可是我作为树，我不会跑，也不会跳，更不会扔雪球了。后来人们离开了森林，在皑皑白雪上留下了美丽的图案。春天，人们又回来了，他们当着我的面使劲地赞美我，弄得我怪不好意思的，毕竟我是一棵谦虚的树啊。夏天，夏天，我最爱的季节来了，小伙伴们迎风梳理着自己的头发，各种小动物们也都活跃起来了，整个森林又重新活了过来。用人类的一个词语来表达，什么词来着？明明上次是听到过的。哦，对，想起来了，是游乐场。
夏天我们这里就变成了一个快乐的游乐场。后来为了城市发展，人类砍掉了许多我的同伴，赶走了生活在这里的小动物，把这里建成了一个大型的游乐场。而这个游乐场不是我们那个游乐场，在这里大笑的也不是我曾经的朋友们，而是人类的小孩。虽然他们很可爱，但我仍然感觉到孤独。现在我已经长成一棵参天大树了，这里方圆百里只有我一棵树。如果我能像熊母子那样有脚，或者像萤火虫那样有翅膀，那该多好呀。到了那一天，我将离家出走，去寻找我的朋友们。小朋友，故事听完了，你觉得孤独了我们该怎么办呢？大多数的时间我们其实并不喜欢孤独，孤独就像沉重的笼子，把我们像小鸟一样关了起来，这种感觉简直是太糟糕了。可是我们要怎么办呢？如何才能赶走孤独？最有效的办法当然是你把爸爸妈妈当成你最好的朋友，跟他们说一说你的感受。当你把它说出来的时候，你孤独的情绪其实已经消失一半了。此外，你还可以做一些平时喜欢做的事情，比如在草坪上观察蚂蚁，和朋友们玩游戏，然后睡个好觉，这些呀都是不错的选择。或许等你睡醒了，太阳公公正好也下山了，你的心情会突然变得跟天上闪闪发光的星星一样愉悦。再或者放肆一把，把几个喜欢的冰激凌口味都盛到一起，没有什么比食物更能让人开心啦。当甜甜的冰激凌在你的嘴里融化时，相信你的心情都会好了很多。春天姐姐要告诉你，没有哪一种情绪是永远都在的，就像太阳一样，坏情绪早晚都会落山，孤独也是一样的。如果你很想像赶走一只蚊子那样赶走孤独，那可以试试以上我说到的这些方法。如果不行，那就去做好多好多让你自己开心的事情吧，让自己忙起来，这样孤独就会自己夹着尾巴溜走啦。还记得那只叫爱丽丝的鲸鱼吗？之前有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它在浩瀚的海洋里唱着唱着唱了几十年，却因为它波长独特的声音缺少其他同伴的回应，因此被称为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听了这个故事，你是不是很庆幸自己身边还有好朋友呢？我们要感谢朋友，他们就像彩虹一样，搭建了我们通往多彩世界的桥梁。没有他们，我们的很多想法都没有人可以诉说，那该多无聊呀。也许你还有很多爱好，当你做真正自己喜欢的事情时，你肯定没有时间再想我还孤独吗，因为那些兴趣爱好是不会让你孤独的。听了我今天的介绍，不知道小朋友们此刻孤独还敢来找你吗？你现在还害怕孤独吗？我们要讨厌孤独吗？在动物园里很少会看到落单的猴子，他们是不喜欢独处的。我们人类其实也一样，大多数人都是害怕孤独的。怕孤独都是不好的吗？其实孤独有时候也能带给我们快乐。当你想集中注意力思考一件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当你想弄清楚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我要到哪里去呢，这时候孤独能够让你更好地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
如果你想专心地算出一道很难的数学题，孤独也同样适合你。但是千万别忘记在房间的门上挂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请勿打扰。有时候我们就只想一个人待会儿，不希望妈妈在我们的耳边说来说去，这样行不行呢？当然可以啊，独处其实也是很有好处的。关上了门，整个世界都安静了。所以小朋友，你愿意和孤独做朋友吗？其实孤独好也不好，孤独帮助我们也难为我们，全靠你自己的选择。当你需要朋友来帮助你离开孤独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多和爸爸妈妈身边的小伙伴们多交流，人多了在一起不孤独。

0: 听小喇叭，
1: 我爱听小喇叭。
2: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郑晶姐姐。接下来我要送给小朋友的是讲卫生的童话故事，爱挖鼻孔的小猪。这个故事啊，还是十几年前我给当时的小小朋友们讲的童话呢。那么就请已经长大的你们和小小朋友们一起来听这个有趣的童话故事吧。

0: 小猪睡醒了，他想去昨天发现的沙堆那儿玩沙子，他希望还能从沙堆里再找到个粉色的贝壳。小猪走到街角的时候，看见了戴墨镜的小猫。嘿，小猪，干什么去呀？小猫抬了抬墨镜，很酷的样子。
1: 去玩沙子，你呢？
0: 小猪一边说一边挖鼻孔，这是它的习惯动作。嘿，小猪，你怎么了？小猫又抬抬墨镜。你为什么老挖鼻孔啊？这样不卫生，知道吗？对了，你上幼儿园几班呢？
1: 中班。你呢？
2: 嗯，真是的，我怎么总是这么痛快的就告诉他了？
1: 哼，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戴个墨镜吗？
0: 小猪越想越生气，可是也不能怪别人呢，是自己说的呀。于是小猪把眉头皱得更厉害，鼻孔挖得更深了。小猪，我们一起去玩沙子吧。
1: 好啊。
0: 小猪和小猫一起挖沙子。
1: 小猫，我找到了一个粉色的贝壳。哎，
0: 小猪高兴地拿给小猫看。明明是黑色的嘛，你怎么说是粉色的呀？
1: 嗯，让我看看，是粉的呀。
0: 是黑的。
1: 粉的。
0: 黑的。哦，对了，我戴着墨镜呢。小猫摘下了墨镜。啊，真漂亮的贝壳。
1: 你也好漂亮啊，小猫咪。
0: 小猪，你觉得我不戴墨镜更好看是吗？
1: 嗯。
0: 小猪使劲地点点头。黄昏的时候，小猪和小猫一起回家。这一回小猪没法再挖鼻孔了，因为他的一只手拿着小猫送给他的墨镜，另一只手被小猫紧紧地拉着。小猫说，并不是因为你送给我那个粉色的贝壳才和你拉手的，就是为了帮助你改掉挖鼻孔的坏毛病。
1: 嗯，我知道了，我一定改掉这个坏毛病。

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今晚的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问候小喇叭的新老朋友们晚安，明晚八点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听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 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
2: 水利部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1: 我国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有序。
2: 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2: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1: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今天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 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
0: 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

0: 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滴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3: 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2: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4: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插近20%，春玉米过70%，大豆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一家合租社的种植田里，三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米9000亩，大豆7000亩。合作社农机手张宇表示，
6: 我们今年呢是从5月4号开始种植播种，三台机器呢每天呢能作业1000多亩地，争取呢在5月15日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5: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60%。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秘制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

0: 姚新东介绍，
1: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密植精准播种的这个大豆播种机。今年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田进行了一个展示，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0: 依托两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植达16000株以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秋收亩产可达700斤以上。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16.6%，与去年基本持平。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陆地。近年来，再生稻为马鞍山市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约8万亩。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春玉米播种过70%，春大豆播种中稻栽插均近20%。
3: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明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5: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4: 供水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祖雷明表示，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祖雷明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5: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6: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总台记者李思墨、刘云彤报道。
4: 在江西南昌举行的主场活动紧扣当地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丽介绍，
7: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远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4: 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危崖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境，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江西省防减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8: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4: 除主场活动之外，今天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3: 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防范不利影响，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电网负荷随之快速攀升。
10: 一会儿升高车斗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绝缘壁的位置，跟旁边的电杆保持好安全距离。
9: 为确保电力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实施带电消缺作业。国网石家庄市栾城区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孙玉新：
11: 本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22次，累计消除电网隐患15处。
9: 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可靠供应，电力部门还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强化电网设备运行维护。
12: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从今天起到15号，河南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针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灾害风险，新乡、鹤壁等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土防土治。新乡市丰丘县赵岗镇种粮大户吕更真：
13: 今年的麦粒还是相当的薄了，长的我们这个地方都说是顶麦粒了。这一次干热风咱们能预防好的情况下，今年的产量还能撵上去年的产量了。
12: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指导组，多组指导豫南6市落实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和灾害防范等工作。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继续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落实关键技术措施。
14: 受高空脊影响，山西全省近期以晴热天气为主，河谷及盆地的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中南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干热风。太原城管部门在城市道路增加了路面洒水、喷雾作业频次，缓解高温对公众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5: 我们现在全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采取洒水加喷雾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开展降温降尘作业。
14: 史华介绍，在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的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将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切实做好一线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工作。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6: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最新消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3: 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日实施。
6: 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该工程的投用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7: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
18: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17: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19: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

0: 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王远、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通报称，从当地时间当天0时到早上9时，俄罗斯防空系统在多地拦截并摧毁了数十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社交媒体称，俄罗斯连夜向乌克兰发射大量无人机。泽连斯基称，俄方结束了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当地时间5月1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见了俄罗斯人权事务专员莫斯卡利科娃。据莫斯卡利科娃提交给普京的材料显示，自特别军事行动开展以来，俄罗斯已从乌克兰接回3724名被扣押军人。莫斯卡利科娃还汇报了儿童返还工作的进展，约20名儿童已被移交给乌克兰，以便与家人团聚。与此同时，有7名儿童被接回俄罗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总台记者今天从东华大学获悉，一件由月球土壤制成的纤维实验样品昨天搭乘天舟货运飞船进入中国空间站。它将在舱外暴露平台接受高真空、强辐照、极端温差等空间环境的长期验证。这项研究已持续10年，从2016年聚焦极端环境材料起步，到2020年嫦娥5号成功取回月壤，成为关键转折。研究瞄准的是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需求。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随着最后一批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并被转运至当地机场，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完成了涉疫邮轮人员转运工作。红迪厄斯号邮轮也已离港，驶往荷兰鹿特丹港。尽管此次事件已出现死亡病例，世卫组织的评估仍认为此次事件对全球人群构成的风险目前为低。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表示，即使撤离人员之间出现有限传播，由于汉坦病毒本身不易在人际间扩散，因此不太可能在欧洲形成大范围传播。据日本方面12号消息，日本尼德科公司涉嫌在电机零部件等方面存在质量问题。

违规行为，涉嫌违规行为或超过100或超过1000起，包括设计变更和伪造检验数据等。预计最早在13号，一个由外部律师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就将成立。该调查委员会计划在8月底前查明问题的全貌。在今年3月3号，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当天公布了由第三方委员会对其会计舞弊行为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尼德科公司存在大量会计舞弊行为，金额约为25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10亿元。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沙尘暴蓝色预警、大雾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湖南东部、江西中部、福建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福建西部、江西东部和西部、湖南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面对突发灾害，我们该树立怎样的应急意识，您的家庭应急包准备好了吗？以及涉汉坦病毒邮轮病例升至9例，最后一批人员已转运荷兰，本轮疫情是否已接近尾声？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今天是5月12日，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18年前的汶川特大地震，让我们深刻意识到自然灾害的残酷，也开启了我国防灾减灾事业快速发展的新篇章。作为世界上地震活动最强烈、地震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我国占全球7%的国土上发生了全球33%的大陆地震，约57%的人口、51%的城市和58%的国土位于地震高风险区。近年来，我国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面提升，治理模式加快向事前预防转型。我们建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地震预警系统，秒级预警覆盖重点危险区90%以上，预警信息公众覆盖率提升至99.12%，实现2分钟内触达公众。然而，地震灾害的突发性和破坏性依然是我们必须时刻警惕的重大风险。面对地震，我们最该建立的第一应急认知是什么？我国的地震预警技术取得了哪些突破性新发展？在居家、办公、出行等不同场景下，又该如何科学应对地震灾害呢？今天我们邀请到深圳防灾减灾技术研究院院长、正研级高级工程师黄建涛，给我们带来详尽的地震应急知识解读，请听采访。
2: 黄院长你好。
3: 你好。
2: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也是汶川特大地震18周年的纪念日。那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知识普及，人们对于地震应急的认知应该说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毕竟亲身经历过地震或者是亲身参与过地震救援的人很少。那当下我们普通人最需要建立的地震应急的第一认知应该是什么呢？
3: 对普通人而言，地震应急的第一认知应该是身处低楼层的赶紧跑。但紧张不慌张，身处其他地方的要就地避险。过去有个说法，小震不用跑，大震跑不了。人们避震的时候呢，建议是就地避险，护住头部。这个说法只是在没有地震预警系统的情况下是对的。那现在很多地方有地震预警系统了，那么第一认知要改变。
2: 那如果我们稍微具体一点来说的话，这个低楼层是几层，然后肯定我们不能够乘坐电梯，是要顺着应急通道第一时间跑到这个一楼的位置。那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要嘱咐给大家的？
3: 对于大地震来讲呢，预警有效的时间呢大概就是20秒左右，所以呢你要算一下20秒你是从3楼跑不跑得下来。我就认为呢，一般1楼2楼的应该要赶紧往楼下空旷的地方跑。
2: 刚才你也提到了我们会收到预警，比如说很多人手机在地震之前几秒到20秒甚至更长的时间都可以收到地震预警，那其实这个是和震中距离也是有一定的关联的，和震中的这个距离决定了预警时间的长短。那么在宝贵的预警时间里面，我们优先最高级要做的几件事都是什么呢？
3: 这个时间是非常有限的，所以首先前面我讲的这第一认知，就是您提的第一认知所做的说法。这个就是身处低楼层的赶紧跑，但紧张不慌张，身处其他地方的就地避险。随后应该立即趴下或者是蹲下，降低重心，抓牢身边坚固的固定的物品呢，躲在桌下或者在墙角或者是承重柱的剪力墙的旁边，同时用双手紧紧护住头部和颈部， 尽快远离那个玻璃、吊灯、外墙、窗户，或者是高架的货架或者书柜啊，这些书柜如果没有特殊的固定的，地震来的时候它是个危险品来的，全程呢不要去做开门或者寻找家人、拿取物品等分散注意力的事情，也就是说所有的动作都要围绕着防砸、防摔来展开，这是最为科学和安全的选择。
2: 刚才您提到了这个书架，是不是指这个书架如果它没有固定在墙上的话，它很可能会有倒塌的这个风险，人如果压在下面会很危险。那如果说我们这个书架是经过固定的，固定在墙上了，这个相对安全一点吗？还是说即便是固定在墙上，我们最好也不要找书架这样的大型的家具来避险呢？
3: 您说的对的，就是说你固定了那个书架当然是安全很多，但是如果你有选择的话，那你还是在柱子的旁边一个三角的空间啊，就是万一它倒塌了，你还有个三角的空间，生存的概率会大很多。
2: 是，您带领的团队研发了新一代的地震预警技术。现在我们其实很多人对于地震预警它是有一个基础认知的，就是我们手机它会收到一个预警的信息，如果开通相关功能的话，我们已有的预警系统是不是还存在着一些不足？我们除了用手机可以得知可能过一会儿要发生地震这样的一个途径之外，还没有其他的一些渠道能够收到非常准确的预警信息呢？
3: 现在这个预警系统啊，包括国外的，它是很有效的，但是它存在半径25公里左右的甚至更大的盲区。这个盲区就是收到地震信息的时候，地震波已经到达了，一是没有预警效果的，只不过是它比较快的有预警系统的地方比较快的收到信息了，就盲区也比较快的收到信息了，但是它是没有预警时间的。但是盲区往往是急震区，所以这个缩小这个盲区是很关键的。那么我们新一代的地震预警技术呢，就是用比较低的成本，就是原来就单个传感器或单个地震台它的成本是原来的十分之一左右，那么这样的同样的经费投入，那么你布设的地震台就会多很多，传输费用基本上是零的，所以又可以节约了大量的维护费。所以这样的这个新一代的地震预警技术呢，因为它布设的特别密集了，这同样的投资啊，它布设的密集的10倍了，那么可以把盲区啊缩小到半径15公里以内，这样盲区的面积就缩小了2/3，反映到预警时间上呢，就是过去最快地震预警啊是震后6到8秒发出地震预警信息，而新一代的预警系统呢是发震时刻之后的4到6秒就可以发布地震预警信息了。也就是说所有人的避险逃生的时间呢多了2到3秒，这样高铁或者是高速电梯或者那些高速运行的这些系统，包括燃气管道、核电电力系统、超高压的系统，他们这个采取紧急刹车或者紧急制动等等的相关的措施的这样的救命的减灾措施的时间也多了2-3秒。这个对减灾是非常有用的。
2: 是在面对地震的时候，哪怕是1秒钟，这也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时间。那刚才您在提到了地震预警的时候，也提到了一个盲区。现在我们虽然缩小了这个盲区，到了15公里的范围之内。如果说我们离震中真的是太近的话，比如说就是在15公里以内的话，我们的手机其实也能够收到，只不过我们来不及避险了，是这样吗？
3: 是的。那么我再补充一下呢，就是刚才说的，一方面盲区的面积缩小，也就是说受众的人口啊，实际上是增加了2倍。就原来的盲区里面，假设比如说盲区里面有30万人，现在盲区缩小了，那就盲区只剩10万人了。那20万人，他就有了有效的时间呢去避灾，可能会挽救生命，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我刚才讲的高铁什么等等的这些生命线的系统，我们叫城市生命线系统呢，它也采取了减灾措施了。这两个方面的效果加起来，如果发生7级以上的城市直下型地震，就是这个地震呢就在城市的范围里面，不是发生在什么偏远这个地区或者是山沟沟里面或者是无人区那里面，它是发生在城市里面的这样的地震，我们称之为城市直下型地震。它如果是7级以上的地震，是有可能那个房子会倒塌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如果有预警，这两个方面的效果加起来，伤亡人数啊会大大减少。
2: 是，
3: 有研究显示，现在这个预警系统如果用好了，就能够减少60%以上的伤亡。 我讲的是七级以上的大地震，城市里面的地震。那新一代的预警系统呢，用好了，还可以再减少一半的伤亡。所以现在的地震预警系统和新一代的地震预警系统都是非常有用的，非常有效的。普通人除了手机，还可以通过广播、电视、强制弹窗，就是好几个品牌的那个手机啊，它都可以实现，就是地震预警信息呢是强制弹窗，就给你读秒，地震还有多少秒，学校、商场还有专用的预警终端，就是挂在墙上的。社区应急广播和大喇叭，这些都逐步开始在布设了。在高铁、地铁、规划企业可能会有专用的预警系统，类似于广播或者是挂在墙上的终端。那么，我们建议啊，家庭的每个个人或者单位至少保留2种接收方式，进一步提升这个预警信息获取的可靠性，就是双保险。
2: 是，手机端是非常重要的，但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有一个冗余备份，就是如果真的发生了特殊情况，手机信号不好啊，没有收到其他的像广播、墙上挂的那种喇叭，也可以通知我还有多少秒会发生地震，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3: 是的。
2: 即便是说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技术作为保障，但是我们每天所处的环境、所处的地点它是不一样的，应对地震的方式也不一样。我们曾经听很多人说，居家的时候躲什么位置？躲卫生间，卫生间这是最安全的。这一点要跟您确认一下，是不是卫生间是最安全？还有其他的一些场景，比如说在高层办公楼、逛商场的时候、开车途中、坐电梯的时候，如果遇到了地震，那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快速避险呢？
3: 大的地震发生以后呢，卫生间是相对安全的地方，但它不是绝对安全。它虽然是空间小、有水源、有管道支撑这样的这个优势，但是它里面呢有热水器、有玻璃，也是个危险源。热水器掉下来会砸死人的，所以这个如果躲在卫生间，要远离玻璃和避开这个热水器啊，就不要躲在这个热水器的底下。更稳妥的是选择承重墙根，就是我前面讲过的，就是一个三角区，就是你躲在墙角里面。因为你如果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那你那个承重墙啊和那个柱子啊，它是很大的地震来它也不会马上倒塌的。如果在高层办公楼呢，要躲在承重柱和内墙角或者是办公桌底下。远离外墙、幕墙啊、吊顶或者是文件柜，绝对不能跳楼啊，也不要踩踏，就是不要拥挤，紧张而不慌张，大家有序的、快速的疏散。在商场、超市啊，要躲在立柱旁或者是收银台的内侧，比方货架了、玻璃灯啊、吊灯啊这些原理是跟前面说的是一样的。
2: 我们举个例子啊，在这个超市，觉得这个货架呀，它很高，金属制的，我们觉得相对安全一点。但实际上，它倾倒的可能性非常大，货架附近的位置都属于高危的位置。
3: 那是肯定的，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们也鼓励啊，就是多震的地方，哪怕是地少震的地方，最好的那个货架呢，在它的顶上啊，跟那个天花板呢，有一个这个固定的钢丝啊，我把它给拉住啊，这个都会安全的，
2: 是。
3: 这个费用也不高。
2: 开车途中，要是遇到地震了，好吧？
3: 对，开车途中呢，立即靠边停车，打开双闪，解开安全带，在方向盘下面可能相对安全一点。副驾驶是个座位前面的空间，还相对安全，还远离桥梁、隧道、高压线和陡坡。你如果是在旅游，或者你在田间作业，在山根、山坡底下，如果来了地震以后，这个滚石啊是个非常危险的事情。有些地震啊，就是伤亡的人呢，1/3是在野外那个滚石造成的，在四川、在云南有这样的几个震力，所以你在陡坡那里呢，你如果在手机上出现这个就弹窗，说地震快到了，在读秒，你赶紧找个树墩子，你躲着，那么那滚石就不会砸到你，这个可以大大的提升这个生存率。电梯呢，要立刻按亮所有楼层的这个按键，防止这个电梯坠落。有门开了以后，快速撤出。如果在电梯被困了，那要按紧急呼叫按钮，绝不要扒这个门，就是硬要把扒开这个门，或者是攀爬，这是绝不可以的。
2: 刚才咱们说的是一些公共场合，比如说高层的办公楼啊、商场啊、开车途中或者是坐电梯，但是也有一种情况，我们是在家里面。随着这个应急避险观念的深入，很多人都在家里准备了一个应急包。这个应急包呢，有的是买的成品，有的是自己拼组的这样的一个套装。啊，您觉得如果我们准备这样的一个应急包的话，最核心的东西我们该准备一些什么？那哪些可能是大家经常 准备，但其实用不上，又有哪些可能被我们忽略了，但是在关键时候又能救命的呢？
3: 应急包里面最核心的五样东西呢，应该是得有饮用水，得有这个一定的食品，最好是高能的食品，这样的体积小，然后多撑几天，还有强光的手电和备用电池，那最好有个哨子，万一被埋压了，那你这个哨子就很管用，不损耗能量，不断的向外呼救。如果考虑的周全一点呢，能够准备防火毯啊、防滑的手套啊、小型的灭火器啊，如果有个证件在身上啊，极端情况下这个也会有用。
2: 您多次提到了啊，要适度紧张，同时不要慌张。相信不紧张这一点大家做不到哈，但是不慌张这个我们是可以适度的来训练来实现的。就比如说我们在遇到地震的时候，我们已经意识到发生地震了，这紧张肯定是有的，但这个时候不能慌不择路。比如说我们就第一时间我们是要往外撤出，但是撤的过程当中也没有注意到楼梯有多少凳，然后走的时候走得很急，到了外面也看不到外墙有一些风险，空调机啊什么的，我们还是要保证一定的观察力以及处理事情的能力，这样才能够更有效的来保证自己的安全。如果我们退一万步说，说我们真的不幸啊被掩埋了，在救援到来之前，我们怎么去保存体力，能够发出有效的求救信号？有哪些自救自己认为是对的，做得很好的，但其实可能是错误的呢？
3: 嗯，这个如果不幸被埋压，首先要保持冷静，平稳的呼吸，不要慌啊，因为慌张呢是很耗费能量的。
2: 嗯，
3: 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要减少哭喊啊，就不要哭喊，不要剧烈的挣扎啊，用衣物或者是毛巾的捂住口鼻，防止烟尘的呛着了。
2: 嗯，
3: 刚才讲的就是为什么卫生间呢是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因为它有水，那它里面有毛巾，所以就不要容易捂住这个鼻子，增加这个生存的概率。
2: 嗯，
3: 要尽量的挪开头部和胸部周围的杂物，扩大这个安全空间。用哨子，嘿，刚才讲的这个哨子真的是要准备，或者是用石块啊，用硬物吧啊，有节奏的敲击这个管道墙体，发出求救的信号。不要大喊，持续的大喊。当然你如果听到外面有动静了，你可以大喊，但是你老大喊的，你这个很快在那种情况下，你很快就会声音就沙哑了，可能喊不出声来。第二个，你的能量消耗掉了，你这个你熬不了多久啊。所以用敲击管道和哨子，这个时候尽量用这两种方法，同时节约这个水源，你身边有点水不要一下子把它喝了，要节约使用，注意保存体温呢，这些也是应该的，这种常识是吧。然后不要盲目的往外扒，也等待救援，因为现在这个救援体系是非常完善的，一定会有人来救你，你主要在里面熬得住，多熬一些时间，你生存的希望是很大的，靠你自己
2: 要有这个信念哈。
3: 那对，你得靠自己在里面扒拉的不好，因为它有可能会发生二次的坍塌等等啊，就是这些基本的原理吧。
2: 那震后呢？除了余震，还会有一些次生灾害，就比如说像燃气泄漏啊、电线短路啊等等。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处理？更准确的说是怎么规避哈？有哪些次生灾害我们是要立即防范的呢？
3: 对。就是地震的次生灾害啊，最普遍的就是火灾。比如说美国旧金山地震，1906年的旧金山地震，它火灾烧死的人比建筑物压埋导致死亡的人数要多得多。所以次生灾害有时候是也很可怕。那么现在家家户户都有燃气，所以燃气泄漏和就是引起火灾，或者是电线短路引起火灾，这个是要重点防范的。所以如果遇到燃气泄漏呢，要立即关闭总阀，开窗通风，全程啊不要开关电器，不点火，当然总闸呢要把它关掉啊，就是如果你人还是活动自由的，你就
2: 有条件的话哈，
3: 有条件的话，你的电器开关呢要总开关要关掉，遇到电线短路要及时，就反正就是大地震的话，那大概率是电线会短路的，反正第一时间要切断这个总电源，不要触摸这个水电气啊或者裸露的电线。遇到小火的那个有灭火器最好，没有灭火器想办法把它用防火毯啊什么扑灭。如果遇到大火的呢，当然要迅速撤离啊。 刚才我也提到过了，还要警惕这个山体滑坡、泥石流、崩塌、水库溃坝、洪水等等这些，反正就要观察。山体滑坡呢，首先山体滑坡这个，如果有这样的灾害，比较难防的，你就离那个山根远一点。但是如果来不及了，我们首先要防止这个滚石，就山上这个滚石啊，把人给砸了。所以那这个也是优先要考虑的。总之就是因为每个人所处的这个环境啊，情况不一样，所以我们得按照这些刚才前面讲的这么多原理啊，要冷静啊，然后要观察，然后采取符合我前面讲的这些，就按照这些原则来防范避险，这防止这个次生灾害对我们造成的损害。
2: 刚才咱们提到的呢，都是在地震发生之后的一些处置方式。如果说在地震之前，我们也有一些可以去准备的事情，我们应该做哪些？就比如说，您长期研究城市地震灾害风险，在我们住的小区、上班的写字楼里，它是不是也有一些隐形杀手？比如说，楼道里面堆放的杂物，该逃生的时候逃不出去，消防通道上锁、外墙脱落等等。那这些问题有没有可能我们去提前的排查和解决它们呢？
3: 道理也还是比较简单，就是说我们居住的这个小区和上班的写字楼啊，确实是存在不少很安全隐患，或者地震应急的相关的这个安全隐患。这个比如楼道里面的堆物啊，消防通道堵塞，安全门上了锁，外墙瓷砖的脱落，空调外机的松动，阳台堆放重物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隐患。这个还有应急照明的缺失啊，这些也要注意。所以，我们应对的措施或者是我们要做好预防呢，就是说，日常啊要定期的，比如说每个月的自查自纠啊，就是要巡查，最好是每个月巡查啊，这个通道啊是否顺畅，杂物是否清理啊，消防器材是否完好，如果发现隐患呢，及时的向物业或者社区，或者是12345啊，这个热线举报。高层的住户呢，切记不要封死这个逃生窗，要保留啊紧急开启的装置。就是有些高层呢，它里面有这个防盗网，它或者是那个窗户啊，它封死了，这是不可以的。
2: 也就是说，日常我们在做消防检查的时候，应该对于这种地震灾害可能造成的风险，也要予以充分的考虑。
3: 对，同时嘛，就是综合的防灾啊，对，消防检查的时候，同时也开展这个地震应急或者地震避险逃生的检查。
2: 是。比如说，我们是在使用地铁的时候，在这个地下，包括一些地下商场、地下车库这些地方呢，如果说这个人他是有幽闭综合症的话，他可能会产生比较大的这种恐惧，这是一个心理方面的问题。但是除此之外呢，就是说，如果真的在发生地震的时候，我们在这种地下空间，它是更安全一点呢，还是说会更危险一点？地下空间发生地震的时候，容易出现什么情况？我们怎么去识别和应对它呢？
3: 从科学上讲啊，从原理上讲呢，地下空间呢，它的这个震动啊会更小，越高的楼层啊，地震的破坏会有放大，所以纯粹如果从震动这个幅度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呢，地下地铁啊，地下商场啊，地下车库啊，它是从结构安全上讲它是更安全的，但是呢，这些地方呢，它有它的新的危险，就是有它自己危险的特点吧。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比较这些地方比较容易出现顶板掉落、结构变形。结构变形嘛，就是那很大的地震，地上的和地下的这结构都会有变形。但是它底下的结构变形呢，就显得比较可怕一点。比如说，它会导致雨水倒灌，或者是地下水的倒灌。然后疏散通道呢更容易堵塞，因为你在一楼在地面上，当然就到处会跑，在底下的这个疏散通道比较容易堵塞，比较容易踩踏。还有它一旦停电呢，那漆黑一团，这个通风也中断，就更加令人恐慌和拥挤或踩踏所以呢，有些先进的国家，它这个平常的这个科普啊，还有它这个安全教育啊，它都形成习惯了，就是进入这一类场所的时候呢，要提前记住逃生口的位置、疏散的方向和紧急联系电话。
2: 今天呢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天我们也聊了相关的话题，其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呢，就是刚才黄院长一开始就提到了，并且多次提到的，要适度的紧张，但是不要慌张。如果真的发生地震的时候，我们要能够保持一个冷静心，来判断所处的环境，然后做出一些正确的选择，这样留给自己更大的这种逃生的机会。那今天也非常感谢黄院长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3: 好，谢谢。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下面让我们来继续关注汉坦病毒传播的最新消息。世界卫生组织十一号表示，当前共接到九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七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三例死亡。最新确诊病例为法国报告，前一日下船返法的一名女性乘客。世卫组织流行病学与分析应对小组负责人奥利维尔在汉坦病毒社交媒体讨论会上表示，目前还有一名已被送返本国的乘客正等待进一步确认诊断结果。针对为何仍出现新病例的问题，这名流行病学家解释说，安第斯病毒潜伏期较长，通常为三周，最长可达40至45天，即使实施严格防控措施，仍可能在接下来几天甚至下周看到更多病例出现。此外，巴西报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死亡病例，这是该国2026年报告的首个因汉坦病毒死亡的病例。当地卫生部门强调，这是一起孤立事件，与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疫情并无关联。结合此前我国台湾省也有汉坦病毒散发感染致死病例，很多人仍担心汉坦病毒造成全球大流行，这种风险究竟有多大呢？我们来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和您聊聊汉坦病毒的传播风险和防护要点。
2: 李医生你好。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那我们具体要去理解这个汉坦病毒的话，应该它是一个庞大的一个病毒家族，那这个家族里大概有多少个成员？他们都是通过啮齿类动物比如说老鼠来做宿主的吗？那不同区域的这个汉坦病毒亚型它会很不一样吗？
11: 对，这个汉坦病毒科下边呢，就是有一个正汉坦病毒属啊，我们和我们相关的都是属于叫正汉坦病毒属的，这应该是有50种不同的记载，不太一样啊，这个应该是有50种左右的汉坦病毒，能够引起人类疾病的应该是有24种，也可能就是还可能会更多啊，只不过有的太少了。它的这个宿主就是野生的啮齿类的动物啊，各种老鼠啊，这个就很多了。那当然就是说其他的一些动物也可以感染，像猫狗猪兔这些它也可以感染，但它不是主要，它可能和人一样就是偶然被传染上了。在老鼠身上呢，它可以不发病啊，它就可以互相在这个老鼠之间传染啊，但是不同地区的老鼠它因为种类差异很大，它携带的这个具体的病毒也不一样啊。比如我们说咱们国家呢有汉坦病毒，它主要是黑线鸡属、大林鸡属，就是这些林区山区的。那么在和居民区相关的叫贺家属，贺家属带的呢就是汉城病毒 就是这个各家属带的这个相对对人来说引起的疾病轻一些啊，这个黑腺基属的就是重一些啊，病情更严重。那么美洲的这个叫心肺综合征呢也不一样啊，像北美洲的叫新诺伯病毒啊，它主要的是鹿属啊，就咱们说这个梅花鹿的这个鹿属，它也是一种老鼠。像南美洲的叫安第斯病毒啊，就是这个是说有人传人的报道，其他的汉坦病毒都没有出人传人的报道，就是这个南美洲的安第斯病毒有人传人，也是这次游轮上的这个啊，他们是叫什么南美的长尾稻鼠啊，稻田鼠。所以中国疾控说呢，这南美洲的这个病毒，游轮上的这个病毒呢，在国内它是没有自然宿主的，就是我们国内的这所有的啮齿类动物，它不感染这个安第斯病毒，所以这个差异确实也比较大，它跨不了这个物种，所以我们不用太担心这个。
2: 但是安第斯病毒的话，它是可以有条件的人传人，我们现在理解是这样哈。那就是说这个病毒它还是让人觉得有一些凶险的，因为毕竟在这一次的个例事件当中，就是游轮疫情的病死率是37.5%啊，这个挺高，因为总共人数也不是很多，这样的一个毒株来说，它的毒性究竟怎么样，真实情况如何呢？
11: 这个汉坦病毒它不同的这个病死率不一样嘛，就是我们说国内的也是汉坦病毒和汉征病毒的病死率也不太一样，就汉坦病毒更高啊，汉征病毒的这个褐家属传染的这个病死率就低。那以往的报道说从1%到15%这么一个范围啊，就是咱们的这个肾综合征出现，那现在其实基本上都在1%以下，就是因为它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肾衰竭，咱们有肾透析了啊，有这样的一个工具了，就是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过去人他真肾衰了，他不排尿了，人就不行了。但是像这个叫新大陆型的美洲地区的肺综合征，它的病死率从既往报道确实是30%到50%，就平均下来
2: 就高了哈。
11: 对，40%，就是1/3到1/2的人是就是救不活的，确实很可怕。而且就是这个安第斯病毒有报道过人传人啊，从这个游轮上前两例是一对夫妻，
2: 对，
11: 那这对夫妻他是确实都是被老鼠传染了，两个人呢，还是说一个得病之后传染给另一个人？那夫妻近距离接触嘛，也可能是人传人。既往确实报告过人传人，但像其他的汉坦病毒，在国内的这个肾脏病毒，基本上没有人传人的，不用那么去担心。而且呢，咱们这边的严重程度也远远低于美洲的这个肺综合征。
2: 但是刚才咱们前面也提到了，说这个汉坦病毒呢，它是通过啮齿类动物，尤其是老鼠各种鼠类来传播的，但是老鼠本身感染了这个病毒，它并不会有任何的反应，以及我们说到的像其他的一些动物，像猫狗啊，它们也可能会带毒，但是它们也不会发病。那为什么这个病毒到了人身上，它就会这么容易致命？这个背后它的生物学原理是什么呢？
11: 对，这个确实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就是说我们这个很多的病原体啊，一旦是跨物种传播，就是致命的啊。当然有些病毒对所有的动物都致命，比如狂犬病，猫狗得了也会死，人得了现在还没有办法，几乎就是100%会死亡，这是最特殊的一个。鼠疫也是，老鼠会死，人得了也很重。但是呢，也有很多的病毒呢，就是在不同的物种之上，它表现出来差异很大。我们可以简单理解，它就是一个共生共存的这么一个关系。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汉坦病毒可能已经在几千年前就在老鼠身上有记载的传染给人的，至少从这个公元900多年啊，宋朝就有导致人间这个疫情的报道了。那么在老鼠身上可能就更长了，所以老鼠对它是应该是适应了。那也许这个病毒在最初那几千年前可能刚到老鼠身上的时候是比较重，但是呢病毒变重了之后，老鼠就死，如果真的死了它就传不出去了。那只有这些致病力比较弱的老鼠能带着病毒能传染给其他老鼠，但是它还能活下来，这样的病毒它才能够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那些致病力重的这老鼠也死了，它就传不出去了。
2: 是，
11: 所以对于老鼠来说它已经适应了。而人这一个意外的宿主啊，意外的人对他没有适应力，咱们绝大多数人一辈子是感染不了这个病毒，所以我们的身体的免疫系统对他就不认识，对他没有免疫力啊。那这当人感染之后呢，它主要引起的机制就是我们的血管啊，我们的毛细血管，我们的这个血管的这个血管壁 就会被破坏，被破坏之后，血管里本来在血管里流的这个，相当于我们就说像一条这个自来水管一样，是吧？它漏了，那水就跑出来了，跑到身体里，跑到哪儿它哪儿就会水肿，就会胀，啊，跑到我们肾就这个为什么说我们叫会腰疼啊？这个出血热的典型表现叫三痛啊，三红三痛，就是头痛、腰痛、眼眶。那这地方它有水肿，就是这血管里边这个液体漏出来了。啊，然后严重的呢，这就休克了嘛，因为你血管里有效的血容量不够了，然后也可以看到瘀点、瘀斑，甚至全身的这种出血，其实就是一个物种的适应。在这种情况，我们以及其他的病也有这种类似的情况，比如说疱疹病毒，大家嘴上一着急一上火起个泡，我们感染的人疱疹病毒，我们都适应了，那你起个泡过一两周就下去了，但是我们可能有的听说过。猴疱疹病毒，猴子的疱疹病毒，如果猴咬人把人传染了，那病死也是40%-50%。就人如果得了猴的疱疹病毒，以前还有一个传染病叫链球菌，就猪链球菌。人得链球菌，咱们病死率很低，但是如果人感染猪链球菌，就病死率很高。所以就是这个，还是一个物种对它本身长期携带的病原体是相对适应的。这个也是因为几千年来它是必须保持这么一个，就我们的感冒病毒我们可能很适应，但其他的动物如果感染了人的感冒，那可能对这些动物就是致命的，所以一旦跨物种往往就是会表现出来这种不适应啊，就是病症状重，病死率高。
2: 除了这种跨物种的传播可能会带来更大的这种伤亡，另外一个对于病毒本身来说，是不是说它的比如说致死率特别高的话，也会比较影响它的传播效率，也不太容易让这种病毒成为一个可能会在世界范围内去流行的这样的一个病毒呢？
11: 对，肯定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是这个重症率高，甚至致死率高，那么它就不太可能是大流行，因为这个症状很重，这个人也好，动物也好，他得了病不舒服，那他就减少活动，那么他再往外传的可能性就小。那就越是这个症状轻、不典型的，这个人可能不当回事儿，你工作出去聚会，那才传出去，所以它是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你像狂犬病，那病死率100%，而且呢，发展很快，一周就会死亡，所以我们听到的基本上都是散发病例。因为狗一咬人，那人家把它打死了，或者就把它给关起来了。人发病之后也去就诊了，所以他就很少说，你一个疯狗说咬十几个人，那立刻就被处理掉了。它不可能引起大范围的这种传播。越是症状轻，甚至有很多病呢，就是有隐性感染者，他感染之后他因为流脑啊，我们说90%+的人得了流脑之后，没有什么症状，但是他可能会传染，甚至有人就是长期鼻腔就带着，这样他才会往外传，这样的就是具有隐匿性的，它不太好控制。
2: 另外一个让人担心的就是病毒的变异。我们之前也经常提到病毒的变异，有的时候是有很大的概率，它会朝着更大威胁或者是更高传播。

0: 我们可以推测说，最早这个病毒可能就一种。它现在目前有这么多种病毒呢，都是逐渐变异分化的啊，就跟人一样。那这个病毒它肯定是逐渐的变异成现在这么一个状态啊，这是一个它的规律性啊，就是它一代一代的都会略有不同，但是呢，发生大的变异还是很困难的。就像我们说，流感病毒是变异最快的病毒，那变异最快的。直接导致我们说我们没有办法产生一种这种长效的疫苗啊，疫苗就管一年，我们下一季还得打流感疫苗。另外呢，就是每年你得了流感都可能得啊，你得了流感之后你的产生的抗体保护不了下一年流行的毒株，就是因为这个病毒一直在变异。但是这种流感病毒的变异呢，是只能具有免疫逃逸能力，就是让你以前产生的抗体保护不了，但是它的致病力很难发生太大的变异，只有说可能经过十几年、几十年的这种时间，偶然间才会变异出一种致病力又强、传染性又强的这么一种病毒，那么人类也会很快去适应。我们看历史上的大流感，可能经过几十年就会有这么一次，啊，像这个冠状病毒也是，从03年到12年，什么中东呼吸中，它也是就是存在这种可能性。但是不过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汉坦病毒呢，从70年代发现以来，欧亚呢就是这个肾综合征。那么90年代发现美洲的这个汉坦病毒，经过这么多年呢，它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异啊，这个病毒呢，只是在一些小的变异。这个安第斯病毒呢，是唯一说人传人的，但是传染性也不是那么强，要近距离的密切接触才传染啊。致病力不一样，传染的这个程度不一样。国内的汉坦病毒里边的汉滩和汉城致病力也不一样啊。但是，我们有很多的专业人员是在密切的监测这个病毒的变异情况，目前还没有发现说有致病力突然变强，或者是传染性突然变强的这种情况。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通过刚刚的解读呢，我们对于近期的两起疫情有了更清晰的认识。邮轮的疫情呢，是特殊病毒亚型在特殊场景下的个例。那我国台湾省的病例符合季节性规律的常态散发，大家也不必过于担心。但是呢，还是会有很多朋友很关心一点，就是现在目前全球的情况可以称之为叫汉坦病毒疫情吗？那汉坦病毒它会不会通过海运啊、空运啊的方式传入到我国，影响我们的健康呢？我们日常又该怎么来防护？我们继续有请李医生。从专业的传染病学角度来看，那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才可以把它称之为疫情？那目前全球的汉坦病毒的传播情况可以被称为一个疫情吗？有没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大范围的扩散呢？
0: 我们这次这个邮轮事件呢，我们可以称它是邮轮聚集性的疫情，甚至也可以说是邮轮上爆发了，可以这样说。但是它是一个很局限的聚集性疫情，就是邮轮上出现了聚集性疫情。那目前已知的说，包括台湾，它也有报道是出现了汉坦病毒病例，但是跟这个邮轮它不相关，它是本来就各个地区都有汉坦病毒的这种
1: 散发，
0: 散发的这个什么，这个不叫疫情，它是散发病例。邮轮上它本身这个小范围的可以叫聚集性疫情啊，可以叫它爆发了。那我们如果说从规模上说，其实疫情它不是它是有明确的定义和层级，比如有爆发、有流行、有大流行。像爆发这个词听着挺可怕，但它指的其实就是局部地区或者某个单位啊，像学校啊、邮轮啊、什么一个夏令营或者其他的一些单位里出现了共同的一种病，症状相似，确实明确了是同一个病原体，可以叫爆发。但听着可怕，实际它就是小范围的，就是这个邮轮可以叫啊。流行的那一般就是说某个地区啊，某个地区的病例明显超过往年的散发情况了啊，叫流行。大流行那就是使得范围了，就跨国界、州界了。所以咱们就只是在这次的汉坦这些邮轮上可以称它是聚集性疫情，或者是邮轮上爆发了，这个可以，但它不太可能会引起更大范围的这种疫情，因为人不传染人，它自然速度都不一样。
1: 对，而且还要提示大家一点啊，就是我们有时候在看这个"爆发"这个词的时候，觉得这个词很可怕，因为有的时候会写错，它会写成"爆炸"的"爆"，感觉这个事情不可控了啊，像爆炸一样。其实没有那个火字旁，它是指在某一个区域内同时有多人生病这么一个情况，小范围内的叫做爆发。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担心，就是随着国际航运和人员往来的全面恢复，这个汉坦病毒它会不会通过邮轮啊、货轮啊？ 等等这些海运的方式传入我国，除了汉坦病毒之外，就更可能通过海运方式来进行传。

0: 传播的疾病现在有哪些呢？
1: 这个确实是通过这个事件呢，也给了我们很多提示。就是这种原来可能离我们很远的一个疾病，只在美洲地区出现的一个病，可能会随着游轮甚至随着飞机，这个病人可能会到世界各地去啊。我们看这个船上的人，他已经说分散到十几个国家去了。但是幸好这个病呢，它不是一个人传人的病啊，或者叫人传人很困难的病，所以即使有十几个人回到了十几个国家，大家呢也不是特别担心啊。那当然，各地的这个相关部门会去做一些追踪，就看看这些人的会不会出现症状啊。但即使这些人后续可能有更多的病例，因为他潜伏期比较长，不排除还有更多的病例出来。但是呢，因为他人传人很有限，所以我们不用太担心这个事件。但是其实呢，这种历史上的，比如说这个流感，都会随着这个飞机快速的到其他的地方，所以这个确实是给咱们的这个一些突发的、新发的传染病的防控带来了很大的难度。一方面呢，我们是做好这个入境的检测，出入境的时候要对身体状况如实报备，如果身体不适，咱们就暂缓出行，以免这种扩散。咱们的一些主观的这个也会对人的健康体温呐做一些监测，尤其是来自有疫情地区的人会特别关注他的健康状况。那其他的一些邮轮，在历史上我们知道鼠疫过去呢也是在某个地区出现爆发流行的。跨洲的这种旅行，这种播散很难。但是有了这种远洋的轮船以后，鼠疫从亚洲到欧洲到美洲都出现了这种播散，所以那个时候确实是老鼠会跑到船上。我们看很多船在靠岸的时候系上一个绳儿，绳上都有这个防鼠的那么一个装置啊，就不让老鼠顺着这绳子爬上去，都会有。现在的游轮上很少，当然还有像蚊子啊，像那种伊蚊。它有很多是随着这种轮船过来的，随着飞机进来很难，随着游轮进来，这个蚊虫是很有可能的。这个防范的难度会大一些啊，像登革热、地中海这些蚊子传播的，它有可能会随着这个轮船进入，所以这也是提示我们在做好这些环境卫生方面还是要加强。
0: 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会从其他国家购买一些物品啊，像国际快递呀、进口货物啊，到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采取一些特别的防范措施呢？
1: 对，这个确实是有这种风险啊，就像我们其实接诊过一些出血热的，就汉坦病血热的，就城市里边住楼房，他说完全没有接触老鼠的机会。那事后我们复盘的时候就想，哎，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说他们这个快递不是送上门，是在楼下的一个驿站，那就在地上堆着。
0: 这有可能解
1: 他说
0: 脱
1: 哎。
0: 老鼠
1: 哎，
0: 啊。
1: 对，有老鼠，对，尤其有的人他可能有食物，这个吸引了老鼠过来，但是他买的食物，这个不排除是老鼠粪便会污染我们的快递的外包装，所以咱们就是拆的时候要注意啊，就是包括尤其国际上的也有这种可能，当然它时间长，这个病毒可能已经失去传染性了，但咱们为了防范万一，收到各种快递啊，国内国外快递，咱们尽量在通风处拆掉外包装，在这个地下时间比较长的，咱们戴上口罩、手套，拆掉外包装啊，按照垃圾分类处理，然后呢，及时去洗手。
0: 这一点还是挺重要的哈，因为毕竟不光是说国际快递、进口货物这一类的，我们需要特别的处置。就是我们日常在接触快递的时候，也应该做一个基础的消杀，更安全一点。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也很关注，就是说汉坦病毒虽然和我们人类共存了那么久，但是我们现在如果真的是对于发病的话，有没有针对这种病毒的一些方法？比如说疫苗，如果有的话，这个疫苗它的保护效果怎么样？有必要说现在这个阶段建议大家去接种汉坦病毒的疫苗吗？
1: 这个还昨天还真有一个人到我门诊来问啊，他准备去欧洲旅行，他就问说我
0: 问
1: 要
0: 要
1: 不
0: 不
1: 要
0: 要
1: 打
0: 打
1: 那
0: 疫
1: 个疫
0: 苗？
1: 苗？对，我们说呢，本身呢，因为他担心的是这个肺综合征啊，但实际上欧洲呢，他即使是有这个轮船上的人下来，那么因为人家也没有发病啊，人家也没有说人传人的这种概率也很低啊，所以呢，就在欧洲再出现疫情，我们去旅游啊，去这个留学呀，被感染的概率极低。那反而，当然我们旅游要去欧洲，我们关注那边，比如报告过留脑啊，B 群留脑，我们他建议是留学的人员在那边打留脑疫苗。就关于肾宗。

0: 特征特别是我们国家呢，因为其实是肾脏病是占比很高的，我们国家的肾脏病的病例数在全球的属于多一半的，在我们国家报告，所以有这个疫苗，就是还而且是双价疫苗，就是汉滩病毒和汉城病毒双价疫苗，接种以后的这个就出现的保护率是90%以上。啊，但是它只是推荐高风险人群，就是流行地区，尤其是林业工作人员，就是建议接种。流行地区的农民接触老鼠的风险高一些，这些人群是建议接种。咱普通的人群，毕竟城市里边城镇的概率很低啊，根据自己个人情况去选择接种。
1: 那最后一个问题也是一个稍显长远的问题了哈。这些年，你看近段时间大家关注汉坦病毒，它是通过啮齿类动物去传播的，还有埃博拉病毒是果蝠传播的，H7N9、H5N1 禽流感通过禽类来传播。这些原本它只是在动物之间传播的病毒，有的时候会溢出啊，溢出到了人类社会。您认为这背后它的主因是什么？这种溢出？有变得更加频繁吗？我们如何来应对这种可能人受共患疾病的风险呢？
0: 对，就是这个溢出，确实是我们感受上是变多了，但确实也是发现的更多了。当然，它背后的原因，一个是我们人自己就如果只有人感染的这个病了，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啊，就是经过几千年来，我们人会得什么病，我们都很熟悉了，人对它也有一定的适应力。但是动物身上的病毒跑到人身上啊，那它就是这几千年的事儿变多了，从人开始养宠物，从人开始接触自然界，变多以后，那么动物身上的这些病原体跑到人身上的确实变，当然也和我们的检测能力提高了有关系。那您再早的时候，咱们也测不出来它是什么病毒，也不知道它是这个什么病，那就是跟我们检测能力提升也有关系啊。当然，这种溢出最主要的还是人类去破坏动物的领地，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什么森林砍伐呀、垦荒啊、采矿啊，这城市化的这个进展，会让人和动物接触的变多了。这是主要的原因，另外还有一些就是病毒本身在变异，原来不适合人得的病毒呢，就像中东呼吸综合征也好，这个新型冠状病毒也好，它是病毒变异以后才适合人感染。那一些禽流感病毒也是这样，一方面是人和禽接触多，一方面是确实这个病毒发生了变异之后，它才能感染人，以前它不感染啊，是两方面的，一个人和动物接触多了，一个确实是有病毒变异的这个成分在，
1: 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了解到汉坦病毒虽然听起来很可怕，但它其实是一种可防可控的疾病，它不会像一些病毒那样在人与人之间大范围的传播。只要我们去做好防鼠灭鼠的工作，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我们还是能够有效的去预防感染的。不过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哈，就是如果近期我们有出行的打算，可能会有野外的活动史、鼠类的接触史，或者是说我们去清理过长期堆积的杂物，而且出现了一些症状，比如。比如说头疼、发热、腰疼等等的，我们要及时去就医，并且主动告诉医生相关的暴露史，以便早期的诊治和治疗。今天也非常感谢李同增医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对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进行修改完善，开始对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增加赔偿责任与计量欺诈条款。另外，关于结算规定新增现场称重时，零售商品经营者应当明示计量单位、计量过程和计量器所显示的量值，消费者有异议的应当重新操作计量过程和显示量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今天19:5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2次飞行。据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涉嫌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一案，当天被特检组要求判处4年有期徒刑。该案庭审当天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举行。特检组指控尹锡悦与妻子金建熙共谋，在2022年总统选举期间，接受政治掮客明泰君为其免费提供的总价约2.7亿韩元（约合123万元人民币）的58次舆论调查服务，并以此对相关选举活动施加影响，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法庭宣布，该案将于6月23号进行一审宣判。尹锡悦目前申陷8起刑事诉讼。本月14号，尹锡悦涉内乱案2审首场庭审将在首尔高等法院举行。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国防军称，当天下午以军拦截了一架从该国东部发射的无人机，相关拦截行动未在以色列境内触发防空警报。据以色列相关消息，该架无人机在以南部城市埃拉特附近被拦截，并称这是自美国伊朗临时停火生效以来，埃拉特首次遭受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5月12号，俄罗斯奥伦堡州州长索尔恩采夫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在奥伦堡市上空被俄军防空系统拦截后，撞入一栋高层住宅楼。事发时，奥伦堡市正处于空袭警报状态，该市及奥伦堡机场已临时限制航班起降。当地时间5月12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4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增长0.6%，经季节性调整前同比增长3.8%。当月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核心 CPI 环比增长0.4%，经季节性调整前同比增长2.8%。最后来看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沙尘暴蓝色预警、大雾黄色。

0: 警。水利部和中央气象局、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江西西部、湖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新疆东部和南部、内蒙古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沙尘暴，局地有强沙尘暴。此外，今天夜间至明天上午，山东东部、江苏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有浓雾或强浓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惊喜，没惊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赶紧往下
4: 了。完成了，世界泳坛之巅。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牛！
7: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5到2026赛季 CBA 季后赛正在进行当中，今晚的京粤大战第三回合刚刚结束，北京北汽赢下了比赛，进入到季后赛半决赛，稍后我们会重点关注。此外呢， NBA 季后赛同样渐入佳境，今天雷霆成为了第二支进入到分区决赛的队伍，而詹姆斯率领的湖人则黯然出局。更多话题我们稍后也会在节目的后半段一起来分析。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好好聊一聊 CBA 京粤大战，两队的第三回合较量刚刚结束，最终北京队获胜。相关话题此刻直播间里请到了老朋友，资深篮球评论员寇宇豪，欢迎寇宇豪。
8: 方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这场比赛呢，我们都知道，因为是3局2胜的比赛，但前两局两个队各赢了一场，是1-1。换句话说，这场球已经都没有退路了。看了一下四节的比分啊，第一节客场作战的广东21-15一度是领先的，但是从第二节开始，每一节都是北京队得分更多，所以这个第一节、第二节的转换过程当中，是不是成为了本场比赛的一个转折点？
8: 确实是，因为这比赛其实一开始呢，我觉得北京北汽他们的战术策略是有点问题。今天北京队尝试把防守发挥到极致，他们开场选择了跟广东队去更多的做撕咬，但其实广东队这么多年他们是很擅长这种把比赛节奏拖慢，拖到泥潭之争这样的一个节奏的。所以其实今天开局北京队没有打出属于他们自己的篮球，反倒是广东队比较放得开啊，就是当比赛的强度提升之后，广东队韧性也体现出来了啊！而且今天胡明轩上来状态很好，第一节哐哐进俩三分。北京队今天其实一节多的时间呢，一直是很被动，尤其是第一节后半段，就是上了麦基之后，麦基呢今天这个比赛打得比较糟糕，尤其是在上半场。第一节后半段上来之后呢，就是护框有问题，防不住，然后进攻当中呢自己持球瞎打。第一节麦基是5中0，没任何得分，但是许立斌指导还是坚持在用他，这个我觉得也是北京队第一节落后的一个原因吧。然后比赛的转折点呢发生在第二节，当时北京队一度是23-32落后，许立斌指导在这个时间节点呢上了单外援。然后呢，我当时两眼一黑，我觉得这比赛北京队可能今儿交代了，真的，我当时真这么想啊，不是说咱这北京队赢了，咱们这马后炮，那我当时真觉得就是北京队，你第一今儿策略有问题，第二你用麦基这么长时间，第三你这个，就是你有外援的情况下你上单外援，而且广东队状态也不错，我当时真觉得北京队要交代了。但是转折点发生在哪儿呢？就是有一次转换进攻，赵睿被胡明轩撞到了膝盖，然后呢痛苦的倒地接受治疗。然后赵睿一下呢怎么办呢？就是你不能再单外援了吧，上双小外。 把这个杰曼和这个阿隆德斯威廉姆斯一块拿上来了。北京队很少用这个双小外的阵容，但是双小派确实是奏效了，就等于从这个第二节的后半段开始，这个杰曼啊，然后和这个阿隆德斯把这个比赛的速度给推起来了。杰曼进行三分，雷蒙进行三分，曾凡博进行三分，北京队打一13-0，就是在这个小插曲发生之后，北京队上一双小外打一13-0。那广东队怎么应对的呢？广东队一看你上一双小外，广东上一双大外，上这个萨林杰跟拉克塞维奇，这哥俩萨林杰状态不好，这拉克塞维奇是现在真打不了这高强度比赛，这就是常规赛最后签下的，这等于一进一出。然后呢，北京队在半场是把这比分给逆转了，40-35。其实真的挺巧的，就如果不是说赵睿被撞伤这一下，我觉得许利民指导也不会用这双小外，可能北京队今天这比赛这个后边这个进展的节奏就没有这么顺畅了。
7: 那这么说的话，广东其实今天这备战其实本身是挺充分的，但有点人算不如天算的意思，是吧？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都记得上一场广东队加时赛最后三分绝杀北京的那场比赛，那个强度啊，那整场比赛看下来确实觉得简直是总冠军较量级别的那个强度。但那天比赛的这个三分准头，今天广东队是不是没办法一以贯之下去？
8: 对，是这样的。就是咱们当时前瞻这个12进8的时候，广州和广东，咱就聊过嘛，就是如果广州晋级了，打北京是没什么机会，因为这个风格呢也比较被克制。但如果广东晋级了呢，打北京是有个机会，就是广东这六脉神剑和这比赛速度，如果他比赛速度带起来，然后准起来的话，他打北京有个机会。那机会就是第二场扔进19个3分，加最后三分绝杀，对吧？那就是广东队机会所在呀。那今天北京队，我觉得值得称道的点吧，就是在下半场和决胜时刻，当广东队追分的时候，他们把对手的三分球限制的还是蛮不错的。今天广东队最后三分是31中8，这个效率就限制的算相当可以了。尤其是在广东队上半场投的还不错，上半场广东队10中4，10中4的三分，那相当于是下半场广东队是21中4。而且呢，就是当这个广东队下半场比赛啊被北京队逐渐拉开之后，他有点依赖三分。他老是想在这个外线去做文章，去强行出手，但是呢越投越糟，越投越糟，然后那个球员呢心里边我觉得也出问题，就是有点恶性循环了，频繁的在外线这种盲目的出手，让球队整个的节奏也乱。所以最后你看这比赛是15分的分差，大部分时间第四节双方这个分差就是7-8分、6-7分一直在这咬着，就广东队最后崩了，因为他这三分球扔太多了，然后再加上犯规，所以最后这个分差呢，我觉得15分，但是不能体现双方今天这比赛的行进过程。其实北京队打的还是挺艰难的。我觉得北京队啊，这比赛呢，就是其实你从策略上来讲呢，就应该是掐对手三分，掐对手三分的同时，然后保护好篮板，打出自己的进攻水准。我觉得北京队今天主场是大概率能晋级的，那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轮转深度优势的。因为你像这比赛随着时间的进行啊，到第三节、第四节后半段，广东队没劲儿了，他没有那么多人去跟北京队抗衡。北京队这边还是源源不断的有优秀的外援、优秀的国内球员，有这个体能输出。咱打一比方，北京队今天就是下半场麦基用的相对少嘛，大部分时间呢用周琦打5号位，然后他用这小阵容，也没用这斯佩尔曼上，他用这个曾凡博和赵耀川打四，这两个人今天一共拿23分。那赵耀川跟曾凡博都是打替补啊，今天从替补席上来打都特别好。赵耀川今天比较早替补上来，麦基那个自己胡打都是赵耀川给他抢前场篮板，麦基这个防守漏人，赵耀川给他擦屁股，这都是赵耀川打得非常好。然后这个曾凡博呢，今天也是特别棒，三分球啊、护框啊、这个轮转啊、往上顶啊，就我觉得今天北京队这阵容深度优势是体现的淋漓尽致的。你系列赛越往后打，那你这个深度的优势就体现的越明显。所以即便说可能在比赛的策略上以及一些用人上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他的实力足够强大，阵容足够雄厚，还是帮助北京北汽度过了这一次难关啊。
7: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输了这场比赛也就意味着广东队本赛季的征程到此要告一段落了。赛季之初的时候，大家看到这个阵容名单的 的时候就曾经我记得探讨过，说哎呀，这个赛季广东的内线可能会是硬伤。但是我记得常规赛刚开始的阶段，广东队一度打得还是不错的。很多朋友说，哎，也许我们永远不要低估广东这句话，即使是在他不具备争夺总冠军实力的这个年份，也会再一次得到应验。但是到了季后赛，内线的这个比较深的这方一个漏洞，可能还是会体现出来，在季后赛这种较量当中会体现出这方面的这种缺陷。从这个角度来说，给他这个赛季整体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评价？
8: 因为我们一直把广东队放在一个今年冠军的一个投机者的角色上，就他可能不是一个真正有实力去拿冠军的球队，但如果他磨合得特别好的话呢，我觉得是有个机会的。广东队今年这几个问题呢，首先是内线相对薄，而且你到赛季的最后时刻呀，这个焦伯乔的受伤，以及可能传出跟队内的一些小矛盾啊，影响他的出场时间和比赛状态。大部分时间呢，这个内线靠王少杰顶着，这个效果不好。这确实他这个内线人员不够。再一个呢，就是在外援的选择上啊，今年这个最好用的外援萨姆纳在常规赛的末期受伤，使得广东队实力大打折扣。就是然后呢，萨林杰在末期也受伤，萨姆纳是直接受伤打不了，那我觉得这个对广东队的打击是非常大的。那此外就是胡明轩跟徐杰两个人的状态一直起伏不定，徐杰呢还算相对好一点儿，胡明轩呢到季后赛
7: 有一点复苏，
8: 对，有点复苏，但是呢你纵观整个赛季来看还是很糟糕的一个赛季。那对广东来说呢，就是你这后场双核啊，这不能有一个好的稳定的输出，对球队来说你就没有这个国内球员这个托底的一个表现。所以我觉得对广东队来说呢，今年他们又没有进前四嘛，这是连续第二个赛季没有进前四，止步八强了，在广东的队史上应该是绝无仅有，就是从来没有说背靠背赛季啊没进前四。这说明现在广东队呢确实是逐渐的从一个王朝球队啊蜕变成一支联赛的劲旅，他也要去习惯做这个身份上的改变了。那我觉得对广东队来说呢，啊对，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崔永熙复出之后他的状态没有想象的好。我觉得他这个大伤之后啊，这个没有恢复到最佳的状态，给球队提供的帮助呢远没有大家想象的大。所以综上所述，就是你中锋的问题没有得到增强和改进，那其他的球员呢，你希望得到的支持，希望得到补强的点啊，都没有得到相应的匹配，那你很难说广东队这个赛季他具备这样的实力去争冠。但即便如此，也给北京队造成了足够大的压力，还是挺体现这支球队的一个底蕴和风格的。所以我觉得对广东队来说呢，也没有必要太过于失落吧，因为这个赛季从季后赛的整体的一个人员配置来看，他们确实是很难，即便他过了北京也很难说再去往前更进一步了，因为他人员轮转就到这儿了。你常规赛可能用的很多的年轻球员，他到季后赛都不是特别敢用，是吧？这个包括这个陈家正啊，包括这个很多小队员啊，这个王洪泽呀，这个可能你常规赛给的时间比较多，但是到季后赛关键场次你不是说能给那么多时间的。所以说对广东队来说，这个还是年轻球员有一个比较慢的成长道路。但是啊，就是像他这个核心成员崔永熙、胡明轩、徐杰，要么很年轻，要么正值当打之年，所以这支球队呢，就是我觉得他有人托底的。就广东队他再差，他也是联盟前八的一个水准，保八争四吧，这样的一个水准。那如果球队内线得以补强，然后找到一个合适并且健康外援的话，我仍然相信这支广东队会成为这个未来的一个联盟顶尖的强队，也不一定非得说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但是我觉得广东队绝对还是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
7: 也就是说来年不管我们现在可能无法预测他的内线补强到什么程度，但起码他的这个底线还是要比如正在重建的昔日的王朝球队辽宁是不是还是得高一点？
8: 那还是得高一点，因为辽宁队这一波人他基本上就是一块儿退，就是状态呀，这个他首先这个李晓旭跟这个韩德君基本上年龄相仿嘛，然后呢这个再加上外轮被交易之后，球队整体的构架受影响太大了。那广东队呢， 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白了就是少了一赵睿嘛，说白就是少了一赵睿嘛。然后这个周琦相当于是这个交易来一年，但是其实没有给球队怎么说呢，没有融入的特别好吧，而且他的根儿也不在广东队，所以广东队我觉得他的这个核心班底还是他自己培养的这批人，就徐杰呀、胡明轩呀，就还是这批人，再加上杜峰指导，

0: 那还是这支广东队啊，会给人留一些想象空间。比如说他这个今年的第二场比赛能够绝杀北京啊，就已经把北京队算是一定程度上逼到悬崖边上了，这也不失为这个赛季一种成功吧，对广东队来说。
1: 也看到有听众在探讨说，北京是过了广东这一关，但是下一场打上海，他们觉得麦基就目前这状态能扛得住白边吗？另外还有在提说，北京后面过关之后比上上海会不会被横扫等等，也就是说展望接下来北京和上海的对抗，现在几乎压倒性，至少我看到的留言普遍看好上海。
0: 我也看好上海，就是其实是这样，就是咱回过头来说啊，如果广东过了北京这关，广东打上海，广东没机会。但是北京打上海呢，北京有个机会，就是北京的机会在哪儿呢？就是第一，它理论上的人员轮转深度够，就是北京队的这个打球的人足够多，而且他的这个球员的能力啊，尤其是国内球员的能力足够强。第二个就是，北京队还是一支相对季后赛经验更丰富的球队，就是他这波人核心球员过去几年都打过总决赛，或者说拿过总冠军，所以说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呢，在经验上还是要比上海队好。那上海队呢，今年确实是这个整体的状态有点过于出色了，这到从第二阶段开始，然后到这个季后赛就有点砍瓜切菜那个意思，而今年外援的这个配置也很好。然后至于刚才网友说这个麦基和怀特塞德这个事儿啊，和白边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呢，你从状态上来看，确实怀特塞德要更好，但是呢，就是麦基如果他能适当的做减法，就是你进攻当中不要说去消化那么多球权，然后呢，多走一走战术，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防守、护框和篮板球的保护上，我觉得够用。就是其实我们说一支球队这个各个位置的时候啊，就是不一定非得争个谁高谁低谁强谁弱或者谁比谁差多少，就是你一支球队能不能赢球，能不能做拿冠军，不一定非得你各个位置都武装到牙齿，就是你从后卫到中锋都得拥有最好的球员你才能赢，对吧？就是你只要够用就可以。那我觉得这个麦基对上怀特塞德，对上白边是够用的，这个我觉得就可以了。关键是就是你能不能把自己的这个攻防两端平衡好，去精简一下自己进攻的出手选择，这个是麦基我觉得需要做的。其实今天在下半场啊，许立斌指导还是给了麦基一些机会，包括这个第三节一上来先用麦基打先发，然后呢第三节收尾阶段麦基的篮板球保护也不错，有一些闪光点，就他的护框啊，然后包括他的篮板球啊，有一些闪光点，但是与他的整体比赛的存在感相比和进攻当中浪费的机会相比，那确实是太差了。所以第四节呢打了两分钟就让这个周琦上了，所以我觉得麦基他不会成为一个北京队外援上的主打，就从这几场比赛来看，但是你又不能不用，因为周琦他撑不了那么长的时间，你又无法说信任小阵容或者让范子明去顶五号位，所以对北京队来说很尴尬的就是你怎么让周琦和麦基去合理的分掉这四十分钟的时间，同时呢让麦基有一个比较清醒的头脑在场上能够帮助到球队。但整体来说啊，整体来说就是因为上海这支球队呢，就是他不断的处于一个赢球的氛围当中，而且这支球队他现在在外援的调整搭配上就已经炉火纯青了。那与之相比呢，就是今天北京北汽如果不是第二节意外的上了双小外的话，他这个比赛乾坤未定啊，今天能不能过广东都两说啊。所以说我觉得啊，上海队还是占有明显优势，而且上海队多有主场优势，这前两个主场很关键，如果北京北汽不能在前两个客场是有所作为的话，那我觉得这系列赛就很难。
1: 但是如果考虑到上海队此前应该是和山东队打得如此的有来有回的情况下，大家也在想，就是到了季后赛毕竟和常规赛有所不同，打到这么深的轮次对上海来讲也是很多年没有过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北京队的经验会不会在这样的五场三胜制的较量当中多多少少会占一点优势，这是一。再一个很多朋友在说北京队打得如此的艰难，上海队以逸待劳可能是占优势的一方，但也有的朋友讲这会不会带来另外一个后果，手相对要凉一些。
0: 我觉得一定会，就首先北京队这个经验优势我觉得一定会帮助到他们的，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呢你这个比赛 这个经验优势它可能是一个很玄妙的东西，它不体现在纸面上，也无法用任何的这个
1: 百分比系数，
0: 对，数字单位去衡量。但问题是他在比赛的关键时刻他真管用，他真的有所体现。上海队啊，就是你看他引进了张镇麟，引进了福格之后，他这个经验其实也算立起来了，就无论是这个球员水平啊，还是这个季后赛总冠军的经验，就也都能站得住了，所以我觉得也能帮助到这支上海队。那具体说到比赛的话啊，我说实话，我感觉我们说了上海队的赢面很大，占很大优势。我觉得晋级的概率是9-1开或者8-2开吧，就是差不多，
1: 已经算压倒性优势，
0: 差不多有这么大。但我觉得一定会很艰难，就是北京队他不会束手就擒的。就这支球队啊，北京球队都有一特点，你甭管是国安还是这个北京首钢，就是你看好他的时候他打不好，你觉得他不行的时候他绝对要劲儿，他真能站起来。
1: 嗯，
0: 就是北京球队有这个特点。所以说我觉得就北京打上海这个下风球啊，就有时候北京这种球队的韧性啊，就你如果你不看好他的时候，他真的能给你一些惊喜。但是惊喜呢未必是能帮助他越过上海这道关。我觉得在我心目当中啊，这组系列赛大概率的比分是1-3，就是还是挺难的，就是1-3或者2-3，就是可能很难横扫，甚至我觉得北京有可能在客场能赢一场。但是整体的这个实力上，上海队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优势的。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展望一下明天另外一场生死战，就是卫冕冠军东山西的这个比赛，很有意思。前两场同样打成了1-1，而且每一场几乎都是相对最小的分差。对明天这场比赛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前瞻呢？
0: 其实咱们之前这个做节目也反复在聊了嘛，咱们聊过说这个我觉得广厦跟山西可能是四分之一决赛最有悬念的一组。确实这个现在也打到决胜局了，而且孙铭徽的伤病应该还比较麻烦，就还打不了。但是同样我觉得也是广厦的底蕴和优势也会帮到他们，而且在这个决胜战主场嘛，这肯定有优势的。山西队呢，这个赛季他就不太稳定，因为他在核心的后卫位置上呢缺人，所以就造成他的一个进攻的起伏比较大，波动比较大。那对广厦来说呢，就是我觉得他在第二场球就是分担了很多这个巴里布朗的球权和压力，塔克先站出来，胡金秋呢第二场的状态也更好了，有更多的人去分担压力。就那比赛呢，就最后分差看着不大，但是其实最后时刻广厦的优势还蛮明显的，就是最后几分钟其实赢球还挺稳的。所以我觉得广厦还是上风球，广厦还是上风球。就即便没有孙铭徽的情况之下，就这支球队还是上风球。而且啊，就是决胜战啊，有的时候他很难说像大家想象的说会有那么激烈，比赛场面那么好看。有的时候他竞技水准没有前面两场那么高，因为大家不放松啊，都紧啊。所以我觉得明天这场比赛呢，可能场面不会说特别精彩，但是我觉得也不会是一场很小分差的比赛。就无论是山西赢还是广厦赢啊，我感觉明天会是一个相对来说这个分差比较大的比赛，
1: 就是最终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优劣的区分啊，明天的发挥。而且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打到目前为止，虽然很多球迷对 CBA 裁判的执法工作总是相对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觉得实际的发挥好像离我们的期待值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差距，但今年的 CBA 季后赛打到目前为止，至少我们没有看到明显这方面的意见。恰恰相反，可能有朋友会觉得，哎呀，怎么每场不停地看录像回放，每场好像这种犹豫啊，各种商量会比较多，但是至少大的判罚上出现和大家期待中的偏差，这种很明显的争论目前没有出现，怎么看这方面的这种变化？
0: 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我觉得只是因为咱们联赛的关注度低了，就是以及我们可能针对于裁判的这个讨论，现在因为我们现在闯入到这个季后赛这个阶段的球队啊，辽宁队没有了， 辽队没有了呢，然后这个广东队又被淘汰了，所以其实说白了就是两大流量大队现在没有了。
1: 嗯，
0: 那可能相对来说讨论裁判的球迷比例会少，而且随着这个，我说实话，就是这两个赛季啊，或者说这个赛季，就是 CBA 的关注度确实相对低了点儿，所以可能也不会有那么多人聚焦裁判。我今天这个看这个广东跟北京这场球啊，就咱远了不说，就说今天这场球，我感觉裁判吹的就很一般。就是你上来第一个很早，那杰曼那个明显二加一的球，裁判吹了个提前犯规，我觉得这吹得太臭了。当时我就想，就是这么高水平的比赛打到这个阶段，你裁判犯这种明显错误，因为你明显是国际级裁判啊，对吧？然后呢，你在比赛这么早的情况，这么早的时候，你犯这种错误，那我觉得就明显是水平不行。但是你当咱们整体的中国男篮现在的水平不行的时候，你无法要求说我们的裁判员、要求我们的技术代表、要求我们的解说员有同样有多么高的水平，这是不现实的。所以我是单纯觉得啊，就是我们的裁判呢没有被讨论，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水平提高了，而是因为我们的关注度低了。但是其实，我们的水平依然很糟糕。
1: 后面可能会陆陆续续，我们之前也看到过这样的官方的公告，就是会陆续启用一些外籍裁判，这方面大家的这种争议会进一步的减少吗？
0: 会的会的，就是每年这个到总决赛嘛，或者说之前这到关键的半决赛，可能都会有一些外籍的国际级裁判这个来执裁，可能也是为了这个更公允嘛。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之前应该是前年总决赛辽宁打新疆的时候，当时是因为有这个韩国籍裁判嘛，而辽宁队这边就申诉说新疆队教练组有韩国籍主帅江正秀，说你不能用这韩国裁判，因为他们交流起来更方便。然后呢 CBA 就果然把这个韩国裁判给换掉了。哎，确实申诉有道理，对吧？就是你这个替补席教练组里边有这个重要的韩国的主帅，那而且江正秀在这个韩国的地位很高的，所以说就是你用到这个裁判的时候呢，就是保证公允嘛。就我即便是外籍裁判，那我也还有一个进一步的筛选和选择。OK， 很好。那我觉得这也体现了我们在这个裁判的选择和使用上是很公正的。那我觉得刚才我们只说了我们的吹罚水平不够高，但我并没有说我们吹的不公正。就是你水平不够高是水平的问题，但是呢，我觉得吹的整体还是比较公平的，有这个我是认可的，
1: 就是态度是认可的，但是也许水平上还有进一步提高的余地。
0: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觉得总决赛引入这个外籍的高水平裁判也很有必要，因为他确实也不懂人情世故，也不懂你这个场上谁是明星球员怎么怎么样，所以在他眼里边呢，就所有人都是一张白纸。他我只是单纯的根据这个规则上吹，就是一个机器，我就跟对这根据这个比赛的这个章程，根据这FIBA的规则，然后我去做一个这个球的判罚。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就是我们还是要相信他联赛的一个，包括裁判使用的一个公平公正，这个我觉得是绝对有保障的。
1: 嗯，所以这也是接下来CBA 季后赛打到关键时刻一个特殊的场外的看点，我们也做一个提示。今天也谢谢柯一豪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明天是广厦和这个山西的生死大战，同时上海和北京这边的这个分区的半决赛稍后也会开始，我们会一步一步持续去关注 CBA 本赛季总冠军产生的过程。谢谢柯一豪。
2: 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松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放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弹射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对号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7: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

0: 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一组其他方面的体坛资讯。中国排球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今天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中国乒乓球协会今天公示了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运动员教练员参赛选拔办法。本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设男女团体、男女单打、男女双打和混合双打，总共七个项目，每个代表团可选派男女运动员各五人参赛。国乒总教练秦志戬表示，亚运会参赛选拔工作旨在全面锻炼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队伍，同时为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发现和培养新人。关注欧洲足球，英超第36轮，热刺1-1打平了利兹联，在还剩两轮的情况下，热刺领先倒数第三名西汉姆联两分，重新掌握了保级主动权。意甲第36轮，那不勒斯2-3输给了博洛尼亚，那不勒斯最近五轮只赢了一场，目前只领先第五名罗马三分，欧冠席位依然还有悬念。西甲第35轮，巴列卡诺1-1打平了赫罗纳，赫罗纳拿到这一分之后，积分榜上垫底的皇家奥维耶多已经确定提前降级。不过目前西甲的保级大战依然激烈，第14名的埃尔切、第19名的莱万特之间只差了3分，就连第7名的赫塔费也还没有完全确定提前保级。NBA 季后赛分区半决赛今天继续进行，俄克拉荷马雷霆115-110战胜洛杉矶湖人，并以总比分4-0晋级西部决赛。东部的底特律活塞103-112输给了克利夫兰骑士，两队大比分2-2打平。

0: 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聊聊 NBA， 目前 NBA 的季后赛正在进行的是东西部半决赛，尼克斯和雷霆都已经进入到了分区决赛，而另外四支球队则还在激烈争夺当中。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2: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队决胜时刻。先来说说今天这场比赛吧，湖人输雷霆4-0啊，完全是横扫的局面。雷霆现在这么强吗？
2: 确实，雷霆队呢，在进入到本赛季季后赛之后，目前成绩是8-0，也是唯一一支在季后赛还没有输球的球队。我们可以看到，在系列赛的在第一个系列赛，也就是8-4的比赛，当时呢，雷霆是对阵太阳。西部第八太阳，好多人说呢，太阳可能实力没那么厉害，让雷霆呢连续三个赛季季后赛首轮都是4-0横扫了对手。那么这回呢再对上湖人，好多人觉得即便是东契奇没有打，但是考虑到上一个系列赛湖人队是带有一些爆冷因素的淘汰了火箭，好多人觉得这个湖人队能不能去跟雷霆起码在前几场比赛较一个高下，然后呢赢一些比赛。毕竟呢当时雷霆队他们的这个应该算第二核心吧，杰伦威廉姆斯目前呢还是因为腿筋伤势没法复出。那湖人队有没有机会呢？答案是没有啊，四场比赛只有今天的半决赛第四场，湖人主场，当时呢湖人队在最后时刻有过三分扳平的机会，但是呢比弗斯是错失了扳平比分的三分球，最后呢球队是惜败。应该说在整个比赛你可以看到雷霆队呢打湖人队其实可以说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因为湖人队呢首先第一个在外线没有特别好的领防人员，那么你要是单防 SGA 也就是亚历山大，那么他呢可以靠着卓绝的个人能力去打破你的防守，一对一没人能防得了他，然后呢你就迫使湖人队必须夹击，但是你一夹击 SGA 把球往外一给雷霆队呢这些三分球射手又可以在外线连珠发炮包括即便当亚历山大场下休息的时候，球队的咱们叫替补的攻击核心，或者说呢替补的进攻发动机阿杰米切尔还可以把这个位置给他填上，导致呢这个湖人队防守首鼠两端，你加 SGA 就漏三分球，你不加 SGA 这个系列赛场均是35分8个助攻，一对一单点就可以爆破湖人，没法去限制。然后呢当雷霆队上主将的时候上先发的时候防不了，替补以上呢湖人队还是防不了，所以四场比赛呢这个全部失利。4-0呢应该说也是两个球队系列赛比分的真实反应吧，因为湖人队毕竟第一少东契奇，另外一个呢里弗斯刚刚复出之后呢状态也不是特别理想，而詹姆斯呢毕竟年龄已经是41岁了，指望他一个人把这个系列赛给力挽狂澜看上去呢确实比较困难。咱们只能说雷霆今年毫无疑问是最大的冠军热门。
1: 连续两年季后赛首轮出局之后，毕竟今年湖人还是打到了西部半决赛，但是我看今天这个转播结束之前，这个有些的转播机构已经开始打NBA 历史上詹姆斯历来的这个数据了，就有点这个总结的味道了，所以那个热门的话题又来了，今年会是詹姆斯的最后一年吗？换句话说今天输掉这场比赛会是詹姆斯的最后一场比赛吗？
2: 我个人认为这不会是詹姆斯的最后一个赛季，但是呢今天比赛之后也有人问过詹姆斯这个话题，说在7月份的时候你的决定是什么，是留湖人还是去一支新的球队，还是说就咱们说告别自己的球员生涯了詹姆斯当时的回答是，我需要回家之后跟我的孩子们跟我的家人商量一下再去做出最终的决定。但是呢只要您看了这个赛季季后赛包括常规赛詹姆斯在东契奇里弗斯两个人受伤之后的表现，你会发现他这个水平他这个能力如果现在就退了确实是有一些暴殄天物，或者说让人觉得非常惋惜。包括咱们想当时在这个8-4的比赛，也就是季后赛的第一个系列赛，当时咱们的中文论坛上中文网站上有一个说法，说如果詹姆斯可以带湖人翻过火箭，那么他就将终结他和乔丹谁是 NBA 历史上最伟大球员的争议。因为你想想这火箭队首先排名人家也是西部排名靠前嘛，他们是联赛的这个第5位，然后呢湖人队没有东契奇没有里弗斯，等于说只有41岁的詹姆斯带着一些咱们叫边角料球员，拿什么去淘汰火箭？火箭队当时当然了，火箭队后来这个杜兰特也受伤了，但是呢在系列赛开始之前没有人能够相信火箭队会被湖人淘汰，但是呢等到系列赛一开始湖人的表现 用一句这个摧枯拉朽都不会过，一上来呢就建立了3-1的领先。虽然说后面这个火箭队连扳两场，3-0领先，连扳两场，但是呢到第六场比赛火箭队没有给火箭队任何机会。面对可以说是全联盟防守效率一直是稳居前三的火箭，詹姆斯呢一样可以打出这种高水平的比赛。你说现在他说我退役了，我不打了，对于他而言，对于咱们的球迷而言，对于 NBA 而言，这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而且呢咱们过去看过乔丹，包括科比，包括诺维茨基，他们生涯的被舆论就认定为是他最后一个职业生涯的这个赛季，会成为 NBA 的一个除了比赛胜负之外的一个新的话题点。那詹姆斯作为过去的20年来 NBA 可以说最伟大的球星，那么他最后一个赛季呢，如果就这样悄无声息的结束了，邓肯这样或许可以，但是呢，詹姆斯，我是不太相信他和联盟会做出这个最后一个赛季就这么结束这样一个决定的。所以他不管是留湖人，还是说去到比如说这个勇士，比如说骑士，去结束自己的最后一个赛季，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当然了，也不一定是最后一个赛季啊。这俩两个赛季也不是没可能啊，说不定他第二个儿子布莱斯进 NBA， 咱们还在呢，是吧？
1: 也许还是队友是吗？
2: 嗯，
1: 很有意思啊。总而言之，对于詹姆斯现在，一方面，很多球迷是看着他的球逐渐喜欢上 NBA， 了解 NBA 的，所以这里面有情怀的因素加分。另外一方面，本身确实也争气，这个年纪还能打出超巨的表现，这是大家关注的另外一个硬核理由。我们且看看所谓的这个倒计时到底按照什么样的节奏，按照什么样的火花继续去迸发下去吧。再说说今天的另外一场比赛，骑士赢了活塞，两个队打成了2-2。如果再考虑到西部的马刺森林狼也是2-2，这很有意思，就一边各有一场，这个我们说的东西部分区啊，一边各有一场4-0，同时也各有一场2-2。所以这两组2-2，在你看来有没有可能会出现抢七这种所谓最有悬念的对决？
2: 我觉得两个系列赛都有可能打到抢七大战。首先就是活塞对骑士，因为咱们看前面，咱们说那两个系列赛啊，雷霆啊，这4-0看上去确实是轻松惬意，包括纽约去这个赢费城也是4-0轻松的横扫，因为他们呢都是这种咱们说阵容上弱环不是特别明显的球队，就说我的下限非常稳定，我即便不管你对面的防守策略怎么变化，人员的状态如何起伏，我作为我自身我是没有明显短板的。但是呢你比如说活塞和骑士两队呢都有明显短板，你像今活塞就是受困于三分球，

0: 一的这个咱们叫季后赛，目前为止场均是5.8个失误。为什么呢？因为对手都知道你的投手不一定那么准，我就疯狂夹击你的这个后卫，所以呢，就导致活塞队天上一脚地上一脚，表现很不稳定。同样也有骑士嘛，骑士队呢，今天你像米切尔上半场比赛这个只有3分，但是呢下半场比赛狂揽43分，一下子把这比分给打回来了。但是咱们都知道骑士队呢还有另外一个核心叫詹姆斯哈登，那登哥呢在前面的一些比赛中也体现过自己的这种起伏和不稳定性，包括你像上一个系列赛对猛龙，好多人认为骑士队应该是一个咱们叫福利局，结果呢后来发现打猛龙哈登的表现呢也有起伏，那一边呢是投手有起伏，这边呢是这个哈登有起伏，那可能呢这个系列赛就不好说谁能够稳稳的连续有2场比赛的输出。那你要不能够连续稳2场，那不就第7场比赛就来了嘛。而森林狼和这个马刺呢也一样，两队呢也都不是这种我们说没有明显短板的球队。马刺队呢在4、5号位，四号位这个位置上，其实呢轮班缺一个好的这种内线搭档，而森林狼呢伤病影响比较多，像迪文琴佐现在是赛季报销了。另外呢，像爱德华兹啊，像多孙穆啊，在这个系列赛都是不时的出现过伤病的情况。包括爱德华兹目前也是带伤出战，所以这个系列赛呢，这个两个队也有可能进入到抢七大战。包括我们可以看到，联盟其实也希望这个系列赛都不是4-0才好呢。所以有这种文班打了不到2节就被驱逐，包括好多人说文班会不会禁赛，后来发现没有，那可能呢，这个系列赛也要奔着抢七去了。
1: 对他们的这个最终鹿死谁手，我们保持密切的关注。另外，刚才正好点到了尼克斯啊，说实话，尼克斯能打到现在为止，而且是出现4-0这样的比分进入到分区的这个半决赛，某种程度上大家会觉得是不是有稍微有点出乎意料？
0: 确实有一些出乎意料，但是呢，不得不说，就是在季后赛的行进过程中，每个队伍呢都是在进行我们说变化的，有的队呢越变越好。有队呢越变越差，那尼克斯呢就属于前者，因为在他们的季后赛第一个系列赛，当时对老鹰上来，尼克斯是1-2落后，就上来被这个老鹰队建立领先了。好多人说那尼克斯还是不行啊，对吧？去年进了东决，今年东决不一定有机会进，但是呢，在重压之下，纽约这边呢是更换了球队的咱们叫攻防体系，尤其是进攻体系。之前呢是布伦森这个点作为绝对的我们说核心或者说第一选择。承担大量的进攻戏份，但是呢，在1-2落后的局面下，那主教练麦克布朗就说了，你得放权，让唐斯在进攻端呢占据更多的这种戏份。你看唐斯在打老鹰队的后几场比赛，不管是得分、篮板，还是助攻啊，唐斯还拿过一场比赛的3双，助攻数超过了10个，是很好的成为了球队在进攻端的另外一个支点。而布伦森呢，除了这个开局稍微压制自己的这种出手欲望之外，在第4节呢，他是站出来关键时刻收割比赛的人，然后呢，两个人相得益彰，结果呢，直接连扳3场淘汰老鹰。等到了这个对阵费城的比赛，唐斯、布伦森两个位置的双核呢，已经是到了一个新的这种层级。另外呢，尼克斯也有着全联盟可以说目前看上去最让人放心和依赖的锋线，像布里奇斯打老鹰前3场比赛命中率是比较一般的，正负值呢也一直是负值，但是呢。后几场比赛调回手感以后，他这种万金油的角色让人觉得很放心。再有就是这个阿诺比呢，在这个系列赛、这个季后赛，3分命中率到目前为止是59.4%，成功率极高，让人觉得特别放心。甚至有人说他就相当于2019年夺冠的那支猛龙队中的莱昂纳德，关键时刻呢确实让人信任，攻防一体。那内线和这个后卫线两个核心。很好，锋线位置呢又有了新的进化。那面对费城这样一个也是短板比较多吧、弱环比较多的球队，他们最终是4-0横扫了这个76人，应该说也是双方实力的真实体验吧。因为费城这边呢，他们在应该说是他们打了卡尔森的痛点，卡尔森的没内线，碰巧呢恩比德那个点爆发了，结果呢他们也是4-3淘汰绿军。但是呢，面对纽约这样更有强度的内线，包括在外线锋线。在不管是技术上还是对抗上，都完全压制费城的阵容呢。零比四呢，应该说有一点意外，但是呢，从整个系列赛来看，两个队确实不是一支 水平线上的球队。
1: 东西部现在分区决赛呢，因为各自还没有完全产生参加决赛的队伍，所以也谈不上最终的结果。但是你从目前这个角度来看，尼克斯这个4-0很耀眼。那边，我们刚才也特意点到了，就是雷霆的4-0。

0: 而且大家都说雷霆是总冠军最热门的人选，那相应的如果以现在的状态来讲，尼克斯会是最有希望在总决赛舞台上挑战雷霆的那个队伍吗？
1: 目前来看呢，东部最有希望冲出来的确实是纽约，因为另外一个系列赛活塞也好啊，包括像这个骑士也好啊，都是有着这种比较明显短板的球队，而尼克斯呢确实是一步一步变得更好。但是你要说这个雷霆能，就尼克斯能否在这个咱们说总决赛挑战雷霆，我还觉得呢双方呢这种实力上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因为雷霆队现在看上去确实是没什么短板，除了杰伦威廉姆斯这样一个伤员让人觉得有些这种为他们担心之外，但是杰伦呢在西决就能复出了，所以一旦杰伦威廉姆斯复出，那他跟 SGA 也就是亚历山大的外线双核让对方呢防起来就更加难以适应了。包括咱们说这个整个常规赛期间雷霆打尼克斯呢也是占据着明显的上风，换句话说呢，西强东弱是目前联盟的一个格局，那西部球队呢确实是相比于东部球队有着更强的实力和进攻水准防守水准。而如果咱们说，如果我来说，就是谁是本赛季雷霆队在季后赛的最大苦主，我可能呢不会把东部的冠军放进来，我认为呢如果马刺队可以进军西部决赛的话，他们可能会是雷霆队本赛季的最大对手，因为在常规赛双方五次交手，马刺队是4胜1负，占据着非常明显的优势，所以如果两队在这个季后赛真的相遇了，细节相遇了，那个比赛呢可能会是雷霆队本赛季的最大考验，因为门班这个位置是雷霆队不管是谁都没法去对上的一个人选，所以我觉得西决的胜者可能会是，当然了，西决如果马刺赢了，因为马刺今天打尼克斯输了两场尼克斯，那马刺能不能赢尼克斯就可能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所以尼克斯呢能否像他们老板詹姆斯·杜兰说的本赛季目标总冠军能不能达成，就看他们总决赛的对手是谁了。对雷霆我觉得几率比较低，但如果对马刺的话呢可能会是尼克斯的机会。
0: 你这个推论首先要问森林狼同意不同意是吧？
1: 对，
0: 当然是我们一个作为一个观赛参考给大家提供的一个纸上谈兵哈。整体上如果我们盘点一下 NBA 季后赛打到目前为止，因为每年我们看季后赛很大的一个乐趣和悬念是有没有黑八奇迹啊，有没有下课上啊，甚至有没有赛前大家相对不太看好，甚至舆论一边倒认为你也就是到此为止的，哎，焕发出与众不同的这种耀眼光芒的球队，今年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去找的话，有这样的主角吗？
1: 我觉得今年有两个半主角吧，就是两个0.5主角，一个呢是魔术啊，魔术呢距离黑八就差一个胜场，当时对活塞上来3-1领先，结果呢被活塞连扳3局，结果呢距离黑八奇迹是奇差一招，而且呢在首轮比赛结束之后，魔术的主帅莫斯利也是被球队就地解职，因为3-1领先被对方翻过来确实是好说不好听吧，也不太好看，因为在后面的系列赛3场比赛魔术队呢也没有打出好的比赛内容，因为他们这几个赛季在莫斯利成为球队主帅之后这5个赛季他们的防守呢一直很稳，但是进攻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尤其是在外线的投射上，今年呢花4个首轮引进了贝恩，结果呢球队的进攻上限还是不稳，结果导致呢在季后赛被对方给翻了，但是呢作为东部第八能够3-1领先活塞，应该说呢可以算0.5个咱们说黑马球队，也0.5个这种让人觉得意外的球队。那另外半个呢我会把它给到西部的火箭，火箭为什么呢，咱们叫伪强队的落幕，好多人说火箭队厉害啊能防啊对吧，5个这个我们说锋线往场上一搁，无限换防，然后呢包括申京今年进了全明星杜兰特，原本上个赛季火箭队呢就缺关键时刻的这种一锤定音，今年有了杜兰特能不能怎么说去比之前打出更好的发挥，冲击更高的位置，结果呢一打湖人，虽然说比分是4-2，看上去双方是伯仲之间，但是呢前3场比赛火箭队可以说是轻轻松松就击溃了火箭，也让火箭队看上去呢有点外强中干，这个可能也是这个赛季的季后赛让人觉得有点意外的存在吧，一个东部的魔术，一个这个西部的火箭，然后再加一个可能就是费城76人了啊，本来说对这个纽约会有一战之力，结果上来就被人4-0给切了，这应该也算是一个伪强队的咱们说落幕吧。
0: 点评完了球队，最后这点时间我们如果留给当家球星的话，整个季后赛看下来有没有超过你期待值表现的球星？
1: 我如果选的话我会选文班亚马， 因为文班呢是一步一步刷新咱们对于篮球运动的认知。过去我们说在篮球场上谁能得分，谁的得分更高，谁就会是获胜的一方。但是文班用自己的表现证明，我用防守一样可以成为改变战局的关键。过去咱们说进攻端毫无疑问是这个占据主动的一方，你防守毕竟是被动，但现在呢有了文班的存在，马刺队呢可以以他为核心。在防守端，文班你记不记得打这个森林狼有过一场比赛靠着封盖拿了三双，封盖数快十个，当然后面被扣了一个啊，而且呢还有43分15个篮板的发挥。在那之前 NBA 历史上只有三个人，像这个贾巴尔、奥拉朱旺、奥尼尔打出这样的数据。现在呢文班来到了，他其实一个人呢就把整个这个马刺的防守体系给构建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依托着文班的防守，马刺队呢就防下来之后，他可以有大量的转换进攻机会，等于说他一个人就重塑了或者说塑造了马刺的攻防体系。今天你可以看到，就是马刺队呢文班在与不在就是完全不同的两支球队，在西部顶尖水平，不在的话呢球队在季后赛往往是被对方呢追分的对象。不管是现在对阵森林狼还是说上一个系列赛，文班只要不在，马刺队打的呢其实也没有那么的轻松。而文班呢刚进联盟三个赛季就已经是 MVP 的热门之一，另外呢稳稳的 DPOY， 所以他今年季后赛的这种表现，我觉得有点超出了我能够想象的防守可以给这球队带来的这种变化究竟有多大。那至于你说詹姆斯，前面咱们第一个问题已经聊过了，詹姆斯现在即便41岁了，但是他做出怎样的发挥怎样的表现咱们都不意外，因为已经见过太多了。
0: 不知道这是不是距离文班去年夏天少林寺的这个特训，所谓这个余威还在延续啊，不知道今年会不会再来一个2.0的特训，看看明年又会不会有继续进一步的长进。总之 NBA 总会给我们提供世界最高水平职业篮球联赛各方面的惊讶，各方面的这个叹服，希望接下来的 NBA 季后赛继续精彩。也谢谢邵华谦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提供这方面的点评，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之间爆发的冲突无需急于解决。在接受采访时，特朗普称伊朗正面临收入来源被切断的局面。特朗普还表示，他确信能够阻止伊朗研发核武器，称这仅仅是时间问题。当地时间5月12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目前美方不便透露下一步的具体行动方案。他还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发生交火，但伊朗停火协议依然有效。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伊朗美国求偿仲裁法庭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该诉状针对美国在对伊12日战争期间违反国际义务的行为，已于2026年2月至3月期间在伊朗美国求偿仲裁庭正式登记。伊朗美国求偿仲裁庭是根据1981年阿尔及尔宣言设立的国际仲裁机构，总部位于荷兰海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2时13分，在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北纬28.35度、东经104.85度发生3.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当地时间12号，匈牙利国会主席福斯特·霍费尔宣布，随着新部长已完成任命，匈牙利新政府正式成立。新政府下设16个部，共有16名部长。当天早些时候，匈牙利总统舒尤克向16位部长颁发任命书。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5月1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听取了有关萨尔马特导弹系统成功试射的汇报。普京称，萨尔马特导弹射程可达35000公里。俄战略火箭军司令表示，萨尔马特导弹的成功发射能够使首个萨尔马特导弹团在今年年底前进入战斗值班状态。巴基斯坦警方消息人士12号说，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的一处市场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9人死亡，23人受伤。该消息人士说，遇难者中包括2名警察。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时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北地区中东部、东北地区北部和西部、华东地区中北部、西南地区大部、西北地区东部以及内蒙古大部、西藏西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今年的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说到防灾减灾，我们会想到现代科技、应急演练、预警系统，但是其实在千百年前，没有精密仪器，没有智能设备，我们的先祖早已在与自然的相处中摸索出了一套顺应自然、防患未然的防灾智慧。在漫长的岁月里，古人观天象、辨物候、修水利、种预防，在与自然相处以及日常生活中积累了宝贵的防灾减灾经验。《礼记》《管子》等典籍中都有哪些防灾理念？从古代水利工程、气象观测，再到民间代代相传的防灾经验，都蕴藏着哪些防灾减灾以及救灾的智慧？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穿越历史长河，以古见今，从古人的防灾减灾智慧中汲取守护家园的力量。翻开我国的众多古代典籍，防灾减灾从来不只是临时的应对，而是深植于文化深处的长远理念。古人早早就明白了防患于未然的道理，把防灾思想融入治国以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最早在先秦时期，诸多典籍就已经系统地记载了防灾减灾的核心思想，为后世奠定了基础。《礼记》中曾经提出“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食，非孝也”，教导我们对禽兽草木等物产资源要按照自然规律，有限度地索取，有节制地使用，其核心是敬畏自然，不做违背自然规律之事。而管子更是直言，故善为国者，必先除五害。这五害包括水、旱、风物雹霜、利、虫。五害中水害最大，除五害以治水为始，把治水防灾放在了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明确了防灾是国家发展、百姓安居的根本。除了思想理念，古人还建立了防灾制度，希望做到未雨绸缪。秦汉时期，朝廷就有了雨泽奏报制度，各地定期上报降水情况，相当于最早的气象监测上报机制。议仓制度一般认为始设于隋开皇年间。所谓议仓，我们可以理解为设置这种粮食仓储设施，应是出自救灾纾困的公益目的，故以义民之。明清时期，粮价月报制度全面推行，实时掌控粮食储备，应对饥荒灾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春秋时期的谋士季然，又称季弥，据太岁所在不同位置，提出了天下六岁一穰，六岁一糠，凡12岁一饥，这是对灾害周期的预判，更是古人对自然规律的深度总结，用经验预判风险，提前做好备灾准备。唐代宗大历末年，有人提出天道，这里的天道呀，指的是水旱和农业的丰欠。30年一小变，60年一大变，这些跨越千年的理念与制度，核心始终是预警为先，备荒为要，民生为本。接下来，我们就从书本走向实。

0: 地，去了解一下古人用巧思建造的历经千年依然在发挥作用的防灾工程。说到古代的防灾工程，相信很多听众第一时间都会想到都江堰。没错，这座始建于战国时期的水利工程，历经2000多年的风雨，至今依然在灌溉良田、防洪救灾，堪称世界水利史上的奇迹。都江堰没有修建大坝，而是遵循因势利导、无坝引水的理念，用所谓的鱼嘴分水堤分流江水，飞沙堰自动排沙，保平口控制流量，完美化解了岷江的水患，变害为利。古人不与自然对抗，而是顺应水性，巧用地形。这份智慧让都江堰至今都在守护着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的安全屏障。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中国微名片世界遗产》，一起去感受都江堰的护水智慧。
1: 青城山，都江堰，一山一水，立泽千秋万物。

江堰作为一个沿用两千多年的超级水利工程，它没有把水当成一个征服的对象，水在这里流动不居，自然奔涌。我研究都江堰30多年，总是被它蕴含的丰厚文化深深折服。我从小就是喝都江堰的水长大的，每一次来到这个地方啊，都有一种回到了自己精神家园的感觉。公元前256年，那时的成都平原旱涝无常，水患不断。当时的蜀守李冰参透了人与水的相处之道，他命人凿开玉垒山，挖出了宝瓶口，以山体为关隘，控制着进入成都的水流。然后他用石龙堆出鱼嘴，将水一分为二，因为河床的高低宽窄不同，实现了内江引水，外江排洪。而飞沙堰让裹挟的泥沙因为弯道水流冲击，自然地排出了河道。自始至终，李冰遵循水流的自然规律，因势利导，造就了这个世界无坝引水工程史上的奇迹。科学、自然、人类利益在这里完美融合。都江堰取首工程之后，江水纵横浇灌，润泽整个成都平原，农耕时代人们吃饭的刚需问题得以解决。水患之都，终成天府之国。巴蜀地区的经济、文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从此跟水有了根深蒂固的关联。江水在这儿流淌了400年后，公元142年，道学家张陵移居至此，在青城山创建了道教。此后，历代的道士们在这里修建宫观，研习道学，他们巧妙地与自然融为一体，在一草一木之间，在这超然物外的山林之中，领悟人与天地的奇妙关系。

咱们四水为道，遵从的生命哲学，如这水一般，讲究顺势而为，看似无为，却又无所不为。上善若水，利万物而不争。青城山，都江堰，幽溪，远溪，浩浩汤。

0: 了都江堰，宋代修建的赣州福寿沟更是城市排水防灾的典范。很多城市每逢暴雨就会出现内涝，而赣州老城区凭借着福寿沟近千年不涝，这套地下排水系统用精巧的设计实现了雨污分流、蓄排结合，把城市排水、防涝、排污融为一体，即便遭遇强降雨也能够快速疏导积水，守护城市安全。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何丽走进赣州古城，通过福寿沟博物馆工作人员曾新的讲解，一起去感受穿越千年的排水智慧。
1: 网上的一段视频引起了很多网友的热评。在赣州古城墙外，江水滔滔，城内安之若素。
2: 这座围绕赣州古城的城墙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宋代城墙，说它是铜墙铁壁一点都不错。根据《宋史》的记载，这座城墙是砝石为址、冶铁固基筑成的，意思是说城墙是用坚硬的山石为基石，地基用铁水
1: 堆，约100年左右出现一次，所以和暴雨、水灾博弈是赣州古城历史的一部分。城墙也在近千年的历史中不断修葺加固。
2: 城墙抵御了江水的倒灌，但是城市的内涝问题怎么解决？长时间的强降雨，赣州的部分地区出现了积水，但是有着千年历史的老城却是排水正常。不涝的秘密就在于我们行走的巷道下面有着大大小小的沟渠，叫做福寿沟，长度大约有12.6公里。
3: 福寿沟就是古代的城市排水系统，古人的排水智慧在于借势，因此在修建排水沟时会根据古城内各个区域的高低修建大小不同的沟渠，来增加水的流速。我们福寿沟沟渠的走向，它是由北向南看像小篆当中的福字，由东往西看像小篆当中的寿字，因此叫做福寿沟。
1: 在福寿沟博物馆有一段至今仍然在使用的沟渠。福寿沟建造的粘合剂是用石灰、粘土、细沙组成的三合土，既没有水泥的硬度，密封性也不好，但是历经千年，为什么它依然能够正常运行？
3: 古代的话讲叫刚则易折，柔则长存，它的密封性不强，水会渗到周边土层，反而对福寿沟起到一个间接的保护作用。过硬的话，水的压力更大，会撑开这个沟渠的这个造型，把沟渠撑裂撑爆。用的这种方式呢，它才可以使我们说的福寿沟能够从宋朝建成到现在延续千年，现在还在使用。
0: 那么古人的防灾减灾智慧还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一首歌曲《平安千万家》后咱们接着聊。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在治水防洪方面，明代水利专家潘继训提出的溯水攻沙理念更是治理黄河的创举。他修建屡堤溯水，摇堤防洪，利用水流的力量冲刷河道泥沙，解决了黄河泥沙淤积、决堤泛滥的难题，让黄河流域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而在气象水文监测上，古人也极具巧思。汉代的香风屋，唐代李淳风划分了8级风力。值得一提的是，世上第一个为风划定等级的人正是李淳风。除此之外，长江白鹤梁十余水文站，各地的十人水泽，更是世界上早期的水文监测设施，实时记录着水位变化，提前预判洪水风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长江行》节目组曾经去到了被誉为长江上古代水文站白鹤梁，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刘皓月一同去探寻一下这座长江上的古代水文站。
6: 长江在巴南奔腾了56公里后，向东进入了涪陵。涪陵区地处四川盆地和山地的过渡地带，横跨长江南北，纵贯乌江东西，面积2941.46平方公里，人口将近120万，目前是乌江流域最大的城市。古时候乌江被称为涪水，又因为这里八国亡灵众多，涪陵因此而

0: 方的家长江行摄制组，现在我们是来到了重庆市的涪陵区。这里啊，曾经是八国古都，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平静而又广阔的江面，让这座城市显得大气而又灵动。除此之外呢，涪陵还是重庆地理版图当中的几何中心，它也是重庆主城区连接渝东南20多个区县的城乡经济走廊，大家呀也称它为渝东南的门户。那现在就让我们从这里走进涪陵，了解这座散发着现代文明的历史古都。
1: 我们摄制组在重庆拍摄的时候正值汛期，雨后的江水因为含沙量比较大而稍显浑浊，长江奔腾而来，与安静流淌的乌江在这里交汇。坐落于此的涪陵，既有长江水的霸气，又有乌江水的恬静。因水而建的涪陵也留下了很多有关长江的故事。相传唐朝时，儿居之人曾在长江边修炼，得道后在石梁上乘仙鹤飞去，这道天然石梁也因此被后人称为白鹤梁。白鹤梁记录了自唐代以来长江1200多年间的枯水水文情况，因它而建的博物馆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建成的水下博物馆。
0: 您好，您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我这一走进来就看到这间馆里面摆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石鱼，这个是什么？
2: 是这样的，我们白鹤梁啊，它是涪陵城北长江中的一道天然石梁，长1600米，千百年来它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常年淹没在水下，只有冬春枯水季节它才露出水面。石鱼有18尾，
0: 18尾。
2: 这一尾石鱼的话，是清嘉庆年间1813年，我们福州州牧张师范雕刻的。到了唐代的时候，公元763年前，我们长江先民就在这个石梁上刻了2尾石鱼，做水位观测的标尺。
1: 中国自古就有用石刻记录水文观测的历史。目前长江三峡地区留存的水文石刻有近200处，而白鹤梁上的双鱼石刻是唯一一个以鱼眼作为标识来观测记录枯水水文信息的石刻。
2: 这个两尾鱼它最珍贵的地方呢，就是它在全世界开创了一个水文观测的一个先河。它就是用这两尾鱼的眼睛的连线作为一个基准点，观测记录水文信息。更重要的是呢，它以鱼为基准点，其实长江边上白鹤梁上刻鱼的话，是最表现了中国人的天人合一，但也包括了中国人的鱼文化的崇拜。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先人特别有智慧的，就是他又要把这个当成计量工具，然后还用把这个非常有
2: 艺术性的
0: 然后带入到这个整个工程当中来。
2: 对，
1: 石鱼鱼眼所处的水位恰好与现在航道部门记录的当地水尺零点位置基本一致，这意味着早在1200多年前，我们的先辈们就已经对当地的长江水位有了一个非常准确的记录。除此之外，白鹤梁上还汇聚了数百位历史文人的题刻墨宝，具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由于长江三峡工程的兴建，白鹤梁题刻将永沉江底。为了保护这一珍贵历史文物，国家投入2.1亿元资金，耗时7年修建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
2: 白鹤梁的原址原貌保护需要解决压力的问题。他就在白鹤梁的70米的梁上修了一个大造体，把它造起来，里面注满了4500吨的水。这个水啊，而且是我们通过人工的方式把它抽上来，净化之后24小时不停的循环注进里面去。这个水而且还有和长江外面的水是连通的，它是通过很多缝隙连通之后，保证里面的水压和外面长江水的水压基本平衡。
1: 10年的反复论证，7年进行修建，在2009年，白鹤梁博物馆终于建成并对外开放。为了更好地保护白鹤梁石刻，博物馆也一直在进行研究和改进。我们远方的家北纬30度中国行摄制组就曾到访过这里，如今很多设备都已经进行了更新换代。
2: 这是第一代灯光，它锈蚀很严重的话，它对水体造成了危害，所以说最终就危害到石刻。所以我们马上就换成了第二代灯具。
0: 这是第二代的。
2: 第二代，
0: 不锈钢。
2: 它从铝合金变成了不锈钢。好，这代灯具呢，相对来说就是说这个金属氧化物的问题被解决掉了，所以题刻的保护没有大的影响。但是呢，它是软白光的， 温度上升比较快一点，它会导致我们水体里面藻类滋生快。是为了抑制藻类的生长，把它换成第三代灯能百花，它的温度上升就比较慢。
1: 听杨馆长介绍，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请专业潜水员来为白鹤梁石刻进行清洁，并对水下设备进行检修。我们乘坐91米长的电梯进入水下区域。白鹤梁博物馆的水下区域如同一个巨大的潜水艇，游客可以通过8厘米厚的窗户参观石刻，其中最珍贵的梁尾石鱼就位于石刻前段。石鱼身长大概1米，前雌后雄，嘴里分别衔了一朵莲花和一只明草，鱼鳞均为36片，代表着祥瑞之意。
2: 1200多年来呀，我们长江先民就总结出一个规律，实际上石鱼出水之后，如果是冬天，第二年粮食就要大丰收；如果是春天，石鱼露出水面的话，当年农业就要大丰收。这个意义非常重要的。我们涪陵的官员他就根据石鱼出没出水，指导我们农民的农业生产。
1: 古人根据水文观测，总结出了石鱼出水照丰年的规律。但是石鱼出水并不常见，少则3-5年，多则10年才出现一次。
0: 为什么这个石鱼一出水就会照丰年呢？
2: 它实际上是这样的。它那个枯水期的话，它是有一个季，一个周期性的。它石鱼出水之后，意思说这几年的枯水的周期到了终点了，马上就进入了丰水期了。说第二年或者当年它的雨水量就要多一点。另外一个原因呢，石鱼出水这个现象的话，跟我们长江上游跟我们源头的融雪量是有关系的。说明那一年温度很低，融雪量比较小，所以说长江的奶水比较少，水位才比较枯。这实际上是个什么道理呢？跟我们北方的瑞雪兆丰年是一个道理，就是温度低了之后，第二年当年它的丰收，它的农业生产效果要好一点。
1: 1865年，长江上设立了第一根水尺，湖北武汉江行观水尺，而双鱼石刻的水文观测记录还要早1100多年。被称为世界第一古代水门站，白鹤梁还有着水下碑林之称，现存的历史名人题刻165段，共3万多字，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唐代，最晚到1963年。
2: 这里面有一段题刻的话，它非常有代表性，夜一袍无鱼为远名也，名故可近不可远也。说是什么意思呢？
0: 我大概能懂。就是要亲民，
2: 要亲民，
0: 是不是
2: 要跟老百姓打成一片？要高兴着老百姓高兴的事儿。所以说后来萧新拱有一段题刻呀，他就把由白鹤梁的心得体会说得很清楚。我们为什么要到白鹤梁呢？虽然白鹤梁也是涪陵的8景之一，但是呢它真的是这么漂亮吗？萧新拱就说了，其实不是。我在白鹤梁上看，最重要的是我知道石鱼出水，今年农业大丰收，老百姓会过好日子。我老百姓高兴，我也高兴，高兴着老百姓高兴的事。
1: 在白鹤梁的众多题刻中，都能看到古代中国为官者爱国爱民的思想和担当天下的抱负。这些文字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价值，而且是记录着长江历史文明的重要载体。为了更好地保护白鹤梁石刻，清理藻类和设备检修工作大概2到3个月就要进行一次。
0: 您好。
3: 您好。
0: 哎，我看您现在是在换灯是不是？
3: 对，这灯在水下时间长了，时间长了坏掉了。
0: 坏了是吧？
2: 坏了，对，坏了。
0: 那一般您在水下一般工作多长时间呢？
3: 根据水深的有个时间表，一般应该在45分钟到80分钟吧。
0: 80分钟，所以它不能时间太长，是吧？
2: 太长，对。
1: 听杨馆长介绍，使用了第三代灯具的冷白光之后，藻类的滋生速度慢了很多，但是对他们来说，保护白鹤梁是一个永恒课题，需要不断的摸索和改进。这些记录着长江历史文明的珍贵时刻，因为人们的保护而重获新生，在长江水中继续见证着历史的沧桑与变迁。
4: 这些穿越时空的伟大工程，没有现代建筑技术，没有钢筋水泥，却凭借着古人对自然的敬畏，对规律的掌握，成为了跨越时空的防灾屏障。这不仅是建筑的智慧，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如果说大型工程是国家层面的防灾智慧，那么流传在民间的生活经验就是百姓代代相传的生存密码，融入建筑、饮食、储备的方方面面，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安全。在防火防灾上面，古人早已建立了民间消防体系。徽派建筑里的烽火墙能够有效地阻断火势的蔓延，宋代就出现的望火楼由专人值守，时时瞭望，一旦发现火情立刻预警。而宋代的前火军更是被称为是中国早期的专业消防队伍，配备灭火工具，快速处置火情，和我们现在的消防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那么为何在宋朝会如此的重视消防呢？当时的人们都通过哪些方法来实现防火灭火的呢？古人的经验又会给今天的我们带来怎样的启发？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曾文甫的脚步，一起去从历史中寻找答案。
5: 玉京曾以西繁华，万里帝王家，这里是位于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景区，走在这里放眼望去，尽是琼楼玉宇，行人如织，热闹非凡，让人体会到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然而繁盛至极的宋朝同样也是一个火灾多发的朝代，据史书记载，在宋朝时期发生的大型火灾就有超过200多起，而这其中又以东京开封最多，达到40多起。
6: 北宋真宗年间，位于京城开封的东宫荣王府发生过一场火灾，大火连烧一天两夜，共烧毁房屋2000余间，因救火而牺牲的人数也超过1000人。大火还使北宋国库里数十年积攒的财物毁于一旦。为何北宋火灾如此多发？研究宋史多年的专家程弥生教授告诉记者，答案其实在北宋画家张择端的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中已显露端倪。
7: 宋代的这一个城市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都是方式制度，每一个方都有围墙，规划的整整齐齐的，有方门，有人把门。市场的市呢，只有两个市，那东市啊、西市啊，它市里边不准住人，方里边不准经商，它是区分开的。到了宋代开封，方式制度就打破了，变成了街市制度了，哪儿都可以做生意，而且呢，宵禁制度也变得不是那么严格了，这就出现了夜市。
6: 市场兴起，居民烧柴用火量自然增加。程教授介绍，作为一座拥有100万人口的大都会，北宋都城开封人口密集，商业繁盛。而在一个建筑几乎都为土木结构的年代，房屋瓦肆鳞次栉比，一旦起火，很容易就会波及周围。加上宋人为抢生意，甚至还出现了占道经营的侵街现象，多重因素叠加，都给城市管理增添了不小的消防压力。
7: 本来我在家门口是吧，我盖个小舍，搭个凉棚，盖个小舍，时间长的话呢，我在前面再搭，这个地我都占了。好，那么别的一看，哎，他也弄了，好，我也往前弄一下。每一个酒店都有这样的花门彩楼，竹子木头搭建的，它就是一个广告，非常容易着火，
8: 是
7: 吧，点一把它就着了，消防压力非常大。
6: 不仅是京城开封，当时各地火患多发，困扰官府，就连两度在杭州为官的大文豪苏东坡也为此忧心忡忡。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作为地方官的苏东坡还是一位勤修火政、特别重视消防工作的实干家。在他执政杭州期间，曾多次上奏朝廷，提出自己的防火思想与组建专职救火军兵的构想。正是在苏东坡和一众官员的推动下，宋朝的城市消防管理体系才得以初步建立。
8: 而为了应对接连发生的火灾危害，痛定思痛的北宋官府很快啊就采取了一系列从防火到灭火的消防举措。那具体都有哪些办法呢？
5: 在开封博物馆的展厅。

0: 里面我们看到了像我身后的这样一座木质塔式的建筑，那么它其实就是在《东京梦华录》这本古籍里面所提到的望火楼的模型，作为宋代城市消防体系非常重要的一环。按照当时颁布的相关的律令啊，望火楼通常都需要修筑在城市的高处，它的塔高要超过30尺以上，大约是9米多，也就是相当于今天一座4层楼高的建筑。那么当士兵站在一座这样修建在城市高处的望火楼里面，就可以清晰地掌握整座城市的情况，一旦发现火情，他们就可以立即的通知相关的救火人员前往灭火。因此望火楼其实就相当于今天我们一座城市消防站的功能。
1: 一座座用于瞭望火情的望火楼拔地而起的同时，宋朝还成立了一支专职的救火队伍，称为前火队，平时就驻扎在望火楼下。官府为他们配备了包括水桶、水囊、火钩、火镰，甚至可以登楼救援的云梯车等先进的灭火装备。前火队员昼夜执勤，一旦遇有火灾发生，就要第一时间携带装备赶往现场展开扑救。宋人还意识到，为了减小火灾损失，就必须防患于未然。从宋朝中叶开始，官府就采取举措对侵占街道的违规建筑实施罚款，并严格规定百姓的用火和熄火时间，同时对百姓的日常防火宣传也在宋朝时期得到普及。2022年，位于开封市中心的周桥及汴河遗址在进行考古发掘时，就发现在多个出土的宋代船灯残片上都清晰印有慎火停水四字。
2: 这里呢，它的停通停止的停，谨慎用火储水以备灭火之用，这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消防宣传标语了。
3: 那么在历史当中曾经帮助人们发挥防火预警功能的望火楼，如今还留存有它的身影吗？古人的智慧在新时代的今天又发展成怎样的全新面貌呢？这样一场探寻古人消防智慧的时空之旅的终点，我们来到了南宋京城杭州。
1: 今天若是到访杭州游览南宋御街的游客，一定可以在鼓楼的西北侧看到一座3层高的仿古塔式建筑，叫做望仙阁。2010年修建之初，在望仙阁的原址下挖掘出了大量瓷器古钱币，还有可供上百人使用的水缸及灶台的南宋遗址。对此有当地学者认为，不排除这里曾是南宋时期的一个城市综合管理机构防御官屋。
4: 这个也是灶，也是一个灶台。
5: 灶台还有别的是、
4: 还有这个是水缸。
5: 水缸。
4: 水缸，真的。所以它都是，你看从有100多人的吃饭的话，你看灶台都算大。一般在民用的话没有这么大的。那么当时我查了很多南宋时候的文献，那么经过专家的大家的认证，发现了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防御官屋，是消防、公安、民政，这也是3个单位现在就在一起办公的。
1: 丁云川研究员介绍，南宋时为应对屡禁不绝的火患，将都城临安按区划分成了20多个隅，各隅内都设有防御官屋和望火楼，每个防御官屋配置的专业灭火人员从100人至500人不等。
4: 当时这个杭州这个消防的，就是市领导在管的，他下面专门有一个接指司，就是现在相当于就是消防局，总共加起来的，光是专业编制人员就是5100万。那么当时杭州城市人口是140-150万吧，所以这样的话对消防工作的话就是说是都有保障了，也是比较健全的。
1: 为提升火警预报的效率，望火楼上的前火兵还发明了一种特殊的旗语，以皇城大门朝天门为界，如在白天发现城内有火情，则举3面旗为号，皇城外则按距离依次举2面旗和1面旗，到了晚上则改为灯笼代替。千年斗转星移，如今望仙阁下的防御官屋只能作为遗址被封存保护，供人观赏。杭州城里今天依然在发挥着火情预警作用的，当属这座位于吴山之上、拥有100年历史的瞭望塔了。这里地处西湖制高点。

0: 预警的历史使命，同时克服恶劣天气下肉眼瞭望的局限性。消防人员借助现代科技的力量，先后在这里部署了高顶鹰眼预警系统和无人机自动巡飞机槽两套设备，为古老的瞭望塔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1: 它是通过烟雾和温度分析而进行精确报警，而且它最关键是它能够精确它的经纬度，就是说只要温度超过一定范围，包括生成烟雾，它马上就能精准定位啊，然后把这个信息推送到我们119接触警系统，这个全程都是联动的。
0: 借助这两套系统，如今消防员不但可以实现对辖区最远15公里范围内的全天候火情自动巡检，还可利用无人机的及时信号传输，在抵达现场处置火情前开展决策辅助。
1: 所以说有这个高科技加持以后，就是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继续发挥了我们100多年前高空瞭望的作用，只是用的现代化的手段。
0: 从宋朝的望火楼到今天的智慧消防站，中国的消防体系建设虽历经千年的演变，始终未曾改变的都是护佑一方百姓的平安。
2: 在抗震抵御自然灾害方面，民间的民居也藏着大智慧。榫卯结构的古建筑不用一颗钉子，却能以柔克刚抵御地震的晃动。沿海地区的石塘石屋、海草房，墙体厚重，结构稳固，既能抵御台风侵袭，又能防潮抗震。山区民居依山就势，避开滑坡地段，都是古人对居住环境的精准选择。从古籍理念到工程巧思，从民间经验到制度保障，古人的防灾减灾智慧核心就是敬畏自然，防患未然，协同应对，全民参与。而这份智慧在当代防灾减灾工作中更是得到了更好的传承和创新。如今我们有了更精准的气象预警系统，全覆盖的水文监测网络，智能海绵城市，现代化应急救援队伍，科技让防灾减灾更高效更精准，但古人留下的理念也从未过时。提前预警，备足物资，全民参与，正是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核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周国平的散文作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我们活在世上，不免要承担各种责任，小至对家庭、亲戚、朋友，对自己的职务，大致对国家和社会，这些责任多半是应该承担的。不过我们不要忘记，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项根本的责任，便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每个人在世上都只有活一次的机会，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他重新活一次。如果这唯一的一次人生虚度了，也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安慰他。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自己的人生怎么能不产生强烈的责任心呢？在某种意义上，人世间各种其他的责任都是可以分担或转让的，唯有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每个人都只能完全由自己来承担，一丝一毫

0: 靠不了别人。不止于此，我还要说，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心是其余一切责任心的根源。一个人唯有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建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生活信念，他才可能由之出发，自觉地选择和承担起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正如歌德所说，责任就是对自己要求去做的事情有一种爱，因为这种爱，所以尽责本身就成了生命意义的一种实现，就能从中获得心灵的满足。相反，我不能想象一个不爱人生的人怎么会爱他人和爱事业。一个在人生中随波逐流的人怎么会坚定地负起生活中的责任？实际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人把尽责不是看作从外面加给他的负担而勉强承受，便是看作纯粹的付出而索求回报。一个不知对自己的人生负有什么责任的人，他甚至无法弄清他在世界上的责任是什么。有一位小姐向托尔斯泰请教，为了尽到对人类的责任，她应该做些什么。托尔斯泰听了非常反感，因此想到，人们为之受苦的巨大灾难，就在于没有自己的信念，却偏要做出按照某种信念生活的样子。当然，这样的信念只能是空洞的，这是一种情况。更常见的情况是，许多人对责任的关系确实是完全被动的。他们之所以把一些做法视为自己的责任，不是出于自觉的选择，而是由于习惯、时尚、舆论等原因。譬如说，有的人把偶然却又长期从事的某一职业当做了自己的责任，从不尝试去拥有真正适合自己本性的事业。有的人看见别人发财和挥霍，便觉得自己也有责任拼命挣钱花钱。有的人十分看重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谨小慎微地为这种评价而活着。由于他们不曾认真地想过自己的人生使命究竟是什么，在责任问题上也就必然是盲目的了。所以我们活在世上，必须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一个人认清了他在这世界上要做的事情，并且在认真地做着这些事情，他就会获得一种内在的平静和充实。他知道自己的责任之所在，因而关于责任的种种虚假观念都不能使他动摇了。我还相信，如果一个人能对自己的人生负责，那么在包括婚姻和家庭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上，他对自己的行为都会有一种负责的态度。如果一个社会是由这样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成员组成的，这个社会就必定是高质量的、有效率的社会。
1: 从先秦典籍到当代科技，从千年工程到民间经验，古人的防灾智慧是中华文明留给世人的宝贵财富。以古鉴今，我们读懂了敬畏自然的重要，明白了防患未然的意义，更牢记了人人参与的责任。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做安全的传播者、应急的行动者，把古老智慧融入现代生活，用责任与行动守护平安家园。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孙楠演唱的歌曲《偏要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

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

0: 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零点整。

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1975年底，罹患癌症的周恩来总理在手术前仍牵挂云南各旧锡矿工人肺癌防治。他的一句你还不赶紧去，让在场的肿瘤专家李冰热泪盈眶。上世纪50年代，这位从延安起步的女军医临危受命，筹建新中国首座肿瘤专科医院。他曾扎根河南临县等癌症高发区，破解食管癌病因，牵头完成全国癌症死因调查，编撰3部里程碑式著作，绘制中国首幅恶性肿瘤地图集，用毕生鲜血铸就了我国肿瘤防治事业的基石。那么在战争年代，护士学校毕业的李冰是怎样成长为延安的女军医的？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总理的关注下，她是怎样从零建起中国第一座肿瘤医院的？在艰苦年代，她是怎样完成闻名世界的全国癌症普查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我国肿瘤防治事业的奠基者李冰。李冰原名李双凤，1920年6月28日出生于安徽省芜湖市。他的父亲是我党我军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者和组织者，开国上将李克农。李冰幼年时，因为父亲李克农一直长期从事着党的地下工作，为革命、为中国的未来四处奔走呐喊，所以他甚少见到自己的父亲。童年时光几乎都是在母亲赵英一人的陪伴下度过的。李冰的母亲是一个进步女性，学生时期就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教育，接触到了男女平等、社会民主方面的新思潮。在这样的革命家庭的教育熏陶下，李冰自幼培养成了一副坚强果断、刚毅豪放的性格和忠于革命事业的精神。1936年，他从芜湖市第二女子中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了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芜湖义基山高级护士学校。1937年11月，上海失陷，南京告急，李冰的母亲为了家人的安全，决定全家回到老家朝鲜乡下居住，暂避一时。考虑到李冰能上护校真的很不容易，而且再过2年就能拿到毕业证，就没让李冰跟着去，而是让他留在了芜湖护士学校继续读书。而后赵英一家人回到老家朝鲜乡下没多久，党组织便设法将他们送到了延安。此时时局混乱，战火连天，赵英原本是托人告诉李冰他们去了延安，可不知何故消息没有送到。毕业后因与家人失去了联系，李冰便留在了义基山医院工作，做了一名护士。而后凭借着优秀的工作能力及勤奋刻苦的工作精神，他很快就由一个小护士成长为手术室护士长。1941年3月，李冰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历经千难万险，从敌占区安徽芜湖来到广西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皖南事变后，桂林八办被国民党勒令撤回，李冰先于父母跟随撤回车辆到达重庆。行前李克农叫他到重庆后去找周恩来。在重庆，周恩来像父辈见到儿女一样和蔼可亲地说，虽然你是革命后代，但还没有经过革命的艰苦考验，要立志下大决心，只凭一时的热情是不能持久的。周恩来又问他，你是受过教会学校教育的，有知识，但有没有做好吃苦甚至牺牲的准备呢？你要考虑好啊。李冰挺胸抬头回答，我考虑好了。初次聆听的教诲从此铭记终生，
李冰在晚年回忆起这次经历时曾说，每逢遇到困难时，我总会想起总理和父亲的教导，想起自己对他们的承诺，这是一生奋斗不息的动力之一。在短暂停留后，桂林八办撤回延安的队伍在李克农的率领下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关卡，终于回到了延安。李冰也在队伍之中。由于他毕业于正规医院的护校，在医务人才奇缺的延安也算人才，于是被分配到中央医院当医生。当时他听说后被吓了一跳，我只学了2年护士，怎么能当医生？跟他谈话的陈云却说，边区培养3个月半年就能工作，你在正规医院学了2年还不行？就这样，李冰就被分配到了中央医院。虽然没上过医学院，但有周恩来和父亲的谆谆教导，李冰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从做助手干起，一直到直接操刀，终于成长为延安为数不多的女外科大夫。延安中央医院成立于1939年11月，直属中央卫生处领导，作为我党我军在艰苦战争年代创立的第一个正规化医院，它在支援前线、改善边区卫生状况、提高当地居民健康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时中央医院设在一排窑洞里，医疗设备仅有一台破旧的显微镜，连一台 X 光机都没有，听诊器、血压计一个病区才有一套，消毒设备只有一个很小的高压消毒锅，不足就用笼屉蒸，抗菌素如磺胺类、青霉素类也得不到稳定供应，很多伤员的伤口只能靠医护人员采集中草药来消炎。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李冰开始了他全新的从医生涯。为了弥补从护士到医生的差距，他如饥饿之人扑向面包，将所有工余时间都投入到啃书本或到延安医大听课中，疯狂恶补医学基础理论知识。在实践中，李冰跟着金茂月学习妇科，向苏联野战外科专家阿洛夫学习野战外科，中央医院的前后几任院长傅连璋、何穆、周泽昭都是他的老师。凭借这种蚂蚁啃骨头的学习精神，李冰的业务能力突飞猛进，很快成长为中央医院的外科主治医师。当年的李冰身上没有娇娇二气，工作泼辣满活力，业务能力强，是中央医院稀缺的女性外科医生，也是中央领导保健医生的最佳人选。他给毛泽东当了一个月的保健医生，虽然时间短，却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纳粹德国的外交部长叫李宾特洛夫，毛泽东在一次与李冰聊天时说，你就叫李宾特洛夫吧。这样李冰就成了为数不多的由毛泽东给起外号的人。1947年3月，胡宗南集中23万兵力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李冰作为西北野战军后方医院唯一的女医生，第一次经历了在战火中救治伤员的考验。战斗中伤员源源不断地送来，农家土炕既是手术台又是病房，有敌情就迅速把伤员转移到山沟里，敌人走了再把伤员抬回来。李冰负责一个野战救治所，700多名伤员分散在各个山沟，一天要往返几十里山路诊治伤员。高强度的工作压垮了李冰，他患上了流行性斑疹伤寒，高烧持续不退，最终陷入昏迷。周恩来闻讯后派出罗清长带着自己的警卫员连夜用担架将李冰送过黄河，经过2个多月的治疗，李冰才慢慢恢复健康，重返前线。1948年4月，西北野战军收复了延安，全国解放的曙光出现。鉴于李冰在战场上的突出表现，西北野战军授予他1等功臣奖章。李冰的英雄事迹刊载在边区报纸醒目位置。

经过层层选举，她当选为中职机关的妇女代表，参加了1949年3月在北平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1949年开国大典的礼炮声，开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的新征程。正值年富力强的李冰怀揣着报国之志来到北京，在中职医院先后担任外科主任、医务部主任、副院长等职务，在岗位上尽情施展着他的才华与抱负，为日后投身抗癌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时间来到1956年，卫生部在健康普查中发现了一个现象，旧社会遗留的疾病死亡率明显下降，癌症的发病率却逐年上升。位于太行山东麓的河南省临县更是食管癌的重灾区，甚至发生过一个村子几户人家同一天出殡的事情。这一情况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1957年全国山区生产座谈会上，河南省临县县委书记杨贵汇报了当地食管癌高发，群众苦于癌症困扰的情况，请求国家支持。周恩来总理对此高度重视，作出摸清情况、研究出对策的指示，并果断拍板，创立新中国抗癌事业，建立专门的肿瘤医院与研究所，为百姓筑起生命健康防线。兼具战火考验专业素养与管理能力的李冰，被卫生部任命为肿瘤专科医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和肿瘤研究所所长，负责筹建新中国第一所肿瘤专科医院。李冰临危受命，不知疲倦地搞基建、选人才、配科室、买设备、抓管理，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便将日坛公园旁一片杂树丛生的乱坟地改造成一座拥有100张床位、科室齐全、人才济济的肿瘤专科医院。对李冰来说，这仅仅是抗癌战役的开始。1958年，李冰带着周恩来摸清情况、研究出对策的嘱托，带领北京医疗队赶赴临县，奔赴食道癌防治现场。1959年，在听取了李冰等人的汇报后，周恩来提出日坛医院要派出医疗队常驻临县，在现场进行食管癌防治研究。于是临县成为日坛医院食管癌防治研究的重要基地，李冰几乎每年都要去临县检查蹲点。当时临县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李冰好几次因心脏病晕倒在现场，幸得同事们及时救治，才化险为夷。尽管如此，李冰仍坚守一线，他率领医疗队从当地水质、土壤结构、家族遗传和饮食习惯入手，对临县在内的整个安阳地区以及太行山周边的晋、冀、豫三省的18个县开展普查。经过对获取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调分缕析，终于找到了食管癌的重要病因、亚硝胺等因素。他们研发出拉网式排查，改善土壤微量元素，优化饮食饮水卫生等一系列预防措施，摸索出了寻找癌前症状、进行阻断治疗的科学防控策略。经过肿瘤医院几代人数十年不懈努力，终于使当地食管癌发病率大大下降，基本解除了食管癌对临县人民的威胁，完成了周总理交付的任务。此后，李冰又把这种阻断治疗、预防研究的食管癌防控策略相继推广到山西襄垣、江苏启东、云南个旧、河北磁县等其他肿瘤高发地区，并获成功。在一线攻坚的同时，李冰更着眼于全国抗癌事业的长远发展，牵头推动了多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开拓性工程，为我国肿瘤防治奠定了坚实基础。1969年秋，卫生部在天津召开第一届全国肿瘤会议，明确提出在全国建立各省市癌症防治机构与专业队伍，形成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同时成立全国肿瘤防治工作办公室，统筹推进全国抗癌工作。此后各地纷纷响应。

及肿瘤医院研究所相继成立，河南临县姚村食管癌医院、江苏启东肝癌研究所等专业机构落地生根，吹响了全国卫生界向癌症进军的集结号。周恩来总理对肿瘤防治工作给予了很多指导。有一次，他要了解癌症发病原因，李冰带了一大堆外国研究的数据去汇报，周总理很不满意，批评道：“只知道西方国家的情况，对自己要打的对象不清楚，怎么打这个仗？要把我们自己的情况搞清楚，才能制定防治策略嘛。”在另一次汇报时，周总理翻阅了李冰带去的国外资料后问道：“你们研究癌症多少年了？”李冰回答：“15年了。”周总理说：“15年还没有自己的书，为什么不总结自己的经验，用什么培养干部？”总理的话让李冰醍醐灌顶，在周总理的支持下，李冰力主成立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以临县为样板，在全国大规模开展了针对肿瘤流行病学的调查研究，为后来开展癌症防治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1973年到1975年，全国肿瘤防治办公室动员近100万各级卫生人员，在既往地区性调查的基础上，对全国7.5亿人口开展死因回顾调查。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全国性科研行动，团队历经2年艰辛，终于基本摸清了我国常见恶性肿瘤的死亡数字、地理分布规律等关键信息。在此基础上，李冰组织专家编撰出版了《中国恶性肿瘤死亡率资料汇编》《中国恶性肿瘤死亡调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恶性肿瘤地图集》三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为国家制定防控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也奠定了我国肿瘤防治事业的国际地位。1972年，周总理被诊断出罹患癌症，李冰作为医疗组的成员，希望能赶在癌症早期抓紧治疗，尽最大努力保住总理的生命。然而当时正处于特殊时期，千钧重担压在总理肩头，他每天夜以继日的工作，连基本的睡眠都难以保证，更无法放下工作安心治疗。1973年前后，由于病情发展，加上当时治疗手段有限，数次手术已经无法阻止病魔吞噬总理的生命。1975年隆冬，周恩来病情恶化，为了延长他的生命，中央批准为总理再做一次手术。手术前，周恩来用微弱的声音问道：“李冰同志来了没有？”李冰迅速赶到，俯下身子：“我在，总理有什么指示？”周恩来非常吃力地问：“云南各旧锡矿工人肺癌很厉害，你知道吗？”李冰回答：“我知道。”“那你还不赶紧去？”听闻此言，李冰的眼泪夺眶而出。这个感人的画面后来出现在小学课本上，也永远镌刻在李冰心里。他牢记周总理嘱托，心怀黎民百姓，在降服癌魔的道路上披肝沥胆，义无反顾，为我国肿瘤防治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倾注了毕生心血。1982年，李冰当选为党的12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87年，67岁的李冰退休了，但依然担任着卫生部全国肿瘤防治领导小组的职务，继续奋战在抗癌事业上。80岁生日时，李冰在医院里栽下了一棵松树，并留下遗言，死后将骨灰撒在树下，他要永远和医院在一起。2002年7月30日，李冰终于放下了他奋斗一生的肿瘤事业，走完了82年的不平凡人生。作为开国上将李克农的女儿，李冰身边皆是身居高位的革命前辈，凭借自身资历，
能力与突出贡献，再加上深厚的人脉，他退休时本可享受副部级待遇，甚至冲击更高职位也并非不可能。但为了挚爱的肿瘤事业，他两次主动推辞卫生部副部长职务，始终坚守局级岗位直至退休，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医疗事业上。他从不用优势资源为己谋利，却将其全数用在肿瘤医院的发展建设中。如果说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是李冰留给我国肿瘤事业的一座丰碑，那么他对党的无限忠诚，对职业操守的绝对坚守，对金钱名利的超然淡泊，则是他留给后人的一笔看不见的财富。这份穿越岁月的精神品格弥足珍贵。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纵览》《百年潮》，原作者冉阿丽、孙吉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歌声里的中国。
1: 1936年12月9日，西安10000多名学生和各界群众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请愿游行，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将军奉命前来劝阻时，请愿队伍中有人高声唱起正在流传的一首歌曲《松花江上》。

0: 当年作为学生代表与张学良对话的李连璧回忆，这首《松花江上》让张学良大为动容。
1: 这个时候他就叫，他说我这一礼拜，在一个礼拜以内，以实际行动来回答你们的要求，希望你们相信我。如果说我呢不实现我的诺言呀，你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助我张学良于死地。
0: 含泪而返的张学良几天后就与杨虎城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其实就在几个月前，西安省一二中国文教员张寒辉刚刚创作完成《松花江上》。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让人闻之落泪的歌曲的作者一生从未到过东北。歌曲中那令人肝肠寸断的旋律，用的是张寒辉老家河北定县秧歌中凄惨的大悲调，他从妇女哭坟的腔调中变化而来。试唱这首歌时，连张寒辉自己也忍不住失声痛哭，旁边的学生和流浪民众跟着哭成一团，悲壮的歌声也深深打动了东北军官兵。1937年初，周恩来曾代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他亲自指挥与会代表唱起《松花江上》，全场军官热泪盈眶，有人举起拳头说一定要打回老家去。从此，《松花江上》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点燃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鼓舞更多的人走上。

0: 1989年，46岁的台湾作家席慕容第一次回到自己在内蒙古的家乡，故乡之行带给他强烈的兴奋感和归属感。之后他每年都回乡，最多时一年4次。1999年，席慕容的回乡路被拍成了后来经常被人引用的几部纪录片。
1: 我1960几年的时候在欧洲读书，父亲刚好也在慕尼黑大学教书，我就坐火车去找我父亲，刚好那个大学的校区在割草，那我的父亲说，这多像老家的草香啊，好多年没有闻过了。讲完了，然后我父亲就往前走了，因为我们在散步嘛。当时我觉得很奇怪，我以为我爸爸还要跟我再讲一些关于草香的事啊，可是他就不讲了，他就继续往前走了。他是跟他自己在说，他不是跟我在说。然后我忽然明白，就是说一个从来没有见过家乡的女儿是没有办法分担父亲的乡愁的。
0: 蒙古族歌唱家德德玛看到席慕容的这段回忆后被深深感动，他通过作曲家乌兰托嘎见到席慕容，开门见山便对他说，其实你已经有一首歌了，你写一个歌词吧，你就写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2: 因为他当时说了，说台湾好多人让他写歌词，他没写过，就这样走了。20天以后，从上海打来电话说，德老师，我已经写出来了。哎呀，当时他电话上念他这个歌词，我也很激动啊，我也不知道乱七八糟说了一些什么，我还给他提建议呢，应该这个地方应该这样，那个地方应该这样，实际人家写得很好了。
0: 在此之前，署名席慕容的歌曲歌词其实都是由席慕容的诗作改编而来，这首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可以说是他第一次创作歌词。拿到歌词后，德德玛与乌兰托嘎达成共识，这个曲子不是写你也不是写我，而是写盼了几十年终于扑到草原怀抱的席慕容。

首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深情婉转，如怨如怒，仿佛穿越时空，让席慕容看见了父亲心中的乡愁。此后那种只有长城外才有的清香成为他几十年里创作和追寻的主题。席慕容经常对自己的孩子说，生命在成长，有一个时间故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

0: 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广播连续剧《碑林传奇》，根据陈根远、杨业藏在碑林里的国宝改编，第二集。
1: 这欧体与颜体、柳体和赵体啊，并称为中国楷书四体。
2: 嗯，这就是楷书四体。
1: 你们俩知道吗？这老话说字如其人。
2: 嗯，
1: 但是呢，这句话呀，在唐代楷书大师欧阳询的身上啊，却失灵喽。
2: 啊？为什么？
1: 这《新唐书》上说呀，欧阳询呢，身体瘦小。驼背，长得像猴子，
2: 像猴子。
1: 可是呀，人家虽然长得丑，但反应快，悟性高，那是无人可比呀。
2: 嗯，
1: 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就有他用楷书书写的国宝级文物《皇甫丹》。

0: 老爷爷，这是楷书。
1: 哦，你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16了。
1: 哦，16岁了。我16岁的时候啊，还在潭州临湘苦读呢。
0: 嗯，
1: 你知道楷书谁写的好吗？
0: 这个我知道，我老师说是欧阳询。
1: 哦，那你知道我是谁呀？
0: 嗯，您是？
1: 你看我像不像欧阳询呢？
0: 欧阳询，哎，您长得好有特点呀。可是欧阳询不是唐代人吗？
1: 我就是唐代人呐，只不过的确丑了点儿。
0: 爷爷，那您怎么到现代了呀？
1: 我看你在这儿用功学写楷书，不免好奇，就从这碑里走了出来。
0: 从碑里走出来？老爷爷，您这是穿越了吗？
1: 穿越？哦，我的确是从唐代穿越到了这里。
0: 真的有穿越呀？
1: 惊奇吧。
0: 嗯，
1: 我看你在碑前写字，就出来看看。
0: 哎，爷爷，这介绍上说这个碑是您写的，是真的吗？
1: 你说这黄甫诞碑呀？
0: 嗯，
1: 贞观12年，哎呦，可能是我80岁左右写的吧，我也记不清了。
0: 80多岁，那按照现代人来说，您也算是高寿了。爷爷，大家都说您是对楷书贡献最大的人，您知道吗？
1: 嗯，你听说过偶遇初雪吗？
0: 偶遇初雪？
1: 哎，说的就是虞世南、褚遂良、薛稷，还有我这个老家伙。后人称我们是楷书初唐4大写家。
0: 哦，这个我好像听说过。爷爷，那您一定写过很多碑吧？
1: 高祖皇帝将道教祖庭楼观台更名为宗圣观的时候，就让我用隶书写了大唐宗圣观祭碑。太宗皇帝将隋仁寿宫改为唐九成宫，又让我用楷书写了九成宫礼全陵碑。我还写了昭陵长孙皇后碑、昭陵六骏题赞。
0: 爷爷，那您写的真是好多好多。嗯，我好像还记得唐朝的什么钱币，哦，是开元通宝，就是您用隶书写的吧？
1: 是啊，高祖太宗两位皇上对我很是器重啊，还让我主持编撰一文类聚。

0: 年书成，银州古籍就有1400余种。哎，听说这些古籍后来啊，大多都散失了
1: 啊，
0: 可惜呀。
1: 哎，真是太可惜了，爷爷。您写过这么多作品，您认为您最好的作品是什么呀？
0: 九成宫李全明，因满患不侵，被重新弯凿过。化度寺雍禅师舍利塔铭，只有拓片，碑石已不存。宗生观记，已经是元代重新洗过的碑石。愚公宫温彦博碑经历代凿损，现存完整字不及10分之1。只有这皇甫诞碑保护最为完好。
1: 哎，欧阳爷爷，那您为什么写这个皇甫诞碑呀？
0: 哎，这个说来话长。你可知皇甫诞这个人吗？
1: 皇甫诞，说来惭愧，我的历史读得不好。
0: 皇甫诞碑是神道碑，就是人死了立在墓地前的碑。皇甫诞这个人是有名的廉吏。隋文帝驾崩后，杨亮反叛，战事一起，必将生灵涂炭，百姓不保。皇甫诞为救民于水火，向杨亮沉睡分析顺逆之事，但杨亮却听信奸臣计谋，反而将皇甫诞谋害了。哎，3年后，他的后人将他迁葬于长安。
1: 那这个皇甫诞真是好可怜呀。哎，不过他是隋朝人，您是唐代人，您怎么会为他写碑呢？
0: 30多年后，也就是武德贞观年间，他的儿子皇甫无意做到了御史大夫，要为他爹树碑立传，就请上柱国黎阳县开国公于志宁撰写碑文，请我书写此碑。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小姑娘，那你可知书法一词最初指的是什么，又从何而来呀？
1: 书法，书法不就是用毛笔写字吗？
0: 可不仅仅是用毛笔写字。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淫。这话在开城十经中刻的就有。董狐呢，是古代优秀的史学家，他写历史，对史事和人物或褒或贬都有自己的态度和原则，这就是书法一词的最早出处。
1: 可这说的好像不是写字的书法吧。
0: 你知道书法里的楷书一词最早是一种官名吗？
1: 楷书是当官的官名。
0: 我们那会儿啊，有个中央机构叫中书省，其中有史馆，有楷书20人，写国史楷书18人，也称作楷书手，掌善写之事。
1: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真是受教了，欧阳爷爷。教我书法的老师说，学书须先楷法。
0: 楷者，法也，事也，我也。
1: 我看这碑的介绍里说，您的字若草里惊蛇，云间电发，又如金刚怒目，力士挥拳。
0: 哎呀，这是夸我的字，不就是因为我 长得丑吗？
1: 您长得丑，可是您长得丑和您的字有什么关系吗？
0: 小姑娘，我给你讲个故事。有一天，高丽国派来使臣进贡，要我大唐回赏，其中就要我的书法作品。皇上一听，笑了，叹息说：“哎，这个老外看到欧阳询的字，一定以为他是一个非常魁梧的帅哥呢。”
1: 欧阳爷爷，这个故事我听了都替你尴尬。
0: 可不是嘛，国初长孙太尉上朝的时候，见我姿形没落，就奏了一首打油诗嘲笑我说：“耸脖成山字，白肩未出头，谁令临阁上画此一猕猴。”
1: 猕猴？那不就是说您长得像猴子吗？
0: 哎呀，可不是嘛，我听到后心想，长孙无忌那个怂样，梳着鲜卑的小脏辫，穿着鲜卑人的连裆裤，还长了一脸糊里糊涂无知无畏的大圆脸，我就回赠他，我说：“锁头连背短，慢当未度寒，只缘心浑浑，所以面团团。”当时的太宗皇帝听见后也笑了，他说：“啊，你嘲笑长孙太尉，你就不怕他当皇后的妹妹听见吗？”
1: 爷爷，这真是太有趣了。不过我说，您可真是机智。
0: 还有呢，哎呀，我老糊涂了，怎么越说越远了呢？
1: 欧阳爷爷，介绍里说您的书法用笔尽显峭拔，我想这和您的个性大胆机敏有关吧？
0: 前有书生王羲之与他儿子王献之，后有我欧阳询和儿子欧阳通，我们都是开宗立派的。对了，我还写了《传授诀》《用笔论》《三十六法》有空了，你找来看看。
1: 好呀好呀，我一定好好学习您的楷书。
0: 时候不早了，该回去了，再晚啊就回不去了。
1: 欧阳爷爷，那您还会穿越来吗？
0: 穿越不穿越的我可说不定，不过我再指点你几句吧。
1: 好。
0: 点如高峰之坠石，横沟如长空之新月，横若千里之阵云，竖如万岁之枯藤，戈沟如劲松倒折落挂之石崖，折如万军阵发，撇如利剑断犀角，捺如一波之过。

0: 这书法史上的影响力啊，绝不仅仅是字写得好或者风格独特才行。开宗立派者呢，往往是集大成和开拓创新者呀。
1: 是，
0: 你们看，这相貌丑陋的欧阳询，就是用他80多年的智慧取舍和精妙绝伦的书法，印证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的哲。

0: 久了。
1: 嘿，我人惯嘛，一言难尽呐。哎，大人来这个破庙寺。
0: 哦，我听说这寺里有块碑。
1: 碑？哦，碑倒是有几块。哦，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块啥碑吗？
0: 一块唐碑。
1: 唐碑？
0: 啊，碑上有蝌蚪纹的。
1: 蝌蚪纹？
0: 嗯。
1: 你咋知道？
0: 哦，我只是听人传说，就想来看看。
1: 哦，敢问大人是哪里人士啊？
0: 我乃武林人士，就是杭州。老人家可去过？
1: 没有，我去过。我只听得人家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杭州可是个好地方啊。
0: 好是好啊，不过呀，也比不了你们这儿。你们这儿的黄土埋的都是皇上啊。
1: 哎呀，大人莫说笑。
0: 无妨无妨啊，我刚才说的那块碑。
1: 哦，只有这么一块唐碑，明朝天启五年出土的，到咱咸丰年间已经有200多年了。
0: 哦，老先生可知这碑在哪里出土？
1: 哦，就在这崇仁寺附近。哎，唐朝的时候这儿叫大秦寺。
0: 老人家，碑在何处？可带我一看呐。
1: 你得是陕西粮道？
0: 哦，正是啊，陕西粮道韩太华。
1: 看你是个官。哦，你随我来。
0: 多谢老先生。

0: 人，你看，都是这块碑。
1: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好，好啊！赤手归夫，大秦，
0: 我得是秦始皇大秦。
1: 可于唐建中二年，非也。这个大秦叫东罗马，一个外国的名字。唐朝叫他大秦。
0: 好，恕老朽愚昧，这碑子上记得还是外国的事情。
1: 唐贞观九年，这碑上说的是基督教传入唐朝的事儿。
0: 哦，怪不得这碑子上还有啥蝌蚪纹，弯弯曲曲的，认不得吗？
1: 不怪老先生不识啊，我也不认得这蝌蚪纹。
0: 哦，唐朝，那这碑上还说些啥呢？
1: 老先生，再接个活儿。
0: 哎嘿嘿，哎呀，这眼袋蝈蝈都灭了。
1: 阿罗本呐、啊，也是个人名。说他到长安传教，就是景教。还有啊，太宗皇帝李世民命宰相房玄龄到长安城西郊欢迎阿罗本。
0: 哎呀，您老慢点儿，要呛着了。哎呀，
1: 这碑上还说呀，三年后，也就是贞观九年。太宗皇帝在长安义宁坊让他们修建了东方第一座教堂、
0: 哦、
1: 大秦寺。
0: 这样，那这外国人都在长安来传教来了。
1: 碑上还说，玄宗皇帝时教堂有活动，玄宗派高力士送去丝帛，并给教堂题了字。到文宗皇帝时，在景教节日里还给教众分发点心。
0: 这景教是个啥教吗？
1: 就是基督教，唐代叫景教。
0: 哦，基督教啊，我知道。长安这代信这教的人多。

0: 碑文后面还说呀，建中二年立碑之时，宁树之东方之景众也，就是说大唐的基督教归东方教会教主宁树管辖。
1: 先生能看懂这碑子，难怪皇上让你做官呢。
0: 不瞒您说，今天能见此碑真是苍天开眼呐、可惜呀、我的好友吴世芬方伯吴大人以树桩北上京师，不曾同观此碑，此之不禁怅然呐、
1: 大人的好友可也是个当官的
0: 哦。吴大人乃陕西布政使，大名鼎鼎的金石学家。
1: 如此说来，这碑子珍贵的很呐。
0: 据我所知啊，这碑立了60多年后，武宗灭佛，会昌法难，长安的景教教堂被毁，这碑呀、也就淹没无人问了。
1: 来来来，您老再把眼垫啊。
0: 这块碑啊，从唐武宗灭佛到明天启5年重新出土，算来已经800多年了。这块碑现在看来刻画完好，能流传至今，真可谓皇天眷顾啊。我要为他建造一座碑亭保护起来。
1: 造个碑亭保护好啊。
0: 老先生，来来来，你也抽上一口。
1: 抽一口。大人真是功德无量啊。
2: 你们俩来看这块碑。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可是闻名海内外的世界四大名碑之一啊。唐德宗建中2年，是由波斯人景靖叙事吕秀岩书写的。你们来看，这碑文上记载的景教是在唐太宗贞观9年，由阿罗本历经艰难从波斯传入咱们中国的。
3: 哎，教授，可我记得那不是基督教吗？这里为啥叫景教呀？
1: 是啊。
2: 你们来看碑文上写着呢，真常之道，妙而难明，功用昭彰，强称景教。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呀，因为难以找到一个合适的称呼，才勉强把它称作景教的。这个景啊，在这儿是光明美好的意思。
4: 哎，柳明，你看这碑文上刻着这是聂斯托利，教授这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个聂斯托利啊是个人名儿，他呀是个叙利亚人。
4: 叙利亚人？
2: 他是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呢。当初呀，由于他主张将耶稣的神性和人性分开，就被认定为异端，流放埃及了。他的信徒们呢，就在波斯成立了东方教会。你们来看，这碑上刻着的外文呢，就是古叙利亚文。
3: 中国的古碑还刻着古叙利亚文，真是好神奇呀！
4: 是啊，太神奇了。
2: 是啊，在这之后的100多年间，大唐帝国在一代英主李世民的治理下，国力啊那是蒸蒸日上。丝绸之路的畅通啊，也为基督教的东传打开了大门哦。
3: 那这个碑对西方的基督教来说简直太珍贵了。
4: 对啊，而且它至少证明基督教在中国那是源远流长。
2: 没错，你们看啊，这碑文还记载了中国最早的圣诞节呢。
3: 圣诞节？
4: 那会儿就
2: 这块碑啊，出土300多年以来，海内外的学人啊对碑的内涵做了大量的研究和解读。尤其是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啊，

0: 很快就把这碑文翻译成多种欧洲文字了。
1: 哎，教授，那这块碑是不是也是不能出境的文物呀？
0: 那当然了，
2: 明熹宗天禧五年这块碑出土的时候啊，
0: 就受到欧洲基督教徒们的关注了。他们当时就认为这块记载的景教的石碑应该存放在欧洲，所以啊一直想把这碑运到国外去。
3: 啊，
0: 那后来呢？1907年的初夏呀，一个丹麦人叫荷尔姆，他就跑到西安来了。当时呢出了300两银子呀，买通了寺庙的僧人，还雇了石匠，用相同的石料重刻了一块碑。他呢呀，是想用狸猫换太子之计，把真碑给运走。
1: 啊，教授，那这块真碑当时真的被运走了吗？
3: 嘿嘿，柳明，你怎么这么笨啊？
1: 啊，
3: 那要是真运走了，你还能看见这块碑吗？那后来呢，教授？
0: 当时呀，我们陕西地方当局也获知这个消息，立即出面制止。陕西高等学堂的教务长王友比较擅长英语，他呀出面和荷尔姆交涉，真碑绝不能动，只允许他们呀把复制的假碑运走。
1: 啊，还好还好。
0: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秋季，地方当局呢就把大清景教流行中国碑整体呀移到西安碑林，给保护起来了。
3: 那这么说的话，这块碑那应该是中国古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啊。
0: 说的没错呀，你们看啊，这碑文里头还记载了东罗马的山川、河流、物产等等很多的情况。可以这么说呀，这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啊，它就是一块活化石，
3: 是
0: 为研究宗教发展和中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啊。
4: 广播连续剧《碑林传奇》第二集播送完了，剧中人物郝教授由王东扮演，柳明由陈宇乐扮演，韩权由侯仁德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侯汉腾、樊强、于成、武业、赵磊、何嘉玲等，监制冯丽霞、刘晓玲、赖胜杰，策划王朝宇，编剧雅克，导演王希平，统筹王般若、张菲菲，录音任汉月，后期制作徐凯。本剧由西安广播电视台集团、西安广播电视台艺术中心有限公司、西安大美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欢迎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节目刚开始，提示各位，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先来关注一则和高铁票价相关的消息。
1: 嗯，
0: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公告，将对京沪高铁线和合蚌高速线的开行时速为每小时300到350千米、每小时200到250千米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的公布票价上浮20%。
1: 公告称，各站间执行票价将以公布票价为上限，在公布票价基础上实行不同幅度的折扣浮动，满足旅客差异化出行需求。
0: 嗯，我们提到这个公布票价哈，官方表述，相信很多朋友看了之后会想问，这个公布票价、执行票价分别指什么？我们来解释一下。目前啊，铁路客票的票价就是分为公布票价和执行票价两个价格的。
1: 对，那么公布票价呢，是指铁路部门根据建设投入、运营成本等因素制定的基准价格，
0: 嗯，
1: 也是折扣计算的原始价格。
0: 而执行票价呢，很好理解哈，就是大家实际购票的时候支付的价格。铁路部门呢，会根据季节、客流还有预售时间等等因素，在公布票价的基础上进行优惠。
1: 对，那么简而言之，就是公布票价相当于我们购物时看到的商品的原价，执行票价呢，则是折后实际付的金额。在12306页面上，如果是执行票价有优惠的，会在价格旁边用灰色方框标注实际折扣。
0: 业内人士介绍，公布票价和执行票价这种价格体系呢，是从2020年底开始逐步推行的。当时呢，京沪高铁是率先结束了长达10年的固定票价，成为我国第一条实行浮动票价机制的高铁线路。那如今呢，这种定价方式已经逐步扩展到了绝大多数线路。好了，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呢，首先来关注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面对各类灾害风险，如何做好日常防范，提升自救互救的能力？
1: 丰县瞭望，海军圆满完成新型末端防空反导系统定型试验。为什么指挥瓶全打码？海上最后一道防线如何再升级？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面对各类灾害风险，我们该怎样做好日常防范，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共同守护身边的安全呢？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这一主题的核心就在于全员参与与主动预防。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副主任祝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
3: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强调的是全员覆盖，一个都不能少。灾害防范不能只靠政府和专业的力量，每位公民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强调的是从被动救灾向主动预防的转变，从源头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2: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求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祝明表示，自家的隐患排查，也就是居家安全体检，这项工作每家每户都能做。
3: 我们提倡每个家庭定期搞一次桑查，就是查电、查气、查通道，看看家中的电。

0: 线有没有老化破损，插头插座有没有松动发热，同一个插线板上是不是插了太多大功率的电器，检查燃气软管有没有老化，接口卡库紧不紧，同时也要看一眼燃气报警器，确保它是在正常工作状态，看门口楼道阳台有没有堆放杂物堵住疏散通道，防盗网有没有预留逃生口。
1: 针对住在山区、丘陵地带或者河道周边的群众，也要注意房前屋后的地质和山洪灾害隐患排查。
0: 尤其是在大雨前后，到屋前屋后看一看山体边坡上有没有突然出现的新裂缝，有没有局部的垮塌或者鼓包，再看看坡角有没有冒出浑浊的水流，这些都是滑坡崩塌很典型的征兆。行洪的沟道要看看有没有被树枝垃圾堵塞，排水顺不顺畅，河岸有没有被水掏空，有的地方还在隐患点插了监测的标识旗，平时是正的，如果发现旗子明显歪了倒了，就意味着山体发生了位移，这是很直观的提醒。
1: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如果大家在自查时发现这些隐患，千万不要贸然处置，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时间联系村组干部、社区网格员或者灾害信息员，由他们上报，后续会有专业力量来核实和处置。
2: 实战化应急演练是提升应急能力的关键。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要求，支持乡镇街道、村社区和有关基层单位开展各类应急疏散演练，注重群众参与，让群众熟悉预警信号、逃生避险路线和急救常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怎么让群众真正参与进去，练出效果？参与演练重点要掌握哪些技能呢？继续来听报道。
1: 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副主任祝明介绍，熟悉预警信号、逃生避险路线和急救常识，在参与演练时要重点掌握。
0: 不同灾害的预警信号不一样，山区的这个防汛有铜锣、手摇报警器、哨子这些保底的手段，群众得知道这个每种信号都代表什么意思，疏散路线安置点在哪里，也要在演练中走一遍，记在脑子里。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这个现场急救的技能，包括心肺复苏啦、气道异物梗阻的急救啦、止血包扎啦等等。
1: 祝明表示，单靠一年一两次的集中演练远远不够，必须把应急技能融入日常生活。此外，有条件的家庭可以配备应急包，让家人都知道放在哪儿、怎么用。
0: 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很多省都有，我这儿就举一个北京市的例子。第一类就是应急物品，这里边包括了具备收音功能的手摇充电电筒、救生哨、毛巾、纸巾或湿纸巾。第二类是应急工具，包括了呼吸面罩、多功能组合工具，比如剪刀了、刀具了、螺丝刀了、钢钳了，还有应急逃生绳、灭火器或者防火毯。第三大类是常用的应急药具，比如说常用的抗感染药和抗感冒药等医药品、医用外科口罩、纱布等等。
3: 风线观风云，瞭望查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4: 今日海军试训部队在渤海某海域圆满完成某新型末端防空反导武器系统定型试验任务，为武器系统作战能力提升提供坚实数据支撑。那么什么是末端防空反导武器？完成试验任务之后距离列装部队还有多远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杨凯、王冬雨的报道。
5: 据了解，定型试验是武器装备研制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定型试验差之毫厘，未来战场失之千里。定型试验的完成意味着该型武器装备的研制工作基本结束。军事专家宋小军表示，完成试验就离列装很近了。
6: 这一款武器它在完成试验之后基本就可以列装到我们国家相关的武器平台上，比如说护卫舰、驱逐舰甚至航空母舰都有可能把它装上。
5: 那么末端防空反导是什么意思？它在作战中承担着什么样的任务？宋小军说，
6: 海军的水面舰艇的防空的反导呢，它分成区域防空反导，同时呢比较近的呢叫做点防域。那么点防域当中又有前端和末端之分，末端在临近舰艇非常近的时候，你去把它这个来袭的目标把它打掉。
5: 末端防空反导武器是什么样的装备？军事专家李亚强说，这样的一个武器系统包含了多款装备，

0: 既要各自分工，也要有机结合。
1: 首先一个要有侦察探测装备，下面还得有一些相应的制导雷达，近程的防空导弹也是必备的。再下一步就是近防炮，各有各的用途，各有各的不同使命任务。总之都围绕着是敌人来袭导弹打不到我们，甚至我们能把敌人的来袭导弹打掉。所以这个武器装备系统的研制，就是要充分考虑整个电磁兼容性，包括整个这个电子设备在整个舰艇中，它要能够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2: 在此次定型试验中，海军试训部队全面检验了该型武器在复杂电磁环境和超低空突防条件下的拦截能力。
3: 那么这场试验究竟设置了怎样的关卡？复杂的环境到底有多复杂？我国的末端防御新装备又交出了怎样的成绩单？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在这次定型试验任务中，多架无人靶机以超低空掠海飞行、隐蔽突防等高难度战术动作，模拟实战化强敌来袭态势。军事专家宋小军说，这是为了模拟小型目标和高超音速导弹来袭的作战环境。从无人机的非对称作战优势的角度考虑，末端防御系统十分重要。
4: 所谓的不对称优势，就是它成本很低，它可以消耗你成本很高的拦截弹。但是如果你具备了一个相对跟它成本对等的末端拦截系统的话，你就可以抵消它的非对称作战。如果它用了无人机群，它成本非常低，那么你的拦截弹就要求非常高。它相对来讲，这样的一款武器研制是非常急需的，它可以说是一种通过成本对等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来消除对方的这种不对称优势。
0: 除了模拟超低空突防条件，此次试验还设置了复杂电磁环境。军事专家李亚强说，
1: 电子干扰呢，已经是可以讲普遍应用实战中，甚至是一种作战样式了。所以它这个复杂的环境也表明了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技术已经是比较成熟，就是已经马上要成功的运用我们的武器装备之中了。
0: 此次新型末端防空反导系统的定型试验成功，不仅提升了我国的军事防御能力，也展现了中国军工技术的快速发展。李亚强表示，新型装备的发展对我国海军的整体防御体系以及近海远海的行动都至关重要。
1: 矛与盾的结合，这个历来是我们军事上必须要解决的一个关系嘛。当整个进攻性武器发展了以后，防御性的武器装备也必须要进行相应的发展。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三、二、一，点火！
9: 速放前锋，铁血再射，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太空承载着人类千百年来的向往，但太空呢，并非浪漫的童话，那里游荡着来自宇宙深处的隐形杀手——高能粒子辐射。它可以穿透航天器的外壳，像一把把微观的子弹射穿生命体的细胞，损伤 DNA， 让造血、免疫、生殖、神经系统悄然生锈，甚至呢埋下癌症的种子。
2: 当我们要开始远征太空的脚步，进入茫茫宇宙，我们如何应对这样的挑战？在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就有两个全新的旅客——人类造血干细胞和脑类器官，他们肩负重任。 通过他们这次在中国空间站的神奇之旅，人类或将解开在太空中驻留更长时间的密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2: 在地球上，厚厚的大气层和磁场为我们撑起一顶保护伞，但在400公里之外的中国空间站，这顶伞就消失了。根据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发展战略，目前我国已经迈入了空间站时代，中国人在太空长期安家成为现实。然而，航天员能够在太空中待多久、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驯服这个看不见的对手——高能粒子辐射。研究空间辐射的健康危害，建立风险评估体系，研发有效防护手段，已经成为了国家战略刚需。中南大学湘雅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黄瑞雪说，
13: 在空间站里面，这两位旅客，一位要待10天，一位要待20天，其中的一位旅客是我们的这个人造血干细胞，另外一位旅客就是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培养出来的一个脑内器官。这两位旅客会代表着我们地球上的人类的期望，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太空的辐射会不会对我们人体造血干细胞产生影响，从而的话呢会启动肿瘤的发生。第二个问题，太空辐射的影响下，脑部的认知功能会产生影响。
12: 脑类器官，您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微型大脑，大小如1厘米，却由真正的人类神经干细胞在实验室里自组织培养而成，拥有类似真实大脑的神经元分层突触连接，甚至会放出微弱的脑电波。它是目前人类所能获得的最接近真实大脑的体外模型。造血干细胞则是一位天生的敏感者，
13: 它是特别对辐射敏感的。科学家对细胞进行了改造，我们在细胞上加装了低剂量辐射非常敏感的基因启动者，我们把它和一个荧光蛋白结合在一起，然后整合在这个细胞里面。那么在空间站里的时候，哪怕只有一个重离子打中到这个细胞上，这个细胞它都会发出荧光，也就是说早期癌变事件启动了。
12: 简单来说，这两位旅客就像两枚精致的生物传感器，他们发出的每一缕荧光，每一次电信号，都在告诉地面的科学家，隐形辐射的利刃究竟在身体里刻下了怎样的痕迹。这些娇贵的乘客被装在专用细胞培养装置里，维持37摄氏度恒温，提供营养液循环，保持无菌环境，像小型太空生命维持舱一样随货运飞船上行。到达中国空间站之后，由航天员转移至生命生态实验柜继续培养。10天、20天，不短也不长，但对这两位旅客而言，这足以让他们经历地球上无法模拟的辐射环境，记录下珍贵的第一手数据。黄瑞雪说，航天科技一直是人类医学的隐形引擎，通过这些娇贵的乘客，不仅可以对天上的航天员健康起到积极作用，还可以让更多地面上的人受益。
16: 放疗病人是直接的受益者，我国每年有数百万肿瘤患者接受治疗，放疗的核心矛盾就是杀肿瘤和保护正常组织，而我们在太空找到的辐射敏感基因和防护靶点，它完全可以转化为放疗增敏剂和正常组织保护剂，让肿瘤患者少遭罪，疗效更好，同时也将成为神经退行性疾病研究的一个新窗口。太空辐射会加速神经元衰老，这个过程和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病的病理是惊人的相似。研究太空脑，有可能为我们破解老年痴呆提供新的线索。
12: 通过这一实验，也能揭示延缓衰老的启示。因为太空环境加速细胞衰老的机制一旦阐明，其反向工程就是抗衰老药物开发的路径，同时还能对核事故进行应急储备，催生纳米医药新产业。
16: 福岛、切尔诺贝利的教训告诉我们，人类必须掌握高效的辐射防护技术。太空防护研究的成果正是平战结合、平灾结合的国家战略资源。此外，我们提出的纳米智能机器人的防护设想，未来可能演化为靶向给药、肿瘤早筛等全新的医疗技术。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成功飞赴中国空间站，在这艘太空快递船上，除了常规物资，还有一位前所未有的特殊旅客。他呢，小到肉眼几乎很难看见，需要放在芯片当中带上太空。

0: 却承载着大希望。它不是简单的细胞，而是一个从干细胞当中生长出来的微型器官，肾类器官。
1: 那么这个特殊的旅客为何要飞向太空？在微重力环境中，它又将如何揭示衰老、炎症与肾脏疾病的秘密呢？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这个太空实验有一个听起来颇为硬核的名字，微重力环境下基于阻抗分析与微流控技术的肾类器官形成过程研究。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研究员张潇这样形容这个太空实验的主角。
3: 肾类器官是由人多能干细胞分化得到的三维肾脏模型，它虽小却已具备了肾小管、足细胞等结构，是人类肾脏发育过程目前最真实最前沿的体外研究模型。
2: 在地面，由于重力影响，细胞往往贴着培养皿平面生长，难以模拟人体内复杂立体的器官结构。而在太空的长期微重力环境中，细胞可以像在胚胎中一样，以更自然的方式进行三维排列、迁移与分化，形成具备真实结构和功能的组织。这正是研究肾单元发育与纤维化不可替代的天然实验室。芯片抵达中国空间站实验舱之后，通过自动控制程序进行培养基换液培养，采集肾类器官在空间微重力环境中在各个发育时间节点分化发育形成复杂肾单元以及进一步发生纤维化的表型特征，通过与地面实验的对照整合数据分析，阐释其发育和纤维化的调控机制。
3: 就是我们把一个干细胞变成一个肾的类器官，然后再给它装到这个芯片里，让航天员操作更简单。它是个全自动化的，通过货运飞船发射上去，然后在发射上去以后，我们开始对它进行一个分化，并通过这个电阻抗、微流控等的这些方式进行对它一个实时的监控。到了某一个天以后，因为它在轨，它会引起炎症，会引起衰老。
2: 换言之，肾类器官发育和纤维化需要经历长期过程，而空间站舱内实验所能提供的长期微重力环境，对研究人体细胞如何在微重力环境之下排列发育形成具有复杂结构和器官功能的成熟肾单元，以及后期成熟肾单元在微重力环境下如何发生纤维化至关重要。而这一实验的精密之处就在于时间的刻度，研究团队将以48小时为间隔，在轨一次收集0到14天的培养样本，同时记录电阻抗数据，完整追踪肾类器官从发育到早期衰老的全过程。等样品和数据返回地面之后，科学家还将开展多种分析，进一步解读分子层面的变化。
3: 实验的目的是为了研究在轨在肾的整个发育过程中变化的过程，第二个就是研究它后面在衰老过程程中长期在轨会对肾有这些影响。为了验证这个它一些衰老和炎症，我们专门就敲除了一个基因进行基因编辑，看编辑以后它有没有帮助这个延缓衰老。
2: 那么为什么会选择肾类器官作为研究对象呢？张潇解释说，
3: 全身最被这个炎症所毒出的一个器官就是肾就是说你全身任何就你脑损伤和脊髓损伤都会被肾的炎症毒出，所以我们选了全身最能毒出这个炎症信号的一个器官作为一个表征的模型把它来研究衰老和炎症。
2: 更重要的是，研究肾类器官的发育过程就像翻阅人类肾脏发育的生命密码本，很多先天性肾病，比如肾发育不全、多囊肾，本质上都是胚胎发育阶段细胞走错了路。只有在地面之外的极端环境中重现这一过程，我们才能看清楚究竟是哪一步出了错，又该如何纠正，将来才能从源头上实现先天性肾病的早筛和早防。
3: 现在全球都面临肾移植供体严重短缺的问题，而基于干细胞的功能性肾类器官的研究，最终目标是能培养出可用于移植的功能肾组织，这未来可能会解决千千万万患者等待供体的困境。这些规律也可以给其他的器官以及类器官相关的研究提供参考，它最终的目的还是需要推动整个体外培养生命领域应用的发展，帮助我们读懂生命、治疗绝症的目标更靠近一些。
0: 不同于生命载荷这一次随着天舟十号上天的还有一个重要乘客，也就是在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领域上行的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天宫天运相机。那这是一个怎样的科学研究项目？在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路上又将发挥怎样的重要作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张年年、陶玉洲的报道。
1: 不望星辰，不追黑洞，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外，一双眼睛正在缓缓睁开。它叫天宫天运相机，静静凝视着脚下的蓝色星球，捕捉那些看不见却影响深远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和甲烷。这双太空之眼能够精准测量全球中低纬度地区重点排放源的温室气体浓度，为火电厂、煤矿等排放大户提供可靠、高频、可核查的监测数据。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系主任张立民介绍，
2: 天运相机可以覆盖地球的中低纬度的大部分的陆地和海洋，也覆盖我们国家大约99%，像火电站、煤矿等重点的这是温室气体排放源。我们这个项目获得的数据将会同政府科研机构共享，也会上载到联合国的环境署的网站，供全世界的科研机构共用。我们相信呢，这个项目的成果呢，会对我们一港澳大湾区全国乃至一带一路或者其他国际上的其他的国家的减排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
1: 天宫天运相机到底有多厉害？张立民说，相比其他碳排放的监测项目，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也就是天宫天运相机，优势明显。简单来说，它最突出的本领是既看得清又测得准。
2: 我们为了捕捉到地面的或者海洋的排放源，就是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一个呢是空间精度，另外一个呢就是温室气体的精度。地球上的平均室外的那个碳浓度大约是420个 ppm， 但是它的波动可大可小，我们做到了0.5%到1%的精度。另外一个呢，空间精度，目前的卫星的测试的空间精度通常是1公里乘1公里或者10公里乘10公里，那么我们现在呢做到了100米乘100米，所以呢我们可以捕捉到具体的发射源。
1: 也就是说，过去只能看到一个城市的排放轮廓，现在能直接找到是哪家工厂、哪座电厂的烟囱在排放。为什么要选择中国空间站作为这个点源侦探的驻地？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解释了轨道设计的独特匠心。
3: 我们空间站的这个轨道呢，是一个低倾角的轨道，这个通常很多卫星呢，它都是在这个极地轨道，就是这种从南极到北极的一个轨道，它这种轨道呢，通常观测的那个时间是对一个地方时来说是锁定的，那我们在空间站呢，它确实不是锁定的一个地方时，它经历地球上不同的地方的时候，这个就给我们就是说一个更大的一个空间能够来观测。
1: 不仅如此，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级太空实验室，长期有航天员驻留，这为实验操作提供了无可替代的支持。
3: 他到了这空间站以后要把它放到这个指定的舱位，可以是由航天员来操纵，而且它的空间运行的这个姿态的这个稳定度是高度保障的。
1: 从大湾区到全国，从一带一路到联合国气候舞台，天宫天运相机所凝望的不仅是一个个排放源，更是一条绿色低碳的未来之路。张立民说，
2: 香港科大的温室气体探测项目入选中国空间站，反映了国家对港澳地区的大力支持。这个项目的顺利实施，既是香港科大科研实力服务国家战略的生动写照，也是香港科研力量贡献全球气候治理的具体实践。
4: 想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8: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那接下来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先来聚焦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正在举行，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人工智能如何赋能教学？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9月1号起实施，谁能享受搬回家的病床？从试点到全国，还需要跨过哪些坎儿？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劲酒为您独家呈现。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酵，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正在浙江杭州召开，吸引了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负责人、国际组织代表以及全球知名高校校长等嘉宾参会，搭建开放包容的全球对话平台。
0: 现在人工智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融入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也注入了新动能，为教育变革带来了无限可能。随着新技术的快速迭代，人工智能能对于不同学段的教育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的报道。
3: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沿着一校加一起或一文化地标的特色路线，实地感受浙江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4: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3: 如今胜利小学所在的杭州市上城区已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全面纳入课程规划，确保全区中小学校每学年开设相关课程不少于10课时。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5: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3: 聚焦应用导向的同时，浙江还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向专业纵深推进。在浙江传媒学院，学校不仅打造了 AI 电影创作等12门特色通识课程和一批跨学科融合课程，而且今年还专门编写了系列教材。浙江传媒学院教务处处长姚望介绍，
6: 对专业的知识突破、能力突破和素养突破，然后进行人工智能的转化，来打破传统课堂的一种教学边界。
3: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7: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3: 大会期间，除了全球多地的教育从业者汇聚杭州外，由中国发起的世界数字教育联盟首次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来自全球的青少年走进中国高校，近距离体验感受中国人工智能魅力。在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来自柬埔寨的同学正在体验人工智能大模型辅助编程应用开发。人工智能研习营成员特里卡罗纳索万，
8: 我会说中文，但是我没来过中国，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什么都新， AI 也是新的，柬埔寨没用过这种 AI 的，很有趣，如果会的话可能创造很多很多的东西。
3: 作为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这次研习营共吸引了来自23个国家的27支队伍参与其中。 为了让多国学生充分感受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的交流协作，活动设置了 3D 建模与打印、大模型辅助编程、无人机、飞行控制等项目的创作任务，供同学们自主选择。沉浸式体验科技交流。

0: 流与实践创新。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王耀军介绍，
1: 这几个项目呢，也是这六小龙所对应的这个新兴的产业。对，就我们职业教育呢，现在是就面向新兴产业，就为祖国培养高端的技术技能的人才，不仅吸引咱们中国的学生进入到咱们的职业技术大学，也吸引咱们国外的学生来中国的职业技术大学留学深造。
0: 据了解，世界数字教育联盟由中国在首届全球数字教育大会倡议成立以来，已吸引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入盟。联盟首次面向全球青少年举办的这次 AI 主题交流活动，希望通过启发式学习与沉浸式体验，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优秀青少年搭建一个相互学习、协同创新的平台。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处工作人员张一帆介绍，
2: 我们也想通过这种在做和这种学的交织的过程中，去让学生在实际的项目体验中去进行一些更加深入的探讨，以及说让他们不只是那种纯粹的在听讲座，或者是那些很单纯的被动式的接受，觉得互动式的体验式的会更有让他们更有价值或者更有意义一些。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近年来，一些地方的基层医疗机构陆续为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受限，不方便去医院就诊，但病情相对稳定，适合居家治疗的患者设立了家庭病床，由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查房、治疗、康复、护理等服务。针对其中的康复服务，相关行业推荐标准呢已经发布，将于今年9月起实施。
5: 那么家庭病床都能提供哪些康复服务呢？基层医疗机构上门做康复的人才够不够？请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的报道。
6: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7: 今天状态不错啊，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6: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8: 一星期来2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给人家按的，他腿部不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送到家，测到血糖。
6: 郑州市金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病房主任崔刘书介绍，
7: 医护、康复师还有社工，就是我们的团队，我带着他们就过去，然后就要看看他这几天病人呢整体的一个状况。疾病方面有没有新的情况，在心理方面有没有变化，然后他有没有其他的需求。
6: 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9: 从建立家庭病床以来呢，我们主要是两个部分啊，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可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6: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在家庭病床做康复，除了要考察患者情况，还要保证居家环境满足康复需要。
10: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就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可能我们会在评估的时候就会对它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

0: 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1: 家庭病床服务的开启和终止也都需要符合相应的流程和标准。
0: 至少我们要给他一个康复评定，看他适不适合做。做的项目呢，目前我们都是纳入医保范围支付的。其实我们也是遵循临床的一些准则，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指南，遵循我们医保的一些相关的规定。来进行这个项目的选择和时长的选择的。
1: 目前上海的家庭病床服务清单包括9大类51项，其中6项属于康复治疗。郑州的家庭病床按医疗服务价格加上门服务费收费，其中上门服务费50元每次每人，符合医保政策的费用可以按住院标准报销。北京目前的单人次出诊费为医生80元，护士50元，医保报销比例最高超过90%。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中特别附上知情同意书和康复评定报告的事例，并提出要制定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环境下的应急预案，包括但不限于患者跌倒坠床、突发健康状况变化、设备故障或者因为服务行为导致患者产生新的身体损伤、心理痛苦或尊严侵害等二次伤害的处置流程。北京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刘运杰表示，
2: 建立家庭病床啊和上门巡诊呢，确实来说呢有一定的风险性，但是我们从诊疗的业务能力上、这个护理的能力上以及知情告知上面，我们要发挥出更充分的作用。
1: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也还面临不同程度的人力资源问题。有受访的基层医疗机构表示，一名医护人员上门开展一次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时间，在门诊可以接诊5到10名患者，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0: 家庭病床康复的这个项目的拓展了以后，我们的治疗师是1对1上门完成这些项目的。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2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也是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1948年秋冬，辽沈战役的硝烟刚刚散去，一大批东北子弟兵随军南下。不到一年后，1949年8月，300多名解放军官兵在湖南省桃江县马济塘的一场战斗当中壮烈牺牲。2024年8月26号到30号，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在湖南开展无名烈士遗骸搜寻发掘现场作业，共搜寻发掘出不少于9具无名烈士遗骸。
5: 近日，一位无名烈士的容貌在科技的帮助下得以重生。当年参与马济塘战役的战士多为东北人。根据这一线索，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与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梳理出一份可能的烈士名单。根据颅面复原的这位无名烈士，有可能就在名单中。科技是如何助力无名烈士复原生前容貌的？来听总台记者姚瑶、王殿甲的报道。
6: 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政策法规处包阳纪念处2级调研员贺礼告诉记者，负责现场作业的专业团队由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的20多名师生组成，分成遗骸发掘、遗骸清洗、遗骸鉴定、3维建模、样本采集和遗骸安置6个小组。发掘过程运用了多项数字化考古新技术。
7: 发掘工作在传统搜寻发掘基础上，首次集成运用了现代测绘、3维重建等先进的数字考古前沿技术，通过无人机、多样化数字3维扫描仪等仪器，实现了发掘现场全景式3维重建以及遗骸遗物数字化重建，有效提升了搜寻发掘工作的精度与效率。
6: 2024年8月挖掘任务结束后，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立即组织力量进行 DNA 提取的技术攻关，同时持续等待疑似烈士亲属的样本比对。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黄平：

0: 就是判断性别、年龄、身体轮廓等基本信息，随后进行 DNA 提取和颅骨容貌复原，最终有24份样本成功构建了 DNA 文库。
1: 通过杂交捕获与高通量测序技术分析，为12份样本获得了足够覆盖度的遗传数据，经与采集的疑似烈士亲属样本进行了比对，为马基塘战役牺牲的吉林籍李日善烈士找到了亲人。
0: 在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部门支持下，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还对一名可能来自吉林的无名烈士只剩一半的残缺颅骨进行修复，并完成了颅面复原。黄平透露，颅骨的残缺给复原工作带来很大挑战。
2: 本次最棘手的是本例颅骨由于创伤遭到破坏，加之下颌骨的缺失，我们是在不完整的颅骨的基础上复原了容貌，是此次的难点。我们就需要模型为颅骨的形态提供补全，因此本次复原需要根据颅骨的解剖特征给予数字化的修复和补全颅骨，然后再使用容貌复原的模型生成容貌。
0: 经过科技修复，一位年轻烈士的面容逐渐浮现，单眼皮，鼻梁高挺，脸型窄长。贺里透露，这次颅面复原的精度可达90%。
1: 这位烈士的颅骨表面可见明显的弹痕，经三维重建后，清晰呈现出子弹贯穿头顶的痕迹，这是烈士的致命伤。结合三维重建与数据库骨骼发育模型比对，这名烈士牺牲时的年龄在20到25岁之间。
0: 由于马济塘战役中的解放军战士大多是东北籍，为做好烈士寻亲工作，湖南、吉林两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联合核查，目前已整理出一份包含40位烈士的名单。贺里说，这位面容已清晰可辨的年轻烈士很可能就在这份名单之中。他们也公布了线索征集联系方式，希望社会各界积极向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供相关信息。
1: 下一步，我们将组织专业团队逐一核实大家提供的线索，联合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运用 DNA 鉴定等多模态技术，全力助烈士回家，让更多无名烈士变有名。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以案说法，关注一起因为手机亮号无法正常通话而引发的电信服务合同纠纷案。所谓亮号呢，一般是指由重叠的数字或特殊组合构成的手机号码，因其具有稀缺性或者是谐音寓意，往往呢被赋予了附加的价值，交易价格从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那么手机亮号二级市场交易暗藏哪些风险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北京二中院披露的案情显示，张先生从私人处花6万元购买了一个尾号为6个8的手机号，套餐月租128元，通话与流量均不限量。购买当天亮号就变更到了张先生名下，张先生持续使用这张电话卡，直到2022年底突然停机。北京二中院研究室四级高级法官郭荣介绍，
6: 张先生从通信公司处得知这张卡是物联网卡，想要复开这张卡只能添加5个白名单用户，且必须要合理使用。张先生对于通信公司提出的方案不接受，所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恢复电话卡的语音、网络等所有的通讯功能，赔偿其经济损失50000块钱。如果通讯公司不给恢复，张先生则要求通信公司向其另行补偿一张亮号手机卡。
5: 张先生从私人处购买的亮号实际上是物联卡，物联卡并非普通电话卡，有明确的使用场景、使用载体要求。北京二中院民二庭法官助理谢方舟分析，
7: 物联网卡和大家平时使用的手机 SIM 卡不一样，主要是给企业使用的，比如用在自动售货机、共享单车或智能水表里面，起到能够让机器联网的作用，通常呢是没有打电话功能的。尽管张先生曾在一段时间内正常使用涉案号码，但随着国家对物联网卡安全管理力度的加大，通信公司在监测到号码使用异常的情况下也可以采用限制措施。
5: 法院认为，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张先生与通信公司之间是否成立了电信服务合同关系，张先生付费通信公司向他提供语音、文字、网络以及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服务。 法院审理查明，通

0: 信公司与某云计算公司订立合同，出售物联网号段，用于儿童腕表、车联网等行业。通信公司为物联网卡提供基础的移动通信接入服务，但涉案号码自始不具备完整的通用电话功能。郭荣说，
1: 张先生也认可涉案号码并没有通过通信公司的营业厅直接办理。张先生也表示，通信费是在通信公司 APP 中支付的。张先生向法院提供的相应证据显示，收款的商户并非通信公司，而是第三方商户，支付截图中也明确显示有物联的字样。在涉案号码无法使用后，还有案外人公司的客服人员联系张先生沟通解决问题。
0: 法院查明，张先生并没有直接的将通信费支付给通信公司，也没有证据显示通信公司委托过第三方的商户直接向用户代收通信费。
1: 综合法院查明的这些事实与证据，无法证明张先生就涉案号码与通信公司之间直接存在电信服务合同关系，所以张先生的诉讼请求无法得到支持。
0: 张先生的诉求被法院驳回了，他花巨款买所谓的靓号这件事与通信公司没有关系，他是否可以找卖他号码的人维权？郭荣说，
1: 如果受卡者将物联网卡当作是正常的 SIM 卡向张先生进行出售，导致张先生可能陷入了一个错误的认识，误以为这就是具有正常的通信功能的电话卡，那么受卡者的行为可能会被从法律上认定为是欺诈。张先生是可以向受卡者主张权利，并且要求赔偿损失。
0: 法官提示，部分手机号码虽然具有一定的市场价值，但其价值必须要以合法、稳定、有效的通信服务为基础。北京二中院民二庭法官助理郭子峰说，
2: 对于消费者而言，购买手机号码呢，务必通过运营商的正规渠道办理开户或过户手续，确保自己成为号码的合法使用权人，与运营商建立明确的电信服务合同关系，千万不要因为追求靓号而陷入私下交易的陷阱。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国际方面来关注汉坦病毒疫情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11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邮轮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
5: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6: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了大约1个小时，加西亚强调，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7: 此前一天已经有94人下船，搭乘8架航班返回各自国家。11号，我们再安排2架飞往荷兰的航班，以结束本次撤离行动。其中一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一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6: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的忧虑和反对。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在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8: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在船上滞留更久，情况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危重的法国乘客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乘客疏散送回他们的国家是正确的做法，所有人都将获得必要的救助与安置保障。
6: 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谭德赛对此表示，
8: 我要向仍留守船上的全体英勇的船员们承诺，我们会给予全力支持，我们将持续关注他们的状况，并竭尽所能提供一切援助。
6: 世卫组织流行病学与分析应对小组负责人奥利维尔表示，本次在邮轮上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安第斯病毒潜伏期较长，通常为3周，最长可达40到45天。即使实施严格防控措施，仍可能在接下来一段时间看到更多病例出现。
9: 我们知道这种病毒通常通过接触传播，目前还不清楚感染者在出现症状前具备多大的传播风险。病毒传播有可能恰好发生在发病临界点、刚出现症状的时段。正因如此，我们需要遵循预防性原则，做好防控管控。考虑到感染者在发病前也有可能传播病毒，必须做好相关防护隔离，避免其将病毒传染给其他人。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面对突发灾害，我们该树立怎样的应急意识？您的家庭应急包准备好了吗？以及涉汉坦病毒邮轮病例升至9例，最后一批人员已转运荷兰，本轮疫情是否已接近尾声？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5月12日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18年前的汶川特大地震让我们深刻意识到自然灾害的残酷，也开启了我国防灾减灾事业快速发展的新篇章。作为世界上地震活动最强烈、地震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我国占全球7%的国土上发生了全球33%的大陆地震，约57%的人口、51%的城市和58%的国土位于地震高风险区。近年来，我国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面提升，治理模式加快向事前预防转型。我们建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地震预警系统，秒级预警覆盖重点危险区90%以上，预警信息公众覆盖率提升至99.12%，实现2分钟内触达公众。然而，地震灾害的突发性和破坏性依然是我们必须时刻警惕的重大风险。面对地震，我们最该建立的第一应急认知是什么？我国的地震预警技术取得了哪些突破性新发展？在居家、办公、出行等不同场景下，又该如何科学应对地震灾害呢？今天我们邀请到深圳防灾减灾技术研究院院长、正研级高级工程师黄建涛，给我们带来详尽的地震应急知识解读，请听采访。
2: 黄院长你好。
3: 你好。
2: 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也是汶川特大地震18周年的纪念日。那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知识普及，人们对于地震应急的认知，应该说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毕竟哈，亲身经历过地震或者是亲身参与过地震救援的人很少。那当下我们普通人最需要建立的地震应急的第一认知，应该是什么呢？
3: 对普通人而言，地震应急的第一认知应该是，身处低楼层的，赶紧跑。
2: 嗯。
3: 但紧张不慌张，身处其他地方的要就地避险。过去有个说法，小震不用跑，大震跑不了。人们避震的时候呢，建议啊是就地避险，护住头部。这个说法只是在没有地震预警系统的情况下是对的。那现在很多地方有地震预警系统了，那么第一认知啊要改变。
2: 那如果我们稍微具体一点来说的话，这个低楼层是几层？然后肯定我们不能够乘坐电梯，是要顺着应急通道第一时间跑到这个一楼的位置。那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要嘱咐给大家的？
3: 对于大地震来讲呢，预警有效的时间呢，大概就是20秒左右。所以呢，你要算一下20秒，你是从3楼跑不跑得下来？我就认为呢，一般1楼、2楼的应该要赶紧往楼下空旷的地方跑。
2: 刚才你也提到了，我们会收到预警，比如说很多人手机在地震之前几秒到20秒甚至更长的时间都可以收到地震预警。那其实这个是和震中距离也是有一定的关联的，和震中的这个距离决定了预警时间的长短。那么在宝贵的预警时间里面，我们优先最高级要做的几件事都是什么呢？
3: 这个时间是非常有限的，所以首先前面我讲的这第一认知，就是您提的第一认知所做的说法。
2: 嗯，
3: 这个就是身处低楼层的赶紧跑，但紧张不慌张，身处其他地方的就地避险。随后应该立即趴下或者是蹲下，降低重心，抓牢身边坚固的固定的物品呢，躲在桌下或者在墙角或者是承重柱的剪力墙的旁边。 同时用双手紧紧护住头部和颈部，尽快远离那个玻璃、吊灯、外墙、窗户，或者是高架的货架或者书柜啊，这些书柜如果没有特殊的固定的，地震来的时候它是个危险品来的，全程呢不要去做开门或者寻找家人、拿取物品等分散注意力的事情，也就是说所有的动作都要围绕着防砸防摔来展开，这是最为科学和安全的选择。
2: 刚才您提到了这个书架，是不是指这个书架如果它没有固定在墙上的话，它很可能会有倒塌的这个风险，人如果压在下面会很危险。那如果说我们这个书架是经过固定的，固定在墙上了，这个相对安全一点吗？还是说即便是固定在墙上，我们最好也不要找书架这样的大型的家具来避险呢？
3: 您说的对的，就是说你固定了那个书架当然是安全很多，但是如果你有选择的话，那你还是在柱子的旁边一个三角的空间啊，就是万一它倒塌了，你还有个三角的空间，生存的概率会大很多。
2: 是，您带领的团队研发了新一代的地震预警技术。现在我们其实很多人对于地震预警它是有一个基础认知的，就是我们手机它会收到一个预警的信息，如果开通相关功能的话，我们已有的预警系统是不是还存在着一些不足？我们除了用手机可以得知可能过一会儿要发生地震这样的一个途径之外，还没有其他的一些渠道能够收到非常准确的预警信息呢？
3: 现在这个预警系统啊，包括国外的，它是很有效的，但是它存在半径25公里左右的甚至更大的盲区，这个盲区就是收到地震信息的时候，地震波已经到达了，一是没有预警效果的，只不过是它比较快的，有预警系统的地方比较快的收到信息了，就盲区也比较快的收到信息了，但是它是没有预警时间的。但是盲区往往是集震区，所以这个缩小这个盲区是很关键的。那么我们新一代的地震预警技术呢，就是用比较低的成本，就是原来就单个传感器或单个地震台它的成本是原来的1/10左右，那么这样的同样的经费投入，那么你布设的地震台就会多很多，传输费用基本上是零的，所以又可以节约了大量的维护费。所以这样的这个新一代的地震预警技术呢，因为它布设的特别密集了，这同样的投资啊，它布设的密集的10倍了，那么可以把盲区啊缩小到半径15公里以内，这样盲区的面积就缩小了2/3，反映到预警时间上呢，就是过去最快地震预警啊是震后6到8秒发出地震预警信息，而新一代的预警系统呢是发震时刻之后的4到6秒就可以发布地震预警信息了。也就是说所有人的避险逃生的时间呢多了2到3秒，这样高铁或者是高速电梯或者那些高速运行的这些系统，包括燃气管道、核电电力系统、超高压的系统，他们这个采取紧急刹车或者紧急制动等等的相关的措施的这样的救命的减灾措施的时间也多了2-3秒。这个对减灾是非常有用的。
2: 是在面对地震的时候，哪怕是1秒钟，这也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时间。那刚才您在提到了地震预警的时候，也提到了一个盲区，现在我们虽然缩小了这个盲区到了15公里的范围之内，如果说我们离震中真的是太近的话，比如说就是在15公里以内的话，我们的手机其实也能够收到，只不过我们来不及避险了，是这样吗？
3: 是的。那么我再补充一下呢，就是刚才说的，一方面盲区的面积缩小，也就是说受众的人口啊实际上是增加了2倍，就原来的盲区里面，假设比如说盲区里面有30万人，现在盲区缩小了，那就盲区只剩10万人了，那20万人他就有了有效的时间呢去避灾，可能会挽救生命，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我刚才讲的高铁什么等等的这些生命线的系统，我们叫城市生命线系统呢，它也采取了减灾措施了，这两个方面的效果加起来，如果发生7级以上的城市直下型地震，就是这个地震呢就在城市的范围里面，不是发生在什么偏远这个地区或者是山沟沟里面或者是无人区那里面，它是发生在城市里面的这样的地震，我们称之为城市直下型地震。它如果是7级以上的地震，是有可能那个房子会倒塌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如果有预警，这两个方面的效果加起来，伤亡人数会大大减少。
2: 是，
3: 有研究显示， 现在这个预警系统如果用好了，就能够减少60%以上的伤亡。我讲的是七级以上的大地震，城市里面的地震。
2: 嗯，
3: 那新一代的预警系统呢，用好了还可以再减少一半的伤亡。所以现在的地震预警系统和新一代的地震预警系统

0: 都是非常有用的，非常有效。普通人除了手机，还可以通过广播电视、强制弹窗，就是好几个品牌的那个手机啊，它都可以实现，就是地震预警信息呢，是强制弹窗，就给你读秒，地震还有多少秒，学校、商场还有专用的预警终端，就是挂在墙上的，社区应急广播和大喇叭这些都逐步开始在布设，在高铁、地铁规划企业可能会有专用的预警系统，类似于广播或者是挂在墙上的终端。那么我们建议啊，家庭的每个个人或者单位至少保留两种接收方式，进一步提升这个预警信息获取的可靠性，就是双保险。
1: 是，手机端是非常重要的，但同时呢，我们也
0: 对
1: 希
0: 的。
1: 望有一个冗余备份，就是如果真的发生了特殊情况，手机信号不好啊，没有收到，其他的像广播、墙上挂的那种喇叭也可以通知我，还有多少秒会发生地震，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嗯，即便是说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技术作为保障，但是我们每天所处的环境、所处的地点它是不一样的，应对地震的方式也不一样。我们曾经听很多人说，居家的时候躲什么位置？躲卫生间，卫生间这是最安全的。这一点要跟您确认一下，是不是卫生间是最安全？还有其他的一些场景，比如说在高层办公楼、逛商场的时候、开车途中、坐电梯的时候，如果遇到了地震，那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快速避险呢？
0: 大的地震发生以后呢，卫生间是相对安全的地方，但它不是绝对安全。它虽然是空间小，有水源，有管道支撑这样的这个优势，但是它里面呢有热水器，有玻璃，也是个危险源。热水器掉下来会砸死人的，所以这个如果躲在卫生间，要远离玻璃和避开这个热水器啊，就不要躲在这个热水器的底下。更稳妥的是选择承重墙根。就是我前面讲过的，就是一个三角区，就是你躲在墙角里面，因为你如果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那你那个承重墙啊和那个柱子啊，它是很大的地震来它也不会马上倒塌的。如果在高层办公楼呢，要躲在承重柱内墙角或者是办公桌底下，远离外墙、幕墙啊、吊顶或者是文件柜，绝对不能跳楼也不要踩踏，就是不要拥挤，紧张而不慌张，大家有序的。快速的疏散，在商场、超市啊，要躲在立柱旁或者是收银台的内侧，比方货架了、玻璃灯啊、吊灯啊这些，这个原理是跟前面说的是一样的。
1: 我们举个例子啊，在这个超市，觉得这个货架呀，它很高，金属制的，我们觉得相对安全一点。但实际上，它倾倒的可能性非常大，货架铺进的位置都属于高危的位置。
0: 那是肯定的，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们也鼓励啊，就是多震的地方，哪怕是地少震的地方。最好的那个货架呢，在它的顶上啊，跟那个天花板呢、啊，有一个这个固定的钢丝啊，我把它给拉住啊，这个都会安全的，这个费用也不高。
1: 开车途中，要是遇到地震了，
0: 不
1: 怎么办？
0: 对，开车途中呢，立即靠边停车，打开双闪，解开安全带，在方向盘下面可能相对安全一点，副驾驶这个座位前面的空间还相对安全。还远离桥梁、隧道、高压线和陡坡。你如果是在旅游，或者你在田间作业，在山坡底下，如果来了地震以后，这个滚石啊是个非常危险的事情。有些地震啊，就伤亡的人呢，1/3是在野外那个滚石造成的，在四川、在云南有这样的几个震力。所以你在陡坡那里呢，你如果在手机上出现这个就弹窗，说。地震快到了，再读秒，你赶紧找个树墩子，你躲着，那么的滚石就不会砸到你。这个可以大大的提升这个生存率。电梯呢，要立刻按亮所有楼层的这个按键，防止这个电梯坠落。有门开了以后，快速撤出。如果在电梯被困了，那要按紧急呼叫按钮，绝不要扒这个门，就是硬要把扒开这个门，或者是攀爬，这是绝不可以的。
1: 刚才咱们说的是一些公共场合，比如说高层的办公楼啊、商场啊、开车途中或者是坐电梯，但是也有一种情况，我们是在家里面。随着这个应急避险观念的深入，很多人都在家里准备了一个应急包。这个应急包呢，有的是买的成品，有的是自己拼组的这样的一个套装。您觉得，如果我们准备这样的一个应急包的话，最核心的东西，我们该准备一些什么？哪些可能是大家经常准备，但其实用不上，又有哪些可能被我们忽略了，但是在关键时候又能救命的呢？
0: 应急包里面最核心的5样东西呢，应该是得有饮用水，得有这个一定的食品，

0: 最好是高能的食品，这样的体积小，然后多撑几天。还有强光的手电和备用电池，最好有个哨子，万一被埋压了，那你这个哨子就很管用，不损耗能量，不断的向外呼救。如果考虑的周全一点呢，能够准备防火毯啊、防滑的手套啊、小型的灭火器啊，如果有个证件在身上啊，极端情况下这个也会有用。
1: 您多次提到了啊，要适度紧张，同时不要慌张。相信不紧张这一点大家做不到哈，但是不慌张这个我们是可以适度的来训练来实现的。就比如说我们在遇到地震的时候，我们已经意识到发生地震了，这紧张肯定是有的，但这个时候不能慌不择路。比如说我们就第一时间我们是要往外撤出，但是撤的过程当中也没有注意到楼梯有多少凳，然后走的时候走得很急，到了外面也看不到外墙有一些风险，空调机啊什么的，我们还是要保证一定的观察力以及处理事情的能力，这样才能够更有效的来保证自己的安全。如果我们退一万步说，说我们真的不幸啊被掩埋了，在救援到来之前，我们怎么去保存体力，能够发出有效的求救信号？有哪些自救自己认为是对的，做得很好的，但其实可能是错误的呢？
0: 这个如果不幸被埋压，首先要保持冷静、平稳的呼吸，不要慌啊，因为慌张呢是很耗费能量的。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要减少哭喊啊，就不要哭喊，不要剧烈的挣扎啊，用衣物或者是毛巾呢捂住口鼻，防止烟尘的呛着了。刚才讲的就是为什么卫生间呢是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呢？因为它有水。那它里面有毛巾，所以就不要容易捂住这个鼻子，增加这个生存的概率。要尽量的挪开头部和胸部周围的杂物，扩大这个安全空间。用哨子，嘿，刚才讲的这个哨子，真的是要准备，或者是用石块呀、用硬物吧，有节奏的敲击这个管道、墙体，发出求救的信号。不要大喊，持续的大喊。当然，你如果听到外面有动静了，就可以大喊。但是你老大喊的，你这个很快在那种情况下，你很快就会声音就沙哑了，可能喊不出声来。第二个，你的能量消耗掉了，你这个你熬不了多久啊。所以用敲击管道和哨子，这个时候尽量用这两种方法，同时节约这个水源。你身边有点水，不要一下子把它喝了啊，要节约使用，注意保存体温呢，这些也是应该的，这个常识是吧？然后不要盲目的往拔绳往外拔，也等待救援，因为现在这个救援体系是非常完善的，一定会有人来救你，你只要在里面熬得住，多熬一些时间，你生存的希望是很大的。靠你
1: 一
0: 自己
1: 定要
0: 在
1: 有这个信念哈。
0: 里面，对，你得靠自己在里面扒拉的不好，因为它有可能会发生二次的坍塌等等，就是这些基本的原理吧。
1: 那震后呢？除了余震，还会有一些次生灾害，就比如说像燃气泄漏啊、电线短路啊等等。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处理？更准确的说是怎么规避哈？有哪些次生灾害我们是要立即防范的呢？
0: 对，就是地震的次生灾害呀，最普遍的就是火灾。比如说美国旧金山地震，1906年的旧金山地震，它火灾烧死的人比建筑物压埋导致死亡的人数要多得多。所以次生灾害有时候是也很可怕。那么现在家家户户都有燃气，所以燃气泄漏和就是引起火灾，或者是电线短路引起火灾，这个是要重点防范的，所以如果遇到燃气泄漏呢，要立即关闭总阀，开窗通风，全程啊不要开关电器，不点火，当然总闸呢也要把它关掉啊。就是如果你人还是活动自由的，你就要
1: 有
0: 把，
1: 条件的话，哈。
0: 有条件的话，那个电器开关呢要总开关要关掉，遇到电线短路呢要及时，就反正就是大地震的话，那大概率是电线会短路的，反正第一时间要切断这个总电源，不要触摸这个水电气啊，或者裸露的电线。遇到小火的，那个有灭火器最好，没有灭火器想办法把它用防火毯啊什么的扑灭。如果遇到大火的呢，当然要迅速撤离啊。刚才我也提到过了，还要警惕这个山体滑坡、泥石流、崩塌、水库溃坝、洪水等等这些，反正就要观察。山体滑坡呢，首先山体滑坡这个，如果有这样的灾害，比较难防的，你就离那个山根远一点，

0: 但是如果来不及呢，我们首先要防止这个滚石，就山上这个滚石啊，把人给砸了。所以那这个也是优先要考虑的。总之就是因为每个人所处的这个环境啊，情况不一样，所以我们得按照这些刚才前面讲的这么多原理啊，要冷静啊，然后要观察，然后采取符合我前面讲的这些，就按照这些原则来防范啊，避险，这防止这个次生灾害对我们造成的损害。
1: 刚才咱们提到的呢，都是在地震发生之后的一些处置方式。如果说在地震之前，我们也有一些可以去准备的事情，我们应该做哪些？就比如说，您长期研究城市地震灾害风险，在我们住的小区、上班的写字楼里，它是不是也有一些隐形杀手？比如说，楼道里面堆放的杂物，该逃生的时候逃不出去，消防通道上锁、外墙脱落等等。那这些问题有没有可能我们去提前的排查和解决它们呢？
0: 道理也还是比较简单，就是说我们居住的这个小区和上班的写字楼啊，确实是存在不少很安全隐患，或者地震应急的相关的这个安全隐患。这个比如楼道里面的堆物啊，消防通道堵塞，安全门上了锁，外墙瓷砖的脱落，空调外机的松动，阳台堆放重物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隐患。这个还有应急照明的缺失啊，这些也要注意。所以，我们应对的措施，或者是我们要做好预防呢，就是说，日常呢要定期的，比如说每个月的自查自纠啊，就是要巡查，最好是每个月巡查啊，这个通道啊是否顺畅，杂物是否清理啊，消防器材是否完好，如果发现隐患呢，及时的向物业或者社区，或者是12345啊，这个热线举报。高层的住户呢，切记不要封死这个逃生窗，要保留啊紧急开启的装置。就是有些高层呢，它里面有这个防盗网，它或者是那个窗户啊，它封死了，这是不可以的。
1: 也就是说，日常我们在做消防检查的时候，应该对于这种地震灾害可能造成的风险，也要予以充分的考虑。
0: 对，同时嘛，就是综合的防灾啊，对，消防检查的时候，同时也开展这个地震应急或者地震避险逃生的检查。
1: 是，比如说我们是在使用地铁的时候，在这个地下，包括一些地下商场、地下车库这些地方呢，如果说这个人他是有幽闭综合症的话，他可能会产生比较大的这种恐惧，这是一个心理方面的问题。但是除此之外呢，就是说如果真的在发生地震的时候，我们在这种地下空间，它是更安全一点呢，还是说会更危险一点？地下空间发生地震的时候容易出现什么情况？我们怎么去识别和应对它呢？
0: 从科学上讲啊，从原理上讲呢，地下空间呢，它的这个震动啊会更小，越高的楼层啊，地震的破坏会有放大，所以纯粹如果从震动这个幅度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呢，地下地铁啊，地下商场啊，地下车库啊，它是从结构安全上讲它是更安全的，但是呢，这些地方呢，它有它的新的危险，就是有它自己危险的特点吧。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比较这些地方比较容易出现顶板掉落、结构变形。结构变形嘛，就是那很大的地震，地上的和地下的结构都会有变形。但是它底下的结构变形呢，就显得比较可怕一点。比如说，它会导致雨水倒灌，或者是地下水的倒灌。然后疏散通道呢更容易堵塞，因为你在一楼在地面上当然就到处会跑，在底下呢这个疏散通道比较容易堵塞，比较容易踩踏，还有它一旦停电呢，那漆黑一团，这个通风也中断，就更加令人恐慌的拥挤或踩踏啊。所以呢，有些先进的国家，它这个平常的这个科普啊，还有它这个安全教育啊，它都形成习惯了，就是进入这一类场所的时候呢，要提前记住逃生口的位置、疏散的方向和紧急联系电话。
1: 今天呢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天我们也聊了相关的话题，其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呢，就是刚才黄院长一开始就提到了，并且多次提到的，要适度的紧张，但是不要慌张。如果真的发生地震的时候，我们要能够保持一个冷静心，来判断所处的环境，然后做出一些正确的选择，这样留给自己更大的这种逃生的机会。那今天也非常感谢黄院长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0: 好，谢谢。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2: 下面让我们来继续关注汉坦病毒传播的最新消息。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最新确诊病例为法国报告，前一日下船返法的一名女性乘客。世卫组织流行病学与分析应对小组负责人奥利维尔在汉坦病毒社交媒体讨论会上表示，目前还有一名已被送返本国的乘客正等待进一步确认诊断结果。针对为何仍出现新病例的问题，这名流行病学家解释说，安第斯病毒潜伏期较长，通常为3周，最长可达40至45天，即使实施严格防控措施，仍可能在接下来几天甚至下周看到更多病例出现。此外，巴西报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死亡病例，这是该国2026年报告的首个因汉坦病毒死亡的病例。当地卫生部门强调，这是一起孤立事件，与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疫情并无关联。结合此前我国台湾省也有汉坦病毒散发感染致死病例，很多人仍担心汉坦病毒造成全球大流行，这种风险究竟有多大呢？我们来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专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和您聊聊汉坦病毒的传播风险和防护要点。
1: 李医生你好。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那我们具体要去理解这个汉坦病毒的话，应该它是一个庞大的一个病毒家族，那这个家族里大概有多少个成员？他们都是通过啮齿类动物比如说老鼠来做宿主的吗？那不同区域的这个汉坦病毒亚型它会很不一样吗？
13: 对，这个汉坦病毒科下边呢，就是有一个正汉坦病毒属啊，我们和我们相关的都是属于叫正汉坦病毒属的，这应该是有50种不同的记载，不太一样啊，这个应该是有50种左右的汉坦病毒，能够引起人类疾病的应该是有24种，也可能就是还可能会更多啊，只不过有的太少了。它的这个宿主就是野生的啮齿类的动物啊，各种老鼠啊，这个就很多了。那当然就是说其他的一些动物也可以感染，像猫狗猪兔这些它也可以感染，但它不是主要，它可能和人一样就是偶然被传染上了。在老鼠身上呢，它可以不发病啊，它就可以互相在这个老鼠之间传染啊，但是不同地区的 老鼠它因为种类差异很大，它携带的这个具体的病毒也不一样啊。比如我们说咱们国家呢有旱滩病毒，它主要是黑线鸡属、大林鸡属，就是这些林区山区的。那么在和居民区相关的叫贺家属，贺家属带的呢就是汉城病毒，就是这个贺家属带的这个相对对人来说引起的疾病轻一些啊，这个黑线鸡属的就是重一些啊，病情更严重。那么美洲的这个叫心肺综合征呢也不一样啊，像北美洲的叫心

0: 诺博病毒啊，它主要的是鹿鼠啊，就咱们说这个梅花鹿的这个鹿鼠，它也是一种老鼠。像南美洲的叫安第斯病毒啊，就是这个是说有人传人的报道，其他的汉坦病毒都没有出人传人的报道。就是这个南美洲的安第斯病毒有人传人，也是这次游轮上的这个啊，他们是叫什么南美的长尾稻鼠啊，稻田鼠。所以中国疾控说呢，这南美洲的这个病毒，游轮上的这个病毒呢，在国内它是没有自然宿主的，就是我们国内的这所有的啮齿类动物，它不感染这个安第斯病毒，所以这个差异确实也比较大，它跨不了这个物种，所以我们不用太担心这个。
1: 但是安第斯病毒的话，它是可以有条件的人传人。我们现在理解是这样哈，那就是说这个病毒它还是让人觉得有一些凶险的，因为毕竟在这一次的个例事件当中，就是邮轮疫情的病死率是37.5%啊，这个挺高，因为总共人数也不是很多。这样的一个毒株来说，它的毒性究竟怎么样？真实情况如何呢？
0: 这个汉坦病毒它不同的这个病死率不一样嘛，就是我们说国内的也是汉坦病毒和汉中病毒的病死率也不太一样，就汉坦病毒更高，汉中病毒呢就是褐家鼠传染的这个病死率就低。那以往的报道说，从1%到15%这么一个范围啊，就是咱们的这个肾综合征出血率，那现在其实基本上都在1%以下，就是有。因为它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肾衰竭，咱们有肾透析了啊，有这样的一个工具了，就是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过去人他真肾衰了，他不排尿了，人就不行了。但是像这个叫新大陆型的美洲地区的肺综合征，它的病死率从既往报道确实是30%到50%，就平
1: 这
0: 均
1: 个就
0: 下来
1: 很
0: 就
1: 高
0: 百
1: 了
0: 分。
1: 哈。
0: 对，40%，就是1/3到1/2的人是就是救不活的，确实很可怕。而且就是这个安第斯病毒有报道过人传人啊，像这个游轮上前两例是一对夫妻，那这对夫妻他是确实都是被老鼠传染了，两个人呢，还是说一个得病之后传染给另一个人？那夫妻近距离接触嘛，也可能是人传人。既往确实报告过人传人，但像其他的汉坦病毒，在国内的这个肾脏中，基本上没有人传人的，不用那么去担心。而且呢，咱们这边的严重程度也远远低于美洲的这个肺综合征。
1: 但是刚才咱们前面也提到了，说这个汉坦病毒呢，它是通过啮齿类动物，尤其是老鼠各种鼠类来传播的。但是老鼠本身感染了这个病毒，它并不会有任何的反应。以及我们说到的像其他的一些动物，像猫狗啊，它们也可能会带毒，但是它们也不会发病。那为什么这个病毒到了人身上，它就会这么容易致命？这个背后它的生物学原理是什么呢？
0: 对，这个确实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就是说我们这个很多的病原体啊，一旦是跨物种传播，就是致命的啊。当然，有些病毒对所有的动物都致命，比如狂犬病，猫狗得了也会死，人得了也现在还没有办法，几乎就是100%会死亡。这是最特殊的一个，鼠疫也是老鼠会死，人得了也很重。但是呢，也有很多的病毒呢，就是在不同的物种之上，它表现出来差异很大。我们可以简单理解，它就是一个共生共存的这么一个关系。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汉坦病毒可能已经在几千年前就在老鼠身上有记载的传染给人的，至少从这个公元900多年啊，宋朝就有导致人间这个疫情的报道了。那么在老鼠身上可能就更长了。所以老鼠对它是应该是适应了。那也许这个病毒在最初那几千年前可能刚到老鼠身上的时候是比较重，但是呢病毒变重了之后，老鼠就死，如果真的死了，它就传不出去了。那只有这些致病力比较弱的老鼠能带着病毒能传染给其他老鼠，但是它还能活下来，这样的病毒它才能够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那些致病力重的，这老鼠也死了，它就传不出去了。所以对于老鼠来说，它已经适应了。而人这一个意外的宿主啊，意外的人对它没有适应力。咱们绝大多数人一辈子是感染不了这个病毒，所以我们的身体的免疫系统对它就不认识，对它没有免疫力啊。那这当人感染之后呢，它主要引起的机制就是我们的血管啊，我们的毛细血管，我们的这个血管的这个血管壁。 就会被破坏啊，被破坏之后，血管里本来在血管里流的这个，相当于我们就说像一条这个自来水管一样，它漏了，那水就跑出来了，跑到身体里，跑到哪儿它哪儿就会水肿，就会胀，啊，跑到我们肾就为什么说我们叫会腰疼啊？这个出血热的典型表现叫三痛啊，三红三痛就是头痛、腰痛、眼眶。那这地方它有水肿，就是这血管里边这个液体漏出来了。啊，然后严重的呢，那就休克了嘛，因为你血管里有效的血容量不够了，然后也可以看到瘀点、瘀斑啊，甚至全身的这种出血，其实就是一个物种的适应。在这种情况，我们以其他的病也有这种类似的情况，比如说疱疹病毒，大家嘴上一着急，上火起个泡，我们感染的人疱疹病毒，我们都适应了，那你起个泡过1、2周就下去了，但是我们可能有的听说过。猴疱疹病毒，猴子的疱疹病毒，如果猴咬人把人传染了，那病死也是40%-50%。就人如果得了猴的疱疹病毒，以前还有一个传染病叫链球菌，就猪链球菌。人得链球菌，咱们病死率很低，但是如果人感染猪链球菌，就病死率很高。所以就是这个，还是一个物种对它本身长期携带的病原体是相对适应的。啊，这个也是因为几千年来它是必须保持这么一个，就我们的感冒病毒，我们可能很适应，但其他的动物如果感染了人的感冒，那可能对这些动物就是致命的。所以一旦跨物种，往往就是会表现出来这种不适应啊，就是症状重，病死率高。
1: 除了这种跨物种的传播可能会带来更大的这种伤亡，另外一个对于病毒本身来说，是不是说它的比如说致死率特别高的话，也会比较影响它的传播效率，也不太容易让这种病毒成为一个可能会在世界范围内去流行的这样的一个病毒呢？
0: 对，肯定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是这个重症率高，甚至致死率高，那么它就不太可能是大流行。因为这个症状很重，这个人也好，动物也好，他得了病不舒服，那他就减少活动，那么他再往外传的可能性就小。那就越是这个症状轻、不典型的，这个人可能不当回事儿，你工作出去聚会，那才传出去，所以它是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啊，你像狂犬病，那病死率100%，而且呢，发展很快，1周就会死亡。所以我们听到的基本上都是散发病例啊，因为狗一咬人，那人就把它打死了，或者就把它给关起来了。那人发病之后也去就诊了，所以他就很少说，你一个疯狗说咬10几个人，那立刻就被处理掉了啊，它不可能引起大范围的这种传播。那越是症状轻，甚至有很多病呢，就是有隐性感染者，他感染之后他有流脑啊，我们说90%多的人得了流脑之后，没有什么症状啊，但是他可能会传染，甚至有人就是长期鼻腔就带着，这样他才会往外传啊，这变异的幅度不一样啊，变异的速度不一样啊，就是我们可以推测说最早这个病毒可能就一种，它现在目前有这么多种病毒呢，都是逐渐变异分化的啊，就跟人一样，那这个病毒它肯定是逐渐的变异成现在这么一个状态啊，这是一个它的规律性啊，就是它一代的都会略有不同，但是呢，发生大的变异还是很困难的。就像我们说，流感病毒是变异最快的病毒，那变异最快的直接导致我们说我们没有办法产生一种这种长效的疫苗啊，疫苗就管1年，我们下一季还得打流感疫苗。另外呢，就是每年你得了流感都可能得啊，你得了流感之后你的产生的抗体保护不了下一年流行的毒株，就是因为这个病毒一直在变异。但是这种流感病毒的变异呢，是只能具有免疫逃逸能力，就是让你以前产生的抗体保护不了，但是它的致病力很难发生太大的变异，只有说可能经过十几年、几十年的这种时间，偶然间才会变异出一种致病力又强、传染性又强的这么一种病毒，那人类也会很快去适应。我们看历史上的大流感，可能经过几十年就会有这么一次，像这个冠状病毒也是，从2003年到2012年，什么中东呼吸综，它也是就是存在这种可能性。但是不过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汉坦病毒呢，从70年代发现以来， 欧亚呢，就是这个肾综合征。那么90年代发现美洲的这个汉坦病毒，经过这么多年呢，它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异啊。这个病毒呢，只是在一些小的变异。这个安第斯病毒呢，是唯一说人传人的，但是传染性也不是那么强，要近距离的密切接触才传染啊。致病力不一样，传染的这个程度不一样。国内的汉坦病毒里边的汉滩和汉城致病力也不一样啊，但是我们有很多的专业人员是在密切的监测这个病毒的变异情况，目前还没有发现说有致病力突然变强或者是传染性突然变强的这种情况。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通过刚刚的解读呢，我们对于近期的两起疫情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0: 轮的疫情呢是特殊病毒亚型在特殊场景下的个例，那我国台湾省的病例符合季节性规律的常态散发，大家也不必过于担心。但是呢，还是会有很多朋友很关心一点，就是现在目前全球的情况可以称之为叫汉坦病毒疫情吗？那汉坦病毒它会不会通过海运啊、空运啊的方式传入到我国，影响我们的健康呢？我们日常又该怎么来防护？我们继续有请李医生。从专业的传染病学角度来看，那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才可以把它称之为疫情？目前全球的汉坦病毒的传播情况可以被称为一个疫情吗？有没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大范围的扩散呢？
1: 我们这次这个邮轮事件呢，我们可以称它是邮轮聚集性的疫情，甚至也可以说是邮轮上爆发了，可以这样说。但是它是一个很局限的聚集性疫情，就是邮轮上出现了聚集性疫情。那目前已知的说，包括台湾它也有报道是出现了汉坦病毒病例，但是跟这个邮轮它不相关，它是本来就各个地区都有汉坦病毒的这种
0: 散发的
1: 这个什么，这个不叫疫情，它是散发病例。邮轮上它本身这个小范围的可以叫聚集性疫情啊，可以叫它爆发了。那我们如果说从规模上说，其实疫情它不是它是有明确的定义和层级，比如有爆发、有流行、有大流行。像爆发这个词听着挺可怕，但它指的其实就是局部地区或者某个单位啊，像学校啊、邮轮啊、什么一个夏令营或者其他的一些单位里出现了共同的一种病，症状相似，确实明确了是同一个病原体，可以叫爆发。但听着可怕，实际它就是小范围的，
0: 是
1: 就是这个邮轮可以叫啊。流行的那一般就是说某个地区啊，某个地区的病例明显超过往年的散发情况了啊，叫流行。大流行那就是使得范围了，就跨国界、州界了。
0: 嗯，
1: 所以咱们就只是在这次的汉坦这邮轮上可以称它是聚集性疫情，或者是邮轮上爆发了，这个可以，但它不太可能会引起更大范围的这种疫情。
0: 嗯，
1: 因为人不传染人，它自然速度都不一样。
0: 对，而且还要提示大家一点啊，就是我们有时候在看这个爆发这个词的时候，觉得这个词很可怕，因为有的时候会写错，它会写成爆炸的爆，感觉这个事情不可控了啊，像爆炸一样。其实没有那个火字旁，它是指在某一个区域内同时有多人生病这么一个情况，小范围内的叫做爆发。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担心，就是随着国际航运和人员往来的全面恢复，这个汉坦病毒它会不会通过邮轮啊、货轮啊等等这些海运的方式传入我国，除了汉坦病毒之外，就更可能通过海运方式来进行传播的疾病现在有哪些呢？
1: 这个确实是通过这个事件呢，也给了我们很多提示，就是这种原来可能离我们很远的一个疾病，只在美洲地区出现的一个病，可能会随着邮轮甚至随着飞机，这个病人可能会到世界各地去啊。我们看这个船上的人，他已经说分散到十几个国家去了。但是幸好这个病呢，它不是一个人传人的病啊，或者叫人传人很困难的病，所以即使有十几个人回到了十几个国家，大家呢也不是特别担心啊。那当然各地的这个相关部门会去做一些追踪，就看看这些人的会不会出现症状啊。但即使这些人后续可能有更多的病例，因为他潜伏期比较长，不排除还有更多的病例出来。但是呢，因为他人传人很有限，所以我们不用太担心这个事件。但是其实呢，这种历史上的，比如说这个流感，都会随着这个飞机快速的到其他的地方，所以这个确实是给咱们的这个一些突发的新发的传染病的防控带来了很大的难度。一方面呢，我们是做好这个入境的检测，出入境的时候要对身体状况如实报备，如果身体不适，咱们就暂缓出行，以免这种扩散。咱们的一些主观的这个也会对人的健康体温呢做一些监测，尤其是来自有疫情地区的人。

0: 装置啊，就不用老鼠顺着这绳子爬上去，都会有。现在的游轮上很少，但还有像蚊子啊，像这种伊蚊，它有很多是随着这种轮船过来的，随着飞机进来很难，随着游轮进来这个蚊虫是很有可能的，这个是防范的难度会大一些啊。像登革热、地中海这些蚊子传播的，它有可能会随着这个轮船进入，所以这也是提示我们在做好这些环境卫生方面还是要加强。
1: 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会从其他国家购买一些物品啊，像国际快递呀、进口货物啊，到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采取一些特别的防范措施呢？
0: 对，这个确实是有这种风险啊，就像我们其实接诊过一些出血热的，就汉坦病血热的，就城市里边住楼房，他说完全没有接触老鼠的机会。那事后我们复盘的时候就想，哎，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说他们这个快递不是送上门，是在楼下的一个驿站，那就在地上堆着。
1: 这有可能
0: 这
1: 接
0: 样说，
1: 触老鼠
0: 哎，对，有老鼠，对，尤其有的人他可能有食物，这个吸引了老鼠过来，但是他买的食物，这个不排除是老鼠粪便会污染我们的快递的外包装，所以咱们就是拆的时候要注意啊，就是包括尤其国际上的也有这种可能，当然它时间长，这个病毒可能已经失去传染性了，但咱们为了防范万一收到各种快递啊，国内国外快递，咱们尽量在通风处拆掉外包装，在这个地下时间比较长的，咱们戴上口罩、手套，拆掉外包装啊，按照垃圾分类处理，然后呢及时去洗手。
1: 这一点还是挺重要的哈，因为毕竟不光是说国际快递、进口货物这一类的，我们需要特别的处置。就是我们日常在接触快递的时候，也应该做一个基础的消杀，更安全一点。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也很关注，就是说汉坦病毒虽然和我们人类共存了那么久，但是我们现在如果真的是对于发病的话，有没有针对这种病毒的一些方法？比如说疫苗，如果有的话，这个疫苗它的保护效果怎么样？有必要说现在这个阶段建议大家去接种汉坦病毒的疫苗吗？
0: 这个还昨天还真有一个人到我门诊来问啊，他准备去欧洲旅行，他就问说我
1: 问
0: 要
1: 要
0: 不
1: 不
0: 要
1: 要
0: 打
1: 打
0: 那
1: 疫
0: 个
1: 苗？
0: 疫苗？对，我们说呢，本身呢，因为他担心的是这个肺综合征啊，但实际上欧洲呢，他即使是有这个轮船上的人下来，那么因为人家也没有发病啊，人家也没有说人传人的这种概率也很低啊，所以呢，就在欧洲再出现疫情，我们去旅游啊，去这个留学呀，被感染的概率极低。那反而，当然我们旅游要去欧洲，我们关注那边，比如报告过流脑啊，B 群流脑，我们他建议是留学的人员在那边打流脑疫苗。这关于肾综合征出血，我们国家呢，因为其实是肾综合征是占比很高的，我们国家的肾综合征出血的病例数在全球的属于多一半的，在我们国家报告。所以有这个疫苗，就是还而且是双价疫苗，就是汉滩病毒和汉城病毒双价疫苗，接种以后的这个就出现的保护率是90%以上啊。但是它只是推荐高风险人群，就是流行地区，尤其是林业工作人员，就是建议接种。流行地区的农民，他接触老鼠的风险高一些，这些人群是建议接种。咱普通的人群，比如你城市里边、城镇的概率很低啊，根据自己的个人情况去选择接种。
1: 那最后一个问题也是一个稍显长远的问题了哈。这些年，你看近段时间大家关注汉坦病毒，它是通过啮齿类动物去传播的，还有埃博拉病毒是果蝠传播的，H7N9、H5N1、禽流感通过禽类来传播。这些原本它只是在动物之间传播的病毒，有的时候会溢出到了人类社会。您认为这背后它的主因是什么？这种溢出有变得更加频繁吗？我们如何来应对这种可能人受共患疾病的风险呢？
0: 对，就是这个溢出，确实是我们感受上是变多了，但确实也是发现的更多了。当然，它背后的原因，一个是我们人自己，就如果只有人感染的这个病呢，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啊，就是经过几千年来，我们人会得什么病，我们都很熟悉了，人对它也有一定的适应力。但是动物身上的病毒跑到人身上啊，那它就是这几千年的事儿变多了。从人开始养宠物，从人开始接触自然界，变多以后，那么动物身上的这些病原体跑到人身上的确实变多。当然也和我们的检测能力提高了有关系。那您再早的时候，咱们也测不出来它。

0: 个什么病毒，也不知道它是这个什么病，那就是跟我们检测能力提升也有关系。当然这种溢出最主要的还是人类去破坏动物的领地，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什么森林砍伐呀、垦荒啊、采矿啊，这城市化的这个进展，让人和动物接触的变多了。这是主要的原因，另外还有一些就是病毒本身在变异。原来不适合人得的病毒呢，就像中东呼吸综合征也好，这个新型冠状病毒也好，它是病毒变异以后才适合人感染。那一些禽流感病毒也是这样，一方面是人和禽接触多，一方面是确实这个病毒发生了变异之后，它才能感染人，以前它不感染人啊。这两方面的，一个人和动物接触多了，一个确实是有病毒变异的这个成分在。
1: 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了解到汉坦病毒虽然听起来很可怕，但它其实是一种可防可控的疾病。它不会像一些病毒那样在人与人之间大范围的传播。只要我们去做好防鼠灭鼠的工作，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我们还是能够有效的去预防感染的。不过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哈，就是如果近期我们有出行的打算，可能会有野外的活动史、鼠类的接触史，或者是说我们去清理过长期堆积的杂物，而且出现了一些症状，比如说头疼、发热、腰疼等等的，我们要及时去就医，并且主动告诉医生相关的暴露史，以便早期的诊治和治疗。今天也非常感谢李同增医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1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5月12号是一个让人心中百感交集的日子，既是汶川地震18周年，也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多家媒体都围绕汶川地震幸存者展开报道。汶川地震的可乐男孩入职可口可乐，汶川小英雄林浩也有女儿了，汶川地震失去双腿的舞者廖智生4胎，被妈妈护住的宝宝今年18岁了等话题登上社交平台的热搜热榜。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为大家聚焦他们。18年光阴流转，当年在灾难中被守护的襁褓婴儿已经长成18岁的青年，曾经牵动无数人心弦的可乐男孩、励志舞者廖智、少年小英雄林浩，都在时光里奔赴属于自己的平凡幸福。一个个暖心话题刷屏网络，也让我们在感动中读懂生命的坚韧与重生的力量。

0: 回望伤痛是为了铭记，感念重生是为了更好的前行。岁月抚平了伤痕，却不能淡化防灾避险的警醒。山河无恙，人间皆安的背后，更需要每个人筑牢安全防线，掌握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的本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防灾减灾实用常识，把安全记在心上，把防范落在日常。我们首先通过一组数据和背景来了解我国减灾防灾面临的现实挑战。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70%以上的城市，50%以上的人口分布在气象、地震、地质和海洋等自然灾害严重的地区。据应急管理部统计，2025年各种自然灾害造成全国6703.37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直接经济损失2416.17亿元。那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至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防灾减灾事关千家万户的安危，与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面对各类灾害风险，我们该怎么样做好日常防范，提升自救互救的能力呢？又该如何把安全意识落到实处，共同守护身边的平安？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官方解读。
1: 去年5月5号，江西赣州上犹县遭遇短时强降水与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察觉到地质灾害隐患的异常迹象，
2: 发现工艺墙角有少量的石块滚落。我马上爬上工艺后面边坡，看见边坡后缘有约0.5米的裂缝，立即向学校领导报告。
1: 接报后，学校迅速启动应急预案，15分钟后，该区域的93名受威胁学生全部转移避险。当天晚上6:20，这栋学生公寓楼后方发生崩塌地质灾害，崩塌体长8米、宽10米、厚1.5米，公寓1层墙体局部被掩埋。因预警及时、处置果断，93名学生全部成功避险，无一人伤亡。这所学校的学生向记者表示，学校每学期都会常态化开展应急疏散演练，正是这份持之以恒的训练，让大家在真实险情面前能够从容应对，有序撤离。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这一主题的核心就在于全员参与与主动预防。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副主任祝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
3: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强调的是全员覆盖，一个都不能少。灾害防范不能只靠政府和专业的力量，每位公民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强调的是从被动救灾向主动预防的转变，从源头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求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祝明表示，排查身边的风险不是要求大家去干专业的技术鉴定，而是要掌握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简易方法，能识别异常及时报告。比如自家的隐患排查，也就是居家安全体检，这项工作每家每户都能做。
3: 我们提倡每个家庭定期搞一次商查，就是查电、查气、查通道，看看家中的电线有没有老化破损，插头插座有没有松动发热，同一个插线板上是不是插了太多大功率的电器，检查燃气软管有没有老化，接口卡库紧不紧，同时也要看一眼燃气报警器，确保它是在正常工作状态，看门口、楼道、阳台有没有堆放杂物堵住疏散通道，防盗网有没有预留逃生口。我想这些动作其实并不复杂，但花10来分钟查一遍，很多家庭的火灾、燃气事故就能从源头上避免。
1: 针对住在山区、丘陵地带或者河道周边的群众，也要注意房前屋后的地质和山洪灾害隐患排查。
3: 尤其是在大雨前后，到屋前屋后看一看山体边坡上有没有突然出现的新裂缝，有没有局部的垮塌或者鼓包，再看看坡脚有没有冒出浑浊的水流，这些都是滑坡崩塌很典型的征兆。

0: 一旦发现就要高度警觉。行洪的沟道要看看有没有被树枝、垃圾堵塞，排水顺不顺畅，河岸有没有被水掏空。如果发现沟道堵了，水往路边蔓延或者不停地冒浑水，就必须马上报告并且远离。灾害隐患点一般都设有警示牌，要看它是否完好，位置是不是有变动。有的地方还在隐患点插了监测的标识旗，平时是正的，如果发现旗子明显歪了倒了，就意味着山体发生了位移，这是很直观的提醒。
1: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如果大家在自查时发现这些隐患，千万不要贸然处置。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时间联系村组干部、社区网格员或者灾害信息员，由他们上报，后续会有专业力量来核实和处置。
2: 给您提个醒啊，今天回家呢，花十分钟给家里做一个安全体检，瞅瞅电线有没有老化，燃气软管紧不紧，楼道阳台有没有堆东西，往山边河边大雨前后多瞄一眼房前屋后，看看有没有新的裂缝冒浑水，发现问题的不要自己动手啊，赶紧告诉村干部或者社区网格员、灾害汇报员。那这些应急技能呢，不能光靠一年学一回，得融入到日常。家庭定期熟悉疏散线路，检查应急物品，社区呢可以搞搞微演习，有空的时候呢去安全体验馆、去实训基地练练手。好，各位听众，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512汶川特大地震18周年，18年时光流转，伤痛沉淀为力量，绝望生长出希望。当年地震中的两位幸存者，如今带着各自的人生故事回望过往。还记得那个当初在地震废墟当中背出两名同学，感动全国的抗震小英雄林浩吗？如今怎么样了？汶川地震18周年之际，林浩通过视频和网友亲切问好。当年的少年已经长大，有了自己的爱人和女儿，也扛起了新的责任，成为一名扎根家乡的基层村干部。他有很多话想对关心他的朋友说，我们来听听林浩的声音。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浩。18年了，汶川地震带给我们的那份伤痛，我们依然记着，我们铭记着18年前那份全国人民的无疆大爱和深情的援助。这些年我受到了全国家人们的关注，从一个小孩成长为了一个可以扛起责任的大人了，有了自己的爱人和可爱的女儿，也有了自己的小家。如今我也是一名扎根基层的村干部，汶川是全国人民的家，欢迎大家常回家看看。
2: 同样的，另一位地震的亲历者舞者廖志也发布了一条视频，他抱着自己的第四个孩子回到家乡四川绵竹汉浪镇。18年前，他曾在这里被埋废墟下近30个小时，失去了双腿，也失去了女儿。如今他带着新的生命重新站在那片土地上，他的视频封面上写着一句话，活着就是礼物。18年了，他有很多话想说。下面是廖志在视频当中留下的心声，我们一起来听。
5: 今年是512的18周年了，我抱着我的第四个孩子又回到了我的家乡汉浪镇。我在这里长大，也在这里重生。我在坍塌的废墟里面被埋了将近30个小时，我失去了我爱的孩子，但是现在我抱着我的第四个孩子回到这里，我想带他来看一看妈妈的家乡。有很多我想感谢的人，尤其是当时把我从废墟里面救出来的那些人，我至今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子，但是确实是他们的努力让我拥有了第二次的生命。我觉得无论怎么样的人生，高高低低或者有坎坷也好，只要是属于我的人生都是值得的人生。而且我非常的感谢那些曾经在我自己想要放弃的时候营救我的人，或者抓住我不想让我离开的人，还好他们坚持，在我想放弃自己的时候他们没有放弃我。所以现在我不仅可以自己来到这里，我还可以带着新的生命一起来见证生命的奇迹。 所以在经历生死十八周年之后，我真的特别希望有人能够在看到我这个人的存在的时候，会感受到生命是值得珍惜的。无论你觉得好的生命，或者你觉得跟你想象不符合，甚至让你感觉到有些痛苦的生命，不要放弃。因为当你活下去，你才有机会去见证一个又一个新的奇迹，你才有机会看到新的可能，你才会真正的发现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爱你，你也会发现其实你也是很爱你眼前的一切的。虽然曾经可能你嫌弃过，你讨厌过，你厌恶过，你憎恨过，但是终有一天你再回到此地此景，你可能会发现这一切其实比你想象的更美好，生命比你想象的更美好。
2: 十八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当年的抗震小英雄林浩，现在踏踏实实的在老家当村干部，守着那片土地。廖志呢，带着假肢跳舞过日子，还做着助残公益，用自己的故事去安慰别人。他们都用十八年证明了一件事情：灾难可以摧毁一切，但毁不掉一个人重新站起来、重新起舞的勇气。活着，就是最值得珍惜的礼物。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一位牺牲了77年的烈士，他的长相还能不能重新被我们看到？近日，借助颅面复原等科技手段，一位在湖南马济塘战役中牺牲的无名烈士终于重生了面容。1948年秋冬，辽沈战役的硝烟刚刚散去，一大批东北子弟兵随军南下。不到一年后，1949年八月，300多名解放军官兵在湖南省桃江县马济塘的一场战斗中壮烈牺牲。2024年8月26号至30号，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在湖南开展无名烈士遗骸搜寻发掘现场作业，共搜寻发掘出不少于9具无名烈士遗骸。近日，一位无名烈士的容貌在科技的帮助下得以复原重现。当年参与马济塘战役的战士多为东北人。根据这一线索，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与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梳理出一份可能的烈士名单。根据颅面复原的这位无名烈士可能就在名单当中。科技是如何助力无名烈士复原生前容貌的？来听总台记者姚瑶、王殿甲的讲述。
6: 1949年八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49军147师与国民党军队在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马济塘爆发激烈战斗。这一战，解放军以牺牲300多人的代价成功拖住敌军，为衡宝战役胜利赢得先机，有力推动了湖南和平解放的进程。战役结束后，当地民众自发收敛安葬烈士遗体与武家伦、黄立福等战场遗址的山岗林地，留下多处无名烈士墓。2024年八月，在退役军人事务部褒扬纪念司、国际合作司指导下，退役军人事务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中心组织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在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支持配合下，对马济塘战役烈士遗骸进行搜寻发掘现场作业。搜寻发掘的无名烈士遗骸至少9具。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政策法规处褒扬纪念处二级调研员贺礼告诉记者，负责现场作业的专业团队由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的20多名师生组成，分成遗骸发掘、遗骸清洗、遗骸鉴定、三维建模、样本采集和遗骸安置6个小组。发掘过程运用了多项数字化考古新技术。
7: 发掘工作在传统搜寻发掘基础上，首次集成运用了现代测绘、三维重建等先进的数字考古前沿技术，通过无人机、多样化数字三维扫描仪等仪器，实现了发掘现场全景式三维重建以及遗骸遗物数字化重建，有效提升了搜寻发掘工作的精度与效率。
6: 2024年八月，挖掘任务结束后，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立即组织力量进行 DNA 提取的技术攻关， 同时持续等待疑似烈士亲属。

0: 的样本比对。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黄平，
1: 我们现在用容貌复原这个生成式模型啊，会根据不同个体的颅骨生物轮廓的特征，刻画和复原遗骸的容貌，而不是一种脸谱化的一个面孔。在根据生物轮廓复原容貌的基础上，我们加入了 DNA 分子的刻画的信息的补充，比如眉毛啊、耳廓等个性化的容貌的特征。
0: 贺礼介绍，截至2025年10月，经过多轮技术优化，团队成功提取了全部遗骸的 DNA， 对现场采集的57份遗骸样本逐一完成了人类学鉴定，也就是判断性别、年龄、身体轮廓等基本信息，随后进行 DNA 提取和颅骨容貌复原，最终有24份样本成功构建了 DNA 文库。
2: 通过杂交捕获与高通量测序技术分析，为12份样本获得了足够覆盖度的遗传数据，经与采集的疑似烈士亲属样本进行了比对，为马基堂战役牺牲的吉林籍李日善烈士找到了亲人。
0: 在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部门支持下，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还对一名可能来自吉林的无名烈士只剩一半的残缺颅骨进行修复，并完成了颅面复原。黄平透露，颅骨的残缺给复原工作带来很大挑战。
1: 本次最棘手的是本例颅骨由于创伤遭到破坏，加之下颌骨的缺失，我们是在不完整的颅骨的基础上复原了容貌，是此次的难点。我们就需要模型为颅骨的形态提供补全，因此本次复原需要根据
0: 科技修复。一位年轻烈士的面容逐渐浮现，单眼皮、鼻梁高挺、脸型窄长。贺礼透露，这次颅面复原的精度可达90%。
2: 这位烈士的颅骨表面可见明显的弹痕，经三维重建后清晰呈现出子弹贯穿头顶的痕迹，这是烈士的致命伤。结合三维重建与数据库骨骼发育模型比对，这名烈士牺牲时的年龄在20到25岁之间。
0: 由于马济堂战役中的解放军战士大多是东北籍，为做好烈士寻亲工作，湖南、吉林两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联合核查，目前已整理出一份包含40位烈士的名单。贺礼说，这位面容已清晰可辨的年轻烈士很可能就在这份名单之中，他们也公布了线索征集联系方式，希望社会各界积极向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供相关信息。
2: 下一步，我们将组织专业团队逐一核实大家提供的线索，联合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运用 DNA 鉴定等多模态技术，全力助烈士回家，让更多无名烈士变有名。
0: 主持这次容貌复原工作的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整合了法医学、生命科学、计算机科学、法学等多个学科的力量。黄平说，正是依托这样一个跨学科平台，团队才能综合运用 DNA 鉴定、三维颅骨重建等前沿技术，为烈士遗骸搜寻鉴定提供关键支撑。
1: 我们复旦团通过此次容貌复原的工作，提供寻亲线索和路径，将疑似烈士家属的 DNA 进行比对，最终是无名的烈士有名。在国家14/5重点研发计划的支持下，正在开展颅面数据库的研发工作。那我们相信呢，法庭科学技术将为忠魂归家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3: 目前马济堂战役遗址发掘的其他烈士遗骸的鉴定工作呢，正在有序推进当中。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将组织专业团队逐一核实线索，安排 DNA 对比，全力助烈士回家。如果您有烈士亲属或相关的任何线索，哪怕只是模糊的记忆片段，请通过以下方式联系。联系电话是0731-8539-2286，0731-8539-2286，联系邮箱是 hnstygrswt1234@163.com， 是不是听起来挺难记的？它其实就是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的拼音首字母加上1234@163.com， 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的拼音首字母1234@163.com， 让无名者有名，让英雄回家，这是对历史最好的告慰。希望大家提供线索，帮更多烈士回家。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独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日本。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2: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日本未来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甚至存在进一步走向制造核武器、拥有核武器的危险。
3: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2: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3: 这可能是为了打压那些发表对日本政府不利言论或者进行相关报道的人，包括政党的活动在内，他可能会对言论与活动进行限制并施加压力。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1: 把视线拉到上个月，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原则上允许出口战斗机、导弹等杀伤性武器，并取消国会事前审批。自相关动向被曝光以来，该政策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大规模抗议。一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的日本，正不断搅动地区安全局势，给地区和平带来风险。
0: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历时代潮头， 把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5月11号晚间，京沪高铁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对京沪高速线、河蚌高速线开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进一步深化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浮动机制。此次调整自5月26号起正式实施，调整初期执行票价维持不变，相关车票于今天，也就是5月12号起在12306平台陆续发售。公告表示啊，本次调价的原则是更好满足广大旅客差异化出行需求，进一步健全完善市场化票价机制，提高客票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客运服务品质，推动公布票价更符合市场供需关系。那具体实施方案呢，对京沪高速线和河蚌高速线开行的时速300至350公里每小时、200至250公里每小时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的公布票价上浮20%，各站间执行票价将以公布票价为上限，在公布票价基础上实行不同幅度的折扣浮动，满足旅客差异化的出行需求。哎，这消息一出啊，迅速在各网络平台引发了热议。有网友不太理解，问这20%的涨价幅度是否合理？还有网友担心出现只涨价不提质的情况。那更有网友提出啊，高铁调价是不是该多方听取些意见呢？也有网友认为，即便经历本轮涨价，京沪高铁依然是全球性价比很高的高铁。其实这场票价调整背后触及的是人们对于公共交通定价机制、公益属性还有市场规律的深层思考。那大家心里也藏着不少疑问，此次20%的票价上浮是否合理？该如何平衡铁路的公益属性和市场化运营的需求，让调价真正惠及乘客和行业发展呢？我们带着这些问题请教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昌。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京沪高铁票价上浮20%，那本次调价的依据是什么呢？涨价幅度是否合理？您觉得高铁在市场化运营的同时，公共交通的兜底责任该怎么体现呢？
15: 那么我们首先来讲啊，铁路票价是最高的价格上浮到20%，就是为铁路的票价的浮动空间奠定了更好的基础。那么涨价是否合理的话，大家有不同的判断标准。从法律法规和政策上来讲，2015年铁路高铁票价改为市场调节价，企业可以自主定价，符合价格法、铁路法的基本要求。同时呢，铁路成本压力也在不断的增加，2025年的成本增速达到了3%以上，高于营业收入的增幅。委托运营和法律专家等等也会提出各自维度的这种要求和看法，这都是非常有益的，相互补充、相互平衡的一种机制。但从总体上来讲的话呢，铁路由于市场需求、由于运营成本上涨、由于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那么特别是运输能力的不断的充分的利用，交通评估的这种调节机制的需要，使得铁路的价格的调整呢变得越发的重要、越发的不可避免，这是国内外普遍的一种经验。那么从道理上来讲的话呢，它并没有违背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基本属性，因为它是合规、合理、合法的。
1: 有观点指出，即便是经历本轮涨价之后呢，京沪高铁依然是最便宜的高铁之一。那中国高铁的票价在全球范围内属于哪个档位？

0: 相同里程之下，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高铁票价相比，价格怎么样呢？
1: 中国的高铁的票价，从总体上来讲，我们的二等座为例，每公里的票价是4.2到5.1，仅为发达国家的1/4到1/5。京沪高铁涨价后，二等座约为0.5元每公里，但是仍然显著低于全球的主要国家。所以说呢，是全球定位来讲的话，是最便宜的高铁之一，与国际相比啊，也是便宜的。比如说以日本新干线为例，它的每公里的票价水平达到了1.6元每公里左右，大概是京沪高铁的3倍以上。法国、德国、韩国等都是比中国的高铁票价是要贵一些的。当然也有人会说要考虑人们的收入水平，那么考虑人均收入水平之后呢，我们的2025年人均 GDP 是1.4万美元左右，是发达国家的1/4到1/5，是美德日的1/6到3/3。那么在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呢，我们的票价水平如果考虑我们的收入水平，我们总体上来讲的话呢，与他们处在一个相同的一种水平，也就是说咱们的京沪高铁的票价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了。我们也知道京沪高铁等线路也是挣钱也是盈利的，那么它的票价的调整更多的是要跟服务质量的提升，跟不同的乘客的需求相联系，才能更好地满足咱们国家的需要。
0: 有网友认为京沪高铁调价是在用京沪高铁的盈利补贴其他冷门亏损线路，您怎么看？
1: 京沪高铁呢是现金牛，这是一个现状。在这种情况下，适度的通过票制票价的这种方式来实现我们一定的转移支付，这是为我们中国高铁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支撑，也为咱们巨额的还本付息压力和国企的债务呢化解提供一定的支撑机制。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就涉及到更深层性的问题，因为京沪高铁是上市公司，那么跟国企的关系，跟高铁整体的路网关系问题，未来也需要进一步的优化。否则的话呢，虽然说从总体机制上来讲有系统性的这样的一种相互补偿的机制在里头，抽非补受的机制在里头，但是要符合市场逻辑，符合产权逻辑，符合上市公司的逻辑。
0: 您觉得这次票价上涨之后，高铁的服务质量是不是会有所提升？
1: 那么高铁的服务质量提升是一个永恒的长期的话题。这次票价之后的话，服务质量肯定会有所改变，有所提升。因为官方明确提出啊，就在京沪高铁的公报当中，上调的票价部分收入将会投入车厢环境升级、设施更新、站点配套优化、乘务服务完善，比如说智能化的复兴号动车组的覆盖呀、WiFi 呀、一等座的经营车厢的扩容啊、WiFi 的稳定化呀、咱们服务细节上的餐食本地化、平价化、安全方面的这种车辆维保的投入，也有一些是用在成本方面的提高服务质量的。但是这个呢，是一个相互动态、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的一种过程。未来票价上涨的话呢，肯定会有一个趋势，因为随着 GDP 人民收入水平的增加，也是发达国家走过的路，那票制票价的话呢都会逐渐进行调整和优化，那甚至总体票价水平也会有所上涨，但是不代表普涨，它一定是适应我们的整体的现金流平衡、收支平衡，符合老百姓需求的。就算是从纯经济角度来讲，不是票价越高越好，要根据不同群体的需求，同时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铁路毕竟具有比较强的公益性，它必须承担相应的优惠的票制票价的责任，也为全国的交通物流等成本的降低提供必要的支撑。未来肯定是分次分批分阶段不断的试点推广的过程。
2: 昨日新闻重现，
0: 聊交通呢，我们就继续一个交通的话题。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聊完了高铁，再来聊聊地铁，北京的地铁。不少热爱骑行的北京市民呢，都有过一模一样的出行烦恼啊。想要周末去郊区绿道、山野环线骑个车，全程长途骑行呢，体力有点吃不消啊。如今的网红打卡点啊，比如说啊，北京戒台寺，以它为例。北京这个大呀，市区出发骑行50公里，您可能还没看到山呢。 4+2自驾车前往，遇上周末拥堵那是寸步难行，到了地方你还不一定能找到停车位。再就是您那个四轮啊得够大，能够放得下公路车，不然的话还得拆轮组，麻烦着呢。原本最便捷的地铁出行，却一直就没有合规的带车乘车的通道，跨区域骑行就始终难以成行。而从今年5月10号起，北京地铁正式破冰了，在4条线路11座车站试点双休日开放携自行车乘车，单人单次收费30元，终于给广大骑行爱好者打通了地铁直达加轻松开启的绿色出行新通道。点赞支持和理性讨论同步升温啊！大家就好奇这项试点到底在试什么呢？在守住安全秩序和运营效率的前提之下，怎么样让携车出行更加的实惠，更加的便捷，更加的普惠，构建完善的轨道加骑行绿色出行体系，我们还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又该补齐哪些软硬件上的短板呢？好，我们继续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昌。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您觉得这项试点究竟在试什么呢？
1: 北京这次自行车上地铁的试点，表面上是能带自行车上地铁车辆，实际上呢是在试一套新的城市出行模式，是把城市的安全与秩序的底线，以及文旅消费联动的效果，为后续能否进一步的扩大适用的范围常态化打下基础的一种试点工程。首先要试的是轨道加骑行这样一种新型的出行模式是否具有可行性，那么验证地铁快旅加骑行漫游是否在城市交通系统当中可以得到有机的组合，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有效的去测试客流匹配度、站点接驳的效率、跨区出行时间保障水平。那么选择这4条线呢，也是要测试一下在我们客流量相对较为低谷的情况下，我们的安全秩序和空间是否对于普通旅客来讲有安全隐患，有相应的问题，仅通过试点呢不断的积累经验。同时的话呢，也对咱们的地铁的设施、人力、运营成本进行一定的检验。当然这也是逐渐的让市民与社会共识的一个不断的行动过程，当然是通过绿色出行和近郊文旅的出行来加以试点的一种过程。如果从交通角度来看，经济社会北京的发展来看的话呢，是通过这样的一种试点来测试一下我们交通系统与我们城市的文旅与老百姓的健康出行与低碳出行、绿色出行进行有机整合的一个试点的工程。
0: 那么在兼顾安全秩序和效率的前提之下，如何让带自行车出行更加的实惠、便捷、更加的普惠呢？
1: 那么咱们就用更实惠、更便捷、更普惠的角度来看，在兼顾安全效率与秩序的情况下如何实施。在更实惠的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可以把30元的出行的成本降下来，灵活化，采取阶梯的票价，按照距离时段来进行差异化的定价，切实降低老百姓的这样的一种负担，也使得呢工作日错峰出行能够得以进行。可以看到这次试点呢只是在工作日和节假日是不允许的，只是在双休日的一些试点的项目来实施，未来的话呢可以在工作日错峰出行，也是一种有效的更实惠的一种方式。更便捷来讲的话呢，在时间上，正如刚才所说的，工作日错峰开放，而并不是全部关闭。世界上的巴黎、伦敦等国家的模式的话呢，他们在早上6点半之前，那么7点钟之后，都是对于自行车是开放的。那么我们也可以借鉴这个经验，使得呢老百姓出行更加便捷。我们也可以逐渐的通过经验的总结，把我们的试点的站点的话呢逐渐推广到更多的试点的线路和车站上去， 从更普惠的角度来看的话，让更多的人用得起、用得上，甚至呢，我们都可以让轨道交通部门和我们的自行车的公共车辆的租赁部门形成一种合力，让老百姓呢能够更加方便、快捷、更加普惠的用得起、用得上。甚至我们可以适当的放宽车型，使人群的话呢，也从学生、老人半价，学生凭学生证，65岁老人写车票可以半价，鼓励绿色出行。同时也可以促进信息普惠，通过地图加指引的全覆盖，地铁 APP 加站内地图等方式，使得老百姓呢更加能够得到我们这种新型的出行方式的一种优惠。
0: 构建完善的轨道加骑行的绿色出行体系，还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呢？
1: 那么构建轨道加骑行的绿色出行体系，可以重点借鉴国内试点城市的务实的规则和国外成熟城市的系统化管理，从政策、设施啊、票务、文旅、安全等多个维度来促进它的落地和实施。在国内城市方面的话，咱们江苏常州是低价普惠全线错峰的方式来进行。对于深圳来讲的话，是周末专线加滨海绿道联动的方式来进行推广的。咱们国内的经验还有预约限流，控制携车的人数，避免扎堆，保障秩序和安全。在国外成熟的城市的经验上来讲的话，比如德国柏林慕尼黑为例，还有专用的自行车车厢，空间进行分区，对折叠车全天全线是免费的，普通车错峰，列车的首尾是有专用的车厢，设置固定的支架，挂墙停放，不占用地面空间。伦敦和巴黎的经验也是在特定的时段来进行开放。比如说巴黎的212城际线设置自行车列车，旺季加开车厢，这样更加有利于老百姓的这种不仅是城市的出行，并且是在城际之间，其实也是可以进行大都市圈之间也是可以进行自行车加轨道交通出行的。这个呢可以向咱们的城际铁路方面进行推广和使用。北京这次呢毕竟是小范围的试点，未来的话呢，我们逐渐分阶段从周末小众试点开始走向工作日平峰、近郊甚至城际全覆盖常态化的运营的方式，来促进更多的老百姓能够通过自行车加轨道的方式，在更广的范畴内，啊，不仅涉及到咱们地铁，甚至涉及到高铁，涉及到城际铁路，那使得我们绿色出行和自行车出行呢变得更加方便快捷。
0: 这次地铁能够带自行车，是北京在交通领域对于骑行运动开展给出的非常具体的支持举措。那从可持续交通的角度来解读，是不是更有一些感触呢？
1: 运动更多的是靠我们私家车加上自行车的方式来出行，慢行系统实际上是被断裂的，自行车被边缘化，通勤呢是一种奢侈。那么现在推行轨道加骑行，放在可持续交通的大框架内来看，那么它是方便骑友，同时也是实现我们总体上的结构性的平衡，来建立绿色出行的公平性，为超大城市低碳转型、文旅出行来奠定一个更好的基础。随着咱们这样的一种试点轨道加骑行，把骑行呢从奢侈拉回到普惠，那么使得老百姓可以通过轨道交通

0: 不断的发展，老百姓呢也需要有更多的城市交通系统，包括轨道交通在内的系统的支撑。当然，咱们北京也在不断的发展和构建出、建设出更多的符合骑行的自行车道，这为我们更好的发挥交通系统对于咱们城市文旅文化、咱们交通系统文明的这样的一种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支撑。
1: 各地都有骑行热啊，自行车承载着市民的健康休闲热爱，更关乎城市绿色出行的未来。北京这次轨道加骑行的试点呢，不只是为骑行爱好者打通了跨区域出行的便利通道，更是城市交通精细治理、人性化的一次生动的实践。在小众合理需求和公共乘车秩序之间找到某种平衡，在创新突破和稳妥审慎之间守住某些尺度，让每一份出行期待都能够被看见，并且被认真对待。期待未来能够在实践当中不断的优化校准，用更加普惠、更加便捷的制度设计织密城市绿色交通网，让城市出行既有速度更有温度。昨日新闻重现，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啥？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摘星星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5月13号新闻事件。5月13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浙江杭州落幕，大会探讨人工智能和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并总结数字教育发展成果。5月13号至15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及成都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成都举行。来自全球多个城市的市长将围绕城市治理与可持续发展展开交流。天气方面，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与此同时，南方降雨也在增强，大到暴雨范围扩大，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体育方面，2026年 ITF 国际网球大师赛 MT400 上东杯北京昌平站将在北京市昌平区举行。经国际网球联合会和中国网球协会批准，本届赛事由去年的 MT200 级别提升至 MT400， 积分更高，竞技水平更强。国际方面，美国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5月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将启动关于沃什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5月13号举行。目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在5月15号届满，鲍威尔11号明确表示，其美联储主席任期届满后，他将继续行使美联储理事职权并无限期留任，此举打破了美联储过去75年来卸任主席随即离开理事会的历史惯例。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今年的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说到防灾减灾，我们会想到现代科技、应急演练、预警系统，但是其实在千百年前，没有精密仪器，没有智能设备，我们的先祖早已在与自然的相处中摸索出了一套顺应自然、防患未然的防灾智慧。在漫长的岁月里，古人观天象、辨物候、修水利、种预防，在与自然相处以及日常生活中积累了宝贵的防灾减灾经验。《礼记》《管子》等典籍中都有哪些防灾理念？从古代水利工程、气象观测，再到民间代代相传的防灾经验，都蕴藏着哪些防灾减灾以及救灾的智慧？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穿越历史长河，以古见今，从古人的防灾减灾智慧中汲取守护家园的力量。翻开我国的众多古代典籍，防灾减灾从来不只是临时的应对，而是深植于文化深处的长远理念。古人早早就明白了防患于未然的道理，把防灾思想融入治国以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最早在先秦时期，诸多典籍就已经系统地记载了防灾减灾的核心思想，为后世奠定了基础。《礼记》中曾经提出，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食，非孝也，教导我们对禽兽草木等物产资源要按照自然规律，有限度的索取，有节制的使用，其核心是敬畏自然，不做违背自然规律之事。而管子更是直言，故善为国者，必先除五害。这五害包括水、旱、风物雹霜、疠、虫。五害中水害最大，除五害以治水为始，把治水防灾放在了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明确了防灾是国家发展、百姓安居的根本。除了思想理念，古人还建立了防灾制度，希望做到未雨绸缪。秦汉时期，朝廷就有了雨泽奏报制度，各地定期上报降水情况，相当于最早的气象监测上报机制。议仓制度一般认为始设于隋开皇年间。所谓议仓，我们可以理解为设置这种粮食仓储设施，应是出自救灾纾困的公益目的，故以议名之。明清时期，粮价月报制度全面推行，实时掌控粮食储备，应对饥荒灾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春秋时期的谋士季然，又称季弥，据太岁所在不同位置，提出了天下六岁一穰，六岁一糠，凡12岁一饥，这是对灾害周期的预判，更是古人对自然规律的深度总结，用经验预判风险，提前做好备灾准备。唐代宗大历末年，有人提出天道，这里的天道呀，指的是水旱和农业的丰欠。30年一小变，60年一大变，这些跨越千年的理念与制度，核心始终是预警为先，备荒为要，民生为本。接下来我们就从书本走向实地，去了解一下古人用巧思建造的、历经千年依然在发挥作用的防灾工程。说到古代的防灾工程，相信很多听众第一时间都会想到都江堰。没错，这座始建于战国时期的水利工程，历经2000多年的风雨，至今依然在灌溉良田、防洪救灾，堪称世界水利史上的奇迹。 都江堰没有修建大坝，而是遵循因势利导、无坝引水的理念，用所谓的鱼嘴分水堤分流江水，飞沙堰自动排沙，保平口控制流量，完美化解了岷江的水患，变害为利。古人不与自然对抗，而是顺应水性，巧用地形，这份智慧让都江堰至今都在守护着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的安全屏障。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中国微名片世界遗产》，一起去感受都江堰的护水智慧。
1: 青城山，都江堰，一山一水，丽泽千秋万物。

江堰作为一个沿用2000多年的超级水利工程，它没有把水当成一个征服的对象，水在这里流动不居，自然奔涌。我研究都江堰30多年，总是被它蕴含的丰厚文化深深折服。我从小就是喝都江堰的水长大的，每一次来到这个地方啊，都有一种回到了自己精神家园的感觉。公元前256年，那时的成都平原旱涝无常，水患不断。当时的蜀省李斌参透了人与水的相处之道，他命人凿开玉垒山，挖出了宝瓶口，以山体为关隘，控制着进入成都的水流。然后他用石龙堆出鱼嘴，将水一分为二，因为河床的高低宽窄不同，实现了内江引水，外江排洪。而飞沙堰让裹挟的泥沙因为弯道水流冲击，自然地排出了河道。自始至终，李斌遵循水流的自然规律，因势利导，造就了这个世界无坝引水工程史上的奇迹。科学、自然、人类利益在这里完美融合。都江堰取首工程之后，江水纵横浇灌，润泽整个成都平原，农耕时代人们吃饭的刚需问题得以解决。水患之都终成天府之国，巴蜀地区的经济、文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从此跟水有了根深蒂固的关联。江水在这儿流淌了400年后，公元142年，道学家张陵移居至此，在青城山创建了道教。此后历代的道士们在这里修建宫观，研习道学，他们巧妙地与自然融为一体，在一草一木之间，在这超然物外的山林之中，领悟人与天地的奇妙关系。

者们来来往往，他们似水为道，遵从的生命哲学如这水一般，讲究顺势而为，看似无为，却又无所不为。上善若水，利万物而不争。青城山，都江堰，悠兮远兮，浩浩汤汤中流淌着人与天地山川和谐相生的美好愿望。

0: 了都江堰，宋代修建的赣州福寿沟更是城市排水防灾的典范。很多城市每逢暴雨就会出现内涝，而赣州老城区凭借着福寿沟近千年不涝，这套地下排水系统用精巧的设计实现了雨涡分流、蓄排结合，把城市排水、防涝、排污融为一体，即便遭遇强降雨也能够快速疏导积水，守护城市安全。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何丽走进赣州古城，通过福寿沟博物馆工作人员曾新的讲解，一起去感受穿越千年的排水智慧。
1: 网上的一段视频引起了很多网友的热评。在赣州古城墙外，江水滔滔，城内安之若素。
2: 这座围绕赣州古城的城墙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宋代城墙，说它是铜墙铁壁一点都不错。根据宋史的记载，这座城墙是砝石为址、冶铁固基筑成的，意思是说城墙是用坚硬的山石为基石，地基用铁水浇筑。那这样的城墙不仅坚固，而且还能抵御江水的侵蚀。
1: 赣州古城位于张江、贡江交汇的三角河套地区，这里曾经非常容易遭受洪水的侵袭。据史料记载，赣州大洪水约100年左右出现一次，所以和暴雨、水灾博弈是赣州古

0: 组成历史的一部分。城墙也在近千年的历史中不断修葺加固。
1: 城墙抵御了江水的倒灌，但是城市的内涝问题怎么解决？长时间的强降雨，赣州的部分地区出现了积水，但是有着千年历史的老城却是排水正常。不涝的秘密就在于我们行走的巷道下面有着大大小小的沟渠，叫做福寿沟，长度大约有12.6公里。
2: 福寿沟就是古代的城市排水系统，古人的排水智慧在于借势，因此在修建排水沟时会根据古城内各个区域的高低修建大小不同的沟渠来增加水的流速。我们福寿沟沟渠的走向，它是由北向南看像小篆当中的福字，由东往西看像小篆当中的寿字，因此叫做福寿沟。
0: 在福寿沟博物馆有一段至今仍然在使用的沟渠。福寿沟建造的粘合剂是用石灰、粘土、细沙组成的三合土，既没有水泥的硬度，密封性也不好，但是历经千年，为什么它依然能够正常运行？
2: 古代的话讲叫刚则易折，柔则长存，它的密封性不强，水会渗到周边土层，反而对福寿沟起到一个间接的保护作用。过硬的话，水的压力更大，会撑开这个沟渠的这个造型，把沟渠撑裂撑爆。用的这种方式呢，它才可以使我们说的福寿沟能够从宋朝建成到现在延续千年，现在还在使用。
3: 那么古人的防灾减灾智慧还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一首歌曲《平安千万家》后咱们接着聊。

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在治水防洪方面，明代水利专家潘继训提出的溯水攻沙理念更是治理黄河的创举。他修建屡堤溯水，摇堤防洪，利用水流的力量冲刷河道泥沙，解决了黄河泥沙淤积、决堤泛滥的难题，让黄河流域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而在气象水文监测上，古人也极具巧思。汉代的香风屋，唐代李淳风划分了8级风力。值得一提的是，世上第一个为风划定等级的人正是李淳风。除此之外，长江白鹤梁十余水文站，各地的十人水泽，更是世界上早期的水文监测设施，实时记录着水位变化，提前预判洪水风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长江行》节目组曾经去到了被誉为长江上古代水文站白鹤梁，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刘皓月一同去探寻一下这座长江上的古代水文站。
1: 长江在巴南奔腾了56公里后，向东进入了涪陵。涪陵区地处四川盆地和山地的过渡地带，横跨长江南北，纵贯乌江东西，面积2941.46平方公里，人口将近120万，目前是乌江流域最大的城市。古时候乌江被称为涪水，又因为这里八国王陵众多，涪陵因此而得名。
4: 远方的家长江行摄制组，现在我们是来到了重庆市的涪陵区。这里啊，曾经是八国古都，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平静而又广阔的江面，让这座城市显得大气而又灵动。除此之外呢，涪陵还是重庆地理版图当中的几何中心，它也是重庆主城区连接渝东南20多个区县的城乡经济走廊，大家呀也称它为渝东南的门户。那现在就让我们从这里走进涪陵，了解这座散发着现代文明的历史古都。
1: 我们摄制组在重庆拍摄的时候正值汛期，雨后的江水因为含沙量比较大而稍显浑浊，长江奔腾而来，与安静流淌的乌江在这里交汇。坐落于此的涪陵，既有长江水的霸气，又有乌江水的恬静。因水而兴的涪陵也留下了很多有关长江的故事。相传唐朝时，儿居之人曾在长江边修炼，得道后在石梁上乘仙鹤飞去，这道天然石梁也因此被后人称为白鹤梁。白鹤梁记录了自唐代以来长江1200多年间的枯水水文情况，因它而建的博物馆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建成的水下博物馆。
4: 您好，您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4: 我这一走进来就看到这间馆里面摆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石鱼，这个是什么？
5: 是这样的，我们白鹤梁啊，它是涪陵城北长江中的一道天然石梁，长1600米，1000年来它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常年淹没在水下，只有冬春枯水季节它才露出水面。石鱼有18尾，
4: 18尾，
5: 这有石鱼的话是清嘉庆年间1813年，我们福州州牧张师范雕刻的，到了唐代的时候，公元763年前，我们长江先民就在这个石梁上刻。

0: 两尾石鱼，多水位观测的标尺。
1: 中国自古就有用石刻记录水文观测的历史，目前长江三峡地区留存的水文石刻有近200处，而白鹤梁上的双鱼石刻是唯一一个以鱼眼作为标尺来观测记录枯水水文信息的石刻。
0: 这两尾鱼它最珍贵的地方呢，就是它在全世界开创了一个水文观测的一个先河。它就是用这两尾鱼的眼睛来连线，作为一个基准点观测记录水文信息。更重要的是呢，它以鱼为基准点，其实长江边上白鹤梁上刻鱼的话是最表现了中国人的天人合一，但也包括了中国人的鱼文化的崇拜。
2: 其实我觉得就是先人特别有智慧的，就是他又要把这个当成计量工具，然后还要把这个非常有
0: 艺术性的
2: 然后带入到这个整个工程当中来。
0: 对，
1: 石鱼鱼眼所处的水位恰好与现在航道部门记录的当地水尺零点位置基本一致，这意味着早在1200多年前，我们的先辈们就已经对当地的长江水位有了一个非常准确的记录。除此之外，白鹤梁上还汇聚了数百位历史文人的题刻墨宝，具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由于长江三峡工程的兴建，白鹤梁题刻将永沉江底。为了保护这一珍贵历史文物，国家投入2.1亿元资金，耗时7年修建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
0: 白鹤梁的原址原貌保护需要解决压力的问题。他就在白鹤梁的70米的梁上修了一个大造体，把它造起来，里面注满了4500吨的水。这个水啊，而且是我们通过人工的方式把它抽上来，净化之后24小时不停的循环注进里面去。这个水而且还有和长江外面的水是连通的，它是通过很多缝隙连通之后，保证里面的水压和外面长江水的水压基本平衡。
1: 10年的反复论证，7年进行修建，在2009年，白鹤梁博物馆终于建成并对外开放。为了更好地保护白鹤梁石刻，博物馆也一直在进行研究和改进。我们远方的家北纬30度中国形势旅组就曾到访过这里，如今很多设备都已经进行了更新换代。
0: 这是第一代灯光，它锈蚀很严重的话，它对水体造成了危害，所以说最终就危害到石刻。所以我们马上就换成了第二代灯具。
2: 这是第二代的。
0: 第二代，对。
2: 不锈钢
0: 了。它从铝合金变成了不锈钢。好，这代灯具呢，相对来说就是说这个金属氧化物的问题被解决掉了，所以题刻的保护没有大的影响。但是呢，它是软白光的，温度上升比较快一点。它会导致我们水体里面藻类滋生快速，是为了抑制藻类的生长，把它换成第三代灯软白光，它的温度上升就比较慢。
1: 听杨馆长介绍，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请专业潜水员来为白鹤梁石刻进行清洁，并对水下设备进行检修。我们乘坐91米长的电梯进入水下区域。白鹤梁博物馆的水下区域如同一个巨大的潜水艇，游客可以通过8厘米厚的窗户参观石刻，其中最珍贵的两尾石鱼就位于石刻前段。石鱼身长大概1米，前雌后雄，嘴里分别衔了一朵莲花和一只明草，鱼鳞均为36片，代表着祥瑞之意。
0: 1200多年来呀，我们长江先民就总结出了一个规律。实际上石鱼出水之后，如果是冬天，第二年粮食都要大丰收；如果是春天，石鱼露出水面的话，当年农业就要大丰收。这个意义非常重要的。我们涪陵的官员他就根据石鱼出没出水，指导我们农民的农业生产。
1: 古人根据水文观测总结出了石鱼出水照丰年的规律，但是石鱼出水并不常见，少则3-5年，多则10年才出现一次。
2: 为什么这个石鱼一出水就会照丰年呢？
0: 它实际上是这样的。它那个枯水期的话，它是有一个周期性的。它石鱼出水之后，预示着这几年的枯水的周期到了终点了，马上就进入了丰收期了。说第二年或者当年它的雨水量就要多一点。另外一个原因呢，石鱼出水这个现象的话，跟我们长江上游跟我们源头的融雪量是有关系的。说明那一年

0: 温度很低，溶血量比较小，所以说糖浆的奶水比较少，
1: 嗯，
0: 水味才比较苦。
1: 哦，
0: 这实际上也这实际上有什么道理呢？跟我们北方的瑞雪兆丰年是一个道理，就是温度低了之后，第二年当年它的丰收，它的农业生产效果要好一点。
2: 1865年，长江上设立了第一根水池，湖北武汉江行观水池。而双鱼石刻的水文观测记录还要早1100多年，被称为世界第一古代水文展。白鹤梁还有着水下碑林之称，现存的历史名人题刻165段，共3万多字，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唐代，最晚到1963年。
0: 这里面有一段题刻的话，它非常有代表性，夜一袍无鱼为远名也，名过古近不可远也，说是什么意思呢？
3: 我大概能懂，
0: 嗯，
3: 就是要亲民，
0: 要亲民，
3: 是不是？
0: 要跟老百姓打成一片，
3: 嗯，
0: 要高兴做老百姓高兴的事儿。所以说后来萧新拱有一段题刻呀，
3: 嗯，
0: 他就把由白鹤梁的心得体会说得很清楚，
3: 嗯。
0: 我们为什么要到白鹤梁呢？虽然白鹤梁也是福临的八景之一，但是呢，它真的是这么漂亮吗？
3: 嗯，
0: 萧新拱就说了，其实不是。我在白鹤梁上看，最重要的是我知道十一出水，今年农业大丰收，老百姓会过好日子。
3: 嗯，
0: 我老百姓高兴，我也高
3: 兴，
0: 高兴做老百姓高兴的事。
2: 在白鹤梁的众多题刻中，都能看到古代中国为官者爱国爱民的思想和担当天下的抱负。这些文字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价值，而且是记录着长江历史文明的重要载体。为了更好地保护白鹤梁石刻，清理藻类和设备检修工作大概2到3个月就要进行一次。
3: 您好。
4: 您好。
3: 哎，我看您现在是在换灯是不是？
4: 对，下灯在水下时间长了，时间长了坏掉了。
3: 哦，坏了是吧？
0: 坏了，坏了，
3: 嗯嗯，
0: 坏了。
3: 那一般您在水下一般工作多长时间呢？
4: 根据水深的有个时间表，一般应该在45分钟到80分钟吧。
3: 80分钟，哦，因为它不能时间太长，是吧？
0: 太长，对。
3: 嗯嗯。
2: 听杨馆长介绍，使用了第三代灯具的冷白光之后，藻类的滋生速度慢了很多，但是对他们来说，保护白鹤梁是一个永恒课题，需要不断的摸索和改进。这些记录着长江历史文明的珍贵时刻，因为人们的保护而重获新生，在长江水中继续见证着历史的沧桑与变迁。
5: 这些穿越时空的伟大工程，没有现代建筑技术，没有钢筋水泥，却凭借着古人对自然的敬畏，对规律的掌握，成为了跨越时空的防灾屏障。这不仅是建筑的智慧，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如果说大型工程是国家层面的防灾智慧，那么流传在民间的生活经验就是百姓代代相传的生存密码，融入建筑、饮食、储备的方方面面，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安全。在防火防灾上面，古人早已建立了民间消防体系，徽派建筑里的烽火墙能够有效地阻断火势的蔓延，宋代就出现的望火楼有专人值守，时时瞭望，一旦发现火情立刻预警，而宋代的前火军更是被称为是中国早期的专业消防队伍，配备灭火工具，快速处置火情，和我们现在的消防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那么为何在宋朝会如此的重视消防呢？当时的人们都通过哪些方法来实现防火灭火的呢？古人的经验又会给今天的我们带来怎样的启发？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曾文甫的脚步，一起去从历史中寻找答案。
6: 玉京曾异西繁华，万里帝王家，这里是位于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景区，走在这里放眼望去，尽是琼楼玉宇，行人如织，热闹非凡，让人体会到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然而繁盛之极的宋朝同样也是一个火灾多发的朝代，据史书记载，在宋朝时期发生的大型火灾就有超过200多起，而这其中又以东京开封最多，达到40多起。
7: 北宋真宗年间，
1: 位于京城开封的东宫荣王府发生过一场火灾，大火连烧一天两夜，共烧毁房屋2000余间，因救火而牺牲的人数也超过1000人。大火还使北宋国库里数十年积攒的财物毁于一旦。为何北宋火灾如此多发？研究宋史多年的专家程弥生教授告诉记者，答案其实在北宋画家张择端的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中已显露端倪。
7: 宋代的这一个城市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都是方式制度，每一个方都有围墙，规划的整整齐齐的，有方门，有人把门。市场的市呢，只有两个市，那东市啊、西市啊，它市里边不准住人，方里边不准经商，它是区分开的。到了宋代开封，方式制度就打破了，变成了街市制度了，哪儿都可以做生意，而且呢，宵禁制度也变得不是那么严格了，这就出现了夜市。
1: 市场兴起，居民烧柴用火量自然增加。程教授介绍，作为一座拥有100万人口的大都会，北宋都城开封人口密集，商业繁盛。而在一个建筑几乎都为土木结构的年代，房屋瓦肆鳞次栉比，一旦起火，很容易就会波及周围。加上宋人为抢生意，甚至还出现了占道经营的侵街现象，多重因素叠加，都给城市管理增添了不小的消防压力。
7: 本来我在家门口是吧，我盖个小舍，搭个凉棚，盖个小舍，时间长的话呢，我在前面再搭，这个地我都占了。好，那么别的一看，哎，他也弄了，好，我也往前弄一下。每一个酒店都有这样的花门彩楼，竹子木头搭建的，它就是一个广告，非常容易着火，
8: 是
7: 吧，点一把它就着了，消防压力非常大。
1: 不仅是京城开封，当时各地火患多发，困扰官府，就连两度在杭州为官的大文豪苏东坡也为此忧心忡忡。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作为地方官的苏东坡还是一位勤修火政、特别重视消防工作的实干家。在他执政杭州期间，曾多次上奏朝廷，提出自己的防火思想与组建专职救火军兵的构想。正是在苏东坡和一众官员的推动下，宋朝的城市消防管理体系才得以初步建立。
9: 而为了应对接连发生的火灾危害，痛定思痛的北宋官府很快啊就采取了一系列从防火到灭火的消防举措。那具体都有哪些办法呢？
6: 在开封博物馆的展厅里面，我们看到了像我身后的这样一座木质塔式的建筑，那么它其实就是在《东京梦华录》这本古籍里面所提到的望火楼的模型，作为宋代城市消防体系非常重要的一环。按照当时颁布的相关的律令啊，望火楼通常都需要修筑在城市的高处，它的塔高要超过30尺以上，大约是9米多，也就是相当于今天一座4层楼高的建筑。那么当士兵站在一座这样修建在城市高处的望火楼里面，就可以清晰地掌握整座城市的情况，一旦发现火情，他们就可以立即地通知相关的救火人员前往灭火。因此望火楼其实就相当于今天我们一座城市消防站的功能。
1: 一座座用于瞭望火情的望火楼拔地而起的同时，宋朝还成立了一支专职的救火队伍，称为前火队，平时就驻扎在望火楼下。官府为他们配备了包括水桶、水囊、火钩、火镰，甚至可以登楼救援的云梯车等先进的灭火装备。前火队员昼夜执勤，一旦遇有火灾发生，就要第一时间携带装备赶往现场展开扑救。宋人还意识到，为了减小火灾损失，就必须防患于未然。从宋朝中叶开始，官府就采取举措对侵占街道的违规建筑实施罚款，并严格规定百姓的用火和熄火时间，同时对百姓的日常防火宣传也在宋朝时期得到普及。2022年，位于开封市中心的周桥及汴河遗址在进行考古发掘时，就发现在多个出土的宋代船灯残片上都清晰印有慎火停水四字。
10: 这里呢，它的停通停止的停，谨慎用火储水以备灭火之用，这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消防宣传标语了。
9: 那么在历史当中曾经帮助人们发挥防火预警功能的望火楼，如今还留存有它的身影吗？古人的智慧在新时代的今天

0: 今天又发展成怎样的全新面貌呢？这样一场探寻古人消防智慧的时空之旅的终点，我们来到了南宋京城杭州。今天若是到访杭州游览南宋御街的游客，一定可以在鼓楼的西北侧看到一座三层高的仿古塔式建筑，叫做望仙阁。 2010年修建之初，在望仙阁的原址下挖掘出了大量瓷器古钱币，还有可供上百人使用的水缸及灶台的南宋遗址。对此有当地学者认为，不排除这里曾是南宋时期的一个城市综合管理机构——防雨关屋。
1: 这个也是灶台，也是一个灶台，灶台还有别的是？
2: 还有这个是水缸，
1: 水缸，哎，水缸，真的，所以它都是，你看，从有100多人的吃饭的话，你看灶台都算大，啊，一般在民用的话没有这么大的，那么当时我查了很多南宋时候的文献，那么经过专家的大家的认证，发现了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防御官屋，是消防、公安、民政，这个是三个单位，现在就在一起办公的。
0: 丁云川研究员介绍，南宋时为应对屡禁不绝的火患，将都城临安暗区划分成了20多个隅，各隅内都设有防御官屋和望火楼，每个防御官屋配置的专业灭火人员从100人至500人不等。
1: 当时这个杭州这个消防呢，就是市领导在管的，他下面专门有一个接治司，就是现在相当于就是消防局，总共加起来光是专业编制人员就是5100人，那么当时杭州城市人口是1540万吧，所以这样的话对消防工作的话就是说是都保障了，也是比较健全的。
0: 为提升火警预报的效率，望火楼上的前火兵还发明了一种特殊的旗语，以皇城大门朝天门为界，如在白天发现城内有火情，则举3面旗为号；皇城外则按距离依次举2面旗和1面旗；到了晚上则改为灯笼代替。 千年斗转星移，如今望仙阁下的防御官屋只能作为遗址被封存保护，供人观赏。杭州城里今天依然在发挥着火情预警作用的，当属这座位于吴山之上、拥有百年历史的瞭望塔了。这里地处西湖制高点，可眺望全城各区，又因毗邻城隍庙，所以老杭州人常用“城隍山上看火烧”来形容这里。 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随着时代变迁，从木质砖瓦到钢筋混凝土，瞭望塔先后历经4次拆迁，直到2021年，杭州消防救援部门正式入驻，将这里改建为吴山消防救援站。 为了继续发挥它火情预警的历史使命，同时克服恶劣天气下肉眼瞭望的局限性，消防人员借助现代科技的力量，先后在这里部署了高顶鹰眼预警系统和无人机自动巡飞机槽两套设备，为古老的瞭望塔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它是通过烟雾和温度分析。 而且它最关键是，它能够精确报警，而且它最关键是它能够精确它的经纬度，就是说只要温度超过一定范围，包括生成烟雾，它马上就能精准定位啊，然后把这个信息推送到我们119接种仪器系统，这个全程都是联动的。 借助这两套系统，如今消防员不但可以实现对辖区最远15公里范围内的全天候火情自动巡检，还可利用无人机的及时信号传输，在抵达现场处。 火情前开展决策辅助，
3: 所以说有这个高科技加持以后，就是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继续发挥了我们100多年前高空瞭望的作用，只是用的现代化的手段。
0: 从宋朝的望火楼到今天的智慧消防站，中国的消防体系建设虽历经千年的演变，始终未曾改变的都是护佑一方百姓的平安。
3: 在抗震抵御自然灾害方面，民间的民居也藏着大智慧。榫卯结构的古建筑，不用一颗钉子，却能以柔克刚，抵御地震的晃动。沿海地区的石塘石屋、海草房。
1: 墙体厚重，结构稳固，既能抵御台风侵袭，又能防潮抗震。山区民居依山就势，必

山滑坡地段，都是古人对居住环境的精准选择。从古籍理念到工程巧思，从民间经验到制度保障，古人的防灾减灾智慧核心就是敬畏自然，防患未然，协同应对，全民参与。而这份智慧在当代防灾减灾工作中更是得到了更好的传承和创新。如今我们有了更精准的气象预警系统，全覆盖的水文监测网络，智能海绵城市，现代化应急救援队伍，科技让防灾减灾更高效更精准，但古人留下的理念也从未过时。提前预警，备足物资，全民参与，正是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核心。

0: 日新闻重现。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周国平的散文作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我们活在世上，不免要承担各种责任，小至对家庭、亲戚、朋友，对自己的职务，大致对国家和社会，这些责任多半是应该承担的。不过我们不要忘记，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项根本的责任，便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每个人在世上都只有活一次的机会，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他重新活一次。如果这唯一的一次人生虚度了，也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安慰他。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自己的人生怎么能不产生强烈的责任心呢？在某种意义上，人世间各种其他的责任都是可以分担或转让的，唯有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每个人都只能完全由自己来承担，一丝一毫依靠不了别人。不止于此，我还要说，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心是其余一切责任心的根源。一个人唯有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建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生活信念，他才可能由之出发，自觉地选择和承担起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正如歌德所说，责任就是对自己要求去做的事情有一种爱，因为这种爱，所以尽责本身就成了生命意义的一种实现，就能从中获得心灵的满足。相反，我不能想象一个不爱人生的人怎么会爱他人和爱事业，一个在人生中随波逐流的人怎么会坚定地负起生活中的责任。实际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人把尽责不是看作从外面加给他的负担而勉强承受，便是看作纯粹的付出而索求回报。一个不知对自己的人生负有什么责任的人，他甚至无法弄清他在世界上的责任是什么。有一位小姐向托尔斯泰请教，为了尽到对人类的责任，他应该做些什么。托尔斯泰听了非常反感，

0: 自己的责任之所在，因而关于责任的种种虚假观念都不能使他动摇了。我还相信，如果一个人能对自己的人生负责，那么在包括婚姻和家庭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上，他对自己的行为都会有一种负责的态度。如果一个社会是由这样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成员组成的，这个社会就必定是高质量的、有效率的社会。
1: 从先秦典籍到当代科技，从千年工程到民间经验，古人的防灾智慧是中华文明留给世人的宝贵财富。以古鉴今，我们读懂了敬畏自然的重要，明白了防患未然的意义，更牢记了人人参与的责任。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做安全的传播者、应急的行动者，把古老智慧融入现代生活，用责任与行动守护平安家园。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孙楠演唱的歌曲《天耀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星星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欣赏向天歌。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一起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拆药治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5点整，
16: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
0: 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心起新的一天。
16: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7: 黄正大的庆幸不是没有道理的，据说大丑与女特务们也没少给他设计过类似的狗血剧情，但是黄正大始终没有进入角色，因此他离开的那一天要无限感慨地说，他是经受住了美色的考验的。在这一点上，大家还真是无话可说。就在易清娥他救胡三元，放了起身炮把他炸出大门后，据说黄正大还说，好着嘞，我不跟他胡三元计较，哼，他是一个刑满释放的人嘛，接受改造是他一生的任务啊，老朱啊，你任重道远啊，我总算是平安离开了，我接受任命时我是生怕这一关过不了啊。都说英雄难过美人关，尤其是剧团的美人关他是更难过，这是美人窝子嘛。当时我还想不来这一关有多难嘞，我就让你嫂子帮着盯着看着督促着我，你看看今天我总算是把这个坎儿迈过来了。哎呀，三任都没逃过的关口，我黄正大总算是逃过了。哎，这说明啥嘛？这说明我的意志还是管用的。哦，老朱啊，也只有在今天我离开的时候，我才敢说这句硬邦话。我黄仲大胜利了，哦，即使是逃亡，我黄仲大也是胜利大逃亡嘛。
0: 黄正大在上车的一刹那间还回过身，面对剧团大院深深地鞠了一躬。送走了黄正大，朱继如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然后他对身边的办公室主任说，安排开班子会，下午就开，业务上的事儿再拖不得了，再拖这个团就拖垮了。朱继如团长一上任就开会决定了5件大事，后来有人把这叫朱五条，大家认为这是宁州剧团真正拨乱反正的开始。易清娥是在第二天早上开全团大会时才听朱团长亲自讲了后来很有名的朱五条。朱五条大概是这样的，一，宁州剧团要赶紧朝业务上拧，外边剧团把老戏都演疯了，我们才排了个很不成熟的逼上梁山，穿着老戏衣服，迈的是现代戏的步子，
17: 不行的，得奋起直追，得全面抓基本功训练，抓新剧目的排练。第二，立即制定业务发展规划，三年拿出十本大戏、舞台折子戏来，要不然宁州剧团就出不了门了。过去的好多戏已经没人看了，有的一演底下就发笑，也演不成了。第三，年终的时候全团要进行业务大比赛，先进的要带大红花，要讲实物，要讲钱，落后的要批评，要发工资。第四，眼下已经在排练的杨排风要立即纳入全团工作安排，力争正月初一让这本大戏保质保量的与观众见面。第五，把易清娥从炊事班临时调到演员训练班工作。朱团长在宣布最后一条时还特别强调了临时二字，但还是引起了全团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会后几个老艺人还抱怨朱团长说，怎么还用了个临时。朱团长带点神秘地说，策略，一种策略。你想想，人家黄主任才走，咱也不能端直给人家来个大反水吧，得讲点方式方法不是。会后朱团长找易清娥谈话也是这么说的，说临时只是个说辞，其实就是正式，就是永远，让他好好排戏就是了，说没人再能把他易清娥弄回炊事班了。易清娥就算又回到了演员训练班里，那天把易清娥他舅高兴的，非要请他到县上最好的一家餐馆吃一顿好的去。他们点了四个菜一个汤，他舅还要了一瓶酒，两人足足坐了有三个多小时。易清娥流泪，他舅也流泪，最后酒喝多了还是易清娥搀回去的。舅一边走一边说，
18: 我吧总算是熬出头脸，可是就高兴了。
17: 那天他就哭得比老牛的嚎声还难听。从此易清娥就完全投入到了杨排风的排练里。过去的排练地点一直是在剧场旁边，现在就正正式式地进入排练场了。所有的配角、兵丁、龙套都是团上通知会议宣布的，谁再迟到早退就要处罚，就要扣工资了。苟存忠老师说，过去排练那叫黑人黑户，现在总算给烧火丫头混了个正式户口，排练的进度是明显加快了。当戏排到即将带乐队的时候，古存孝老师提了一个很严峻的问题，谁来敲杨排风？郝大锤吗？要让郝大锤敲，古存孝老师说他宁愿拔一根毛把自己吊死算了。他好大锤能敲戏，看他能把灶房发霉的面疙瘩敲戏不？他朱继如这回要是不解决敲鼓的问题，那咱就把他的戏给摆下，看他正月初一给鬼演去。苟存忠老师说，哎，老朱这个人不错，是抓业务的一把好手，我朱五条尤其是英明正确。哎，老朱重视咱，给咱搭下这么大的台子，咱恐怕不能给老朱摆难堪吧。哎，这叫啥摆难堪吗？这是为他好吗？他是团长，是宁州剧团的一把手，咱把啥戏排好了，还不都是给他脸上贴金嘞？还不都是在贯彻落实朱五条吗？ 老狗，这次必须解决好敲鼓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戏最后还是一锅粥，老谷存孝再也丢不起这张老脸了。谷老师说着，还把自己那张皮肤明显松弛的脸啪啪地拍着直响。苟存忠老师就同意跟谷存孝一起去找朱团长了。他们自是先要歌颂一番朱五条，朱团长听了很高兴，也很感慨。当时啊，讲的还是有点急。其实，50条、60条想法都有啊。谷存孝老师说：“朱团长，不急哦，馍还得一口一口吃来，关键看吃法对不对。你朱团长现在是吃法对了，就是有的是好白馍等着咱张口嘞。”朱团长被夸得兴奋了，通的蹲出一瓶10几年前攒下的西凤酒，还让老婆用芝麻油滚了一盘烫嘴的花生米。几个人吃着喝着舔着，甚至把剧团今后5年要排的戏都齐齐地捋码了一遍。可当谷老师提出郝大锤敲不了洋牌风，必须得换得力人手时，朱团长又是啪的一下把宽宽的额头狠狠地拍了一巴掌。这可就麻烦了，麻烦了呀。你看团上现在就郝大锤一个敲戏的，不让他敲让谁敲啊？谷存孝和苟存忠老师是心里有了人才来找他的，但他们偏不先说出胡三元来。他们想，一来重要人物使用得领导亲自点，别人点出来领导明明觉得好，有时也是会故意推三阻四的；二来胡三元毕竟是刑满释放人员，能不能用好不好使唤他们也掂量不出。再说胡三元毕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还不知道中途又会生出啥幺蛾子来。他们不自己点人，只拿事说事，拿事赶事，拿事逼事，即使将来惹下什么乱子跟他们关系也不大。谷存孝是个老江湖了，他一辈子跑过10几个戏班子，啥人没见过，啥事儿没经过。他知道处理这号事儿绝不能把自己的手夹住。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49年，天津解放后，看到城市设施基本保送完好，市民们慨叹：解放军的炮弹有眼睛，不打老百姓，专打国民党。

新战役纪念馆保存着一个瓷质洗象盘，洗象盘的主人是新中国成立前潜伏在天津的中共地下党员康俊山。1948年，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辽沈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挥师入关，与华北军区部队一起发起平津战役。在战役爆发前的1947年，国民党军为固守津门，就已经开始在天津城外加筑城墙、碉堡，逐渐形成所谓的深沟高垒、碉堡相望的城防工事。国民党军天津最高长官陈长捷更是吹嘘：“天津大堡垒，固若金汤。”想要尽量减少解放军作战部队的伤亡，不给人口众多、工业设施密布的天津造成重大损失，至关重要的就是获得国民党守军的布防情报。天津的中共地下工作者不顾危险，想方设法绘制或取得了数份天津市城防图，但是想要将情报送出城，必须对图纸进行伪装。其中一份城防图的伪装任务交给了当时经营照相馆、掌握洗像技术的康俊山。拿到城防图后，康俊山先是将整张图分割成四部分，分别缩拍成8寸照片，然后通过化学处理将图像隐匿。经过处理的城防图照片被裱糊在2张大尺寸照片背面，经交通员送到了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截至天津解放前夕，敌军的兵力部署、城防设施、武器装备等情报被1000多名天津地下党员源源不断地送到了解放军和接管人员手中。1949年1月14日，解放军以精准的炮火、迅猛的攻势突破城防，仅用29个小时就解放了天津城。天津前线总指挥刘亚楼后来回忆说，天津是解放军和地下党共同打下来的。经历岁月的洗礼，这只易碎的瓷盘完整地保留了下来。隐蔽战线上的中国共产党人靠着忠诚和机智，帮助解放军以最小的代价解放天津城，共同创造了解放战争中著名的天津模式。这个瓷盘就是他们历史功绩的证明。

夸父追日，女娲补天，嫦娥奔月，万户飞天，这些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故事，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太空遨游梦。

中国国家博物馆北馆的一个展柜里，陈列着一张《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为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印发的喜报。1957年10月，苏联成功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太空，在全世界引起轰动。1958年5月，毛泽东主席郑重宣布，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很快星体上日程。1965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研制被批准立项。次年，对内称六五幺设计院的卫

星设计院宣告成立，用自己的双手将自己研制的卫星送上太空，这令参与其中的科研人员热血沸腾。因此，虽然条件异常艰苦，但各项研制工作依旧如火如荼。实验室可能是自制的简易微波暗室，可能是某单位的冷库，甚至可能是厕所隔出的狭小空间。在这样的科研环境下，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成为651全体人员的信条。创新性的连续传递，解决了上得去的问题。重现卫星测轨方程式，使卫星在太空中的位置可以被随时监测到，解决了抓得住的问题。东方红一号的材料、技术、元器件均为国产，而且跟踪手段、信号传递方式等均超过当时已发射的所有卫星。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被成功送入太空，这标志着我国两弹一星战略圆满实现，中华民族踏出了圆梦太空的第一步。东方红太阳升的动人旋律中，凝结着中国科技工作者以身许国的气概，白手起家的勇气，以及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

也是有一个总结性评价的。当初啊，唐僧、悟空来到高老庄，正巧高太公寻人降服自己那个妖怪女婿，也就是猪八戒。悟空自告奋勇应承了这个差事，他让高翠兰到后院躲避，自己变成高翠兰的样子等待八戒。等到夜半时分，猪八戒飞沙走石而来，要和悟空变成的假高翠兰亲热。 悟空把八戒推在一旁，愁眉苦脸的说了一句：“造化低了啊，就是挺倒霉的意思是啊。”这句话当时就引起了猪八戒的不满。猪八戒说：“你脑子怎的？造化怎么的低的？我知道你家虽是吃了些茶饭，却我也曾替你家耕田种地、创家立业。” 如今你身上穿戴的四十八果八节蔬菜都是我挣来的，你还有哪些不称心出？这般长吁短叹，说什么造化低了？这绝不是猪八戒的自吹自擂。后来悟空和八戒交手，八戒不敌，化作一阵狂风逃跑了。悟空见到高太公，把自己从八戒口中套来的话呢，和高太公对证，说：“你这老儿不知分寸。” 那怪也曾对我说，他虽是时常大，吃了你家些茶饭，他与你干了许多好事，这几年挣了许多家资，皆是他之力量。他不曾白吃了你东西，问你去他怎的？据他说，他是一个天神下界，替你八家做活，又未曾害了你家女儿。 想这等一个女婿，也门当户对，不怎么怀了家生，辱了行止，当真的留他也罢。高太公对此呢，也没表示异议，只是认定招个妖怪做女婿不体面，坚持悟空将八戒除掉而已。八戒在农活方面的本领啊，在《西游录》上其实也有所体现，比如说在西施童。 当悟空和八戒降服蟒蛇精，唐僧师徒和欢送的村民来到那条长达八百里、多年来被掉落霉烂的柿子田满，味道比掏公厕还要浓烈、顶峰能臭出几十里、名叫西施童的山路的时候，众人都一筹莫展。唐僧问悟空：“四此怎生得过？”悟空本领高强。 面对臭气熏天，也只能掩住鼻子。当地山民表示，要再开出一条好路，供唐僧师徒行走。可是开凿这样一条山路，至少要几年，明显不现实。怎么办？这就轮到八戒大显身手了。他变作一头巨猪，一路攻将过去，只需要三两天就将一条大路攻开。其次啊。 八戒还拥有极其丰富的生活经验。我们还记得唐僧师徒刚来到通天河边的时候，八戒估量河水深浅的那一幕吗？唐僧问起河水深浅，八戒说：“我试试。”唐僧认为八戒在开玩笑，说：“这水的深浅你怎么试？”八戒说：“很简单，找一块卵石丢到水里，假如溅起水泡，就是水浅；假如咕嘟咕嘟沉下去，那就是水深。”八戒说的是真的。 在手头没有任何工具的时候啊，这是判断河水深浅的最有效的方法。因为呢，石头在入水的时候是会带入一部分空气的，这些空气在入水的过程中，特别是在降到水底和河床碰撞的时候，是会被释放出来的。如果水浅的话，那么这些气泡还没等水面安静下来就已经释放完了，所以几乎不被我们注意到。 而如果水深的话，那么这些气泡就会在水面安静下来以后还在冒出，所以就能够被清楚的看到。再就是在通过结冰的河面时，白龙马脚下打滑，八戒就讨了些稻草包在白龙马的蹄子上，包好马蹄，还让唐僧把禅杖横着担在马上。悟空说八戒在偷懒，把原本应该自己挑的锡杖让师傅拿着，八戒这才解释出来。 冰上行走最怕的就是落到冰窟窿里，而有了这个横担之物，就可以架在冰上免去落入冰下之苦。靠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啊，猪八戒甚至救过悟空一条性命。那是在路过火云洞时，牛魔王的儿子红孩喷出烟火，将悟空烧得燥热难当，悟空一头扎进涧水中灭火。
谁料到被冷气一逼，弄得火气攻心。

0: 三魂出舍。用《修记》的原话来说啊，叫做“可怜气塞胸膛，喉舌冷，魂飞魄散丧残生”。一具尸体顺着水流飘了下来，沙僧见了跳下水去，将行者抱上岸来，只见他四肢蜷缩，浑身冰冷。沙和尚满眼垂泪，八戒呢不慌不忙，笑着说：“兄弟莫哭，你扯着脚，等我摆布他。”沙僧一眼把悟空拽直身，推上脚来，盘膝坐定。八戒将两只手搓热，捂住行者的七窍，使一个按摩禅法，一番按摩揉搓，须臾间气透三关，转明堂，冲开孔窍，悟空活了过来。从这些例子呀，我们都不难看出八戒是个解决生活问题的能手。西行路上降妖除怪的主力当然是悟空，但离开八戒的帮助，我们很难想象取经大业会获得圆满的成功。在此，猪八戒还有足以保护家庭平安的武力。再比如，他淡泊名利，八戒没野心，对功名利禄和荣华富贵等其实没太多诉求。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啊，他是当过天蓬元帅的，那也是天庭高官了，但他在西行路上对这段日子并不怎么怀念，就让他魂牵梦绕、念念不忘的，其实一直是高老庄和高翠兰一起度过的那段日子。这让我们这些普通人就会在阅读的时候感到温暖和亲切。当然了，站在女性的角度来衡量八戒，八戒也不是没有硬伤，哎，这就是我们以前提过的八戒他长得丑。对于这一点啊，八戒也是知道的，但在八戒看来，这根本就不应该是问题。这点呢，在后来四圣试禅心和骊山老母假扮的假牧师的对话中说的就很好。他说：“娘，你上父令爱，不要这等贱汉。想我那唐僧，人才虽俊，却不中用。我丑自丑，却有几句口号。虽然人物丑，勤谨有些功。若言千顷地，不用屎牛耕，只削一顿耙，不种及时生。没雨能求雨，无风会换风。房屋若嫌矮，起上二三层。家长里短住班室，梯田动井我皆能。以及女儿国面对一城，你虽是个男身，但只形容丑陋，不中我王之意的话进行回答时所说的：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见男儿丑？”从这些话我们都可以看出啊，在八戒心中，男人的丑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硬伤。若八戒生在现代，一定还会加上马云的两段话：男人的智商和相貌成反比，以及男人长得丑是可以习惯的，习惯之后就会觉得越来越好看，长得好也会习惯的，习惯之后就会觉得越来越一般。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2: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下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张建中讲讲，别让皮肤病纠缠你，湿疹治疗要打持久战。很多人费尽心思，想要把我一招制服，结果不仅不会把我打倒，我还会在你放松警惕的时候，一次次纠缠上你。想要打败我，先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吧。
4: 那怎么这湿疹它总是反反复复的出现呢？
5: 你本来天然的就容易对外来的一些过敏过度的反应，你这种过度敏感是先天性的，基因决定的。 我们的环境老是在变，你不吃那种敏感的食物，它就不会从肠道给你挑起来战争，对吧？你不去养很多花，又养小猫小狗，那么从鼻子里头进去的这个过敏源从鼻子给你发动战争。
4: 嗯，
5: 我们的皮肤屏障功能你也得保护啊，你保护好了它过敏源感染也进不来，那我们控制得很好的话它会非常的好，看上去和正常人一模一样，睡觉能睡好，没有皮疹，没有瘙痒，那个正常的工作学习都没问题。
4: 是
5: 湿疹它是本身是个慢性疾病，相当于皮肤科的糖尿病，相当于皮肤科的高血压。
4: 嗯，
5: 高血压糖尿病大家都能够接受，它是个慢性病，需要长期治疗。同样的，我们湿疹大家在接受它是一种慢性病的情况下，那么也要有长期和它作战，
4: 嗯，
5: 那么长期治疗和长期管理的这种理念。我们的基因是父母给的，修改不了啊，到目前为止不能修改基因，
4: 嗯，
5: 我们无能为力，但是我们可以改变环境。改变环境就是减少环境当中的感染源、过敏源、不适当的温度、不适当的湿度。
4: 好，慢性病我们可以去管理它，但是确实有些时候有一些因素我们没有注意好，会导致这个波动会朝着不好的方向去发展。那下面三位嘉宾，我请各位来回忆一下好不好，哪些因素引发了我们的复发呢？我们把关键词写在题板上好吗？来，有请。史叔叔，看一下您列出的关键因素，食物与环境。
6: 环境呢是这样，我自己认为是一个超敏的体质，因为不光是地毯的这个尘螨和这个粉尘，我对装修的这些像这个会场展品，有时候我去逛一下家具城，回来以后不光是眼睛肿，身上也会肿。食物基本上像鱼虾蟹，包括一些牛奶啊，以及一些甚至面粉啊，还有一些深海的鱼牛羊，在做这个过敏源的测试以后呢，发现都是有二级的这种过敏的现象，甚至吃食品的时候也是反应非常巨大。
4: 嗯，
6: 比如说咱们吃鱼，只要一口眼睛就会肿，所以在吃的时候呢，首先就是一个烦恼啊，不光有皮肤上的烦恼，还有这个吃的这个烦恼。
5: 在成人当中有这种食物过敏的是少数，就说明你的体质是特殊的体质。食物过敏在湿疹的患者当中儿童更多见。
4: 嗯，
5: 因为儿童的消化道不够健全啊，它的蛋白酶很少，你吃的稍微蛋白多一点，它就引起来过敏反应。
4: 所以说主任有这种特别在意孩子的父母哈，怕孩子有这个忌口导致湿疹，就什么都不给孩子吃，导致一些其他的问题出现了吗？
5: 这个是咱们患者或者患者家长的误区，过度的忌口不应该，特别是在成人。所以我们还是要检测一下过敏源，看你是对哪一类的，是吸入的过敏呢，还是食入的？假如食入的，我们也分十种啊，鱼虾牛肉羊肉蛋奶坚果。
4: 嗯，
5: 你要忌口要针对你过敏的那种食物忌口，但其他不过敏的你可以吃。那么对于吸入的也是这样啊，比如有的家庭就喜欢养小狗，哎，结果一测出来就是狗毛过敏，哎呀，这个痛苦得很啊！很多人认为狗是家庭成员，
4: 是的，
5: 分开非常困难，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建议他们给狗做一个物理空间，比如说它在阳台上有一个固定的空间，还有一个要多给它洗澡。过敏源的规避是我们治疗湿疹的一个 主要的原则之一。
4: 哎，这是我们打好这个持久战的第一个战役啊。
5: 对，
4: 去找清楚过敏源，
5: 针对不同的过敏源。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3: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00，
8: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3: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8: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在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到来之际，各部队与地方多部门联动，协同开展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主题活动，不断提升全民应急处置能力。
11: 重点关注，全军卫生系统在加强信息化建设基础上，以科技赋能军队卫勤护理领域，推动护理工作从人力密集型向智能效能型加速转变。
10: 攻坚建军百年，新样貌新作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历经2次重大疾病，仍然坚守科研一线，以钢铁意志书写报国华章的感人故事。
11: 环球军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方将继续同黎巴嫩真主党作战。
10: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7集，红色方面军统战攻心出重围。
1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习主席高度重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强调指出，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昨天是我国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开展多种类型的实战化救援演练，并与地方多部门协同联动，开展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主题活动，不断提升全民应急处置能力。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鲁嘉玲的综合报道。
4: 楼内发生火灾，请大家有序撤离，有序撤离。
10: 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的宿舍楼前，一阵急促的警报声响起，一场贴近实战的消防疏散演练拉开帷幕。在地方救援队队员的指导下，

0: 部队官兵与驻地学校学生代表协同配合，围绕建筑起火、人员被困、伤员处置等内容展开演练，仅用几分钟就完成了全员疏散与伤员转移，有效提升突发火情下的应急处置能力。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唐凌峰
1: 和地方专业救援队伍一起开展演练，既让我们学习了专业的急救消防技能，也提升了军地协同处置突发情况的默契度。作为一名军人，我们不仅要练强打仗本领，也要练好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应急技能。
0: 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组织官兵开展了一场防汛抢险专项演练，演练模拟江河水位上涨、堤坝险情、群众受困等实战场景，通过设置冲锋舟编队搜救、堤坝加固抢险、涉水人员转移、应急物资转运等多项实战化科目，全方位锤炼官兵防汛抢险技能和班组协同作战能力。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袁鹏，
2: 我们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时刻绷紧防汛安全弦，练就抢险救灾硬功夫，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急诊科注意 ，A 小区煤气泄漏发生爆炸，多人受伤，其中三人呼吸。
0: 联勤保障部队第965医院近日组织开展模拟煤气泄漏爆炸引发多人中毒、负荷伤的灾害救援演练，有效帮助官兵找准短板弱项，提升战场一线救治能力。联勤保障部队第965医院李宁，
4: 我们军队医院作为备战打仗的防灾救灾的卫勤力量，只有不断强化医疗救援能力，关键时候才能圆满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
0: 习主席指出，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抓基层强基础的工作始终不能放松，要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强化应急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保障，抓好群策群防群治，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连日来，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主题活动，正在野外驻训的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组织官兵开展自然灾害防范知识学习，进一步强化官兵的应急救援意识。新疆军区麦丹边防连、江西省吉安军分区分别联合驻地学校开展防灾减灾进校园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提升学校师生的应急避险能力。武警江苏总队机动支队工兵中队、武警河南总队某支队开展抗震、抗洪、防火等全流程应急演练，通过实际操作训练，优化应急预案，有效提升了官兵的应急处置能力。武警河南总队某支队金炳达，
5: 本次演练重点强化了多装备协同、智能化救援、复杂环境处置等核心能力，着力提升大家应对突发灾害的实战能力。
6: 后山左侧林中发现明火烟雾，疑似山林火情，风向偏东。
0: 海军某视训部队某海岛站点联合友邻部队和驻地地方政府共同开展了一次火灾事故应急处置演练。海军某视训部队刘国喜介绍，部队紧贴海岛灾害类型多、救援路途远、外部力量驰援时间长的特殊实际，与友邻单位、地方政府建立联防联动机制，阶段性细化防灾减灾预案、应急响应流程，努力实现物资统筹共享、兵力协同驰援、灾情实时互通，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7: 我们和兄弟单位、驻地政府建立联防机制，就是整合军地应急力量、物资装备和专业优势，把功夫下在平时。下一步，我们会常态化开展联合演练，普及防灾避险知识，强化军民自救互救技能培训，筑牢军地同心、全民参与的防灾减灾防线。
8: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玲、孙新伟报道。 新时代以来，全军卫生系统在加强信息化建设基础上，以科技赋能军队卫勤护林领域，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推动护理工作从人力密集型向智能效能型转变。现如今，移动智能采血车、自动采血机器人试点上岗，动态预警系统、免赔照护体系投入使用，让护理工作更加高质高效。据介绍，近年来全军各级卫勤部门突出人机协同、智能赋能，让护理人员将更多精力投入病情观察、心理支持和战伤救护技能训练。目前全军部分医疗机构已经在 AI 技术辅助个性化护理、护理文书自动生成等方面展开积极探索，不少中心医院、对属医院探索引入 AI 技术辅助护理人员开展战救训练与考核，智能设备投入实战化模拟训练，智慧护理的触角向卫勤一线延伸。据了解，下一步全军卫生系统将探索推进护理标准化数据采集建设、护理大模型研发训练及护理机器人实训验证，助力护理人员提升专业技能，高效完成任务，为服务备战打仗锻造更多卫勤尖兵。
0: 本台消息，以传承长征精神、赓续红色血脉为主题的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系列交流活动启动仪式5月11号在江西省瑞金市举行。活动吸引近200名港澳青年参与。活动以长征历史足迹为脉络，以红色文化为根基，以青年交流为纽带，旨在加深港澳青年对国情发展的认识，增强国家归属感与身份认同感。
9: 攻坚建军百年，新样貌，新作为。
8: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2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高可信与智能软件研究。面向国家自主可控和智能化的重大需求，他带领团队锐意创新，奋力攻关，在相关领域突破了一系列理论瓶颈和实践难题，取得了军事科学技术进步1等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2等奖及10多项授权发明专利等多项重要成果，荣获全国自强模范称号。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廷特约记者高丽华采制的报道。生命不息，科研不止。
10: 夏日的清晨，天刚蒙蒙亮，前一天下午刚刚做完透析的研究员王戟，像往常一样坐上轮椅，独自推着轮圈从医院3楼的病房出发，前往住院楼大门前赶乘班车。上车时，记者注意到他用手臂撑起身体挪进副驾驶座，动作沉稳又熟练。在前往国防科技大学银河楼的路上，王戟告诉记者，接下来的2天里，他将与数十名专家、院士、几十名青年科研工作者进行学术交流，共同探讨一项重大科研任务的进展情况。
11: 我们讨论的话就是关于下一代软件，比如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它的复制上会怎么样，带大模型的软件它发展的步伐会怎么样，它的预期，大家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10: 今年56岁的王戟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他13岁以全班第一的成绩考入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系。2000年刚满31岁的王戟与恩师陈火旺院士敏锐洞察到装备发展对软件可信性的迫切需求，于是首次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并结合相关研究形成学术论文，在学术界引起共鸣。高可信软件是指可靠、可信和安全性标准极高的软件，是国家信息和网络安全的关键性技术和基础工具。多年来，王戟一直致力于推动高可信软件理论转化为实用技术并更快落地。他在国防科技大学开设了国内首门高可信软件技术课程，将前沿理论系统引入课堂。他深入基层部队，为某项重大科研任务开展可靠性评估，并研发针对性的软件工具。王戟的师弟毛晓光，
12: 他能够比较快速的去拨开这个问题的各种迷雾，然后找到这个问题的真正所在，然后针对问题的这个核心，他会去想到用什么样的一个技术方案来进行解决，让我们这个系统能够比较圆满的推进。
10: 作为高可信软件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王吉承担的科研任务十分繁重，经常夜以继日地推敲算法、修改代码、测试软件，常年高强度超负荷的工作让他的身体严重透支。2013年，王吉因过度劳累

0: 突发主动脉夹层破裂，经历了多次手术，最终不得不双下肢高位截肢。2021年，重返工作岗位6年的他再次因病入院，开始接受透析治疗。即便如此，他依然保持着对科研的满腔热忱。王启的学生张可迪动情地说：“
1: 哇，这种乐观向上的这种精神，真的是超乎于常人的，身边的榜样的这种力量啊，也是在时刻激励着我们了。作为一个科学家嘛，有这种勇攀高峰、这个孜孜不倦去追求的这种精神。”
0: 2024年，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率先在国内成立某系，王启又紧跟发展趋势，将研究的重点从传统计算科学拓展到智能数据科学领域。
2: 作为一个智能数据科学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方向来说，我觉得它不仅是我们一个新的研究对象，同时它也是我们研究方法的一个新的一种技术或者一个视角。因为计算机学科本身它的发展就很快，而且很多的发展趋势都是颠覆性的，如果你想在一个舒适区的话，那结果就是会落后了。
0: 近年来，世界军事科技快速迭代发展，王启和他的同事们始终聚焦军事科技前沿，持续加强核心关键技术攻关，致力于打造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培养高地和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在采访结束前，56岁的研究员王启满怀激情地对记者说：“奋斗者永远是年轻。”他将继续和青年科研工作者一起全力以赴，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2: 首先，我们做高水平科研是为了培养高水平学生，使我们的科研力量壮大，你科研水平也能提高。现在他们实际上都已经成为中坚力量了，我希望能够延长我的科研生命，和他们一起工作更长的时间吧。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建南、李想报道。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如果伊朗再次遭到袭击，伊朗的应对手段可能是将浓缩铀风度提升到90%。雷扎伊表示，将就这一议题在议会进行审议。在美国东部时间11号，美国方面消息称，美国政府内部人士透露，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卡利巴夫11号还曾发文说，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侵略。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14点方案聚焦结束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议题，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除对伊朗石油出口的限制等。
4: 当地时间5月1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几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行动期间打死超过350名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部队构成威胁的黎巴嫩真主党成员。声明称，以军还打击了超过1100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包括供武装人员活动的军事设施、武器储存设施、已装载并准备发射的发射器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另据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表示，黎巴嫩境内的战事应与针对伊朗的战事区分开来。他称，以色列不会接受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存在于黎巴嫩境内的现状，即便与伊朗方面达成停火，以方将继续同黎巴嫩真主党武装进行作战。
3: 总台记者张云帆报道。据德国方面当地时间5月12号消息，德国将出资超1000万欧元参与欧盟一项在乌克兰境内建设军事训练中心的倡议。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访问乌克兰期间表示，相关资金将用于配套建设一座完整的军事训练中心。皮斯托里乌斯称，这些设在乌克兰境内的训练设施旨在帮助乌克兰军队保持作战能力。消息称，自俄乌冲突升级以来，已经有将近27000名乌克兰士兵在德国接受培训。
5: 讲述经典战例， 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影响深远却鲜为人知的历史瞬间，重温一次次关键决策背后的惊心动魄。今天播出第7集《红四方面军统战攻心出重围》，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1935年3月，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主动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强渡嘉陵江，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当时根据地北面驻有陕军杨虎城部及其所属的由孙蔚如任军长的第38军，如果与陕军发生正面冲突，必将严重阻滞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转移进程。幸好早在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就已经对孙蔚如部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双方达成著名的汉中密约，约定以巴山为界互不侵犯，共同反蒋抗日。正是因为这份秘密协定在此后近2年间基本得到遵守，红四方面军才得以解除后顾之忧，集中力量应对四川军阀，并为1935年顺利转移提前扫清了重大隐患。
7: 经过我们地下党啊还有很多方面的联络铺垫，总部就正式委派了红四方面军的参谋主任徐玉新作为当时红四方面军的全权代表，冒着生命危险奔赴了汉中，和当时的38军军长孙蔚如进行了一场秘密会晤。这次秘密会晤很有点谈判的性质，所以徐玉新呢一见面就开诚布公，阐明了当时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这种主张，同时也提出来说，和孙军长你们这个部队我们互不侵犯，互通物资，联合反蒋。孙蔚如呢其实早就有这想法，随后啊双方经过磋商探讨，正式签订了一个叫汉中密约。这个核心条款呢简单的说吧，以巴山为界，两军互不越界进攻，互不挑衅。红军在汉中设立一条秘密的交通线、交通枢纽，陕军呢可以暗中为红军输送药品、电台、包括军用地图等等这些物资。这份巴山密约吧，成为红四方面军长征初期最关键的一场统战的布局。正是靠着这份默契，我们红军彻底稳住了当时北线的这条防线，无需再分兵抵御北方，得以集中全力顺利的西渡嘉陵江、岷江，一路向川西挺进，为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的先机。
6: 红四方面军在挺进川西途中遭遇川军邓锡侯、田颂尧等部的层层阻击，当时川军士兵多为强行征募的贫苦民众，平日里饱受军阀欺压，军心涣散，士气低落。红四方面军没有一味强攻硬打，而是将军事斗争与政治瓦解有机结合，以宽厚政策感化敌军士兵，逐步瓦解其心理防线与作战意志。
7: 在前线阵地上，我们的红军战士经常是放下枪炮对着川军阵地开始喊话，他们喊话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穷苦人，不要再替蒋介石卖命打内战了，我们红军不杀俘虏，不欺负穷人，只要放下武器欢迎你们回家。与此同时呢，战士们呢也向川军的阵地上发了那些油印的传单，比如有告白军士兵书、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些东西，用这些东西揭露了军阀呀他们怎么克扣军饷、压榨士兵这些事情，同时也戳穿了蒋介石借剿共铲除异己的这样一种阴谋，让当时的川军士兵和下层军官都要看清这个真相。 那一场战斗结束以后啊，不少川军的这个官兵啊就被我们俘虏了。这些川军被俘虏以后，

0: ，当然他们心里都很害怕。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徐向前亲自走到这个俘虏当中，和他们进行交流。他告诉这些川军的士兵，我们之间不存在敌我矛盾，我们也绝不会伤害你们。如果你想回家的，我们会给你发路费，开个通行证，让你们平平安安的回到你们家里。如果想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去打恶霸，救百姓，抗日救国，而我们当然欢迎。参加了我们红军的队伍，和我们现在红军的这些士兵，我们是一样对待的。徐向前在看望这些俘虏的时候啊，还曾经和当时的医护人员一起给受伤的俘虏包扎伤口。他对红军的医护人员说，我们一定要照顾好这些弟兄们，就像医治你战友的伤一样。徐向前同志的这一言一行啊，可以说温暖融化了当时川军士兵心中的敌意，不少士兵当场就掉下眼泪，有的就主动报名加入了我们红军。1935年的夏天，红四方面军进入了川西的茂县、礼县、茂公等等这些地区，这里呢聚集着藏族、羌族、回族同胞们。国民党在我们红军到来之前，确实是做了很多的这种造谣污蔑的工作，说红军呢是烧杀抢掠、灭族灭教，就导致当地那些土司啊、头人呐、喇嘛呀，就纷纷带着他们的家人和当地的这老百姓躲进深山里去了。那时候红军有时候进到一个村寨去后空无一人，这样呢红军的粮草物资啊也就很难解决了，所以呢这种行军的道路也是举步维艰的。
1: 面对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和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对红军的误解，红四方面军第一时间出台了一系列民族政策文件，颁布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政治部对番民十大约法、少数民族工作须知等文告，配套红军必须遵守的纪律条令，明确宣示各民族一律平等，尊重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坚持公平买卖，严守军纪。广大红军官兵以严明的纪律、真诚的态度，让国民党散布的谎言不攻自破，逐步消解了民族隔阂，赢得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理解与信任。
0: 起初啊，藏区的一个德格土司武装头人叫夏克道登，这个人由于受国民党当时那些谣言的蛊惑，误以为红军真的会残害他们、焚毁他们的寺庙，便率领他手头的那个武装力量阻击红军，最终就被我们俘虏了。夏克道登啊，他就扬言说要杀要剐，悉听尊便，我绝不向你们低头。这个李向念呢，亲自接待了这个夏克道登，耐心诚恳地给他解释说呀，你被他们国民党那些人给骗了，我们红军从来不会伤害少数民族同胞的，更不要说毁坏你们的寺庙了，我们是打军阀救百姓的，会帮助我们各族同胞摆脱压迫，过上好日子的。在随后的这些日子里边，夏克道登啊就目睹了这支队伍的严明纪律，他看到战士们救济贫苦百姓啊，就觉得这个红军啊的确是一支和他们是朋友、是兄弟的队伍。后来他说，我错信了这个国民党的那些谣言，错怪了红军，从今往后我愿和红军结盟，同时还为红军筹粮筹款，担任向导。之后双方也签订了那种互不侵犯的协定。同时呢，这个时候白利寺哥达活佛也在和红军的接触当中看清了这个红军是为老百姓谋福祉的这样一些队伍，主动带领众僧人救济红军，传递情报。甘南的土司杨吉庆更是不顾国民党的阻挠，悄悄为红军开放栈道，提供粮食，帮助红军顺利地穿越草地边缘。在雪域高原上，各族群众与红军心连心，筑起了坚不可摧的民族的同心防线。这个川西地区啊，可以说地势非常复杂，政治情势、社会情况也特别复杂，比如说有乡团、寨捕等民间武装力量各盘踞一方，这些武装力量啊，其实主要是 为自保，并没有明显的就说要打红军的这样一种初心，所以红四方面军呢，在这个期间采取了一种什么政策，叫争取中立以和为贵的这样一种统战原则，主动派出代表登门拜访他们这个地方的乡绅啊、寨守啊，充分表明我们这个红军不会欺压老百姓。这次前来只是求借道通行，筹集少量的粮草，望各位以地方安宁和百姓福祉为重，和我们同心协力攻堵难关。这些乡绅的头领们也亲眼看见了这是一支怎么样纪律严明的队伍，就慢慢打消了心中的顾虑，愿意给红军提供帮助，为红军顺利穿越川西山区，突破敌人的堵截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红四方面军长征初期的这段传奇，没有惊天动地的炮火轰鸣，却有着直抵人心的温暖力量。红四方面军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统一战线的强大生命力，为红军长征胜利埋下了坚实的人心基础，也在革命史册上留下了一段温暖而厚重、值得永远铭记的统战佳话。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2: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0: 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

0: 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宁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萨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3: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2: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3: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0: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路有没有包抄的抢点？好，
5: 漂亮的一脚，一直非常好。
4: 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6: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十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四成，销售额提升三成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鑫：
7: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8: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十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9: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8: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10: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1: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2: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对，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1: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絮风：
13: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黄，没想到火爆得很，补了两次货都没有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1: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六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0: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1: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
16: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15: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17: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英国首相斯塔默被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设定辞职时间表，地方选举失利会最终迫使斯塔默辞职吗？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今日起访华，关键时刻中美高层互动缘何备受关注。
0: 中央网信办要求平台发布短视频必选六类标签，虚构、 AI、 营销、转载一目了然，如何助您慧眼识别短视频。
1: 京沪合蚌高铁迎来票价调整，最高上浮20%，专家解读调价基于哪些考量。
0: 国际新闻眼，民调显示日本选民对修宪议题态度冷淡，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高市政府修宪扩军为何无视民意民生。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晚7:5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0亿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2号表示，他们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计划，如有必要，他们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他还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发生交火，但伊朗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国驻以色列大使12号说，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操作人员，这是首次公开确认铁穹已在阿联酋部署并投入使用，也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美国参议院12号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任期14年，这被视为其成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重要一步。参议院预计将立即启动沃什兼任美联储主席的确认程序，相关程序性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完成。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将于15号结束。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英国首相斯塔默留任。声明称，工党地方选举失利，表明其需重获选民信任，工党应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工党领袖竞选的时候。另有消息称，英国下院有超80位工党议员呼吁斯塔默辞职或提出辞职时间表。斯塔默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表示，将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柬埔寨代理国家元首参议院主席洪森12号表示，柬方不会与泰国就海洋问题进行任何双边谈判。泰国总理府发言人日前说，内阁会议决定废除与柬埔寨的一份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备忘录。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所谓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对该法案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据日本媒体12号报道，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存在质量违规问题，涉及电机零部件设计变更、检测数据篡改等，相关问题或超过1000项，涉事产品包括家电用电机和车载零部件等。尼德科还曾于2025年被爆出财务造假问题。匈牙利总理毛焦尔比。

0: 德领导的新一届政府12号在国会宣誓就职。在上个月的匈牙利国会选举中，他领导的地萨党击败时任总理欧尔班领导的执政联盟，获得199个议席中的141席，取得压倒性胜利。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小组赛中，中国 U17 男足2-0战胜卡塔尔队，凭借净胜球优势获得小组第二，晋级8强，同时锁定一个 U17 世界杯的资格。这是中国男足时隔21年再次闯入世少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随着英国执政党工党在上周的英国地方选举中惨败，党内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的逼宫压力正持续发酵。据了解，已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
6: 据英国方面消息，英国内政部政务次官杰斯·菲利普斯与司法部政务次官亚历克斯·戴维斯·琼斯12号相继宣布辞职。当天早些时候，英国负责住房、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的政务次官米亚塔·法恩布拉宣布辞职，以此来表达态度。
5: 工党内部也不乏支持斯塔默的声音。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英国媒体援引该声明报道说，工党地方选举失利表明其需重获选民的信任，工党应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工党领袖竞选的时候。当天早些时候，在内阁会议以后，数位内阁大臣对媒体表示支持斯塔默留任。
6: 目前斯塔默明确拒绝辞职，表示将继续履行职责。斯塔默能否顶住压力继续执政？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7: 今年以来，因任命与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交往密切的曼德尔森为驻美大使，英国首相斯塔默已深陷辞职压力。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斯塔默领导的英国工党遭遇重挫，此次选举惨败令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再度高涨。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塔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按照工党党内规则，发起党首选举需获得议会下院至少81名工党议员支持，占工党议员总数的20%。而当前要求斯塔默辞职的议员人数已接近这一门槛。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克里斯·梅森在12号的报道中表示，如今斯塔默政府正陷入分裂。
8: 工党400多名议员，原本谁都不愿看到当前局面，既不想党内重新选举，也不愿更换首相。但一夜之间，众人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随着时间推移，要求首相下台的议员越来越多。眼下，工党内部正激烈讨论下一步该采取何种措施，以及如何应对前几日的选举惨败。
7: 2024年的大选中，斯塔默围绕经济增长、住房建设、移民管控等核心议题许下承诺，最终以压倒性优势胜选。然而，执政近2年来，这些承诺均未实现。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承认英国民众对国家当前发展状况和工党执政表现存在不满情绪，也清楚自己面临诸多质疑。他说，他愿意对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9: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 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7: 斯塔默还表示，如有工党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他同时警告，工党若频繁更换领导人，会像先前保守党执政时期那样引发政治混乱。斯塔默在发言中坚持认为，若此时举行一场党内领导权竞选，无论对党派还是国家而言，都将构成实实在在的风险。
9: 我正在制定后续行动方案与未来发展方向。必须承认，当下的时代环境已截然不同，我们需要拿出比2024年更有力的举措。我认为英国政坛领导人频繁更迭，致使政府施政混乱无序，国家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如今工党执政绝不会让历史乱象再度重演。
10: A Labour government will not inflict that on our country again.
7: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向中国之声表示，斯塔默的去留仍待观察。
11: 工党这次地方选举确实是可以算得上是一次程度非常严重的，可以看出历史性的一个实力啊。那么也暴露出现在斯塔默政府执政根基非常脆弱。那么从具体分布上看的话呢，除了在这个英格兰的一些传统优势地区遭遇了这种失利，在威尔士也终结了工党在这个地区呢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一个主导地位。那么苏格兰同样是表现也不怎么样，所以现在呢工党内部要求首相斯塔默这个下台的呼声是非常高的。但是如果我们结合英国政治的一贯的这种情况啊，目前还确实不能判定啊工党或者是斯塔默政府现在就要终结了。
7: 英国舆论称，英国的政治动荡以及首相任期短促已然成为了当下的新常态。无论是拥有议会绝对多数席位，还是作为一支久未执政的政党，都无法避免这一残酷现实。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今天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韩国釜山之后再一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6: 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海湾和中东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备受关注。此访聚焦哪些重点议题，又将如何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2: 11号上午，中国外交部正式宣布特朗普总统将访华的消息，立刻引发全球媒体高度关注。继去年10月两国元首在韩国釜山举行会晤之后，中美高层交往再次迎来重要时刻。外交学院院长高飞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是时隔9年美国总统再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13: 中美两个国家都是大国，既是政治大国，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同时也是经济大国，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之间如何互动，对于世界国际形势的未来发展影响很大。可以说这样一次访问一定程度上对两国很重要，对未来世界政治经济的走向也很重要。
12: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去年以来，特朗普总统多次表达访华意愿，中美双方一直就访华事宜保持着沟通。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的关键节点，国际舆论聚焦中美双方如何通过此访就经贸以及其他各自关切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高飞认为，台湾问题依然是此轮中美高层互动的一个关键议题。
13: 台湾问题仍然是中国最大的关切。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也希望中美关系能够走向稳定，但中美之间关系走向稳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前提，就是台湾问题。所以关于台湾问题，我想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我们绝对不会让步。
12: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表示，2025年以来，中美两国元首进行了5次通话，并在釜山举行会晤。这些互动的核心议题之一就是经贸问题。
11: 那这次访华呢，也重点聚焦在这个经贸问题上。在2025年以来呢，因为元首外交的这种引领下，双方呢在经贸领域呢保持了多轮的这种高级别的磋商。在经贸领域呢，双方呢还是要本着算大账、谋长远，不断的努力呢
14: 来去这个相向而行，来去扩大的这个合作清单，来去缩小这个分清清单的这样一个方向呢去推进，这个呢应该说是有助于双方各自的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12: 特朗普总统访华前夕，中美两国5月12号到13号在韩国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预计也将有多家重要美国企业的代表随团。今年年初，中国美国商会发布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市场增长持乐观态度的受访在华美国企业比例显著上升，70%以上企业不考虑转移在华业务，近60%企业计划加大在华投资。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绝非政治修辞，而是历经风雨得出的深刻总结。刁大明对此表示，
14: 中美呢实际上是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个，无论是中美关系出现波折，还是中美关系在过去一年多以来保持总体稳定，应该说都充分的印证了这样一个不同选择下的中美关系会导致什么样的一个后果。那很显然，过去一段时间的这种总体稳定是这种对话合作的这样一种方向所实现的这样一个积极效果。基于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就进一步的印证了在2017年以来，美方某些人认为要进行所谓的对华战略竞争，要用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全局，是完全对于中美关系的误解，是对于中国发展的误读。
12: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中美各层级各领域交流频密。就在上周，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访华，这也是特朗普总统再次就任以来首个访华的美国国会两党的参议员代表团。对于发展对华关系，美国战略界也发出更多务实理性声音。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弗罗曼日前谈及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时表示，当全球两大经济体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保持沟通时，世界将会更加安全。美国国务院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董云长表示，
15: 我认为此次访问本身就是一种成果，两国领导人能够会面交流讨论一系列战略性议题。我认为中美双方都希望确保过去一年已经形成的稳定状态能够在未来得到延续，因此我认为这次中美元首会晤也能够有助于实现这一点。
12: 外交学院院长高飞表示，从客观角度来讲，中美关系当然不可能通过一次高层交往就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这次双方之间的这种交往能够推动两个国家去重新建立新的认知，找到一条新的正确相处之道。
13: 我们一直在强调，中美之间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相互尊重是基础，和平共处是原则，是准则，合作共赢是目标，是方向。这次中美两国元首之间的这种会晤，我想对于双方来讲，如何去寻找一条战略稳定的道路都是非常重要的。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昨天在浙江杭州举行闭幕式。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吸引了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负责人、国际组织代表以及全球知名高校校长等嘉宾参会，搭建开放包容的全球对话平台。
6: 大会发布的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2026显示，67%的国家正大力推进 AI 教育课程建设，57%的国家正在利用 AI 赋能个性化教学等。随着新技术快速迭代，人工智能如何改变学习和教学，对于不同学段的教育将产生哪些影响？请听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的报道。在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16: 不是像以前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6: 如今胜利小学所在的杭州市上城区已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全面纳入课程规划，确保全区中小学校每学年开设相关课程不少于10课时。聚焦应用导向的同时，浙江还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向专业纵深推进。在浙江传媒学院，学校不仅打造了 AI 电影创作等12门特色通识课程和一批跨学科融合课程，而且今年还专门编写了系列教材。 浙江传媒学院教务处处长姚望介绍，
17: 对专业的知识图谱、能力图谱和素养图谱，然后进行人工智能的转化，来打破传统课堂的一种教学边界。
6: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9: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6: 大会期间，除了全球多地的教育从业者汇聚杭州外，由中国发起的世界数字教育联盟首次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来自全球的青少年走进中国高校，近距离体验感受中国人工智能魅力。在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来自柬埔寨的同学正在体验人工智能大模型辅助编程应用开发。人工智能研习营成员特里卡罗纳索万，
18: 我会说中文，但是我没来过中国，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什么都新， AI 也是新的，柬埔寨没用过这种 AI 的，很有趣，如果会的话可能创造很多很多的东西。
6: 作为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这次研习营共吸引了来自23个国家的27支队伍参与其中。为了让多国学生充分感受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的交流协作，活动设置了 3D 建模与打印、大模型辅助编程、无人机、飞行控制等项目的创作任务，供同学们自主选择，沉浸式体验科技交流与实践创新。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王耀军介绍，
19: 这几个项目呢，也是这六小龙所对应的这个新兴的产业。对，就我们职业教育呢，现在是就面向新兴产业，培养高端的技术技能的人才，不仅吸引咱们中国的学生进入到咱们的职业技术大学，也吸引咱们国外的学生来中国的职业技术大学留学深造。
6: 据了解，世界数字教育联盟由中国在首届全球数字教育大会倡议成立以来，已吸引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入盟。联盟首次面向全球青少年举办的这次 AI 主题交流活动，希望通过启发式学习与沉浸式体验，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优秀青少年搭建一个相互学习、协同创新的平台。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处工作人员张一帆介绍，
20: 我们也想通过这种在做和这种学的交织的过程中，去让学生在实际的项目体验中去进行一些更加深入的探讨，以及说让他们不只是那种纯粹的在听讲座，觉得互动式的体验式的会让他们更有价值或者更有意义一些。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您平时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呢？比如说看到一个视频特别的感人，结果很快就刷到很多类似的剧情，才反应过来，哎，这些都是摆拍的。或者某个视频刚开始挺有意思，看着看着就不对劲了，突然就开始带货营销，让人没有兴趣继续看下去。
6: 有的视频特别夸张刺激，以为有视频有真相，再一看才知道是 AI 生成的。还有一些个人观点和转载视频，内容真实性难以查证，甚至有的故意以假乱真，误导公众，扰乱社会秩序，造成不良影响。
5: 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昨天，中央网信办又发布最新的消息，要求所有短视频发布之前，必须从6类标签当中选择一项，包括还有虚构演绎内容，还有 AI 生成内容，还有营销信息等等。
6: 这些标签将如何帮助我们辨别短视频内容的优劣真伪，进而最终解决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的突出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1: 据中央网信办网络综合治理局副局长李云峰介绍，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3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6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也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就无法发布。 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
0: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六个，包括有一含有虚构演绎内容，二含有 AI 生成内容，三含有营销信息，四内容为转载，五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
21: 对此，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表示，新规是一套以真实性为核心，兼顾发布者便利的标签体系，而未来也应该进一步考虑复合型内容的标签适用问题。
1: 因为工业的短视频可能同时包含了 AI 生成、营销信息和个人观点，那么这个时候如何去做出一个准确的标签，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的。相信在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加匹配、更加适用的动态调整机制。
21: 新规出台后，新发布的短视频都要进行标注，那如果用户错标漏标该怎么办？抖音集团内容安全副总裁钟伟表示，平台已经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则无法发布，漏标内容则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
22: 首先我们对功能的入口做了优化，把这个自主声明的入口统一提升到短视频发布的这个一级页面，然后对所有账号开放，来降低操作门槛，强化这种合规的引导。另外我们也会做一些这种弹窗的引导，创作者在发布短视频时如果没有勾选内容标注的标签，那平台会适时的弹窗提示用户勾选后才能发布。
21: 也有网友提问，如果短视频在标注的时候使用了特别小的字，或者用遮挡的方式来隐蔽标注，这算不算违规？据记者了解，短视频内容未规范标注主要包括虚构演绎摆拍不达标， AI 生成内容不标识，转载个人观点不注明，以及用小字遮挡、模糊表述等方式打擦边球，这些行为很容易导致用户混淆虚实、误解信息，因此都属于违规。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了梯度处置机制。钟伟表示，
22: 首次教育，多次限流，对于没有引发不良影响的这种错标啊、漏标、应标未标的这些内容，如果是首次发现，平台会推送站内信来引导作者准确的进行标注。如果这个账号呢持续高频的出现这种错标、漏标、应标未标的这种行为，那不论他发布什么样的内容，流量都会受到限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影响来从严的做一些升级的处置。
5: 我们相信有了这些措施，今后发布的视频呢都能够把标签打好。那么之前已经发布出来的那么多的短视频，究竟该怎么来补标呢？给不论新旧的短视频都打好标，又会如何影响整个短视频行业的发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1: 之前发布的存量短视频如此庞大，到底该如何补标呢？对此，腾讯集团副总裁朱殿军介绍，平台按照由近及远，先高热度后普通原则分批回溯，优先处理三个月内高传播视频，再逐步覆盖半年、一年以上的内容，结合技术识别与人工核验进行多维度补标。
23: 一方面结合发布时间近、传播热度高等综合维度，通过技术手段对短视频画面特征等进行多维度回溯与分析，并结合内容情绪优先回溯热度高、影响较大的短视频内容，从而进行补打。另一方面结合用户反馈进行回溯达标，同时可以在平台举报渠道和12377进行举报，平台将快速受理判断。
21: 吴沈括强调，这次治理举措的出台会给平台、创作者和行业都带来深刻且长远的影响，短视频行业的社会信任基础将会得到进一步增强。
1: 短期应该说平台的合规压力会增大，但是从长期来看的话，平台的业务生态将会有进一步的优化。那么对于创作者来说，内容的合规成为一种必修课，其违规成本会进一步的上升，合规的创作者，特别是优质内容的创作者，将会真正的成为受益的主体。那么对于行 行业来讲的话，事实上是一种流量格局的深度调整，预示着应当从流量为王转向价值为王、内容为王。
21: 李云峰介绍，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对网站平台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的教育引导，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未按照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0: 一是对网站平台

0: 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督促指导网站平台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各项工作要求，确保工作进度和工作效果。二是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采取平台公告、站内信、培训等多种方式，帮助发布者尽快熟悉标注要求，规范进行标注。针对未规范标注造成不良影响的账号和网站平台，我们将对相关账号及其所在网站平台从严予以处置处罚。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5月11号的晚间，京沪高铁公司发布公告，从5月26号起，京沪高铁和合蚌高铁的动车组列车票价将进行优化调整，最高上浮20%。消息一出，迅速引发了热议。20%的涨幅合理吗？这个数字是如何计算得来的呢？
2: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的记者采访了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洪昌，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杨昶的报道。
3: 5月11号晚上，京沪高铁公司发了一则公告，简单说就是，从5月26号开始，对京沪高速线、合蚌高速线开行的时速300到350公里每小时、200到250公里每小时及以下动车组列车票价上浮20%。不过公告也说了，各站间执行票价将以公布票价为上限，在此基础上实行不同幅度折扣浮动，也就是仍然会继续灵活折扣，有升有降。即便如此，很多人还是心里犯嘀咕，为什么涨20%？高铁不是公共交通工具吗？其实这次调价并不是拍脑门决定的。从法规上讲，早在2016年，高铁票价就已经逐步改成了市场调节价，企业可以自主定价。另外，铁路的运营成本这些年也在涨，2025年成本增速超过了3%，比收入增长还快。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削峰平谷，通过价格杠杆让客流更均匀。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洪昌也做出了解读。
4: 从法律法规和政策上来讲，铁路高铁票价改为市场调节价，企业可以自主定价，符合价格法、铁路法的基本要求，铁路成本压力在不断的增加。同时，为了更好的削峰平谷，提高客组的利用率，可以通过价格的变动幅度来有效的吸引客源。那么从道理上来讲的话呢，它并没有违背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基本属性，因为它是合规合理合法的。
3: 那涨20%到底算不算多呢？有观点说，即使涨完了，京沪高铁依然是全球性价比非常高的高铁。我们来对比一下数据。目前我国高铁二等座每公里大概是4.2到5.1，京沪高铁涨价后大约5毛钱一公里，而日本新干线每公里要1.6元左右，是我们的3倍多。法国、德国、韩国也都比我们贵。不过也有人说了，光比绝对值不公平，还得看收入。李洪昌分析，
4: 那么考虑人均收入水平之后呢，我们的2025年人均 GDP 是1.4万美元左右，是发达国家的1/4到1/5，是美德日的1/6到1/3。那么在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呢，我们的票价水平，如果考虑我们的收入水平，与他们处在一个相同的一种水平。
3: 还有一个大家很关心的猜测，京沪高铁是盈利的，这次调价会不会是在用京沪高铁赚的钱去补贴那些亏损的冷门线路？说白了就是抽肥补瘦。李洪昌表示，从宏观角度看，这种转移支付确实客观存在，但京沪高铁本身是上市公司，这里面涉及到产权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平衡问题。
4: 京沪高铁呢是现金流，适度的通过票值票价的这种方式来实现我们一定的转移支付， 这是为我们中国高铁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支撑，但是要符合市场逻辑，符合产权逻辑，符合上市公司的逻辑。
3: 那最直接的一个问题来了，票价涨了，服务会不会跟着涨？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只涨价不提质。其实京沪高铁的公告里明确写了，上调票价的部分收入会投入到车厢环境升级、设施更新、站点配套优化、乘务服务完善这些方面，比如更多的智能化复兴号、 WiFi 覆盖、一等座静音车厢扩容，还有餐食的本地化和平价化等等。当然服务提升和票价上涨之间需要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李鸿昌还对未来的票价趋势做了个预判，
4: 未来票价上涨的话呢，肯定会有一个趋势，因为随着 GDP 人民收入增加，但是不代表普涨，不是票价越高越好，要根据不同群体的需求。同时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铁路毕竟具有比较强的公益性，它必须承担相应的优惠的票制票价的责任。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1948年秋冬，辽沈战役的硝烟刚刚散去，一大批东北子弟兵随军南下。不到一年后，1949年8月，300多名解放军官兵在湖南省桃江县马济塘的一场战斗中壮烈牺牲。2024年8月26号到30号，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在湖南开展无名烈士遗骸搜寻发掘现场作业，共搜寻发掘出不少于9具无名烈士的遗骸。
2: 近日，一位无名烈士的容貌在科技的帮助下得以重现。当年参与马济塘战役的战士多为东北人。根据这一线索，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与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梳理出一份可能的烈士名单。根据颅面复原的这位无名烈士，有可能就在名单当中。来听总台记者姚瑶、王殿甲的报道。
6: 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49军147师与国民党军队在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马济塘爆发激烈战斗。这一战，解放军以牺牲300多人的代价成功拖住敌军，为衡宝战役胜利赢得先机，有力推动了湖南和平解放的进程。战役结束后，当地民众自发收敛安葬烈士遗体与武家伦、黄立福等战场遗址的山岗林地，留下多处无名烈士墓。2024年8月，在退役军人事务部褒扬纪念司、国际合作司指导下，退役军人事务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中心组织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在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支持配合下，对马济塘战役烈士遗骸进行搜寻发掘现场作业。搜寻发掘的无名烈士遗骸至少9具。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政策法规处褒扬纪念处2级调研员贺礼告诉记者，负责现场作业的专业团队由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的20多名师生组成，分成遗骸发掘、遗骸清洗、遗骸鉴定、三维建模、样本采集和遗骸安置6个小组。发掘过程运用了多项数字化考古新技术。
7: 发掘工作在传统搜寻发掘基础上，首次集成运用了现代测绘、三维重建等先进的数字考古前沿技术，通过无人机、多样化数字三维扫描仪等仪器，实现了发掘现场全景式三维重建以及遗骸遗物数字化重建，有效提升了搜寻发掘工作的精度与效率。
6: 2024年8月，挖掘任务结束后，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立即组织力量进行 DNA 提取的技术攻关，同时持续等待疑似烈士亲属的样本比对。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黄平：
8: 我们现在用容貌复原这个生成式模型，会根据不同个体的颅骨、生物轮廓的特征，刻画和复原遗骸的容貌，而不是一种脸谱化的一个面孔。在根据生物轮廓复原容貌的基础上，我们加入了 DNA 分子的刻画的信息的补充，有眉毛啊、耳廓等个性化的容貌的特征。
6: 贺礼介绍，截至2025年10月，经过多轮技术优化，团队成功提取了全部遗骸的 DNA， 对现场采集的57份遗骸样本逐一完成了人类学鉴定，也就是判断性别、年龄、身体轮廓等基本信息，随后进行 DNA 提取和颅骨容貌复原。 最终有24份样本成功构建了 DNA 文库。
7: 通过杂交捕获与高通量测序技术分析，为12份样本获得了足够覆盖度的遗传数据，经与采集的疑似烈士亲属样本进行了比对，为马基堂战役牺牲的吉林籍李日善烈士找到了亲人。
6: 在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部门支持下，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还对一名可能来自吉林的无名烈士只剩一半的残缺颅骨进行修复，并完成了颅面复原。黄平透露，颅骨的残缺给复原工作带来很大挑战。
8: 本地颅骨由于创伤遭到破坏，加之下颌骨的缺失，我们是在不完整的颅骨的基础上复原了容貌，是自私的难点。我们就需要模型为颅骨的形态提供补全，需要根据颅骨的解剖特征给予数字化的修复和补全颅骨，然后再使用容貌复原的模型生成容貌。
6: 经过科技修复，一位年轻烈士的面容逐渐浮现，单眼皮，鼻梁高挺，脸型窄长。贺里透露，这次颅面复原的精度可达90%。
7: 这位烈士的颅骨表面可见明显的弹痕，经三维重建后，清晰呈现出子弹贯穿头顶的痕迹，这是烈士的致命伤。结合三维重建与数据库骨骼发育模型比对，这名烈士牺牲时的年龄在20到25岁之间。
6: 由于马济堂战役中的解放军战士大多是东北籍，为做好烈士寻亲工作，湖南、吉林两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联合核查，目前已整理出一份包含40位烈士的名单。贺里说，这位面容已清晰可辨的年轻烈士很可能就在这份名单之中。他们也公布了线索征集联系方式，希望社会各界积极向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供相关信息。
7: 下一步，我们将组织专业团队逐一核实大家提供的线索，联合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运用 DNA 鉴定等多模态技术，全力助烈士回家，让更多无名烈士变有名。
6: 主持这次容貌复原工作的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成立于2024年4月，整合了法医学、生命科学、计算机科学、法学等多个学科的力量。黄平说，正是依托这样一个跨学科平台，团队才能综合运用 DNA 鉴定、三维颅骨重建等前沿技术，为烈士遗骸搜寻鉴定提供关键支撑。
8: 通过此次容貌复原的工作，提供寻亲线索和路径，将疑似烈士家属的 DNA 进行比对，最终是无名的烈士有名。在国家“14五”重点研发计划的支持下，正在开展颅面数据库的研发工作。那我们相信呢，法庭科学技术将为忠魂归家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这几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的气温持续的走高，从华北到华南，多地气温在30摄氏度左右，一些地方最高气温将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今天和明天两天，华北平原等地的不少地方将冲击今年首个35摄氏度。
2: 面对北方地区五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大范围高温天气，网络上有传言说今年夏天将出现史上最热的夏天，这种说法有没有依据？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今年的高温天气来得这么早？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9: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峰值，华北平原等地将出现较大范围高温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对于史上最热夏天的网络传言，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霍云仪表示，这些说法缺少时间和空间的限定，放大了听者的焦虑感，以主观感受代替客观的定量描述，也会造成一定的信息误读。
10: 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中，偏高1度至2度，局部偏高2度至3度，是相对于夏季同期平均气温的聚平值，而不是绝对值。气温聚平值偏高，体现的是温度比起同期数十年的平均值呈现出的偏高趋势，也就是说，偏高1度至2度是和多年平均相比，并不是指每天气温都会达到35度以上高温。而且，官方预测中的阶段性高温热浪也并不指的是连续不断，在高温过程之间呢，也会出现阶段性的降雨降温过程。
9: 霍云仪介绍，从历年气候数据统计来看，华北中南部、黄淮、陕西南部等地区在五月出现高温的概率并不算高，但高温也显然不是前所未有。
10: 根据1991到2020年的气候数据，这一带的低海拔地区常年五月平均高温日数大多在 0.3 到 1.5 天之间，平均起来大概相当于每个五月会有一到两天出现高温或者不出现高温，这些都是比较符合常年规律的。根据目前的预报，周五到本周末北方各地就会陆续的降温了，大家根据气温和自身体感做好相应的防暑措施即可，不需要过于焦虑。
2: 突如其来的高温天气也可能给农业生产带来干热风等不利影响，各地各部门采取哪些措施加强防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9: 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这也是决定籽粒饱满度、产量高低的窗口期。为应对可能发生的干热风灾害，近期河南多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运用植保无人机为小麦追施叶面肥和生长调节剂，使用指针式喷灌机为麦田补水，以保障小麦顺利抵御高温干旱，完成灌浆。河南新乡卫辉市农技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
11: 在生产我们预防干热风啊，主要是通过两个措施，一个是及时浇灌浆水，另外呢是在干热风来临前这个喷洒调节剂和叶面肥来促进灌浆。
9: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目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灌溉水源相对充足，大部分地区耕地土壤伤情适宜，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水利部副部长祖雷明，
12: 从蓄水情况来看，全国是9677座重点水库，当前的蓄水量是4739亿方，是较常年同期偏多超一成，而且在北方各个省啊比较明显。
9: 从土壤伤情看，全国伤情总体适宜，西南地区重庆、四川、云南局地存在缺伤情况。据预测，近期华南、江南等地将有降雨，对改善土壤伤情、增加库塘蓄水较为有利。截至目前，全国春灌已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其中5000余处大中型灌区开灌，累计灌溉面积2.6亿亩。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9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灌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13: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1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与此同时，高市早苗和日本各层级官员一方面密集访问多个国家，解释日方所谓和平立场，另一方面放宽出口杀伤性武器，放风推进修改和平宪法、修订安保三文件。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态度？
2: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日本再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15: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 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1: 最新的民调显示，修宪远非当前日本选民最关注的政治议题。据日本朝日新闻日前报道说，朝日新闻社与东京大学联合实施的选民调查显示，日本民众对首相高市早苗及其联合执政伙伴维新会极力推动的主要政治议题关注度较低，其中只有1%的人认为修宪是当务之急。
2: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40%的受访者最希望优先推进的是养老金、医疗与护理，30%受访者最关心财政、税制与金融，以及儿童、育儿与教育。
1: 而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也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显然，高市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试图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加快日本军事化的步伐，不仅无视和平呼声，动摇宪法根基，也罔顾日本的民意乃至民生。
2: 日本民众也在用集会等方式抗议高市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昨天傍晚，大量日本民众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所谓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对该法案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
10: 高市政权很多事情都是由高市政府擅自决定，然后强行推行。我们之所以努力纳税，是希望所有国民都能健康稳定的生活。可为什么他们却擅自打算发动战争？而且高市还逃避责任，连一次正经的对话都不愿意进行，给其他国家添了麻烦，却完全没有反省。我认为这绝对不行。
16: 我首先无法理解，为什么本该遵守宪法的人反而想要修改它？现在不是还有很多比修宪更应该优先处理的事情吗？这些事情都不去解决，却一直在那里说什么宪法、修宪，我完全无法理解，我是绝对反对修改宪法的。
1: 据日本媒体12号报道说，在日本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之际，日本执政党自民党近日召开了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面向政府的建议方案，其中包括增加自卫队当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等内容。
2: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认为，自民党通过的这份所谓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绝不是单纯的太空技术发展举措，这背后暗藏着多方面的危险盘算。
17: 这次日本自民党通过所谓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是高市政权为了配合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安保三文件，加速推进军事大国化路线以及太空军事化的关键步骤。从战略层面来看，本质上是为日本发展进攻型的军事力量来提供太空情报和通信的支撑，那么这就完全违背了和平宪法第9条的规定。那么自民党还试图通过今年内发射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的卫星，来掌握太空态势的感知优势，为未来可能的太空对抗来做准备，这就暴露了日本谋求制天权的野心。从地区影响来看，日本此举将直接打破东亚地区的战略平衡，诱发太空军备竞赛，践踏了战后的国际秩序，也为其他国家效仿开了恶劣的先例。自民党这一方案的实质是日本的右翼势力想要借太空领域来进一步突破军事禁区，服务于日本这种再军事化和地缘政治野心的这种破坏性的政策，应当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
5: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记者见面会，优秀教师代表将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18: 今天至15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及成都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的32个城市及5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将齐聚成都，开展跨越山海的交流对话，为当代中外城市间的文明互鉴开启崭新篇章。天气方面，今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将出

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与此同时，南方降雨也在增强，大到暴雨范围扩大，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晚 CBA 季后赛继续进行，19:35，浙江广厦主场迎战山西队，胜者将晋级四强。国际方面，美国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当地时间13号完成落实兼任美联储主席的相关程序性投票。12号，美国参议院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任期14年，这被视为其成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重要一步。而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于本月15号结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2: 北京时间8: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称，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美国防部长称，与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